0: 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同包山侯，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攞到。郭家明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攞到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攰，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话：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说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同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话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一直维持到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双方都必须要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绝对不能够出错。他说美方同伊朗的关系正是变得更专业并富有成效，但是伊方必须要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传媒引述白宫一个高级官员说，美伊不会在星期日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有关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报道说虽然华盛顿对美伊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是协议签署之前仍然存在变数。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回个凉，听着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啊，今日是佛诞翌日公众假期，陈永业依然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直播室陪住你两小时，和你一起分享靓歌。早晨啊，去返40年前，1985年今日啊，罗文啊，阿罗奇在红馆举行三场演唱会，由5月25号啊开到27号，演唱会的名叫做至尊演唱会啊，他演唱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一首。

舞台上83年呢张专辑里面就有呢一首歌，亦都系嗰晚啊 Logie 演唱会嘅第一首作品《为你而歌》啊。咦，咁啱佢嘅好拍档嘅恩妮啊，都有一首同样歌名嘅作品，85年嘅《为你而歌》。马上请 Jenny 出场啦。

一首为你而歌啊，当年成为主打歌，亦都登上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位置啊！哇，你话罗技同埋恩妮二人合体天下无敌，佢哋有好多合唱歌，呢一首就系嚟自《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送俾你系呢一首主题歌曲，一生有意义。

经典合唱专辑《射雕英雄传》，哇！里面首首歌咧都可以成为主打嘅。当然啦，包含咗好多电视剧歌啦。啱啱听过就系、是《一生有意义》。咁讲到咧喺音乐上嘅合作啊，又或者咧喺荧光幕上嘅合作咧，我谂呢两位朋友由70年代合作至今都系最佳拍档啊！郑少秋、秋官，再加埋汪阿姐汪明荃，小河水。

阿姐同埋秋官啊，早期嘅作品《小河水》，大家中意嘛？咁诶。他们两位呢由70年代开始合作了，当时真的被誉为金童玉女啊。以下的这一对都是金童玉女啊。1978年电影《游资》Grease 撮合他们两个在一起。ONJ 加上揸住煲茶

电影又知撮合佢哋，又合作拍戏，变成好朋友啊。Olivia Newton-John 再加埋 John Travolta， 咁佢哋喺 Grease 呢一部电影里边咧就合唱咗三首歌，咁然之后咧去到1983年咧有呢一部佢哋第二度嘅合作电影啊，天生一对 Two of a Kind， 头先带嚟就系其中一首非常好听嘅合唱歌，叫做 Take a Chance， 咁而跟住出现嘅呢两位朋友曾经系一对夫妇，而家变翻朋友。讲紧嘅系李宗盛同埋林忆莲，或者呢一首歌嘅歌名就系佢哋嘅写照。当爱已成往事。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齐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第一个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曾经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港大师生昨晚在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起观看飞船升空。修读电子电器工程的袁同学说，感叹中国航天发展非常迅速，迈向前往月球和火星探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说自己的专业是电子电器工程，和这些技术息息相关。又说黎嘉莹作为女性是非常好的榜样，能够平衡专业、身体和家庭，做得非常好，值得学习。修读语言学硕士一年级的谢同学说，黎嘉莹付出好长时间，科研亦都好累，最终有机会参与国家发展，会以对方的成长为榜样。他希望日后有机会听黎嘉莹的分享，例如在太空怎样饮水、怎样沟通，是不是透过写字或者用电话。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青年，是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看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应急管理部昨日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昨日至今日星期三，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的灾情险情，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和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6: 今日5月25号啊，是非洲日，旧时叫做非洲自由日或者非洲解放日，是自1963年以来每年5月25号纪念非洲统一组织成立的纪念日。

咁你以前咧睇过好多电影咧，就关于黑人去到美国嘅时候成为奴隶嘅一啲悲惨嘅故事啊。咁而今时今日唔同啦，黑人喺美国咧好有地位啊。咁而黑人亦都喺乐坛贡献良多嘅。啱啱出现嘅呢一位黑人男歌手啊，兼啊好出色嘅喇叭手 Louis Armstrong。一首三十年代中期嘅作品叫做《曱甴》，听个名好得人惊，但系其实首歌就好好听啊。La Cucaracha 系西班牙文嚟噶，咁另外一位都系好出色嘅黑人女歌手，亦都系喺乐坛贡献好多嘅。原来七十年代佢都嚟过香港，曾经咧就系开过 show 嘅，佢系 Ella Fitzgerald 啊。

0: Ella Fitzgerald.歌名是犹太语来的，叫做 By Me Mr. Shane， 即是对我来说你最美的意思。哇，这一类的爵士作品真的非常好听。不过我们内地40年代的上海都有很多这一类精彩的歌曲，转头回来同你细意欣赏。
1: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想简破房网看看啦。
0: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四十年代中后期嘅一首作品啊，充满爵士色彩嘅《看着我》，唱歌嘅系喺四十年代初，大约系42、43年左右出道嘅日文。跟住佢，简直咧就系歌影坛嘅超级巨星周璇啊！

以前咧访问好多嘅大歌手啦，譬如话潘秀琼啊、吴恩音啊、张璐啊、崔萍等等啊，佢哋都话细个嘅时候听边个咪就系听周传嘅歌啦。咁而姚莉更加视佢为偶像添啊。头先嘅呢一首歌咧系少有周传咧比较爵士味道重啲嘅歌，叫做《告诉我》啊。提过张璐啊。马上带嚟佢一首非常正嘅歌，听下先。

0: 下褪色的梦。
1: 一首充满爵士味道的喷鸟式的梦，亦都是张老在四十年代所灌录的其中一首很多歌迷好喜爱的作品。跟住有我哋嘅银桑子姚莉出场啦，都系一首四十年代尾嘅好歌啊，《青春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公众假期的早上你好吗？今日的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或者33、34度。大家饮多啲水啊，唔好晒亲。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嗱，逢星期一我就会揾你一张黑胶唱片，同大家分享当中嘅精彩作品啦。话呢一张我珍藏咗好多年噶啦，有起码30年以上嘅 Irene Rider 黎爱莲嘅第一张个人英语专辑，里面真系好歌如云啊！中意听 Irene 唱歌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9点钟之后有得听啦。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翻翻去1967年啊，原来当年今日，萧芳芳同埋胡枫主演嘅一部电影《闪电杀星上画》，咁戏里边咧有两首插曲系由另一位演员啊丁慧主唱嘅，送上其中一首啊，丁慧演绎，歌星雷影。

同一年1967年有另外一部电影叫做《广播皇后》，大家有冇印象啊？咁而吕琦饰演一位作曲家啦，咁尹芳玲咧饰演一位由瑜伽女变成嘅歌星啊。咁戏里边咧有好多歌嘅，咁其中有一首咧由薛家燕同佢哋演绎嘅《青春之歌》啊。

啊，佢哋都好熟悉啊，在森林和原野啊，我哋有呢一个青春之歌啊，薛家燕嘅版本，时间嚟到早上9: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船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几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一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过去48小时在解决和伊朗冲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区内目前已经有7-8个国家支持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鲁比奥星期日在印度访问期间与外长苏杰生会面，讨论中东问题、贸易、签证、海上安全和能源供应等议题。鲁比奥又对记者说，伊朗核谈判具有高度专业性，不可能在72个钟头内在餐巾背面写下就解决核事务，但是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该受到质疑。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与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用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L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入轨之后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45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这次是中国空间站第八次太空会师，并且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神23乘组出征仪式昨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驻阳处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大公报报道。
2: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的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这一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早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成功抵达国家天宫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韵相机，有望由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轨操作， 为全球气候监测提供关键数据支援。项目负责人、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伟接受文汇报专访。他说，团队自2023年底开始，用两年多的时间将载荷由零起步研制完成。而黎家莹亦都是在不足两年之内完成训练，由普通市民是升至到去执行国家最高层次航天任务的载荷专家，两者同样是展现了香港速度和惊人精神。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在今个月21至25日举行，吸引不少市民旅客入岛参与。截至昨晚九点，新渡轮长洲至中环线的乘客量大约为38000人次，飘色汇景巡游就在昨日晏昼进行。小朋友扮演不同角色讽刺时弊，包括扮成中东游王，反映油价高企问题。大批市民和游客带旺不少商户生意，当中有饰品店的生意大增6至7倍。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虽然渔护处事先将洋会执法，但是昨日佛诞正日仍然是有不少人是到海边放生祈福。渔护处昨日派员到常见的放生地点提醒市民不要这样做，而处方就强调，任何人不当放生令到动物承受不必要痛苦，是会触犯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最高会罚款20万和监禁3年，呼吁市民放生前要谨慎思量。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近日网上流传影片，显示一名讲广东话的男子在旅游巴上和一名保安员争执，男子更加一度讲粗口。贴文指涉事男子为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事发时正带领学生参与新加坡旅行团。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董、前立法会议员黄俊石表示，校方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事件，将会在交流团完结之后联同教育局约见李卓卿了解事件。教育局就说，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明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说，神舟23号飞船发射，舱内承载3位太空人之中，包括来自香港擅长电脑科学的黎家莹。黎家莹成为第一位港产航天员，让人明白太空同香港能够拉近距离。政府如果要积极推动太空经济，不妨成立统筹全局的专责部门，为香港的创科产业和经济转型拓阔更大的空间。信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讲到，黎家莹以香港载荷专家身份搭乘神舟23号奔赴中国空间站，凸显了香港已经深度陷入国家创科布局。港澳透过常态化参与国家级航天计划，将会进一步汇聚和培养更多创科人才。黎家莹的成功之路将会激发港澳青少年奔向梦想的热情，令到社会更加团结奋进。文汇报社评。
3: 商报的社评就说，国家15/5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航天产业亦都为香港的创科产业重要板块。香港不同大学和机构多年来一直参与国家航天飞行科研任务，证明香港的航天事业发展不是空中楼阁。今次出现首位香港航天员，更加是标志着参加国家航天工程从地面进入太空，显示香港是有能力培养和输出航天科技人才。商报时评。
2: 大公报社评讲到，黎家莹成功进入太空，她既是首位踏足太空的港人，亦都成为中国空间站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但必须看到个人的努力从来离不开国家机遇和系统的托举，国家持续为港人搭建起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的广阔平台，这个亦都是全港民众为黎家莹圆梦而倍感自豪的主要原因。大公报社评，
3: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早晨，我是陈永业。
1: 自在早晨，欢迎你。

Dancing in the Sun。Irene Ryder 黎爱莲嚟自佢1971年嘅呢一张大碟啊，其中一首好值得同你一起分享嘅作品。跟住嘅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佢当年嘅名曲之一啊 ，Nobody's Child。

Nobody's Child， 原唱是 Hank Snow， 我们有 Irene Ryder 1971年的版本，这一张是 Irene 第一张的个人大碟来的，咁里面12首歌，有11首都是重唱歌来的，咁有一首呢是原创作品，稍后同你分享。以下呢首歌好值得同你推介，歌名叫做 Haunting Me。

呢首歌呢是一部电影的歌来的。Haunting Me。我自己好欣赏呢就是 Irene Rider 呢佢非常清晰的咬字，真是粒粒字都听得咁舒服咁清楚的。剛才提及过碟里面有一首的原创歌，就是这一首啦，葛士培所写的歌，歌名叫做午夜 Midnight。

无论午夜时分又或者一早起身听这首歌都一样咁精彩的，歌名叫做 Midnight， 碟里面轻快的歌为主的，但是慢歌呢就以这一首最受欢迎的 Where do I begin? Love story

原唱是 Andy Williams， 我们有 Iron Rider 的版本，爱情故事 Love Story。 好了，这个时候送上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一首轻松的作品。

Jack in the Box， 好怀念 Irene Ryder 佢把靓声，仲有系佢演绎歌曲嗰份真挚嘅感情，希望佢喺远方开心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话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第一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嚟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是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经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到核心执行的层面，必将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侯，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拿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拿到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累，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话：今年是他第11次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话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真主党的生存正是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将整个黎巴嫩纳入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在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虽然目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是真主党不会退缩，将会继续留在战场，直到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到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亦都将可以返回家园。卡西姆又说，以军未能够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此外真主党拒绝和以色列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和以色列直接谈判。他警告黎巴嫩政府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亦都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让步。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0: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黄金战士啊，哇！呢一首歌会唔会涌起你无限嘅童年回忆啦？咁而今日咧就系主唱人系胡慧康嘅60岁生辰啊，祝佢生日快乐啊！黄金战士咧，我当年咧真系冇睇过，一集都冇睇过。嗰阵时可能挂住读书啦，太忙啦，冇咩时间可以睇电视啦。不过都有留意以下呢一部嘅卡通片，哇！真系好劲嘅呢套卡通片。其实咧，我觉得系啱大人睇多过啱小朋友睇嘅。

0: 每隻梅艷芳啊，由 IQ 博士。
1: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90年有一部剧集，唔知你有冇留意啦？由黎明同埋周海媚主演嘅《回到未嫁时》，一共20集啊！最后一集大结局就喺90年嘅今日播出。马上送上呢一部电视剧嘅主题歌曲，有 Cherry 关淑怡嗱，佢唱嘅电视剧歌咧唔系太多啊，呢一首系其中一首，同埋非常好听。爱恨前面。

呢部剧咧有两首歌嘅，当然啦，主题歌曲比较受欢迎啊，《爱恨前面》啊，系 Shelly 关淑怡嘅。而1990年咧，有一部电影咧个桥段啊，都系穿越时空嘅。咁啊，话说咧就系一位女妖啊，咁啊想入侵现代世界，咁于是乎咧个导师就派两个徒弟就去设法阻挠啦。咁而呢一部戏咧就系叫做《千年女妖》。咁演员咧包括有张学友啦、黄祖贤、叶蕴仪同埋大姐明林建明啊。大姐明就饰演千年女妖啦。嗰两位徒弟仔咧就系黄祖贤同埋叶蕴仪啊。佢都交织咗一段嘅爱情故事。影里面有呢一首插曲，只愿一生爱一人，

原本就是庾澄庆的一首国语歌，叫做《让我一次爱过够》，由殷葵填上粤语歌词，就有张学友的版本，只愿一生爱一人。查实这首歌就不是特意为《千年女妖》这部电影写，所以其实就是因为这么啱部戏就觉得这首歌挺啱的，于是乎就摆了下去部戏里，就成为了插曲了。这个例子其实很多的，以下的这首歌都是这样。当初呢，电视台就想小凤姐为刘文大亨唱首主题曲，咁小凤姐就话：诶、欸，我啱啱录咗啲歌，不如咧揾首啱用噶啦。于是咧就揾咗两首放咗喺套剧里边啦，其中一首就系《婚纱背后》。

咁巧啊，呢一首婚纱背后咧配合其中一幕咧就系女主角出席前男友嘅婚礼，真系非常啱用嘅呢一首歌啊！唱歌嘅系小凤姐徐小凤啊！好啦，呢个时候望下睇钟，剩翻八分钟，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啦、啊，准备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吓！呢一首歌啱晒啦 ，Sayonara。

1953年今日佢喺比利时出世嘅。喺乐坛咧，只不过系56年啊，出版过3张大碟。05年离世，我哋最熟悉嘅就系头先呢一首啊，84年嘅 Sayonara， 系 Dan Bird。而呢一首歌咧，亦都有中文版本，就系准我啦。唱歌系今日早上最后一位出场嘅歌手 Alex 杜德伟。记住我哋2小时自在早晨，一阵间有3个钟头香港暖流啊，有乐仔有小玉陪住大家。好啦，送上嘅呢一首歌。Because I love you.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回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作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见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的男校长率领学生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巴泊车问题同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向对方讲粗言秽语，亦都叫对方收声，过程被拍摄在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话，十分关注，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继续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和支援。教育局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当局会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过去48个钟在解决和伊朗冲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区内目前已经有7至8个国家支持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鲁比奥星期日在印度访问期间和外长苏杰生会面，讨论中东问题、贸易、签证、海上安全和能源供应等议题。鲁比奥又对记者说，伊朗核谈判具有高度专业性，不可能在72个钟头内在餐巾背面写下就解决核事务，但是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该受到质疑。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同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用急于同伊朗达成协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343点，升2,00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1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8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1.42美元，卖出4,562.62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 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小勇，
1: 早晨乐仔，
0: 早晨咁多位，早晨嘅十点零九分啊，各位五台之友你哋好吗？2026年5月25号，农历方面咧系九月初九啊，咁喺今朝嘅早上咧，10点到1点都会有邓添乐同埋袁婉玉喺度啊，我哋讲讲咧最新嘅天气消息先啦。
1: 今日预测嘅天气系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星期后期会印几阵骤雨。
0: 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方面咧系属于高嘅水平嘅。相信寻晚咧，大家都好緊張，亦都係好期待嘅。
1: 係啊，因為電視咧都有直播啊，有一樣嘢咧就發生隔一件大事發生，就係、是。神舟23号嘅升空啊，发射
0: 系啊，冇错啊！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咧，昨晚咧就顺利升空，咁啊执行咧首次太空长达1年嘅在轨驻留试验，并且咧会喺太空站嗰度开展超过100项嘅涵盖生命科学、航天医学同埋不同材料咧等等嘅科研项目嘅。咁更加值得一提啊！点解咁多香港人都相当之期待呢？因为今次嘅飞行乘组载荷专家咧，黎嘉莹博士啊，正正咧就系首位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嘅香港人。
1: 系啊，好多人咧都有留意到呢个消息啦，大家都好赞扬佢啊，即系讲到佢又系即系一个屋。有家庭啦，又有仔女啦，仲要喺白忙之中，仲要保持咁好嘅体能咧，成为呢个太空人，非常令人敬佩啊！
0: 系啊，佢喺一啲嘅访问当中都有分享到啦，佢自己都话嘅，其实嗰个训练过程咧系相当之艰辛嘅，佢都直言不讳。不过嗰阵咧，佢接受访问嘅时候系完成晒所有嘅训练，佢就话。終於都捱過咗啦，不過呢係值得嘅，亦都係相當之有信心能夠完成今次嘅任務啊。我呢係睇緊個直播嘅時候呢，我個內心一路諗緊一樣嘢嘅，咁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都有咁嘅想法。咁大家呢就會見到嗰個畫面，見到嗰個火箭準備升空啦，倒數啦。咁入面呢有一個細鏡頭呢係影住三位嘅航天員呢係瞓咗喺度嘅，
1: 係
0: 著曬太空衫，
1: 預備定嘅。
0: 預備嘅。咁佢哋嘅視線呢係望向上嘅，因為火箭呢係向上㗎嘛，就唔似飛機咁，我哋真係好似平時咁坐啦。
1: 即係直望啦，我平時
0: 係啦，我就喺度諗，如果我係喺呢一架嘅太空船入面，我個心情會係點？因為個畫面見到佢哋呢係冇乜表情啦。
1: 好冷靜㗎佢哋。係
0: 啦，好冷靜，又唔喐得，因為佢哋係坐定定㗎嘛。咁嗰下究竟個心係諗緊啲乜嘢嘅呢？而當佢飛嗰下嗰個引擎砰，又嗰個火係比起過往我哋見嘅飛機呀等等強好多好多。咁我相信入面都會好震撼㗎，無論係聲音，無論係嗰個衝擊。我就好佩服嘅成件事係，
1: 同埋咧，佢哋咧為咗呢一次嘅升空咧，做咗好多嘅訓練，好多嘅預備啦。即係相信到嗰一刻咧，一定好激動啊！其實有時諗起咧，我哋搭飛機咧升，即係我哋爬升嗰下咧，
0: 大家
1: 都緊張噶嘛，係
0: 會有少少離心力噶嘛，或者落嗰下咯，
1: 係咯，都會緊張，係啦，都捉住執念咁樣啦。哇！我會想象咧，其實喺呢、這個即係飛行船上面咧，係嗰個強度再厲害幾百倍啦，同埋佢哋嗰個訓練嗰個艱辛咧，終於係呢。呢一刻咧，終於去展示咧，我覺得會好激動咯。
0: 係啊，同埋咧，一諗到啊，其實佢哋今次係三位嘅太空員上去啦。咁啊，根據一啲嘅資料顯示啦，當中咧有兩位啦係會逗留半年嘅時間，而其中一位咧更會係留喺太空啦長達1年嘅。我就更加會諗啦，唔似落街買餸啊，即係你上去太空。你唔係話我要返屋企，我要落返地球就你可以即刻走啦。嗰、那個心理嘅質素、你嘅體能同埋你嘅情緒健康呢，都一定要係非常之好先做到。
1: 係啊，因為你對體能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啦，始終同我哋地球嘅生活環境完全唔同啦，同埋仲要離開你屋企，離開你原本生活嘅環境，上到去要執行1年嘅任務，其實呢真係好令人敬佩啊。
0: 係啊，非常之期待黎博士呢，佢他日啊完成任務返返嚟香港之後呢，若果有一啲嘅分享會呢，我一定會去睇，亦都非常之期待，希望有機會呢邀請到佢上嚟我哋香港暖流
1: 拜見師傅。
0: 咁啊，同我哋嘅旅遊記分享下今次嘅航天之旅啊。揀嚟咗呢盧冠廷嘅呢一首作品，旋律呢非常之浪漫嘅。呢一首歌呢叫做《漫步銀河》啊，唔知道他日啊 太空嘅科技更进一步嘅时候，我哋有冇机会邀请我哋嘅亲朋好友一齐漫步银河咧？

0: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系卢冠廷嘅《漫步银河》啊，再一次向伟大嘅航天员致敬，希望咧佢哋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啊！好啦，喺呢个时候咧，亦都有一个资讯咧，好希望同我哋嘅旅友记分享嘅。冇错啊，我哋咧社会各界其实咧不分男女，不分老幼，我哋喺自己嘅范畴都可以出一分力。我哋未必一定要上太空，留喺地球咧都可以尽我哋嘅责任嘅。咁啊，2026年选民登记运动咧，即将咧咁啊已经展开咗噶啦，但系即将就要一个呼吁，好希望我哋嘅老友记咧去到登记成为地方选区功能界别或者是选民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的选民和投票人。
1: 大家谨记在6月2号或者之前要提交登记申请，可以纳入今年发表的正式选民或者投票人登记册。持有香港身份证明文件在2026年9月25号或者之前，年满18岁通常在香港居住的香港永久性居民都是符合资格去登记做地方选区选民。已经登记的选民或者投票人不用重新登记的，但如果你的登记资料有变，就要在6月2号或者之前提交更改资料申请。
0: 是啊，选举委员会鼓励合资格的人士透过智方便来提交登记申请或者是更改资料的申请，市民都可以利用智方便提供或者是更新他们的流动电话号码、电邮地址和查阅选民登记的状况。我相信呢，很多的旅游记都很熟悉智方便，因为可能过往去公立医院看证啊、一些的登记啊等等都需要用到智方便的。那么为什么要登记成为选民呢？

0: 咁啊，讲一讲我哋咧今日十点钟到一点钟嘅节目流程先吓。今日十点钟到十一点钟，一齐翻到嚟两个环节。
1: 首先有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啊，今日咧我哋会带嚟两组嘅关键字，我会话佢系都有趣嘅，佢系一啲嘅人物嚟嘅，而人物咧同时咧都同我哋嘅老歌系息息相关啊。
0: 系啊，咁啊而去到今日大件事方面，翻去1977年啊，1977年嘅时候啊，有一部非常经典。到而家都仍然好受欢迎嘅科幻电影咧，上映啊！咁啊，究竟呢一部电影系讲啲咩嘅咧？其实同我哋刚才所讲嘅主题咧，都好有关
1: 系
0: 嘅，
1: 都系同太空相关嘅。
0: 而呢一部电影咧，系衍生出嘅道具啦，佢嘅人物啦，到而家咧，好多人都好中意，
1: 依然好卖座。
0: 那个道具有啲声啊！
1: 系我身边好多男仔啊，到呢个时候都非常之喜欢啦。屋企咧系储晒所有有关呢套电影嘅啲周边商品啊。
0: 系头先我讲到嘅呢、這个，其实而家啲人买完翻嚟之后咧，
1: 对打啊，
0: 系啊，真系会噶，
1: 仲对打，
0: 一个新兴运动嚟噶，光剑诶，讲嘢，
1: 讲咗，
0: 唔小心讲嘅添，
1: 系光剑、
0: 哎，好啦，光剑系咁多啦，一阵先再讲系啲乜嘢咧。好啦，咁而去到11点至到12点咧，打开埋港台电视31啊。今日咧继续会有拜见师傅啊！今日请嚟咗一位非常之健美嘅老友记上到嚟我哋嘅节目。
1: 冇错，佢就系 KK Sir 陈国强啊，非常之厉害啊！佢咧系一个长跑运动员嚟嘅，
0: 系啊，前消防员啦、啊，越野跑队嘅创办人啦、啊，佢有个别号嘅，即系可能有啲人就叫我 Superman 啦、啊，咁啊，佢嘅别号系毅行先生。
1: 是啊，因为呢佢连续三届呢攞到呢、這个洛斯毅行者冠军，并且创下纪录啦。而家年纪呢都开始大咗，但係依然呢继续去培育无数嘅年轻跑手，传扬坚毅同埋团队精神啦。
0: 过往呢我哋曾经呢邀请过 KK Sir 为我哋一个活动啊，有你同行家乐境呢担任嘉宾，同我哋嘅旅游记一起行山啦，教我哋旅游记呢正確行山嘅技巧啦。好有印象就係呢，好有活力，
1: 係
0: 把聲好洪亮嘅，
1: 哇，
0: 好精神，完全同佢嘅年紀呢係唔掛鈎嘅。
1: 係原本呢我就查資料啦，睇睇個年紀我都嚇親喎，嘩，原來真係我估唔到同佢個樣係完全唔同呀，非常之有精神同活力呀。
0: 係佢好老實，樂仔真係拍馬都追唔上，佢跑得非常之快，到而家佢依然係可以，你諗下48小時完成100公里嘅麥理浩徑喎。
1: 哇
0: ,48 小時我唔知道行埋都50公里呀。100公里喎 ,48 小時。
1: 入面呢真係需要好多即係耐力啊，再加好堅毅嘅精神啦、啊、其實真係好佩服 KK Sir, 同埋今日呢好歡迎佢再上嚟邀請佢上嚟啦，同你分享一下呢佢哋即係今次嘅毅行者啊，同埋再俾多啲 tips 我哋老友記呢點樣好保持呢個活力嘅生活啊。
0: 係呀，咁啊記住啊，我哋呢都有遊戲環節嘅，極速15秒繼續為你送上嘅。成功勝出嘅話呢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希望大家呢睇完電視部分之後吸收咗 KK Sir 嘅知识，在身体方面强壮了，而可能极速15秒之后脑袋都会精明一点。而去到12点到1点我们最后会有当年博物馆，到时乐仔、小玉和直直我们一起就会化身这个博物馆导赏员，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带大家周围去到看看的。而今天在这个展区展出的这个物品呢，家曾经有过，如果不是希廷今次帮我们找它出来呢，我忘记咗佢啦。
1: 吓，佢揾到实物出嚟啊！
0: 佢揾到呢一个资料啫。
1: 哦，系啊，
0: 实物都揾到嘅，我相信会。
1: 系，因为佢当年咧喺70年代真系风魔香港啊，系大家嘅经典集体回忆啦，大家家家户户系必备嘅，但系而家可能真系少咗啦。
0: 系啊，我记得啦，我细个嘅时候都系攞过妈咪嗰啲咧，有时贪方便咧，攞出去着去抌垃圾啊，咁样
1: 攞嚟打曱甴啊。
0: 系啊，系啊，
1: 好多用途噶嘛。
0: 系几通爽嘅，系因为同佢嘅物料有关啦吓。咁啊，讲到呢。呢度咧就知道同雀系有关嘅啦。咁究竟今次博物馆会展出啲咩咧？一阵你就会知道嘅咧。谷谢关谷应嘅呢一首歌叫做《再觅星河》。冇错啊，继续延续翻头先卢冠廷嘅《漫步银河》，一齐去到感受下银河嘅美啊！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齐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嘅回忆。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一五。

0: 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1: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0: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日嘅老歌关键字系两个字，佢就系冤家。最近咧喺社交平台睇到条片啦，咁啊嗰条片咧系一个毕业礼嚟嘅，
1: 系
0: 男男女女着晒校服噶，
1: 嗯，
0: 个个都靓仔靓女啦，喺越南嚟嘅，咁啊个个咧就并排一齐企企喺三行。咁嗰張相呢要大家一齊俾心，即係假如小屋企我隔離啦，我就要俾半個心、
1: 哦、
0: 小屋就要俾半個心我，
1: 大家就合併變成一個心。
0: 咁理論上呢一張嘅團體相呢好多個心㗎嘛，咁我鏡頭呢就影到一個角落，有個男仔有個女仔，佢哋唔肯俾心
1: 吓，點解呀？
0: 佢哋呢，但佢哋呢係唔肯俾心，仲喺度呢藐視大家，喺度我唔俾你呀，但大家又笑得好開心㗎喎，去整蠱對方咁樣。
1: 哇，諗起中學嗰種呢男男女打鬧嗰種
0: 回憶
1: 啊，好青春啊。
0: 三十幾四十人唯獨是係得佢哋兩個係唔肯俾心，所以呢嗰度凹咗。而佢哋都呢係咁呢又喺度做啲手勢，我唔俾你，我唔俾你咁樣啦。
1: 哎呀。
0: 係啦，又俾個俾個差評佢咁樣，即係個手指公向下咁樣啦。
1: 哇，但佢成為全場焦點喎，同埋大家都會陰陰嘴笑。
0: 但好多人留言就會話啦，佢哋一定會喺埋一齊，
1: 冇錯，有種歡喜冤家嘅感覺。係
0: 啦，係啦，係啦，亦都覺得好青春啦。我諗俾我心目中，如果講冤家兩個字咧，我即刻諗到個畫面，就係、是、其實咧又有啲甜蜜，但係又有啲打鬧咁樣。
1: 係你講嘅呢個冤家咧，就係即係比較正面啲啦。但其實我哋平時有時講嘅冤家咧，會可以講一啲有冤仇啊、仇敵，又或者啲比較負評嘅意思嘅喎。
0: 啊，都係㗎，即係一種冤家咧，就真係，誒、佢哋真係歡喜冤家嚟嘅。
1: 係。
0: 一種咧，
1: 即係真係仇家，
0: 真仇有仇嘅佢哋咁樣嘅，因為以知咧最早嘅文獻記載啊，原來去到唐代啊，已經有冤家呢一個字噶啦。
1: 係啊，有書中記載咧，南朝梁簡文王出生嗰陣咧，曾經就有高僧至公就對梁武帝就預言，此子與冤家同年生啊。咁講緊同年出世嘅咧，就係日後發動叛亂，爭啲滅絕梁朝皇室嘅後景。咁呢個時候咧，呢個冤家咧，其實就係講緊呢種宿敵啊。
0: 咁啊，去到唐宋時期啦，呢一個詞咧，竟然有一個戲劇性嘅變化。咁啊，開始咧，俾佛教當中有啲因果嘅關係嘅報應嘅理論啦，再同埋一啲民間嘅文學創作，借代咗做男女之間嘅關係嘅暱稱。古人就咁講嘅，男女之間其實能夠結為夫妻或者結為情侶啊，往往咧啊咁講啦，你前世欠佢嘅，你欠咗佢，你今世咧你先嚟還俾佢嘅。
1: 我諗呢個咧都係即係搞笑啲嘅講法啦。當然咧，其實今年可以做夫妻係緣分。
0: 係咁啊，佢講笑啦，就冤家債主咁啊，都係嘅。你諗下，全球啊，成億人、幾百萬人，人同人嘅相遇咧，能夠見到對方係一啲都唔簡單嘅。
1: 冇錯，所以咧咁樣講咧，其實係一種甜蜜啦嘅討債啦，就
0: 曖昧啦，
1: 係曖昧啦。所以其實而家咧都係有正面同埋負面嘅意思嚟嘅。咁唐氏無名氏嘅《醉公子》入面講到啦，冤家今夜醉。其實咧呢度講到嘅冤家咧，都唔係講緊恨意嘅咯，反而係對情人嘅牽掛同埋埋怨啦。
0: 係啊。去到文學《紅樓夢》啦，《紅樓夢》當中贾母咧就成日見到喺度鬧交嘅寶玉同埋黛玉、林黛玉同埋贾寶玉啦，就喺度流淚輕嘆啦。哎呀，真係不是冤家不聚頭咯！呢一句説話咧就形容雙方嘅性格，你未必相投。但是命運呢就偏偏將佢哋緊緊咁樣綁埋咗一齊。咁喺呢一個玩笑嘅鬥氣當中呢，反而呢能夠生長出、成長出最深厚嘅羈絆啊。咁揀嚟嘅老歌由呢一首啊，由周聰同埋呂紅合唱嘅《好冤家》。

0: 博大精深，想加深认识但又无从入手，
1: 机会嚟啦！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红艺圈带你走入文字嘅汪洋大海，感受新诗之美。
2: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黄好庭从古代嘅经典名著为你拆解秦朝兴亡真相，
0: 更多丰富嘅内容、
2: 独到嘅见解，
0: 尽在
1: 掌进课程。
3: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完冤家之后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大家听清楚啦，就係、是、车衣女。车衣女喺60至到80年代非常之盛行啊，好多听緊嘅女友记们啊当年都系车衣女工啊。多謝你哋支撐住香港嘅經濟騰飛，你係我哋嘅幕後功臣啊！而車衣女工呢亦都係嗰個年代香港製造最鮮明嘅符號啊！
1: 係喺戰後大批技術同埋難民呢涌入香港，為工業發展提供咗充足嘅資金同埋勞動力。喺六七十年代，製衣業取代紡織業成為香港工業嘅龍頭，香港更加一度躍升為全球最大成衣出口地。當時深水埗、長沙灣、新蒲崗等嘅工業區工廠林立，甚至形成出家家户户開山寨廠嘅奇景啊！當時咧對車衣工人嘅需求極為龐大啊！
0: 當時嘅車衣女工咧，大多數都係十零歲至到三十零歲出頭嘅年輕女性。我媽咪嗰陣都有講啊，佢十零歲嘅時候咧就已經喺工廠幫手噶啦。佢哋嘅工作非常之辛酸嘅，好多時候都係以一件件去計工資，同埋工時好長嘅。當年你哋係咪咁嘅咧？每次翻工要翻幾長時間左右咧？咁啊，普遍嚟講啦，都係多勞多得啦。為咗能夠賺多一文一角，去到幫補家用，往往一做就十個鐘啊，十二個鐘啊。趕貨嘅時候啊，更加係要通宵達旦啊。其實咧，對健康咧都幾有影響噶。
1: 是啊，車衣女工呢好早就投身社會，賺嚟嘅血汗錢大部分都攞嚟供養父母，補貼家用。甚至呢如果你哋係家姐啊，係大過嗰個女呢，其實都要供埋啲兄弟細路啊，或者仔女姊妹呢去讀書，有好多時候都犧牲咗自己升學嘅機會，換取咗家庭向上流動啊。
0: 是啊，其實我媽媽呢一直都講啊，當年如果有機會佢都好想讀書啊，不過到小學啦讀咗幾年之後啊，因為要幫補家計啦，咁所以呢就已經要出去工作，咁所以呢都好鼓勵我哋嘅老友記到咗而家退休嘅階段啊，有啲嘅長者學院啊，有好多唔同嘅單位啊，咁都可以呢俾你哋去到持續進修同埋學習嘅。咁除咗喺工廠開工之外啦，好多已婚嘅婦女為咗兼顧照顧小朋友，甚至乎會將一啲嘅車衣工作咧翻返屋企度做。咁所以咧，好多時候當時有一個畫面嘅客廳就有部裁縫機，一地都係布碎，成為咗當時咧基層家庭一啲嘅經典日常街景。呢一班嘅車衣女工用自己嘅青春，用自己嘅血汗，昔日撐起咗無數個香港家庭嘅生計。樂仔、小旭再一次咧喺度同你哋講一聲多謝，亦都喺度揀嚟咗呢一首歌送俾你哋，有鄭錦昌所唱嘅《車衣女萬歲》。

0: 靓我赞，佢待我来，叫声车衣女万岁。
1: 车衣女万岁，
0: 天生清高似悭色见勤奋嘅少女。有时惊老板佢死催，又怕催，一直饱了饭，财钱要快催。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日大件事，1977年嘅5月25号啊，由呢一日开始，我哋对一个声音咧非常之敏感嘅，落底又要再扮一次啦。
1: 系，你咁样攞机唔知噶，
0: 因为蜜蜂啊嘛。
1: 系啊，佢哋唔明噶。嗱，其实当时咧，全个美国仅有好少戏院上映咗一套戏啊，叫做《星球大战》
0: Star Wars
1: 呢套科幻电影啦。嗱，而家我哋梗系知啦，但原来当时咧系好少戏院上噶。
0: 系啊，因为当时原来咧发行商对于信心咧系麻麻地嘅，即系对于票房嘅信心系麻麻地嘅。咁啊，导演啦，亦都好紧张噶，紧张到咧，佢匿埋咗去夏威夷啊，
1: 度假
0: 即系唔睇票房啦，
1: 即系避世又唔好知道啊。
0: 系啊，我唔睇啦，我唔睇啦吓。但系咧，偏偏呢一日咧，就成为咗电影史上面嘅一个分水岭啊！从此彻底改变咗全球嘅流行文化。我哋要明白先，系1977年，
1: 嗯，
0: 即系讲紧咧。已经是差不多50年前的今日，49年前的今日。
1: 是啊，因为这套电影呢，它是发生在一个遥远的银河系。这个故事其实是我想40多年前甚至50年前大家未有这么多的想象，当然现在就很多科幻电影了。这套银河帝国呢，就在残暴的达斯维达统治下呢，实行了这个铁腕管治。在这个银河系上面建造了一个终极武器，叫做死星。住在这个沙漠星球的平凡青年路克天行者
0: Skywalker
1: 是的，没错，意外就获得了帝国机密的蓝图，在这个绝地武士欧比王啊、走私客啊和经典机械人怎么
0: 说 R2D2 和 C3PO 一只金色的人和一只白色矮矮到好似垃圾桶咁样嘅机械人，系啦嘅协助之下，
1: 系啊，咁然后咧，路克咧就决定营救咗莉亚公主，并且咧去摧毁咗死星啊！呢个系一个古典神话骑士精神再加埋太空歌剧完美融合嘅冒险故事啊！
0: 都系啦，嗰句啦，讲紧系49年前已经走得好前噶啦，
1: 系啊，
0: 讲银河系啦，仲要讲宇宙啦，咁样。咁为咗拍摄出咧逼真嘅太空战机喺度追逐啦，导演咧就创立咗个特技公司，研发咗用电脑控制嘅摄影机，同埋当时先进嘅一啲蓝幕嘅合成技术，即系讲紧咧一个布幕，但系后期咧加翻个背景落去啊，咁啊将电影嘅特效正式推向咗咧 digital， 即系数码化，而星球大战同埋大白鲨啦，系一同确立咗现代荷里活卖座大片嘅商业模式。咁啊，电影咁成功啦，导演呢亦都好精明咁留低咗玩具周边嘅版权，令到电影唔单止系银幕上嘅娱乐，亦都系一个涵盖玩具啦、漫画、服饰，总产值达到几百亿美金嘅流行文化帝国。讲紧系嗰啲黑武士嘅头盔啦。
1: 套装啦，
0: 白冰啊，
1: 你啱啱讲嗰个
0: VV 嗰把激光剑啦，
1: 系啊，
0: 好多模型啦，
1: 周边啲公仔啦，甚至而家咧好多主题乐园咧，成个乐园都系为佢而打造，根据呢个主题啊。
0: 系啊，好多人玩紧一个积木咧，出咗啲太空船，大价嘅，到而家啲人都仲系买紧嘅。
1: 我前几日朋友生日咧，佢又系咧个生日蛋糕完完整整咧就系一只咁样嘅机械人啦，系啊，
0: 哇，即系证明好多人都好中意。咁啊，入边咧好多经典嘅嘢嘅，光剑啦，头先讲到啦，特别有一个咧叫原力啊 ，force 有啲类似超能力咁嘅东西。
1: 系啊，有个经典台词啊，愿原力与你同在
0: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1: 系啦，系啊，呢一句咧简直系超越咗语言同埋国界啊！1977年5月25号啊，喺电影入面咧，嗰个宇宙大爆炸拯救咗当时陷入低迷嘅荷里活，更加用惊人嘅想象力为人类筑起咗一个星际梦啊！
0: 呢一个星际梦咧，延续到今时今日啦。昨晚啦，继续咧都喺度探索紧我哋伟大浩瀚嘅宇宙啊。而呢一个嘅星球大战，亦都影响咗后世好多嘅文化产业，包括我哋广东歌当中咧，亦都有唔少嘅作品啦，系以星球大战咧系作为主题嘅。其中就有呢一首李克勤嘅 C3PO。歌曲嘅前奏咧，亦都同星球大战嘅音乐咧非常之接近。
2: 莉亚永远是公主殿下，洁白裙上是绝代芳华，并。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3: 我有冇份
1: 好啊！
2: 开心无忧愁。
3: 我咧。
2: 喺收音机听到够。
1: 周以玲收乐。
4: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漂流漂去边好咧？
1: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喺边个台啊？
1: 第五台。
2: 节目名咧？
0: 节目名系咩啊？
1: 香江暖流啊！
0: 香江暖流，听到够。
2: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0: 就系、是，就系、是，哈。
1: 都系圆圆玉，
0: 同埋我啊，邓添乐啊。时间10:52，为你讲讲最新天气啊。而家气温系30度嘅，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方面咧系属于甚高嘅水平噶。喺直播室咧，其实我哋系冇窗嘅，咁所以只系凭呢啲数字去感受出边嘅天气啦。但系见到30度啦，紫外线又甚高，今日天气应该几好喎，
1: 系非常之晒添啊。今朝我出嚟嗰阵咧，觉得哇，阳光普照啊，系一个好嘅日子咧，大家可以出去行下啦。但系记住要做足防晒同埋补下水，饮多啲水啊。
0: 系啊，因为我想问你啊，如果咁好天嘅天气咧，你会唔会真系多咗份动力，觉得要去晒下太阳啊，要出一身汗嘅咧？
1: 其实真系会啊，有时见到天气好咧，我都会谂下，不如出去行下咯，不如出去买下嘢啊，行个圈，吸收下阳光，个人咧原来会开心啲
0: 嘅。系啊，以前咧冇一种咁嘅感受啊，但系近年咧。可能听得女友嘅分享多咗啦，我几中意去公园。
1: 哇，
0: 公园咧其实几多嘢睇嘅，真系。
1: 系，
0: 因为过往咧可能去公园啊，就会觉得啊，一定系女友嘅喺度啊，踩下嗰啲石春路啊咁啦。自从咧我早一年啦，有去认识多啲城市嘅树木之后咧，就发觉哇，公园好多好靓嘅树啦，好靓嘅花啦，同埋其实个设计咧，真系几啱俾你散步
1: 嘅。系啊，因为入到公园系咪觉得可以个心静落嚟啦，可以欣赏到好多大自然啊环境，同我哋日日咧喺一间房啊，喺啲高楼大厦度做嘢咧，好唔同啊感觉。
0: 系啊，真系好远噶。咁啊嗱，唔系好跑得嘅你，可以选择散下步啦。但系若果体能比较好嘅你咧。其实咧，老友记都可以选择去跑下步噶。
1: 系啊，一阵间我哋嘅拜见师傅咧，我哋请嚟陈国强 K K Sir 啊，咁佢系被誉为毅行先生，佢连续3届咧攞到呢个乐施毅行者冠军啊，并且创下纪录啊。乐仔话咧，佢之前见过佢啊，非常之 fit 啦，又好体力，又好体魄，同埋好精神啊，长期训练有跑步啊。
0: 系啊，其实咧，我每一次会有一个担心嘅就系、是，成、我哋鼓励老友记多啲去到锻。练我哋嘅双腿去跑步啦，等等啦。但大家都知道啦，老友记咧有一时最惊就系面对一样嘢嘅，同膝头哥有关。
1: 系啊，
0: 就系惊嗰啲咧软骨会磨蚀啊。
1: 嗯，又惊劳损啦，又惊整亲啦。
0: 嗯，同埋所以而家就会好兴就系话有啲啊膝关节嘅置换手术啊，就系、是、换个膝头哥。咁啊，若果仲叫我跑步行楼梯嘅话，咁咪会磨蚀嗰个膝头哥咯。咁但系我见 K K Sir 又完全冇问题喎、
1: 哦，系啊，所以真系好想向佢请教一下咧。如果我哋想开始做运动，又或者想增加一啲嘅运动量，点样简单轻松咁开始？我相信佢好多法宝，好多谂法。
0: 系啊，系啊，一个小小嘅分享就系、是、记得咧，之前佢用个手托住条腰行咧、其实已经争好远噶啦。咁啊，既然今日 K K Sir 嚟到啦，大家咧记得打开埋港台电视31，一齐睇下佢有几 fit， 亦都一齐听一下咧有啲咩嘅健康资讯。我哋一阵再见啦。头先讲到啦，今日出面天气好热嘅，但系都系一个好适合做运动、出一身汗嘅日子。咁嚟咗有呢一首歌，非常之有热情嘅《千个太阳》，我哋稍后电视部分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在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见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会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说，所有新号码只会用作医管局拨出的来电显示用途，协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那个拨号不会接驳到相关公立医院或者诊所。至于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的电话号码仍然维持不变，部分运作单位仲保留直线电话或者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在慰问电中向习近平、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以及事故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衷心希望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早日克服事故影响，遇难者家属走出悲痛，恢复稳定生活。劳动党机关部劳动新闻亦都在头版刊登慰问电的全文。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亦都就事故造成多人遇难，在社交平台用中韩双语发文，向遇难者家属和中国人民致以深切哀悼和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李在明说，事故令人深感痛心和悲伤，希望在中国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之下，事故能够尽快得到妥善处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42 点，升1,803 点，上证综合指数报 4,137 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5,731 点，升1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8.86，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8， 人民币 6.782， 英镑对美元 1.348，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562.41 美元，卖出 4,563.63 美元。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 ，Kelvin 首先提翻各位要去玩嘅朋友啦。今日系佛诞假期嘅尾声啦，运输处预计西贡万怡路去万怡水库东坝嘅交通会比较繁忙噶。咁专线小巴路线9号 A 系会按需要加强翻服务。咁去玩嘅朋友啦，记得妥善规划你嘅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且轮候嘅时候啦，保持耐心忍让噶。另外喺石澳泳滩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直至今晚嘅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入面16个泊车位会暂时停用。至于巴士路线9号同埋 X 9啦，喺石澳嘅总站会临时迁移去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入面，近住泳滩办事处对开。另外喺陆路口岸方面啦，预计会有大量嘅旅客同埋跨境车辆经各个陆路管制站往来内地、香港同澳门。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系金巴啦，以及系连接管制站嘅 B 线巴士等等交通工具，轮候嘅时间或者都会比较长噶。记得都要预早规划你嘅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啦。咁喺落马洲管制站同埋深圳湾口岸啦，视乎现场情况或者系会实施特别嘅交通安排。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九龙城有水管急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皆老街方向。另外喺慈云山嘅云华街系有水管急收，云华街落山方向介乎双凤街至到旭华街，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咁揸车朋友经过以上路段啦，就记得留意现场指示或者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兵屋落斜方向西贡、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仲有吐露港公路云头塘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Yo, yo, check it out! 喂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在人生的路途总会遇到难关，
2: 藉音乐献出真善，
1: 你可以用音乐疗愈自己，
2: 愿真善美再陪着你，
1: 还可以接受善心人的协助。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善报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还有温暖人心的故事，
2: 唯愿唱出人类善和美。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咁多位大家见你哋好啊！早晨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逢星期一嘅香港联流咧，会有邓添乐
1: 同埋袁婉玉。
0: 逢星期一咧，仲有呢个环节叫做
1: 大见师傅
0: 啊！有乐仔有师傅咧，都会请嚟嘉宾啊，讲下佢哋嘅专业范畴啊，等我哋嘅老友记开下眼界啦，学下不同嘅知识噶。不过请佢出嚟之前咧，问下师傅呢一条嘅问题啦。咁啊，而家好多人咧都用智能嘅手表啦，去到测测自己咧，寻日行咗几远啦，行咗几多步路啦。师傅，你平时会唔会睇嘅咧？
1: 我平时会噶，平时咧真系鼓励大家咧要行到8000至10000步啦。可能有时觉得咧呢个目标已经难达到啦，因为我哋成日喺办公室度坐啦。但我哋今日嘅嘉宾就话我唔使戴噶，我已经知道自己行几多啦。
0: 系因为咧佢话唔系10000步嘅问题啊，我每个礼拜咧100公里，要完成100公里。100公里系个点嘅概念咧？平时咧啲人去跑步啦，就10公里啦，半马就可能20几公里啦，全马应该系40几左右啦。但佢讲紧每个星期咧，
1: 系
0: 要100公里，即系至少要2个全马。
1: 佢话
0: 再多啲，
1: 佢话好轻松噶咋，平时60%咧都会喺山上面噶，同埋咧佢平日都会带好多金陵人士啊、年长啲嘅老友记咧一齐训练，非常之体力好啊。
0: 系啊，咁啊究竟点样能够做到嘅咧？请佢讲讲。
2: 拜见师傅，
0: 开始我哋嘅拜见师傅。
3: 两位早晨，大家好啊！
0: 早晨，早晨，喺我哋身边咧有魏恒先生、陈国强、K K Sir 喺度。K K Sir 你好，
3: 大家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0: 要讲一讲同 K K Sir 嘅渊源先。
3: 系
0: 曾经咧参加过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活动嘅你咧，咁喺往年啦有个有你同行加乐径嘅活动，咁啊当时咧有一班咧非常之精灵嘅女友记就话啦，啊我都想试下挑战下咧行下山嘅滋味。咁我哋咧就短短地啦，有个体验啦。当时就邀请咗 K K Sir 咧担任我哋嘅主讲导师，去到讲讲点样做热身啦，点样去到做运动啦。嗰一日咧见到 K K Sir 嘅感觉系点嘅咧？好 fit， 好型。好活力嘅，
1: 系啊，同我而家見到 K Sir 感覺係一模一樣啊！哇，好精神，好
3: 多謝曬，多謝你嘅認可。
1: 同埋咧，佢一嚟到已經邀請我同樂仔咧，唉，你哋試下啦，去行山。
3: 冇錯，係啊，我哋成日都話你去試未必得，你唔試就一定冇可能去完成嗰件事。
0: 唔係啊，哇！呢一個信念咧，好啱我哋嘅老友記啊，就係可能你面對住好多健康問題，面對住好多難關，你唔試嘅話咧，你唔知得唔得嘅。
3: 冇錯，
0: 係啦。咁點解 K K Sir 能夠抱住呢一個精神，行過一個又一個嘅100公里咧？交俾 K K Sir 講講自己先啊嚇。
3: 好啊，
0: 講講自己以前做啲咩嘅工作，點解會接觸咗即係毅行呢一個專業範疇嘅咧？
3: 其實咧，我講翻最早期咧，我係一個完全唔中意曬太陽嘅人。大家唔係好認同嘅，相信，但識我嘅朋友，以往識我朋友，即係講緊30几年前，識我朋友知道我其實真係唔中意曬太陽嘅。
0: 嚇！但係你以前嘅工作係要曬好多太陽。
3: 工作就還工作，後期就冇辦法先會曬啫嘛。但係我以往嘅最終我就打保齡，保齡就室內冷氣噶嘛，香港都好 heat 嘅保齡。咁啊，夜晚就釣夜魚。咁咧，所以就唔中意曬太陽。咁為咗咧，嗰份工作，咁因為係33年前，講翻轉頭真係好巧喎。咁咧，我33年前嘅5、6月咧，就真係開始正式踏入嗰個山度啦。咁點解咧？因為我喺1993年，咁或者啱啱今年2026，咁啊33年前就去咗西貢首，咁咧要做呢個上山嘅高山拯救。咁咧接觸到啲人行山，咁我就問啊，你做乜嘢？咁亦都就行山嘅，佢就話要行訓練，咁嘅行呢個毅行者咁樣。咁我當初完全冇概念咩叫毅行者，完全唔識嘅。咁啊，跟住就話啊，點解會行毅行者咁辛苦都行嘅咧？咁成日問咧，跟住有一次咧就見到有人有意外，咁啊自己上山，哇！然後發覺呢一方面嗰個體力唔係咁足，咁之後咧就開始咧成日喺自己嗰個區域嗰個山嗰度，西貢區嗰啲去收咗工就再行到好熟啦。咁有一次又撞咗啲人行毅行者，咁問佢點樣參加㗎咁。咁佢係樂師傅舉辦嘅毅行者，當年又啱啱 Gerga， 因為96年啊嘛，我第一屆參加，同 Gerga 嘅即係英軍同呢個樂師會啱啱交接嘅年，預備97啊嘛，96年玩完，咁之後咧就開始啊，原來可以有得玩嘅，出邊啲人都咁可以去試下去玩下啦，咁啊一玩就玩到而家連續冇停過嘅 33年都玩咗，30几年啦。
0: 系一事爱上啊，真系。
1: 嗱，因为小玉咧就对呢个行山冇乜研究啦。咁其实毅行者系一个点样嘅运动咧？有啲咩规矩咧？
3: 嗱，其实毅行者咧喺乐士杯举办噶嘛，咁佢咧就必须咧就系四个人一条队嘅。
0: 系，跟住我哋一揸一个，要揾多一个。
3: 冇错啦，好容易啫。出边咧，啊，头先啊，麦瑞娜系啦，
0: 系佢啊，就佢，
3: 系啦，就佢啦，
1: 加埋四个，
3: 咁啊，加埋就四个啦。咁必须咧要同步进行。咁嘅起点咧就是西贡嘅，咁咧由东边向西边走，屯门为终点。咁咧沿途咧就经过100公里嘅上山落山上山落山嘅路，平均嘅路段咧喺个山爬山上落咧就平均系要65公里到啦。35公里就嗰啲石屎或者嗰啲乡村嘅交即系石屎嘅郊游小路啦，
1: 系
3: 平坦啲嘅路。咁其他咁大部分嘅都系喺啲上山落。即係上高落低啦，越野路同埋嗰啲樓梯啊上落啊嗰啲嗰種嘅路段嚟嘅。
0: 我得行嘅啫，唔使跑嘅。
3: 你快你想做時間，梗係要跑啦。你想做時間，但唔係好快嘅，咁行下跑下咯。如果我唔係爭取時間嘅，因為樂士杯係有48个小时俾你完成嘅。咁你咧就可以沿途行都得噶啦，甚至行到攰咧，喺啲 CP 度咧，稍微坐低休息下、挨下都可以嘅。
0: 係，但係點解要四個人咧？我即刻諗啦，咁啊行係自己嘅事啫。
3: 嗱，其實咧，樂士做呢個四個人好好，因為沿途100公里咧，路程太過遙遠，同埋有上高落低，途經香港10座出名嘅山。
0: 10座。
3: 嗱，我係好快咁數俾大家睇啊。第一就係西灣山，一開始有西灣山啦，跟住。CP2 嘅牛耳石山啊、雞公山啊、馬鞍山啊，跟住咧大老山啊、獅子山啊、北架山啊、針山、草山、大霧山，
0: 係針草帽嗰度啊，
3: 係針草帽。你諗下，全港最高嘅山你都上埋喎。
1: 係啊。
3: 咁如果你去到啲位攰㗎，哎呀頂唔住啦，咁你咪瞓下咯。哎呀，我唔捱得嘢嘅，咁你咪要瞓下咯。咁越時間越長咧，越瞓得多，越透得多，越辛苦。越時間短咧就越好，但係時間短咧，你就要喺練習嗰時練習唔辛苦，比賽就好痛苦。
0: 但係有冇限時間咧？因為嗱，例如100公里，樂仔小學去行啦，咁同 KK Sir 嘅時間梗係好唔同啦。
3: 我行完接你哋，等你翻嚟咯。
0: 但
3: 陪你哋行咯，再
1: 四個係要完成嘅。
3: 重步。
0: 同步
3: 過 CP， 唔可以話我有力啦，自己走先。冇力咧就可以留後，其實唔啱嘅。
0: 咁我哋咪會拖慢 KK Sir 嘅時間？
3: 唔會。大家玩之前，其實樂師毅行者咧好睇到嗰個人嘅心態，同埋咧好訓練到佢嘅團隊嘅精神。你嘅團隊精神可以喺日常生活喺你嗰個學校嗰度翻到學校，同埋你出嚟社會工作，好會做咗個包容嘅心嘅。同埋咧好控制到你嘅情緒咯。我哋成日都話，如果你想做佢做好朋友，得唔得咧？同佢玩2次先，1次睇唔夠噶，玩2次、3次睇到佢人嘅真性情。如果你係想另外嘅一半嘅伴侶咧，就更加要捉佢落嚟玩。
1: 係喺極端嘅環境，
3: 冇錯啦，極度疲累、極度眼瞓嗰時先睇。清楚個人嘅真性情。
0: 哇，小玉你要行一次啦，
3: 大家都要行，我哋一齊認識下大家。
1: 好難啊，同埋咧，相信咧喺比賽之前咧，嗰個團隊精神啊，嗰個訓練咧，真係
3: 冇錯，
1: 好重要。
3: 其實咧，玩毅行車咧，其實比賽嗰日咧係好快過嘅，一陣就過曬噶啦。即係無論你10零個鐘、20零個鐘，其實好似眨眼就瞓醒就完。但係其實咧，落玩呢個毅行者嘅，其實係喺個整個訓練個過程，嗰呢個先係最令人回味同埋最令人向往嘅。
0: 唔係 KK Sir 咧，就係眨下眼住，我哋眨完眼擘大，點解仲喺度？
1: 仲1公里咋？
0: 點解仲喺度咧？每次擘大眼未完喎，咁樣。因為咧講翻真啊，就真係要有一個專業嘅訓練，先至去參與，並唔係柴娃娃就去嘅。
3: 唔得㗎，咁樣係會整到我哋叫做有句说话叫5勞7傷咯，咁又系唔应该咯。同埋咧，除咗你话5勞7傷都一个其次，最主要令到你个人系对屋企嘅家庭同埋社会嘅其他嘅工作者系唔负责任咯。
0: 系啊，
3: 咁点解会咁讲咧？譬如你求其去行几课，其实你试下谂下上楼梯，你都冇用正确嘅方法；落楼梯，你冇用啱嘅姿势个方法去落，喺浮沙细石。或者濕滑嘅天氣，落雨天氣濕滑嘅路面，你唔知點樣去處理，同埋你沿途唔知點樣嘅飲食，咁其實攰嗰時咧，唔知點樣有乜事，其實你唔知道呢個生理嘅反應係乜嘢情況，咁你就求其行幾次就話去行，或者我平時喺健身室練幾課。 有冷氣嘅地方，咁你就出去露天行。咁如果當時嘅天氣會有熱，或者當時嘅天氣會有好似前兩年咁樣落雨，咁咧就會出好多嘅事件出嚟。咁咧就對屋企人、對你自己都唔一個負責任嘅。嘅運動咯，
0: 係啊，所以真真正正咧參加毅行者之前咧，我相信嚇係要我諗

0: 就其实令你开心，同埋又好舒缓到，同埋令到你嗰个情绪心灵应该好得释放先啱噶嘛。
1: 系
0: 调翻转头，令到哇个人都紧张啊，翻工又唔知点啊，做嘢失魂啊，其实我觉得唔系一个健康嘅运动。
1: 系咁样，明明为咗开心，为咗享受，
0: 系啦系啦，为咗挑战啊嘛。
1: 系啊，咁样咧就无谓啦吓。咁啊，究竟嗰个咧训练系要点样做嘅咧？头先讲到中途100公里又要瞓又要食啊，点样去到准备嘅咧？我相信大家都会好好奇。咁一阵翻到嚟再请教 K K Sir 啊。
0: 好。

0: 拜见师傅。
1: 第二节嘅拜见师傅，我系邓添南，
2: 我系袁影玉，
1: 系喺我哋身边咧，仲有今日嘅嘉宾啊，魏恒先生、陈国强、K K Sir，K K Sir 你好，
3: 你好，
1: 系上回讲到啦 ，K K Sir 咧30几年前嘅时候咧，因为为咗去到做一个山上面嘅拯救啦，咁啊就认识咗一班魏恒者啦，就知道原来咧，哇有个咁有挑战性嘅运动项目嘅，咁我哋咧睇一睇相先，
3: 好，
1: 头先点解咧 K K Sir 会话自己当年要去做一啲嘅搜救嘅项目咧？因为咧当年 K K Sir 咧是一位消防员。
2: 是啊，哇，睇返当年是不是都有30年前㗎啦，呢
3: 张30年前㗎啦。
2: 呢张相我只可以讲话係冇分别。
1: 都係咁。但係我就会话啦，喂，咁 KK Sir 你本身做开消防员。
2: 睇落好好㗎。
1: 係啦，咁你又当然做到啦。咁关唔关事？
3: 唔关事。
1: 唔关事嘅。
3: 我第一次自己去行山呢，行咗上去之后我发觉返嚟呢痛咗2日。
2: 啲脚。
3: 好辛苦，只係行咗好短途，即係10-20K 咁啦。好辛苦。原来係上落山咧，系同平时嗰日常嘅训练嘅运动系两码子嘅事嚟嘅。咁啊，所以自此之后我就为咗熟读自己所守嘅区域嘅山路，每一条用最短时间最快上到去嗰个事发现场咧，咁我就不停来回咁样训练，来回来回咁走。咁你就知道用几多嘅时间，因为我哋去拯救咧，系未离开架车之前，我哋报上去嗰个控操咧，我哋嗰个预计嘅抵达时间是要幾耐都到㗎嘛。咁我哋就好準確話到俾控制室聽，我哋預計係25分鐘、15分鐘、半個鐘、45分鐘就要去到嗰個當地事發嘅目的地，咁大家有個知道囉。
1: 但消防員平時都要做好多訓練啦，咁同魏恒者嗰個訓練嘅差別係喺邊一度？係唔係真係我哋嘅聽眾聽完啦？哦，不斷來回行就會進步㗎啦，豐富自己嘅知識同實力。
3: 唔係嘅，咁呢個咧係我自己私人嘅，即係想滿足到喺工作上嘅做嘢嘅啫，係啦，需要啫。咁如果係訓練魏恒者咧，調翻轉有個訓練模式就唔係咁嘅。我就鼓勵初期嘅老友記又好，朋友又好，咁樣想參加或者魏恒者又好，100公里嘅越野賽嗰啲長途啦。首先咧，唔好咁急於進取先。我哋有句説話叫做慢就成功嘅開始，快就失敗嘅源頭。咁啊，點解咧？即係你初期嘅練習冇理由我今日一去為做運動而做噶嘛。譬如我完全係講個冇做開運動嘅人先，咁我平時咧開始嚟啦，咁我就開始行下啲水塘區。水塘區大家都知道安全啦，啲路又平，咁咧同埋咧都有少少嘅上落嘅斜嘅，咁但係咧容易適應到嘛，同埋有樹蔭啦，冇咁容易缺水啦。咁同埋咧要行啲路線咧要比較明朗啲嘅，有樹蔭嘅。就仲有行山嘅其他人士會多參與嗰啲路線，因為有乜事你唔熟呢，附近就算行唔到，你停喺度踎喺度坐喺度，你搵其他啲人嚟幫手都方便，同埋你嘅電話一定要接收到。有時香港嘅地方呢，喺啲山區沉咗落嘅位呢，未必會接收到嘅。但係今時今日嘅比起我哋20-30年前呢，嗰啲 repeater 接收呢已經係多咗好多㗎啦啲訊息。咁但係呢一定要知道囉。同埋而家漁護處有嗰、那個iOS 嗰個求救呢已經係多咗㗎啦。咁如果有乜事就可以用嗰個嚟去求救呢，就幫到自己，等屋企人都唔使擔心嘅。咁初段嘅訓練先行下行下呢，就開始俾自己呢記住，唔係我今日中意行，呢、這個禮拜就練足5日7日，唔係咁樣。
1: 要唞嘅。
3: 要唞嘅，由初期嘅每個星期一次，跟住每個星期嘅2次，跟住每個星期嘅3次，其實去到3次好多㗎啦，喺一般人嚟講。咁你呢就開始你行咗5K、10K, 跟住我下次針對性就行山嘅，譬如當你行獅山。

0: 啦，咁啊，九龙区我行上狮子山，就落翻嚟，又上去，又落翻嚟，行咗三几次，识咗啦，咁又开始行得
1: 长。我平时行一次咯，
0: 咁一次都好叻噶咯，咁你又
2: 少咗行一半次，好落翻嚟，我翻。
0: 唔紧要，因为乜嘢都系万丈高楼从地起啊嘛，
1: 从简单开始，
0: 系啦，从简单一步一步，只要安全咪好好啊，
1: 系
0: 啦，咁行下行之后就开始行长啲啦，最好咧就系结伴同行嘅，因为我哋永远都系，因为结伴同行嘅好处咧，好多人谂住，我都根本都冇。似条路熟，但系我谂过，如果俾条蛇咬到，或者沿途见到有几只山猪企喺度，你点处理呢？或者有啲黄蜂执乜嘢，你会晕嘅，或者线一线棘一棘，你会跌到嘅。咁如果有结伴咧，你就会安全好多，同埋有人去帮到手嘛。咁呢个系我哋必须嘅。同埋我点解当年咁主张去玩嘅行程，我想睇下点解啲人会出事系点样咧？咁我希望透过喺个山野嘅活动咧，做多啲宣传，话俾啲人听咧，其实玩任何嘅运动都要安全嘅。咁只要玩得恰当就 OK 咯。
2: 系，同埋每个人嘅目标唔同啦，即系唔系下下都一定要追一个时间。
0: 冇错啦，你求完成啫嘛，健康
2: 完成都系一个最重要。
0: 冇错。
2: KK Sir 咧就当然唔系健康咁简单啦。咁我睇翻资料显示咧，由1998年开始啦，就连续三年咧系得到咗毅行者嘅全场总冠军。
0: 因为我嗰时咧成日同啲队友讲咧，当初我玩之前揾脚玩第一年，我好辛苦嘅96年，个个啲朋友就唔好玩啦，会跛噶，你玩完翻嚟唔喐得噶，成个礼拜翻唔到工噶，越系咁样咧，越令到我当年嘅嗰种求知同埋嗰种想去参与嘅欲望咧仲大。
2: 系，但我想知全场总冠军嗰个时间咧系要大概几多少时间？
0: 当年就13-4得噶啦。
2: 13-4小时
0: 完成，
2: 完成就算个钟完成100公里。
0: 系啊，但系当年咧啲工具架撑嘅冇而家个即系进步到咁好啦。而家咧就要去11-2先有机会，即系前面、
2: 就再快咗啦。
0: 系啦、啊，咁我哋前年即系24年，我哋都攞咗个冠军，即系再攞到个次冠军。咁其实就即系话俾佢听，你只要坚持住，机会永远摆喺度嘅。咁但系咧。你去练嗰时咧就要小心啲。我成日同啲队友讲，点解我哋可以赢得到咧？其实我哋话大家都是人，对方不是神。只要我哋揾出大家嘅缺口，我哋去点样修正佢啲缺口，咁就可以有机会咯。但你都唔好谂住赢，只不过有机会啫。喺前面做好啲，同埋做到唔翻到终点冲线嗰一刻，永远都唔好放弃。
2: 但100公里咁长，一定好多事发生㗎喎。
1: 係呀，喺团队上面呢真係要互相补足，好多意外发生。
0: 好多好多，你多到諗唔到，同埋沿途嘅鼓励。咁你身为如果做一个 leader 或者做个灵魂啦，咁你就除咗自己嘅心态要良好健康，即係健康或者斗志好啦，仲要沿途諗啲方法去鼓励到啲队友，而係嗰种方法唔会令到佢哋係即係有情緒，即係已經好辛苦啦。
2: 咁假如小旭而家我哋兩個好唔得啦，基本上你會點樣？
0: 好啦，嗱，咁我就輕輕講講先啦。譬如我講翻有一次西班牙嘅比賽啦，
2: 係。
0: 咁佢大會就話沿途唔准補給，用大會嘅嘢
3: 食嘢，
0: 唔係可以食嘢，即係唔俾啲人喺中間啊企度補給，即
1: 係
0: 你自己 team member 或者你嗰啲隊員啊，其他嗰啲 support team 啊，
2: 係。
0: 咁咧，但係當地嘅人咧。就有啲位佢踩單車補給添，仲拎住啲冰桶啊，有雪凍曬，我哋就口口口望住人哋飆曬汗，咁就好熱啊！西班牙其實都係，咁我哋跟住所隊友講，人哋嗰隊友咦又唔俾補給佢，點解佢哋會咁？我話唔緊要，我哋用硬實力去走一場出嚟，只要無論贏輸勝負，已經係我哋真正做好咗嘅，我哋話俾你聽，佢哋。香港精神啊嘛，咁我哋咪試下咯。成日你個口講話香港精神，香港人，香港人，你試下就最好啦。咁咧，最後尾我哋有啲人都同佢哋講話，走咗成3-4公里噶啦，即係拉開我哋。但我哋同佢講唔使擔心，只要我哋有一口氣，唔翻到終點，都唔知邊個輸贏。足之走入黑林天黑之前，翻到終點嗰個攤嗰度，咁啊終點前。嗰600米，我哋一轉個彎，即入咗市區嘅啦。有條市區嘅醒嗰條路。
1: 最後大直路
0: 大直路轉，最後尾有300米大直路。我哋喺600米嗰度離遠見到嗰間燈尾，我哋全部冇出聲，熄曬啲燈，跟住後面慢慢加速，唔好俾城鎮啲人喺度拍掌喺度嘈，佢哋咪聽唔到咯。前頭嗰啲人咧，那個市長啊出埋嚟，有啲嗰啲跑手嘅 家人出牌拖住小朋友諗住拖男帶女咁樣衝線，點知林永國中咗埋嚟，後面一出現嗰時佢望翻轉頭，我哋得百幾米有嗰時，哇！仲有200米，個個都哇瘋狂，佢哋連屋企人啊咩其他都揈低曬，係咁走咁走。但我哋後追嗰個勢追到好行啊嘛，我自己都諗唔到啊，係八個人一齊衝線啊！
3: 哇！
0: 佢自己都唔敢去攞個獎啊，
2: 咁大家都唔知究竟
0: 係咁邊個咁啊？咁啊大會班啦。咁佢又佢，我哋又我哋唔緊要，應該係你哋嘅，你哋呢度嘅 hero 嚟嘅，我哋咧就好佩服你哋。不過其實你輸咗啦，你自己又自己當地嘅人，你又有補給，大會又叫唔准補給，咁我哋捱到口腔腔嘢又缺水，我哋都唔驚，又走錯路，咁我哋都追得翻。嗱，所以我成日同啲隊友講，只要我哋唔放棄，唔放嗰一口氣。機會永遠係擺住喺度，
1: 同埋好勵志咯！呢個故事係鼓勵大家。
0: 成日都有㗎，我哋成日同啲金明講，其實你佢話啊，我年紀大，初前年因為有個樂師會四十週年，有個40公里，咁我哋訓練咗隊金明出嚟，咁咧我哋話你去參加，咁咧佢話我哋落雨咧，你記住啊，一定照出嚟訓練，幾曬嘅太陽都要訓練，甚至乎三甲底，你知唔知係三甲底啊？唔係竹哦，即係。落雨出翻太阳，又落雨又出太阳都唔怕嘅，你照练，咁你到时比赛咧一定有意想不到嘅收获。如果天气越恶劣咧，越对你有益。咁咧，足之一个真系落大雨，个成身泥。咁有阵有机会咧，可以见到佢哋成脚都泥噶嘛。咁咧，佢哋翻到终点都唔知啊。12个几钟好似赢咗冠军，即系佢嗰个组别啊，即系金陵组别。咁啊，贏咗冠軍，咁啊幾好啊，幾開心！呢啲意外收穫，同埋贏咗都唔知喎，我哋。咁你上網睇下啊，佢哋行咗咩時間咧？咦，第一喎，原來佢哋咁啊，真係好開心咯！
2: 哇，同埋我聽得出好熱血啊！呢一件事，認證咗八個字嘅，就係堅持到底，
0: 係啊，
2: 就是勝利。
0: 冇錯啦，我哋成日講四人八腿一條心，去到終點，開香檳。
2: 是所以呢你面前有幾多困難都好啦，你永遠唔會知道你堅持下去嘅話你能夠得到咩嘅成績，就算嗰個成績未必一定係第一位第二位都好，但係至少你已經贏咗你自己嘅，你唔放棄。
0: 同埋我哋成日都講，你落場唔係諗住攞第幾，唔係諗住做咩，你只係望住自己，我今年定咗個時間目標去做，做到最好，其實有冇獎項有冇名次已經唔重要，你自己起碼盡咗力為我個目標而去做咗出嚟，贏咗啦已經。
2: 係啊，咁啊，兩位觀聽到呢一度咧，一定覺得都係好熱血，好想參與埋一份嚇。一陣翻到嚟咧，我哋會繼續聽 KK Sir 分享咧，去唔同地方比賽嘅一啲嘅經歷啦。咁我知道咧，近年其實 KK Sir 咧，無論係金齡人士同埋年青人咧，都有做一啲嘅分享同教學嘅。咁一陣再請 KK Sir 講下。
0: 好啊。

0: 极速十五秒。
1: 速十五秒嘅时间，电话号码系18723121，18723121。好多嘅老友记听众就话啦，乐仔呢个电话真系好难打，次次都打唔通。但你听完 K K Sir 刚才嘅分享之后咧，就明白到有一啲嘢咧，你系要继续坚持，坚持落去，我相信咧你一定会打得通。而你继续坚持落去，就能够胜出，赢出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噶啦。好啦，游戏点玩法，提提规则啦。規則是相當簡單的，需要兩位聽眾觀眾參與，兩位要在15秒之內講出最多和題目相關的詞語，誰個講得多一點就為之是勝出的了，而勝出是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一陣回來接聽你電話。
2: 你猜猜我是誰？平時我非常喜歡笑，之後就跟聽眾報道這個天氣報告，一年365日都叫大家要穿多件衫、喝多杯水和大聲打聲，而且還成日說自己有幾年畫畫功力，但是畫功大家有沒有碰到呢？那到底我是誰？
3: 我是香港暖流的周以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陪住大家，用笑声欢度每一个早晨。
1: 在电话旁边首先有刘婆婆在这里，刘婆婆你好啊。
4: 你好，早晨。
1: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
4: 早晨啊，乐仔、哎。
1: 哇，你好醒神啊，你把声一定好开朗的啦，平时都是。
4: 不是，我好
1: 怕。哎呀，不用怕啦，我们轻松玩游戏啊，刚才 KK 常都说、啊、一定要放松心情去到面对挑战才能够顺利的。
4: 是
1: 是。加油加油，好啦， A 顺风 B 顺风，你想选哪个？
4: B!A,
1: 哇太兴奋了，我听到有点 B, 不是 A, 是不是 A?A 啦，我幫你作主啦，我聽到係 A 嘅 ，A 順風先啦，
4: 係
1: 啦，唔好緊張，嗱，聽清楚問題先啦嚇。問題係咁樣嘅，我相信你會識嘅，唔好緊張，請喺15秒之內講出最多港鐵港島線嘅名稱。預備，三、二、一。
4: 藍田、牛頭角、九龍灣，
1: 港島線喎、
4: 港島線啊，港島線，港島線咧，筲箕灣、鰂魚涌、北角、炮台山。
1: 好，夠鐘，多謝曬劉婆婆嚇，劉婆婆臨危不亂，雖然一開始咧就搭錯咗其他線，不過之後咧都聚得翻。咁啊，緊接咧喺電話旁邊咧，仲有梁女士都喺度嘅，梁女士你好啊。
5: 你好啊！
1: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乐仔都为你打打气啊！今日得翻 B 信封啫，系你系咪准备好噶啦？
5: 准备好。
1: 好，加油！咁啊，梁女士，你嘅问题系咁样嘅吓，嗱，听清楚咯，请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港铁观塘线嘅名称。预备，三、二、一。
5: 黄大仙、九龙湾、牛头角，牛头角、黄大仙、九龙湾。仲有油塘
1: 南，好夠鐘，多謝曬，我已經隱約咧聽到嗰個菜果噶啦，笑得好開心啊！同事們似乎係一個咧 win win 嘅狀態啊！一陣翻到嚟咧，話俾你知今日邊個勝出啊？
6: 教練，我想同老友記打棒球啊！
7: 棒球传奇是香港首支长者棒球队，目标是宣传老有所为，跨代共融，追梦是没分年龄的。
6: 教练啊，我想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
8: 几私人先？
6: 几私人？少少私人啦。我想问你为什么会做教练的？
8: 咁啊，要講翻我首先點樣喺棒球上面中毒先啦。
6: 係。
8: 咁啊，其實我喺加拿大接觸棒球嘅。咁當時咧，我只係一個觀眾啦。因為有兩年兩屆嘅咧，就係佢個佢 World Series 世界聯盟嘅冠軍。咁令到整個城市咧係即係瘋狂啊！之後咧就發覺，哎呀，棒球呢個運動實在即係太好啦，同埋咧原來技術啊，或者係。運動上面啦，好多細節咧就可以咧不停咁發掘嘅。咁我就翻到嚟嚟到香港嘅時候咧，我哋發覺香港有棒球總會，咁我就自己開始參與咗棒球嘅即係一啲訓練啦，自己亦都參與咗一啲教練嘅訓練啦、裁判嘅訓練啦。咁所以而家就變成香港嘅合格即係教練咯。
6: 咁所以對於你嚟講，教長者都係一個新嘅課題。
8: 咁同埋我自己都係一個長者嚟㗎嘛，同佢哋溝通嘅時候發覺佢哋進步得咁快，咁呢啲我好開心嘅，同教小朋友由零開始，即係佢哋就係因為有啲人有過去嘅經歷或者係佢嘅運動啦，咁所以佢哋都進步得好快，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好開心嘅，令到佢成功我哋就好開心。咁你又覺得同啲老人家一齊打波會有咩感覺呢？
6: 我 我覺得同佢哋一齊打波好開心啊！首先咧，佢哋真係好熱血啦，同埋我覺得咁多次以嚟嘅進步咧，都係多得佢哋嘅鼓勵，同埋我每一次可能我譬如我擊球擊中咗個球，佢哋就會即刻好開心啊，係喺度歡呼，我就覺得好開心，跟住好有成功感咯。
8: 其實呢種老友共融嘅一種即係。經歷呢其實是對於老人家或者對於你來說都是好的，調返轉佢係即係俾你哋認識得多啲，咁所以佢好將呢樣嘢傳承俾你，希望你都即係享受到棒球嘅樂趣囉。
6: David Sir， 咁你嚟緊會希望再教多幾多年呢？
8: 教到我行唔行得為止囉。佢話有個說話嘅就係打棒球打到99嘛。
6: 咁希望你搞到100。
8: 好，成理貴言。
6: 好。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41，翻返嚟香港聯流，有鄧添樂，
1: 有袁婉玉，
0: 亦都要公布翻啦。剛才極速15秒邊個勝出嘅啦？咁究竟係港島線贏定係觀塘線贏咧？
1: 其實賽果咧就係打和
0: 嘅，恭喜曬兩位啊！大家都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啦，多謝你哋咁有體育精神啊！未到最後一刻都冇放棄，去到最後一秒咧都仲講緊嘅。
1: 係啊，冇錯，所以咧其實體現咗今次咧，只要我哋堅持唔好放棄啊，賽果咧意想不到啊！
0: 係啊，將呢一份嘅精神帶到去運動，帶到去日常生活咧，一定係非常之正面嘅。繼續請 KK Sir 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喺不同地方比賽嘅經歷啊！
2: 拜見師傅。
0: 繼續我哋第三部分嘅拜見師傅，喺我哋身邊咧，繼續有魏恆先生 K K Sir 喺度 ，K K
3: 兩位好，
1: 你好，
0: 係啊，哇，太豐富嘅內容，我哋嘅訪問時間又好有限，我哋都要跑起上嚟啦，
1: 係
0: 啊，即刻跑去一個遠啲嘅地方 ，K K Sir 你去過咁多地方啦，
3: 係，
0: 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一下一個啊，好難忘，即係覺得哇，大家都一定要認識知道嘅經歷咧？
3: 嗱，有一個咧，其實都值得可以分享嘅就係、是、澳洲，我喺2001年。
0: 是25年前
3: 的澳洲那次的比赛，那为什么会去澳洲的呢？事然就是因为我们在香港连赢了3届嘛，那有个朋友就试一下出去海外啊，因为魏恆者由香港创办的嘛，香港那个起源在香港，那只要外地有的，那当是同律师会做一个推广啊，都去分享的啦，那就去了澳洲悉尼那个100公里的比赛，
0: 是
3: 那因为那一次呢就是落雨的，咁咧，我第一次去海外又冇試過啲路，咁有個朋友咧，因為行到即係比較攰啲，同埋佢戴眼鏡嘅，咁佢落雨淋到嗰隻眼，個雨淋佢咁啊，即係睇得唔清楚啦。行到約莫係82-83公里到啦，約莫。咁咧，突然之間我喺前頭做照路，即係我負責通常去外地嘅比賽，我通常就行前頭嗰、那個負責揾條路一路追住嗰啲。
0: 即係行最前。
3: 係啦。咁但係後面聽到話，我話：哎呀，企，有個跌咗落山啊！
0: 嚇！
3: 哇！
0: 跌咗落山，
3: 我心即係嚟一嚟嘅喎。
1: 嚇親啊！
3: 咁我話：喂，即係你喺邊度？邊度？咁誒，跟住話：咦，跌咗落下低啊！咁佢又做乜嘢？我話：你哋點解唔走嚟掹佢啊？驚驚地啊！咁喎。
0: 哇！幾
1: 跌咗落，
3: 都有10米8米。即係落，起碼個巴士頂，即係雙層巴士落到去地下咁面，即係起碼。
0: 哇！
3: 咁我一見到事不宜遲，即係根本諗都唔使諗啊！自然嘅反應就係、是、個口音咬住支電筒，我習慣咗用揸手電筒啊嘛，一咬住咁啊，卓上身走咗落去先，咁啊扶佢，即係慢慢鬥住，即係似嗰啲山坡碎石咧，都可以踩到上嚟噶嘛。咁咧，但係上咗嚟叫佢哋幫手掹啦，咁啊拖上嚟，因為現場又冇人噶嘛，只得我哋四個嘛，所以落嗰種毅行者四個一齊走咧，就有呢個好處，互相照顧到嘛，其實係啱嘅。大長途喺嗰啲山谷裏面，咁啊跟住上咗嚟，其實都因為又落緊雨啊嘛，咁啊又黑掹掹喎，根本就睇唔到佢嗰個傷勢係點樣噶。
0: 有線
3: 啦，有線，咁收尾點都好啦，即係又扶住又鬥住，咁大家都唔知道最後尾登翻個10K8K都完成咗嘅。
0: 佢行埋嗰10K8K 最後，
1: 大家齊心協力喎，
0: 互相行埋佢。
3: 係啊，因為你喺現場都唔知點噶嘛，同埋你個山區又冇電話，又冇得嗌，又冇得叫，又
0: 點都要出翻去先，
3: 點都要去到個 CP 啦。咁個 CP 就終點咯。
0: 哦，因為已經最後一個
3: 了，係啦，最後咯，咁咪行埋佢咯。
0: 哇！但佢跌咗10米8米，佢好傷喎。
3: 所以咧，收尾事後咧，佢只話喺嗰個臀部呢、這個梨狀肌就撕裂咗啦。同埋嗰個頭啊冚損啦，眼鏡當然爛咗啦。咁咧就手踭又即係磨咗一忽肉，即係冇咗咁樣啦。咁啊膊頭又損咗，膝頭哥有啲損咁樣。即係大部分都係皮外傷咯，
0: 咁都算好
3: 好。係啦，喺呢個臀部就蹬得比較痛啲啦，咁啊都 OK 啦。咁但係我哋都係唔好理啦，就一定要慢慢，但係速度降慢咗嘅。但翻到去都唔知嗰年攞到個第二嘅都。
0: 哇！你哋降慢
3: 即係其實已經係原本係超即係
0: 拋離好遠，
3: 係拋離咗，但跌咗落搞咗大輪。後屘啲人過嗰時，啲人問我有冇事，我都 OK 咁。即係後面嗰隊追咗上嚟之後，我哋 OK 啊咁，佢又睇唔到我哋咩事咁，黑掹掹係咁跑住過咁啊，咁佢以為我哋身體攰啊冇力啫，咁啊翻到終點我先知咯，咁即係翻到終點先處理。咁呢個好正正睇到咧，我哋嗰一刻自此之後，基本上香港咧每一次嘅比賽操練咧，我都好強調要一定要真係唔可以離棄，同埋四個一齊互相要。好短途要 keep 住一齊囉，唔可以有個快嘅走先啊，中間喺個 CP 等啊，或者後面嗰個係拉開啊，傾下偈啊咁， 嗰啲人唔得咯。
1: 同埋對精神好重要。
3: 冇錯啦，嗰、那個 team spirit 好緊要，同埋沿途都要可以輕鬆嘅心情嘅、
1: 嗯，
3: 但係好小心去應對啲路面咯。
0: 係，一切都係經驗咯，同埋
3: 係啦。
0: 好彩 K K Sir 過往咧做消防員嘅時候咧，做過一啲嘅拯救工作，
3: 所以咧即係算托賴咯。
0: 係啦，你就可以好快速即刻落去拯救佢上嚟。
3: 但係好在嗰個隊友咧，佢自己都常日有練開有運動，個身體都夠 fit 嘅啫、
1: 嗯，
3: 就可以堅持到咯。咁即係互相即係、就是、一人出翻啲力，咁咪保住一路翻到終點，同埋。其實贏輸嗰一刻都唔重要，最緊要個隊員係冇事咯。咁、
0: 嗯、
3: 好多時就算我哋練習有一年，仲有一次去韓國之前嘅比賽，我同佢喺東霸之前去跑，下個禮拜飛嘅咯。佢諗住咧去之前咧陪咗個屋企嘅大人。一家大細去咗旅行先，因為如果唔係身邊嘅大人太太
0: 就唔放佢走啦，
3: 放人噶嘛，唔中意。聽日去台灣，點知今日我同佢喺東霸嗰度練習。俾個的士嗰個司機70歲嘅揸車司機揸得黑眼瞓，我同佢跑住，突然一嘣一聲，
0: 喺、哎、
3: 個撞到成個人搭咗地下，我一走到埋去，哇死啦！完全都冇咗意識，我嗰時個心入背脊，即刻流汗，我乜都諗唔到，我就諗起死啦！佢聽日點同太太旅行咧？係
1: 啊，
3: 跟住成面血喎，咁使乜我要鬥起佢咯？個司機都未打電話，乜都唔識噶，咁啊使乜叫的士噶敲門叫個嗰啲乘客幫手？有冇啲紙巾？有冇嘢？幫手啊，幫我鬥一鬥佢啊，挨埋嗰埲牆嗰度，即係萬字嗰條路咧。咁咧就跟住叫嗱聲打電話，叫 call 救護車啊，話俾佢聽呢個位置喺邊度啊。第一時間你個腦就諗起講個好清晰嘅位置俾救護嘅人聽先。咁嚟得到啦，先係後一步嘅處理。去咗醫院啊，問咗醫生佢情況點樣穩定咗，先醒咗打電話通知佢太太。第一句就話：你冷靜啲，聽我講，唔使擔心。
1: 嗯
3: 跟住佢係咩事啊？我話你唔好擔心，阿東咧頭先咧即係個隊友咧就出咗事俾嘅車撞到，但係唔使擔心冇問題，只不過皮外傷啫。但係聽日我知道佢你哋去旅行嘅，你哋照去呢度交俾我同佢太太，會照顧佢飲食啊、煙啊期間，直至你去完一個禮拜翻嚟，我會將老公好安全交翻俾你。即係你冷靜處理咗嗰件事先得單話單，如果唔係就搞唔掂。
1: 感受到 K Sir 咧人生經歷咗好多極端嘅情況，
3: 滿身都發汗啊！你知唔知啊？
1: 咗好多
3: 哇！諗下跟住仲要喎，
0: 我哋都聽到流汗。
3: 跟住搞掂咗佢之後。仲要即刻諗起嗰隻腳一個禮拜之內點樣下個禮拜就去飛啦？點樣度埋機票揾翻一個隊友嚟填補佢？足之喺我哋嘅團隊裏面揾咗個女嘅女士出嚟，阿貓姐就填咗阿東爺個位，咁韓國跑咯。
0: 同埋我會話咧，你哋係。真正嘅鐵人啊，面對住生活上面唔同嘅挑戰，即係你會發現好多嘢發生。
1: 嗯、
3: 你諗唔到嘅都會
0: 諗唔到，但係一定要正面去面對，因為解決問題
3: 同埋冷靜，冷靜
0: 係最佳嘅方案。
3: 係啊，
0: 嗱，咁我一陣翻到嚟咧，嚟到最後一節啦，即係時間好有限啦。咁我知道咧 ，K K Sir 而家咧培育咗好多嘅新一代嘅，都想知道咧新一代嘅年青人啊，同埋金齡人士啊，佢哋喺藝行方面咧接受咗訓練之後，有點樣嘅發揮？

0: 拜见师傅。
1: 最后一集嘅拜见师傅啊 ，K K Sir 都话，唉，真系冇谂过，点解每一次练习都有咁多事发生？但系每一次都系经验，
2: 系
1: 学识点样更加冷静，
2: 系啊，
1: 更加再做好一啲。咁所以就将呢一啲嘅经验咧分享俾后辈啦。
2: 冇错，由佢哋点去处理啦，遇事不变咯。
1: 系10年嘅时候知道你成立咗毅行教室啦，
2: 系啊，
1: 系咪嗰阵时觉得，唉，有咁多经验，好应该同年青人同埋金龄人士去到分享咧？
2: 系啊，因为我之前咧 Crossbow Boy 咧就系俾啲。所謂的精英14-15小時他目標來玩藝人者他都訓練了一些團隊的。那後期很多人就說喂 ,K Sir, 你們這麼快我們掂不到的不如你開放一些大一些給我們多一些20-30小時都有機會去玩啦這樣。那我想想又是其實我都是想鼓勵多些人去參與這些慈善籌款活動啫。強身健體自己又可以幫到人哋，咁何樂而不為呢咁之此就2010年就成立咗藝人教室啦。
3: 嗯，咁藝人教室咧係通常會俾啲咩人去參加咧？嗱，我最渣啦，我
2: 一定得，
1: 唔係，我哋兩個都渣，
2: 兩個都得，就係即係俾啲冇諗住衝擊咁大目標嗰啲，即係冇理由15小時、14-15小時嗰啲嘅，咁諗住我志在完成嘅啫。
3: 我係咪可以一步一步咧喺你個藝行教室度學咧？從簡單嘅點樣去裝備啊？
2: 嗱，我同你，我同你講你兩位，嗱，你哋肯報名，
3: 會點樣噶？我哋
2: 一年之後。就可以完成藝行者對住大家空氣同大家所講
3: 100公里
2: 30小時之內一定係冇問題手到拿來
1: 唔係咪先嗱小玉同埋樂仔呢一年要接受點樣嘅特訓先
3: 唔
2: 好咁緊張唔好咁緊張好輕鬆嘅啫首先呢我教你點樣由短途開始到20-30K 嘅嗰個里數同埋呢我唔要你用好用力去跑係輕鬆嘅然後每次跑完呢可以即刻上到電台做到嘢翻到工好轻松同埋好活跃嘅。
1: 我想
3: 翻到瞓觉。
2: 唔会嘅唔会嘅。同埋你会每一次都好期待下一次几时会出现嘅。嗱呢个系我对住电台面前同大家讲嘅。
3: 我好吸引喎即系话。
2: 系真㗎。
3: 咁痛苦。
2: 唔系咁痛苦咁个初期同你慢慢呢上下山先练下啲脚感先。咩叫脚感呢即系嗱你上楼梯。咁你要上点样悭力㗎嘛。咁落楼梯点样将肌肉放返松嚟落。咁呢因為玩越野的山呢有啲南面有啲浮沙的碎石㗎嘛咁點樣上踩得好啲點樣落係唔會俾佢跣到呢落雨天天雨路滑會濕㗎嘛咁點樣喺啲泥扮嘅路裏面又唔會點樣搭到呢成身泥呢咁原來有方法㗎喎咁同埋呢度仲要喺啲長途嘅路程裏面譬如啲山野之中都可能每一個路段都係1-2K 嘅平路㗎咁你點樣走得油呢隻腳點樣放呢同埋返嚟又唔會容易咬柴呢又唔會膝頭哥痛呢又唔會髋關節又會痛呢腳腕又唔會腫脹呢即腳板底又唔會點起水泡呢咁呢啲係透過每一次嘅練習咁你每一次都發覺咦係喎唔同咗喎咁你嗰、那個你嗰種活力嘅朝氣同埋你嗰種嘅共鳴出咗嚟啦咁你就好變成一種盼望期待下一次嘅出現咁再練習
3: 學到好多嘢喎
1: 但係呢諗我哋相對上年輕一啲我哋嘅關節就好啲啦但有兩個 K 就話啦 KK Sir 上樓梯呢佢哋真係比較渣啲呀即係又要換關節呀其實老友記係咪真係如果方法正確唔怕嘅呢
2: 唔怕嗱，由我自己我當年都同我講好多人同我講話KK 呀嗰時未叫阿 Sir 嘛 ,KK, 你跑到45歲唔好跑啦我哋身邊嘅人全部都傷晒㗎啦。跟住我同佢自己講係咪真係45歲呢我只要將自己練好一個有一個方法到55歲喂你退休囉政府都你唔好再跑啦唔係佢要醫你都麻煩啦又冇事 ,60 歲仍然跑 ,65 歲一樣咁樣跑 ,65 歲以外囉今年超越咗65歲啦咁我繼續去跑我而家就唔係為自己跑我係為鼓勵更加多金齡嘅人士出嚟話俾佢聽體驗咗每一次出嚟嘅金齡人士佢都明白原來真係有方法地去訓練。
1: 係同埋。
3: 方法正確啦
1: 係
3: 目標正確同埋要有好嘅教練。
1: 带住，系同埋 K K Sir 咧，系真系一个活生生嘅例子。
2: 系啊，我就想话俾大家听咯，其实系要咁样去玩先系为之个健康啦。我哋追求系嗰个开心嘅心态，同埋唔好俾我想同镜头前面嘅老友记讲，唔好俾年龄系挡住自己。年齡只有一個數字嚟咋嘛只要我哋活得健康好有朝氣點解我將佢上山呢就喺嗰個山野中睇到啲樹木每一年春天 發芽重新再長嗰時嗰種嘅朝氣，咁其實我哋永遠都有呢種嘅朝氣，咁樣個人先會健康啊嘛。
1: 係喺相片當中咧，睇緊港台電視三小一嘅你咧，咁我哋有一啲嘅小圖片嘅分享啦，係見到咧一班年青人咧，大家都係好團結啦，
3: 係啊，同埋笑得好開心，
1: 笑得好燦爛。
2: 係啊，呢啲就我哋嘅練，同佢哋練習出嚟，跟住鼓勵佢參加呢個毅行者。咁佢哋無論係四十週年嘅半程，同埋一百公里，仲係落雨天，佢哋都戰勝到，同埋可以完成到。而且一個唔覺意仲係可以攞到個獎喎，佢哋自己都冇諗過攞獎，我哋都唔知佢攞到個獎啊！原來
1: 哇，同埋咧，我諗你教過嘅學生，你係咪真係都數唔到啦？
2: 數唔到啦，數唔到，每年都咁多，係啊係啊，太多。咁其實都開心嘅，見到佢有好多越做越好，或者一啲越嚟越積極，甚至乎我哋叫做有所謂開壇添啦。是不是咁其实百花齐放唔系就好咯。
1: 是啊，同埋呢过往乐仔有时参加过一啲呢即係公开跑步嘅休闲嘅赛事啦。其实 KK Sir 呢好多时候都喺度。所以将来呢如果你哋有机会真係今日听完访问之后啦即係有心肝好希望去到行下做一啲嘅运动呢其实你有机会你叫 KK Sir 都不妨同 KK Sir 打下招呼。
2: 可以嘅绝对可以玩到嘅。
1: 見過 KK Sir， 咁啊嚟到尾聲啦，咁啊多謝曬 KK Sir 今日抽時間上到嚟啦，
2: 樂
1: 仔同埋小鹿咧
2: 多謝分享，
3: 都去訓練啦，
2: 坐言起行，
1: 係都會諗啦。咁係咪其實網上面我哋最後啦，係咪只要打翻 KK Sir， 其實都會見到相翻？
2: 可以喺藝行者先生KK Chan嗰度，或者藝行教室打入個網址裏邊咧，就揾到我哋噶啦。
1: 係藝行教室，記住啊，記住呢個名字，或者藝行先生KK Sir， 咁啊網上面咧都有不同嘅課程或者一啲嘅資訊。有入門嘅，有資深啲嘅，咁任君選擇，所以最緊要係輕鬆啦。
2: 冇錯，同埋健康啲嘅，開心嘅。
1: 係啦，有個快樂開心嘅人生啊！多謝大家咧收睇我哋嘅香港聯流，
2: 拜拜。
1: 未拜拜，只係有少少嘅呼籲嚇。最後咧，十二點鐘到一點鐘，我哋會有聯流熱線1872312。今日咧會有當年博物館喺呢個博物館當中嚇，小旭同埋樂仔，仲有直直咧，我哋都會化身呢一個嘅導賞員嘅。喺呢個展品櫃入邊咧，今日擺咗一樣嘢嚇，屋企以前都有嘅，唔知你屋企有冇？咁啊，一陣同你介紹，下次再見，多謝 KK Sir，
2: 好，多謝，拜拜。
0: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积金局早前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积金二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属于伪造，团队已经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亦已经拒绝有关申索。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说，现在所有强积金行政工作透过积金二统一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之间的潜在关联，尤其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积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别。一些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积金二集中处理的过程中会更早和有效察觉和跟进。他又说，去年已经主动和公私营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以减低被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到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都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会对任何侵犯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26点，升188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6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2点，升1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59.69美元，卖出4561美元。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1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大约是一个钟头前已经泊满，咁继续呼吁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其他封路在九龙，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现时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去士他零道的，经过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现时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进入士他零道。另外一种封路措施在大角咀举树街有渠务工程，介乎雁架街和薄荷里部分行车线封闭，就是介乎雁架街和薄荷里部分行车线封闭。至于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Mon Mon 啊，嚟到中午嘅12:08啦，各位听紧嘅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啊，
1: 系啊，香港暖流翻翻嚟我哋嘅电台部分，有乐仔，
0: 有黎善贤直姐，
2: 同埋小玉袁允玉，
1: 系啊，欢迎你哋嚟到我哋嘅当年博物馆，因为咧逢星期一嘅12:00至1:00咧，我哋香港暖流咧嘅博物馆正式开放，开放时间咧净系呢一小时嘅啫吓，咁啊，所以你哋要把握机会咯，我哋系免费入场嘅，每一场入边咧都会有一啲咧令到你充满回忆嘅展品咧会展示出嚟噶。不过入场前咧，我哋望一望出边，哇！喺今日个天好似几好咁，小玉。
2: 系啊，今日嘅天气咧系预测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会有几阵骤雨。
1: 而家嘅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系属于低啊。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方面咧系属于甚高嘅。刚才咧就完成咗同 KK Sir 嘅访问啦 ，KK Sir 咧就话啦，有机会。会嘅话咧，真系可以同佢行一次啊，俾大家感受一下咧行山嘅魅力啊吓！直直，你准备好未啊？
0: 我准备好啦。
1: 你系咪准备好先？
0: 我哋要行咗一次之后，就正式进入嗰个博物馆咁样噶嘛？
1: 唔系啊，真系行噶。
0: 吓啊！你哋讲紧要带我出去行山，
1: 真系行噶。
0: 我咪同我同 K K Sir 行过啦。
1: 唔系今次系真
0: 有你同行，嘉乐径我有行到。
1: 嗰个太短啦，唔够行。
0: 吓、啊，嗰、那个行到喘晒气。
2: K K Sir 话目标系训练我哋一年内要行到100公里。
0: 好，交俾你哋啦。我就负责行入边嗰一公里，剩低个99交俾你哋。
1: 唔系，但 K K Sir 头先问佢话，嗰、那个人系咪叫直接？我小话系啊系啊系啊，做咩啊？
2: 系啊。
1: 叫埋佢，
0: 你会冤枉机机上
2: 佢一睇知道有潜质。
1: 系啊，佢系行1000里嘅材料，
0: 咩话？
1: 1000公里嘅材料吓，咁啊，我哋行咗个大圈啦，翻翻嚟博物馆嘅正门啦吧。
0: 系啊，翻翻嚟博物馆嘅正门，咁今日咪行咯。
1: 行噶啦，
0: 今日嘅主题同行都系有啲关系嘅。咁至于咧个关系喺边咧，听一首歌翻嚟。大家就会知噶啦，
1: 听住歌行埋一个走廊，听完咧就差唔多去到门口推门入去噶啦。

0: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1: 今日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
2: 是，在我们的五台之后文书专页，如果你想先睹为快的话，上去就可以看到的了。这一样东西我细个嘅时候，屋企系有嘅。
1: 我屋企冇。
2: 你屋企冇啊？小屋企有冇？
3: 哇，应该有。
1: 屋企冇啊！我唔系有呢一类嘅东西，但系唔系呢一样嘢咯。
3: 唔系一模一样，但系类似嘅、
2: 哦。我屋企有一模一样。
1: 我屋企冇一模一样嘅。
2: 同埋咧，佢有唔同色啦。我有印象，我屋企嗰只系金色嘅。
1: 哇！咁犀利。
2: 金色嘅，我阿妈买嘅。嗱，有金色，有白色。有黑色，好多款唔同顏色嘅，
3: 同埋當年華係真係家家必備咁
2: 咁仔，
1: 係我家係另一款咯，
3: 但係都係膠啦，
1: 係啦，都係膠嘅，
2: 係啊，
1: 但係就唔係網型嘅，
2: 係啦，我叫佢做網網拖嘅細個，網網拖咯，細個嘅
1: 陣，你自己幫佢安嘅喎，係
2: 啊係啊，絕對網網拖，因為有時候咧，有時出走廊、出後樓梯抌垃圾咧，
3: 去廁所，
2: 係啦係啦。就會
1: 穿一穿，
2: 你求其唔一定穿自己嗰對㗎嘛，我有時會穿我媽嗰對網網拖呢。
1: 我細個嘅時候呢，我媽媽係唔俾我穿其他人嘅拖鞋㗎喎。
2: 我一定要穿返自己嗰對。
1: 係啊，因為佢話非常之危險㗎，係會有香港腳㗎，穿人哋對拖鞋。
2: 啊、因為塑膠啊，因為塑膠呢其實係比較焗促。咁所以但係因為網網拖唔焗腳㗎嘛，網網拖網㗎嘛，點會焗腳呢？
1: 但係都唔知喎，佢話唔得，因為呢我屋企呢就唔係網網拖嘅，我屋企呢就興人字拖嘅，我爸爸鍾意著人字拖，
2: 我唔鍾意
1: 著人字拖嘅、
2: 啊。我唔鍾意穿人字拖，
3: 夾腳
2: 係啊係啊，其實有時候咧會夾到咧嗰、那個
1: 腳趾個弓個位，
2: 係啊係啊，
1: 有啲痛嘅，
2: 會損嘅，
1: 會噶。
2: 尤其是細個穿住對拖鞋周圍跑咧，去追逐啊，就好容易磨損嘅會。
1: 我係鍾意穿另外一款，唔係網網拖，都唔係人字拖，有一種咧係就咁一環咯，間條咁樣樣咧嗰種。
2: 係係係，
3: 但呢對咧已經係。比較新嘅啦，網網拖係早好多啊！我覺得係年代問題啊，樂仔大過我哋啲噶嘛，所以一定要著個網網拖。
2: 唔係啦，一扮嗰種我都有著，
3: 網網啲
2: 網網拖咪爭好多年嘅啫。嗱，今日講嘅呢種網網拖咧，其實咧就正名啦，叫做塑膠嘅網鞋啦，
3: 網
2: 魚網拖鞋啦，係啊。咁啊，其實呢一啲嘅拖鞋咧，係早喺五十年代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始。盛行噶啦，因为当时咧，其实佢哋嘅材质比较便宜啦，咁啊容易量产一啲啦，咁啊当时咪人人都有一对靓鞋噶嘛，咁所以呢一啲嘅网网拖咧就非常之受欢迎啦。
1: 咁原来咧就话啦，佢咧系喺1970年到90年代啦，就系、是、大家嘅集体回忆，因为实用又平啦。但系咧佢讲到话最深入民心嘅咧，就系佢系闪粉金啦、闪粉银啦，同埋有一啲半透明嘅宝蓝色啊、暗红色啊，同埋翠绿色咁样样。咁佢嘅鞋面咧就系、是、由一啲嘅粗线条嘅塑胶去编织而成嘅渔网型啦，或者系一啲蜂巢型咁样样嘅。咁咧就非常之通风嘅。咁啊早期就系用PVC 膠啦，咁啊底部咧通经常咧会比较啲粗糙啲嘅点点或者坑纹啊，咁啊爱嚟防滑嘅。记住咧，佢哋平时咧去着去沙滩嘅时候就啱晒，因为咧唔会卡住咗啲水啊，同埋你可以蹬蹬下咧就可以将啲沙蹬翻出嚟咯。
3: 系啊，真系好容易洗啊，好干净，简直系家家必备啦。嗱，讲到去咧1950至70年代啦，香港因为国际贸易禁运而转型发展成轻工业，山寨厂啊同中小型嘅塑胶厂咧就涌现啊好多啊。当时香港生产嘅塑料玩具人字拖同埋呢款嘅渔网拖鞋大量出口全球，建立咗香港制造嘅国际名声。
2: 是啊，呢一种嘅拖鞋咧，喺花园街啊、北河街啊等等嘅街市咧，随处可见嘅。唔知而家街市咧，仲容唔容易揾到啊？当时一对咧，只系需要几蚊嘅港纸，所以就算着烂咗都唔心痛。咁啊，喺好多嘅公共屋邨，例如苏屋邨、白田邨、木屋区啊等等啦，邻里关系咧非常之好啊。当时大家生活习惯都好似啦，你一对，我一对，大家嘅造型都好似嘅。
3: 金色呢对我嘅，
2: 银色。 对嘅嚟嘅。咁啊，有时候咧，佢哋真系要喺一啲公共嘅空间度，可能洗嘢啊。又或者佢哋嘅廁所係乾濕係共用啊，咁好容易會整濕曬啲地方，咁啊呢一種嘅拖鞋咧，因為透水啊嘛，咁好容易就會乾噶啦，咁所以咧喺屋企嘅浴室咧，可以話係必備嘅，又閃又銀，好多女士咧，公公婆婆啊，咁啊著咗佢咧，都真係會好精神。

0: 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林奕匡。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0: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当年博物馆。

0: 迎光临呢一个当年博物馆啊！今日讲到嘅系有呢个塑胶嘅渔网拖鞋。
1: 系啊，头先咧为你哋去到讲呢个开场白嘅咧，就系我哋嘅接待员小直。
0: 系，
1: 我哋嘅馆长就系袁婉玉。
2: 系，今日我系馆长，
0: 好好嘢。
1: 系我哋馆长个会系个位系成日转。
0: 咁你咧？你今日系咩？
1: 我今日系小卖部嘅。
0: 小卖部，
1: 今日系小卖部。
0: 咁好啊！
1: 会唔会有人嚟买呢啲网拖啦？
2: 哇，好经典喎！
0: 系嗰种吊喺上边。
2: 系啊，因为而家讲真，我哋可能去旅行街啲已经少咗，都唔系呢类拖鞋，最多系人字拖咯。
0: 嗯，
2: 系，同埋少咗系成对都系塑胶同通嘅网啊。咁你嗰度可以买到啲点样嘅鞋咧？
1: 我嗰度可以买到有网拖啦。
0: 贵唔贵噶？
1: 十零廿蚊应该就买到噶啦，哇贵啊！咁
0: 我要用不当年嘅价钱买噶。
1: 但反而我想咧讲下就系嗰个进化，即系咧过往咧就系一种网民啦，比较通水一啲噶啦，即系啲水比较透气啊，或者啲水系比较容易通爽一啲嘅。
0: 嗯，
1: 咁啊而后来咧就系一半嗰只。就是我比較著得多就是一半嗰一隻，
2: 即係一隻腳穿入去，
1: 就咁穿入去。
0: 嗰隻我都著得。

0: 多，但系咧，你哋觉唔觉着？
1: 佢有蓝色，有红色噶，
0: 仲一定有间条嘅添。
1: 系同埋咧，好得意就
0: 系
1: 咁
0: 甩噶，
1: 佢好似有个牌子噶。
0: 啊、
1: 即系到而家你依然咧买嚟买去都系嗰个款，但你其实你唔知系咩牌子嚟嘅，至今都系。
0: 佢未有版权啊，
2: 系啊，同埋啱啱阿直直有讲，其实佢有时会松噶。
0: 佢真系好松噶，
2: 着耐咗咧，有时会烂嘅啲胶，
0: 我一跑佢飞咗佢。
2: 系啊，
1: 但系会唔会系因为你哋买唔啱码？
0: 唔关系噶，
2: 因
0: 为
2: 佢都有个特定嘅大细啦，啲脚有时细一啲咧，真系容易松。我明啊。
1: 系啊，但系咧讲起拖鞋咧，其实呢一件事系好平民化啦。喺细个嘅时候咧，嗱，你问我而家唔会。我有印象，其实我以前试过着拖鞋咧，就算出街去到好远咧，
2: 系，
1: 我都系照着拖鞋嘅。
2: 细
1: 个其实你冇乜所谓嘅，
2: 落街跑步，再加踩单车，再加玩薄呢，你都系着住拖鞋落去。
0: 真系噶，我唔会噶，因为我觉得拖鞋好容易甩啦，同埋咧，同埋最主要咧系我好唔中意咧，只脚黐到嘢嗰个状态噶，
1: 即系啲污糟嘅嘢。
0: 系啊，即系譬如如果我着拖鞋，咁我行远少少，经过有嗰啲小水凼咧，跟住嗰啲水浅咗落我只脚，哇，我会觉得好唔舒服，好污糟，跟住我就会觉得唔得唔得，我都系唔可以着拖鞋。
2: 所以你落街系一定会换对鞋。
0: 系啊，我一定会拎对袜出嚟啦，跟住换对鞋啦。我除非系去沙滩，真系呢啲玩水游水嘅活动咧，如果唔系，我系点都唔会着拖鞋噶。
1: 但系咧，近年嚟多咗个风气，就系咧着袜再着拖鞋
0: 啦。系啊系啊系啊，
1: 但系其实有少少，但系都好睇嘅。
0: 但系你冇听过咩？唔知你哋细个有冇听过？如果老友记细个有听过咧，都要打上嚟18723012同我哋讲。我细细个，我婆婆就同我讲，着鞋唔着袜，老土兼核突，哪怕你嗰对拖鞋。
1: 听过呢一句说话，我都听过嘅，系所以嗰时候鼓励大家要着多啲袜啊，咁样啦。但系有冇经历过一个咧几尴尬嘅时刻咧？你哋就系烂咗喺街嗰度。
2: 哦，试过，
0: 系
1: 拖鞋我都试过。我觉得大家都，如果你都试过嘅，你打嚟讲下，你有冇试过？你喺边度对拖鞋
0: 甩咗、
1: 烂咗？你点样搞？
0: 系
1: 我记得试过烂咗一边，
0: 系
1: 又系类似人字拖断咗，又或者嗰一棒咧甩咗，
0: 系。
1: 我唯有系拖住一只脚，拖住拖住拖翻屋企。
2: 夹硬，我系试过夹住人字拖个夹，自己
0: 夹翻翻嚟，
2: 夹实佢
0: 用脚趾。
2: 因为佢有时甩到你已经唔可以再穿入去啦。点算咧？喺街度细个又唔识得买到噶嘛。
0: 我试过嗰个咧，我仲简单，我甩咗咧，咁就咪甩。就甩咗啦，個病同埋嗰個底分開咗，跟住我周身揾我到底有啲咩可以幫我，我唯一揾到嘅就揾咗個膠袋，於是我就連埋對拖鞋笠住咗個膠袋，跟住我只腳就好似嗰個外賣盒咁樣，跟住綁翻我鏈。
2: 即系你只脚塞咗个胶袋，
0: 系啦，冇错，只脚连埋对拖鞋一齐塞咗个胶袋。
1: 你呢个都系聪明嘅做法，即系佢变咗个鞋套。
0: 系啦，变咗个鞋套，跟住就行翻屋企啦。
2: 哇，呢个仲
0: 仲防水添。
1: 我记得我试过单脚，一系就单脚跳，
0: 系
1: 即系一路一路单脚跳。
0: 你跳咁
2: 远
0: 啊？
2: 跳到翻屋企。
1: 哎呀，我着拖鞋顶多咪落楼下。
0: 咁系。你头先先至讲话你会着到好远。
1: 唔系，咁啊系啊，有时会着到好远。如果着到好远嘅话，就要买嗰对鞋噶啦。但系我觉得我跳翻去或者拖住翻去顶多喺楼下。但如果去到好远嗰啲咧，就做唔到噶啦。咁我单脚跳翻去落裤咩？你直接落裤，
0: 你广播度跳落落裤都唔简单。
2: 系，
1: 但我嗰时喺落裤系可以跳跳跳跳跳翻屋企咁样咯。
2: 嗰时细个咧真系精力无限咯。
1: 系啊，嗱，有咁多关于拖鞋嘅趣闻啦，咁啊亦都好多关于鞋嘅歌嘅。咁啊头先咧，小哥听到呢一首之后就话必须要听呢一首，因为翻到屋企第一件事咧就真系要即刻除咗佢，翻上沙发度休息一下。
2: 拖鞋好污糟噶嘛，即刻洗啊！

0: 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苏乐，
3: 到你。
4: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3: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喂，翻嚟，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2: 是，就系黎千的仔，仲有。
1: 乐仔邓添立
4: 同埋小玉圆圆玉啊，
1: 系啊，逢星期一我哋仲会有当年博物馆嘅。今日喺呢一个嘅博物馆当中展现嘅就系一对渔网拖鞋，乐仔叫佢做网网拖嘅。咁啊，见到有听众留言啊吓，佢就话啦：，哎呀，啲师奶们就中意，我就唔中意啦。佢嫌佢吉脚喎。
4: 哦，系咪嗰个塑胶嘅边位？其实有时都唔
2: 系
4: 好磨得好平啊。
2: 唔系，同埋咧嗰个网咧，我唔知道大家想唔想象到啦。嗱，嗰一块网咁有好多格格格格格。咁、但系咧嗰个网嘅最侧边，其实即系佢大概系一块正方形嘅网咁样放落去噶嘛。但系嗰啲网嗰个接触位咧，就会好多个交叉交叉交叉咧，就会。
4: 冇吉脚，
2: 佢吉吉地咯，
4: 系啊，
2: 即系佢未必会好圆滑啊。
4: 系啊，同埋当年呢个价钱其实都好平啦，30蚊左右就买到，所以可能咧佢哋嗰啲侧边咧都唔系真系磨得咁好咁干净，最紧要系即系快靓正咁样，所以有时可能行得耐咧都。真系惨到只脚喎！
1: 系啊，同埋咧渔网拖鞋咧，我见到有听众留言，阿 May 啊就话啦 ，May Mac 我哋嘅头号粉丝啊，佢就话渔网拖鞋啊唔好啦，因为脚趾咧会着到好污糟咁话。
2: 我同意佢，我非常之赞同你。谂下，你话如果着拖鞋就去街市，因为你经过鱼档，跟住嗰啲水啦，跟住有啲鱼鳞啦，就会弹上去你只脚度，跟住黐住你啲脚趾，然之后你就会带住嗰个海水啦，同埋嗰一啲嘅。越轮快啦，咁就可以翻屋企。
1: 其实系嘅，嗱呢一方面我系同意嘅，我同意。假如咧，因为点解我同意咧，就是、有时候我着拖鞋去沙滩玩，去沙滩玩你难保你点都要去下洗手间啦、你咧着拖鞋好冇保护，尤其是你知厕所有机会有啲污水啊，咁你就会觉得好保护唔到你啲脚趾，一只脚咧你又。总之你会好唔舒服嘅，
4: 但
1: 系
4: 呢
1: 个
4: 渔网嘅设计就系为咗咁啊嘛，嗱，谂下你去完沙滩玩，即刻攞啲水冲咧，其实即刻干净噶咯。但系如果你着住拖波鞋啊，或者而家嗰啲咧拖鞋，其实好容易即系又会
2: 湿咗啊，污糟咗，
4: 啲污糟啊，摄喺唔知咩位，你嗰堆拖鞋冲一冲就干净噶咯。
1: 咁又系，你好似成功说服咗我哋两个，
4: 系啊，
1: 但
4: 系
1: 又好似。又
2: 第二都唔好中意，
1: 咁样啊。其实咧，讲到拖鞋啦，咁啊，网网拖头先有讲到人字拖啦。其实咧，如果讲人字拖为例咧，其实有资料显示啦，都系博物馆啊，就唔系我哋当年博物馆喺伦敦嘅大英博物馆咧，
4: 系
1: 其实有一双人字拖噶。
4: 吓，
1: 嗰双人字拖咧，我哋冇一对人字拖够佢襟嘅。
2: 佢要观赏用啊？佢系点样？
1: 因为佢系咧制造日期系公元1500年前。
2: 哇！
1: 喺1500年前已经有呢一对人字拖。人字拖根据历史啊，最早咧
4: 系。
1: 是公元前4000年啊，直接你都去过的一个地方。
4: 是
1: 近年埃及。
4: 是
1: 在古埃及那里有些壁画。
2: 哎是我成日都见到那些法老都是穿人字拖的。
1: 是啊画了些人字拖，不过他们有珠宝砌成。
4: 是
1: 他们是法老的鞋。法老王的那对拖鞋。
2: 即普通人不可以穿人字拖。
1: 咁啊，當年咯，
4: 係應該好早期佢哋發明鞋咧，就係從人字拖開始。
2: 我覺得我以後著人字拖出街咧，我要有翻嗰個尊貴嘅感覺，我要行出嚟成個法老咁樣，好高級。
1: 但係你啲料唔同啊，你唔係嗰個料啊，唔係即係我唔係話你唔係法老。
2: 我覺得你係講緊我喎。
1: 唔係你唔係個拖鞋，唔係嗰個料啊。
2: 你有啲言外之音，其實我都聽得出嘅。
1: 你唔好敏感。因為咧，講緊古埃及人咧，用草紙嘅咋，
4: 係
1: 啲棕櫚葉。去到製成一隻人字拖，咁啊，而喺唔同嘅國家，有人就用稻草啦，稻草嚟到編織，咁啊，而所以咧，佢有講嘅巴西啦，巴西有啲嘅公司咧，都係以一啲嘅劇啦嚟到做一個初型啦，咁啊，再發展成為膠拖鞋，咁所以咧，拖鞋嘅歷史咧。好悠久，
2: 原來係咁遠
4: 遠有，同埋係唔同材質咧，原來都可以做到拖鞋。同埋你啱啱嗰對拖鞋咧，雖然用草整啦，哇， 歷史悠久，依然咧都仲係冇穿冇爛喎。
1: 係啊，同埋好佩服都係當年嘅人嘅智慧啦。
4: 嗯，
1: 我諗因為埃及係咪都幾熱㗎？小啊啊直直
2: 熱啊！去嗰陣時三四十度喎、啊，仲、要叫做係唔熱嘅季節嚟㗎落去嘅時候。
1: 同埋我真係諗到有一樣嘢，我知點解沙漠咁啱著人字拖啊，小
2: 因為有沙。即刻可以蹬翻曬，
1: 係啊，
4: 同埋散熱咧，又著住波鞋都好焗。
1: 係啊，係因為你著個鞋，你入曬沙，你要蹬。
4: 係，
1: 你著拖鞋，你養兩養，你就蹬咗啲沙，又唔怕吉腳，你又可以沖水。咁、啊，所以咧，即係非常之方便啊！咁啊，仲有啲咩嘅場合啱著人字拖、啱著網網拖嘅咧？一八七二三一二，接住落嚟咧揀嘅呢一首咧係一首英文歌嚟嘅。咁啊，關於鞋咧 ，shoes 嘅呢啲歌曲有好多，包括有貓王嘅呢一首 Blue Suede Shoes 藍色嘅絨面鞋。
5: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 Well,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take me over my blue suede shoe. Well, you can knock me down, step in my face.

0: Shoes
1: 好劲啊 ，Bruce Lee Shoes。
0: 你竟然默默地和咗音喺入边，唔知听众有冇发现？
1: 哦，一下啦，
0: 一下啦，
1: 太多嘅话冇呢个本事，要练多啲先得。
0: 好啦，咁啊，事不宜迟，系时候接听我哋听众嘅电话啦。电话旁边有二玲喺度 ，Hello 二玲
2: ，Hi，Hello，
1: 早晨，你好啊。你而家着住咩鞋啊？喺屋企？
2: 我都系着你哋啊嗰、那个Facebook 嗰度嗰个渔网拖
1: 啊，系咪同款啊？
0: 同款拖鞋
2: 系啊，呢、啊這个咧有两个色嘅，一个银色，一个金色嘅。
3: 哇，真系最经典嗰款喎、
2: 啊。系啊，我两只颜色都有着嘅。咁诶，即系烂咗一只啊，烂咗咧，咁跟住我会买第二个色咯。街市有得卖噶，
3: 吓、啊，仲有得卖啊？
2: 有噶，28蚊一对咯。
1: 哦，你最近买噶呢、啊、一对系？
2: 唔系，大概几个月前咯。但系咧，你唔好湿，即系冲完凉咧，你唔好话拎入去又系沙滩啊，同埋浴缸嗰度诶湿佢。如果唔系咧，佢嗰、那个银色或者金色嗰块嘢咧会烂噶，慢慢烂。
1: 哦，
2: 同埋
1: 系因为佢包上去
2: 咧都会烂啦，系啊，包上去噶。
3: 系，但其实而家拖鞋好多款，点解你咁钟情呢对渔网拖嘅？
2: 我觉得。穿得我隻腳呢好似好靚㗎，尤其是你油咗十腳甲呢。
3: 哦，點令令。
2: 即係佢透明嘛個漁網，咁咪睇到你成隻腳個面囉。咁你油咗腳甲咪靚囉。
1: 哦，哇，同埋呢你如果係搽一啲比較閃亮亮嘅顏色呢，你再穿金色顏色呢其實你係襯咗㗎。
2: 係啊，好靚㗎。
3: 好 sharp 喎、啊。係囉。
2: 是啊，咁但係呢正話直直講嗰啲人字拖呢，如果你沙灘呢你行沙呢，我覺得唔係幾好行啊，好似呢點講啊，
0: 最
2: 主呢你要成日係啦，好重呢你要成日好似有沙黐住你個腳底咁囉。
3: 咁呢對拖鞋你著唔著出街㗎？
2: 甚至哦你講嗰個
3: 漁網拖
2: 色嗰、那個我唔會囉。
0: 即係屋企著多。
2: 是啦，去屋企囉，我唔会着出街，游水呀嗰啲都唔会着，行街都唔会。
0: 好
2: 咁样。
0: 依啲你记唔记得你呢、会唔会最早你记唔记得自己系几多岁，会唔会系呢几岁就已经开始会着渔网拖呢？
2: 哦，我十几岁呀。
1: 哇，好多年历史呢，真系证明。
2: 是呀，但系我又唔系，即系如果我烂咗呢，我又唔系成日会买返，久唔久要会买返佢，又会买第二个款去着囉。
0: 好开心啊！买第二个款
2: 吓，但系唔系，但系咧有啲胶咧着咗，只脚好似一阵味咁。但系如果买呢只渔网拖咧，佢系冇味咯。
3: 哦，通爽啲啊只脚。
2: 系啊，即系唔知咪而家啲胶咧，佢有靓胶又唔靓胶咧。
1: 系。
2: 咁都系差啲噶。你有时咧，你攞翻啲胶嚟闻下咧，
1: 系啊系，我明啊。
2: 胶味啊。
3: 但我想知咧，对俾乐仔闻下
1: 咯。我想乐仔，但我对翻嚟俾大家闻下啦。
2: 淘宝嗰啲仲渣，你唔好淘宝啊。
1: 哦，系啊，因为有机会，我小分享，你真系讲得冇错啊。之前咧就系曾经咧淘宝淘过一对拖鞋落嚟咧。好平啦，跟住咧，但系嗰个价钱咧就反映咗嗰个质素啦，就有一阵咧好大阵嘅胶味咯。咁所以咧，大家网购嘅时候，好多网购平台啦，而家大家咧特别要留意一下。喂，但系咧，我想讲就系咧，如果当时最盛行嘅时候啊，系唔系喺街上面真系咧，你会见到咧，哇，好多人喺街上面都着住嘅咧。
2: 哦。佢就唔會喺街又唔會著呢啲款，但
1: 係
2: 咧會著有啲高高地踭嗰啲咧，都有呢個漁網嘅款喺度。只不過佢高踭咧有啲係木嚟噶，我見過啦。但係木嗰啲咧我又唔著得到咯。以前後生咧我就著第二種嘅木屐咯，好似人哋日本嗰啲咁咯。
1: 明白曬，好啊！多謝你嘅分享啊。
2: 係啊，你哋可以不妨去街市啊，
0: 探一下
2: 商場就冇得，商場冇得賣㗎，係街鋪啊，呢啲先有。
0: 嗰啲鋪仔、雜貨鋪仔、舊式啲嗰種，
3: 其實而家都少見喎，要尋下寶先揾到。
1: 係啦，我哋去尋下寶啊，食食同啊。啊，小玉，不如你哋買咗一對之後，你哋著翻工咯。
0: 我哋一人著一邊咯，
3: 我著著，我著著，
1: 你哋著出著出鏡咯，你哋。
3: 即係個金色嗰銀色咯，係咯。
0: 我有試過有一次咧做直播嘅時候咧，係著拖鞋嘅。嗰日落雨咧，跟住我諗住， 应该唔会影到我只脚，我就着住拖鞋去同大家玩结束十五秒都冇人发现。
1: 哦，因为影到半身。嗱，多谢晒你嘅电话先，多谢你，我哋下次再倾啩。
2: 咁咪系啊，如果你只脚湿咧，着落去咧，佢会跣噶。
1: 哦，咁要小心啦，嗰个旅游景点特别要。
2: 你哋最紧要抹干只脚去着咧，佢个面嗰度就唔会跣咯。
0: 好，收到晒，
1: 收到你，多谢你嘅分享，
0: 拜
1: 拜。二拎好好嘅分享就系咧。除了實用之外，他講了一個重點，都是那句容易襯衫和襯個 look， 沒想過原來以拎的旅遊記門呢是會襯埋嗰個腳甲嗰、那個指甲油嘅顏色，
3: 係啊，因為有金色油，
0: 即係咁細緻㗎啦，係
3: 啊，同埋呢個啱啱提到價錢非常之相宜，咁真係好抵，20蚊
0: 啫喎，
1: 小鹿同埋直直去到可以好豪氣包色，
3: 係
0: 每隻色嚟一對
1: 啊，金色唔係呢只。唔要之外，
0: 全部同我包
1: 起，
0: 但
1: 系
0: 佢得两只色啫喎，你呢只呢只
1: 金色同银色，直接话金色同银色唔要之外，全部都唔要，即系其实佢买
3: 咁啊，可以左金右银咁
1: 样，
0: 系啊，依家 style 系兴咁样，
1: 而家啲手表咧都兴翻嗰种复古嗰啲金色银色嘅表
3: 啊，所以潮流又翻嚟啦。
1: 哇，小玉你就不如金拖鞋、金表，
3: 系
1: 直直银拖鞋。
0: 系
1: 银表，
0: 好，唉，冇讲咁多，快啲去买，
1: 系你快啲去歌添啊！
0: 隔篱有张柏芝嘅门外的凉鞋啊，我哋有门外的拖鞋。
1: 我都好想知张柏芝门外嗰对凉鞋系点嘅样。
0: 都系渔网拖。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齐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0: 嚟到12:53啦，最后一节嘅香港暖流暖流热线嘅当年博物馆，今日讲到拖鞋。
1: 系啊，多谢晒我哋嘅听众分享啊，俾我哋知道啦。除咗实用之外，最紧要咧都系要靓啊吓。时至今日啦，真系咧经历咗好多嘅变化。而家咧嗰啲嘅拖鞋咧，真系进化到好犀利。你哋咧有冇听过一啲咧？嗱，佢咁样形容有啲难，有啲核突，但佢就话踩嘟感啊，即系踩落去好似咧。踩一啲好软绵绵嘅嘢，
0: 咩叫踩嘟感？
2: 系咪就系追求嗰对拖鞋咧？踩落去淋啊，好舒服啊，咁
1: 极软咯。因为嗰样嘢有啲核突，所以我冇讲个嘟，其实系啲人话哇，好似踩乜咁样啊。
2: 系，即系而家啲拖鞋要追求呢个感觉啊嘛。
1: 踩乜啊？即系嗰样嘢我哋唔会踩嘅，好污糟嘅，因为
0: 哦系大，
1: 但
0: 系
1: 重
0: 点
1: 系佢好软，系啦，因为但系佢好软绵绵嘅。
0: 哦，
1: 即系啲人话哇，呢一种拖鞋咧，
2: 软绵绵
1: 好舒。唔系咁，佢健康嗰种啦。
2: 但系而家有啲拖鞋追求咧够厚啊，踩落去够腍啊，够舒服咁样噶嘛。
0: 踩啫喱咯，
2: 系啊
1: 系啊，佢有啲叫云朵啊，
2: 个
1: 底叫云朵底啊。
2: 系啊，不过可以分享下咧，我最近去韩国买鞋咧，就系咧我见到呢一类型嘅胶拖鞋复兴啊，一间铺头入面咧，大家咧抢住试嗰啲咧又金色啊又银色嘅拖鞋啦，而家就话好兴噶，好难买噶，其实佢个样啊同。我哋嗰个渔网拖咧真系好似噶，
1: 但系塑胶嘅，
2: 佢塑胶噶。
0: 既然系咁买渔网拖，应该抵好多。一听就知咧，嗰啲要抢嘅鞋应该卖到好贵噶，
2: 三位数字啦。如果你系抢购啊，买翻嚟香港可能系一倍啊，因为咧颜色咧其实就系嗰啲咯，闪金啊，闪银啊。
0: 我哋一齐去街市买晒啲渔网拖，跟住拎过去卖俾佢哋，
2: 所以
0: 高价。
2: 所以我潮流咧，其实真系会翻转头
1: 嘅。系一个说话叫古老当时兴啊嘛，
2: 即
1: 系我谂咧冇谂过嘅，即系正如最近都系陀螺热潮咁啦。
2: 系，
1: 即系大家咧，永远问一个问题就系点解会兴翻嘅咧？
0: 唔知个，
1: 真系答唔到。
0: 佢话兴就兴噶啦，
1: 系好突然嘅，拖鞋都系。其实你真系难保，好似之前讲红白蓝胶袋咁。
0: 嗯。
1: 连 L 字头嘅嗰个法国大品牌
2: 都会攞嚟做灵感又创作，
1: 系啊，咁所以老友记们啦，记住你屋企嗰啲宝物咧 keep 好，嗰啲喇叭裤啊，嗰啲衫啊，
2: 突然之间就变潮流噶啦，
1: 系有一日你着出嚟咧。咧就係最潮嗰個，
2: 係啊！大家就哇，你有啊？呢樣嘢好難買噶。
1: 係啊！嗱，我哋嘅當年博物館咧，時間嚟到呢一度要閉館啦，閂門先。
0: Bang！
1: 係。
0: 咁我哋快啲著翻我哋自己嗰對師傅拖鞋。
1: 係啊，因為我哋嘅節目亦都嚟到尾聲啦嚇。咁啊，最後咧揀嚟咗有呢一首歌，小食就話一定要揀呢一首，因為頭先咧我哋講過呢一個地方，呢個地方咧好熱，好多沙嘅。庾澄庆嘅《热情的沙漠》，用呢一首歌同我哋嘅旅游记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个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家莹都说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乘组顺利进驻天宫，同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运输署说，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启用之后，将会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连接2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的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指示驾驶人士。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3号月台往博览馆站方向和4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路线 A 线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 NA 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由星期三头班车起将会停靠1号客运大楼之后途经2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署方已经督导营办商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强服务。非专营巴士方面，2号客运大楼室内旅游车候车大堂已经投入运作。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朝早按传统向市民派发平安包，在北帝庙游乐场不少人排队轮候拿平安包。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席翁志明说，直理会今年派发大约20000个平安包，和往年差不多，直理会人员亦都会沿路向市民派发。翁志明又说，过往会派发经济字的平安包，近年改派新鲜制造的平安包，呼吁市民不用排队轮候，直理会会沿路派发。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到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都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会对任何侵犯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1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2%。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 上，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西贡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直至6月2号嘅傍晚，宜春街嘅部分路段以及系的士站系会暂时封闭噶。咁至于喺年春街就会改为单程北行去万年街方向，万年街近住方日华诊所至到年春街呢一段啦，就会改为双程行车。在油塘的茶果岭道会有渠务工程，来回方向现时近住油塘道快线是封闭了。在鲗鱼涌英皇道就有电车路轨工程，都是来回方向，介乎民新街至道芬尼街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借准电车驶入，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最后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系更新资料啦。详情可以上 br.gov.hk 睇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嘅1:09，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00噶。第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首先咧会为你播放咧有唔知戏班讲乜话，由黄海入咧为你讲下一啲戏班嘅用语噶。而去到1:45，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点唱噶。今日咧就有文仪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噶。下昼2:00到4:00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等我哋一齐温故知新，亦都可以咧话下俾我哋知你嗰边嘅天气系点啦，会唔会咧今日都系好炎热咧？咁啊，如果你系冇出街嘅话，欢迎你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陪住你嘅。

0: 迎大家收听今日嘅唔知戏班讲乜话，由我黄海游为大家主持嘅。咁喺过往嘅咁多集里面咧，都有同大家咧讲解过一啲嘅戏班用语啦。而今日呢一个嘅戏班用语咧，又再次会同音乐有关系噶。而今日要讲到嘅咧，系生性人。今日嘅吴知戏班讲乜话呢，邀请到好歌按歌嘅周锦瑶。
1: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你好啊。咁啊，我呢一个嘅环节呢，就係会为大家呢带嚟一啲嘅戏班里面嘅用语。咁每一集呢，我就会邀请一位同事嚟到直播室呢，俾我考一考佢。睇下呢你哋会点样估呢个字词呢，或者喺你哋心目中呢个字词系点解呢。咁而我哋今日呢讲到嘅字词呢，系生性人。
1: 生性人，
0: 冇错，
1: 生死嗰个生啊，
0: 生死嗰个生，系啦，性咧就系圣诞个性
1: 啊，
0: 人咧其实我哋读歪咗少少音啦，其实系讲个人字嘅意思。
1: 吓，个圣人系生噶，
0: 咁啊，我会咧俾个机会你去问下我问题，即系可能系问下我，同乜嘢系有关噶，定系系咪关于啲乜嘢噶？咁我净系会答你系定唔系嘅啫。
1: 系关乎嗰个人嘅水平好高，
0: 唔系。我俾少少嘅 tips 你啦。我哋通常咧会喺个关于一个剧本里边啦，又或者系讲紧关于一啲音乐上嘅嘢嚟噶，系粤剧音乐里边嘅嘢嚟嘅。
1: 音乐添啊？
0: 冇错。
1: 死啦！真系谂唔到添。嗱，佢性忍得咧，咁即系话佢好叻啦；佢生得咧，咁即系话佢存在啦。咁样。佢一个好叻又存在又喺乐团里面嘅人呢，会唔会系个奖板啊？
0: 嗱，呢一个呢并唔系对于个人嘅称呼嚟㗎，系对于呢某一啲嘅曲，即系某一啲嘅歌嘅一个称呼嚟嘅。
1: 咁系唔系一啲成日都会用嘅曲啊？
0: 嗱，我俾一个选择题你啊，不如。佢系一啲传统嘅歌。定系佢系一啲新写嘅歌咧？
1: 古腔，
0: 你估佢系旧嘅？
1: 我估佢系旧嘅，
0: 唔系。生性人咧系讲紧一啲新写嘅旋律啊。
1: 系啊，
0: 系啦。咁啊，通常咧粤曲里边咧，我哋有时咧系会用到一啲嘅传统嘅音乐，譬如广东音乐咁样啦。咁但系咧，有时咧我哋都会写一啲新嘅旋律出嚟啦。咁啊，我哋通常咧统称佢为生性人噶。
1: 点解要叫佢圣人嘅？
0: 我哋有请青年激乐领导高永熙为我哋讲解。
2: 今日我要同大家介绍粤剧圈入面有一个好特别嘅名词，叫做生圣人。哇！我做乜要生咗个圣人出嚟啊？唔系，生圣人嘅意思并唔系咁。生圣人嘅意思就系我哋会创作啲新创作嘅小曲，或者因为剧情需要同原有嘅曲牌会有个别不同，需要重新谱写，就会叫做生圣人啦。而生圣人嘅来源系咩呢？据说我哋有一位前辈薛觉先先生，将要上演一出新戏，临近开场嘅时候，编剧拎咗一首新谱写嘅曲俾佢。咁我哋嘅薛觉先前辈望到之后就话：，哇，你当我翻山圣人啊？点可以一下子就唱出嚟啊？其实咧，山圣人嘅意思好广泛嘅，可以由广东音乐步步高改编，令到你会有觉得，这个系同本身嘅曲调有少少唔同。咁其实喺时代曲嚟讲，我哋可以系相思类啊，甚至流行曲嘅上海滩嘅曲调入面嚟讲，只要我哋改咗同原有嘅曲调有少少唔同，我哋都亦可以称为生性人。嗱，大家你哋以后听到啲唔系成日听到嘅小曲啊，要特别谱写啊，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呢一个系咪就系生性人啊。
0: 唔该晒高永熙，今日嘅吴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准备嘅歌曲系由梁汉威以及尹飞燕所合唱嘅《董小丸之钢亭会》。

0: 岁呀匆匆，分辨不清一滴浓。
1: 啊，小远，你有所不知，你既洗净圆滑，闭门谢客，但系日常用动，早已高足债台了。你恶直除名还须周折，若长困寒门，终非久计。

0: 你人百貌名，换了离人苦怨啊。
1: 小远，江头待到喜任节还之年，你意欲何为啊？

0: 有识字一故，待我摘来，倘得全录，便是天意许我随君上京啊！
1: 乜话？三色皆录，六六大顺，你估系神仙咩？

0: 嘿，有咁嘅凑巧咩？
1: 郎君，你来看啊！
0: 吓、啊，果然全绿。哎呀，天意，天意啊！
1: 并非天意，乃是人意。
0: 人意？
1: 当然啦、啊，行令择色乃是歌姬惯技，一择全绿，我易如反掌啊！
0: 哦，原来。

收听鬼一曲董小婉之钢瓶会，由梁汉威以及尹飞燕主唱。今日嘅五支戏班讲乜话亦都嚟到呢一度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清晨爽利又健康。
1: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似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0: 清晨爽利，田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2: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3: 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2: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45，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咧系6，强度属于高嘅。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最近嘅天气咧非常之炎热啊，大家咧记得要饮足够嘅水啦，亦都咧要喺一啲通风嘅地方咧就系、是、去休息会比较好啲。如果你系长时间咧系要从事户外工作嘅话咧，记得咧都要喺适当嘅时间咧去一啲有亚遮头嘅地方咧去休息一阵啦。呢、这个时候继续有陈希如为你主持今日嘅戏曲天地，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012点唱。今日咧有文仪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噶。呢、这个时候请大家一齐欣赏呢一曲咧，有刘凤主唱嘅《醉节海棠花》。
1: 海棠花醉人又醉，只为佳人隔江山。

0: 欣赏过一曲是由刘凤主唱的《追蹤海棠花》。
1: 港台电视31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2: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越靠

下午1:5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为你主持今日的节目。好快呢去到下午的2:00了，由2:00开始一路去到4:00呢将会是锣鼓响想点就点。今日呢是公众假期来的，是佛诞翌日，可能呢有部分朋友呢是不需要翻工，不妨试下打电话来18723112点唱啦。有时可能工作忙紧咧，未必会打电话咧，可以上嚟点唱。不过我哋都欢迎你，如果有时间或者咧系我哋一啲好熟悉嘅听众，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去点唱啦，同埋分享一下你中意嘅粤曲噶。好，我哋准备听一节新闻，稍后继续有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至少一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20人亦都报称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今日中午，大批警员和消防员接报之后赶往现场，并且拉起封锁线。据报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了解相关情况，正是追查他的下落。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都表示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组顺利进驻天宫，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成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积金局早前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又可疑。积金二团队随即主动与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属于伪造。团队已经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亦都已经拒绝有关申索。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现时所有强积金行政工作透过积金二统一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之间的潜在关联，尤其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积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别。一些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积金二集中处理的过程之中，会更早和有效察觉和跟进。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说，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3点，系升1,81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9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6点，升1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2.59美元，卖出4,553.7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截至下午1: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1.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青葵公路有交通意外啊，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一带咧都系慢车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就系青葵公路啦，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暂时呢一段咧都系慢车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风力楼对开都系有意外，虽然冇塞啊，经过朋友都记得系要小心啊。龙翔道荃湾方向风力楼对开有交通意外，其他封路咧喺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去三圣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对开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咁去三圣村方向咧近住兆安。安苑同埋安定村一段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嘅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嘅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不是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剛才支酒真是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們兜下风先啦。
6: 喂，喝完酒就不要揸车啦。
5: 冇事的，喝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08，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在直播室有陈希瑜在度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0点唱。今日有文儿在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嘅。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点唱嘅时段啦。咁啊，有和姐喺电话旁边，你好。
1: 诶，陈希如你好。
0: 你好啊，和姐。
1: 祝你哋五台各人身体健康。
0: 多谢你。
1: 声音美妙。
0: 好啊，有冇出街咧？今日？
1: 诶，今日冇听。
0: 好哦，因为好热，
1: 系啊，
0: 系咪啊？
1: 热到啊！
0: 系啊，因为天文台都话啦，录得今日咧就系今年里面最高气温啊，31.7度啊！咁啊，正好啦，留喺屋企可以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啊，今日拣嚟呢一首歌曲《柳文新抱自家姑》，
1: 系点俾我啲兄弟姊妹收听？
0: 系
1: 诶，同埋你哋各人收听。
0: 好啊，
1: 就。收音机旁边嗰啲人，各人收听，祝我身体健康，心想好事成。
0: 好啊，一于咁话啦。
1: 好啊，唔该晒你。
0: 唔使客气，多谢你和姐。
1: 唔使客气，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就有邓碧云、张月仪、陈良宗主唱嘅《柳文新抱自家姑》。

入边凄凉大半世，游行略有家财，不用忧柴米，幸得孩儿长大孝啊慈惠，我个大西呀、啊、长在外把生意睇，我个细仔呀、啊、娘在美洲留学，不久佢就毕业翻嚟，但系最衰就系个大心抱，佢仲蠢过旧石头，终日将我顶生。

0: 佢就喺美国同我结婚嗰位 Miss Bill 阿亨利啊，佢就系我妈咪咧。
1: Oh my dear mommy, I love you。
2: 乜咁乜冇规矩噶，揽身揽细啊！一见我面就要我挨辣背语嘅。
0: 乜挨辣背语啊妈？呢啲就系外国最亲密嘅礼嚟嘅咧。
2: 哎呀，我哋系中国人。应该守翻中国礼，叫佢装香快将你嘅死鬼老豆陈子买先，然后斟茶叩头俾过我，咁适合我哋嘅家规。
0: 亨利啊，
2: 咦，阿娘啊，乜佢个名叫做亨利咁难听嘅？
0: 乜亨利啊嘛？越讲系越论尽嘅 ，Honey 嘅名系我叫佢嘅 ，English 即系叫做蜜糖咁解。
2: 哦，蜜糖叫做 Honey 啊，哎呀，咁我唔恨啦。
0: 阿 Honey 啊，妈咪讲嘅嘢你明白未啊？
1: 不过我进咗教就唔快得。
2: 咁你快咩嘅？

0: 妹该会，仔呀乜佢初初踏入我家门，就唔遵从我嘅家礼。
1: 妈，喺呢一外国大习惯咗西礼嘅，一下好难改噶啦，慢慢教佢噶啦。
0: 吓、啊？乜外国嘅礼同我哋中国唔同嘅咩？啊，咁我要定得清清楚楚至得啦。初归新抱就落地孩儿，首先要你遵从我嘅家礼。我素来系3:00啊，你样样都要依齐。嗱，朝早6:00就要起床，首先要你装香。祖先嚟行敬礼，然后铺好茶就去买餸。你翻嚟喂猪又喂鸡啊，等候我起身，你倒水入嚟等我将面洗。虽然工人系有几个啫，但系唔似新抱佢服侍得咁规矩。一到够钟咧，你就立即。破柴兼洗米了，餐头送菜要合我口味。我食斋嗰日你米汤鸡，如果奶奶系瞓晏觉，你抌骨勾痕心要洗。呢啲系你日常嘅工作了，大概你都冇问题咧。更重有一层，你最紧要是先生一个仔，如果一年之内你都冇生养啊，就唔该你请翻归啦。并非奶奶是扭文，不过为着祖先嘅香灯计啫。你想过谂过住入我家门口，每日后话奶奶咁残鸡啊
2: ？Nonsense！
3: 打你！点解你妈咪咁糊涂噶？
1: 系
3: 佢话叫我装香拜乜嘢话？
1: 拜菩萨啊！
3: 哦呀，拜完又杀，拜完又杀，
1: 拜完又杀啊！拜祖先啊！
3: 哦、no， 我系信上帝嘅，我唔拜神嘅。不过最有一样冇理由啊，点解要我一年之内要生个杯啊？
0: 我几时叫你生杯啊？我叫你生仔

0: 个厕所啦，入个厕所搵啲尿佢饮下就冇事噶啦。
1: 哎呀，激到我血都呕得出嚟呀！
2: 你无谓嬲啦，阿亨呢啲有啲猫衣帽嘅性格嘅，咁大家迁就下算啦。
1: 哦，猫衣帽要顺猎啦喎。
2: 系啦，系咧，阿大哥去边啊？
1: 大哥去新加坡。
2: 咁大嫂咧？
1: 大嫂，我啱啱至揾拔头扫把，摊佢扯咗。
2: 点解要赶大嫂扯咁严重啊？
1: 咩唔严重啊？唔听我教咯，驳嘴驳舌嘛，摊佢扯咯。
0: 哇！呢番说话分明系俾我听嘅啫，就算顶三言两语，有乜嘢咁严重啊？就要拔头扫把拍扯啦噃。哇！呢、這个家伙咁鬼恶，好彩呢个新抱都够晒柳文，好煮煲结嘅你叹下。

0: 家講少句就算啦。
1: 射啦！我流費流啊！
0: 阿媽咪最罩嘅人鬧佢老前婆一千，係咪講啊？
1: 幾鳩！

0: 家真係好多錢嘅咩？
1: 係啊，佢外家大把哨㗎佢。
0: 多錢就點啊？
1: 哦，佢阿爺係車大炮王，佢老豆鹹豆大王，佢阿哥索油大王添。
0: 嘿，原來佢成家人都係啲咁嘅車大炮講大話啊，索油鹹汁，我使乜驚佢啊？
1: 啊咩唔使驚啊？車大炮王啫，一間車廠一間大炮廠合埋叫車大炮啊！咁啊，仲有鹹豆大王仲犀利啊！啊，咁啊，全世界嘅醬油啊、面豉啊、酒類油就鹹豆係佢老豆出品嘅嚇。咁啊，仲有塑油大王咧嚇，塑膠廠、煤油廠、汽油廠都係佢阿哥。唉，咁啊，打跛只腳都食唔曬。
0: 咁又唔同。原来佢外家真系咁有才有势，难怪佢作福作威呀、啊！哎呀，我又点敢得？

0: 阿姨少奶，阿姨家嫂，我哋个好心抱。你头先闹得啱啊，大嫂我一时之火，你有怪莫怪，我几十岁唔识世界啊。
1: 呀，咁而家仲使唔使用拔头扫把拍嘢啫？
0: 俾个天我做胆，我都唔够胆咯。
1: 哎呀，我而家翻入嚟你门口，话唔定有冇仔生个噃。
0: 哦，你生杯又好，生碟又好啦。
1: 咁而家仲使唔使揼骨拗痕啊？
0: 叫阿抽起吊起就得啦嘛。
1: 哎呀，咁你以前嘅嘢知道错未啫？
0: 我知啦，我知啦。
1: 打铃。斟杯茶我。
2: OK。
0: 等我斟，等我斟。
1: 哇，打铃，点解你屋企啲茶杯兴好似懒屈咁噶，两头尖噶喎。
2: 呢啲古老十八代咁。
1: 哦。担张凳嚟。
2: All right。
0: 等我担一仔。
1: 阿奶奶，
0: 叫我，唔敢当，唔敢当。
1: 我哋个好安人。
0: 唔使叫啦。
1: 阿好妈咪，嗱咁你就又怪莫怪，心抱后生唔识世界。而家我斟茶向奶奶嚟请罪啦，坐低饮杯斟抱茶啦。
0: 唔使啦，你饮啦，而家嫂。
1: 应该嘅。
0: 咁我又唔客气啦。乖乖，阿姨家嫂，讲又讲啦。头先我初初见你，又好似觉得你好扮鬼婆咁样嘅。而家我又觉得你几好人事，几好脾气，几有礼貌。点解前后好似两个人咁嘅？点解噶？
1: 奶奶，我哋虽然系喺外国长大，但系都唔系话不近人情嘅。
0: 啊，唔系扮鬼婆性格。
1: 系。话梁哥日前日头对我讲，佢话妈咪你啲脾气咧就好唔同人嘅，成日都同我哋阿大小奶唔合得嚟。咁我觉得你哋喺两代之间咧，一个新思想，一个旧头脑，就梗系有啲摩擦噶啦。咁啊，只求要大家和和气气，就一人要行一步，大家相就下至得。咁所以我就特

0: 咁叻嘅心抱翻嚟。哎呀，我安乐啦！
1: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邓碧云、张月仪、陈良聪主唱嘅《柳文新抱自家姑》。
2: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齐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0: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1: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仁哥喺度，喂，仁哥。
2: 你好啊，希如。
1: 你好啊。
2: 诶，我想问一下你嗰、那个外老拜寿系咪喜剧嚟噶？
1: 系，
2: 系喜剧嚟噶。因为嗰次我睇过阿谭咏麟做嗰个齐宣王，好搞笑噶。
1: 哦，系。
2: 原来佢做搞笑戏都咁得噶。
1: 系啊，外老拜寿系辉哥嘅戏，阮兆辉先生嘅戏。
2: 以前是梁醒波做的嘛。
1: 哦，咁啊，早期唱片啊等等或者长剧都有机会有嘅。
2: 咁、那个宋世杰，即系藏王宋世杰啊，都是搞笑戏嚟嘅，跟啊周星驰嗰个版本噶嘛。
1: 咁啊有啲公堂戏咯，咁点都会有嘅。
2: 审死官噶嘛，原本叫做。
1: 嗯哼。
2: 应该都是搞笑戏嚟嘅。
1: 我相信有你会有即系有笑有泪嗰种咯。
2: 哦，即系类类似啊，
1: 即系唔系单纯得个笑字，唔系嗰种嚟嘅。
2: 哦，黑色喜剧啊嘛，嗰、那个外老拜寿系。
1: 嗯，咁所以多谢你咁留意我哋啦。
2: 系啊，我嗰日有去睇噶，十七号嗰日。
1: 系啊，多谢你。
2: 因为你系到八月尾先有期系嘛？七月
1: 茶，
2: 咁七月茶馆开就你开始。
1: 我哋其实六月中咧就要翻去做准备啦，系啦、啊，然后六月尾已经有一啲嘅演出，不过就唔系对外嘅。咁然后七月就公开嘅演出啦。
2: 都系你同阿海游嗰啲做啦。
1: 系啦，咁啊，咁都有啲新人噶。
2: 因为我琴日听大湾区嗰个、原来有嗰个李嘉怡啊、吴非凡啊，
1: 喺之前啊，之前喺
2: 茶
1: 馆剧场，冇错，佢哋系一啲大湾区嘅节目嘅时候咧，咁佢哋就喺嗰个场地度演出咯。
2: 就唔系你哋 book 场，
1: 唔系我哋做嗰
2: 种
1: 嚟嘅，
2: 主办单位 book 场嘅嗰啲位系。
1: 呢一方面就。佢係有一個嘅大灣區嘅戲曲節咁樣啦，咁、所以佢哋自己嘅處理啦。
2: 咁你一路都會跟到年尾嘅喎？
1: 係啊，
2: 因為你係台柱嚟噶嘛，你茶館嗰度係。
1: 我哋係需要喺嗰度嘅，咁所以多謝你咁留意我哋啦，仁哥。係
2: 啊，我有睇㗎。
1: 嗯，今日揀嚟呢一首歌曲咧，穆桂英之招親，送俾邊啲朋友咧？
2: 俾阿希如啦，阿可友啦，你哋演出成功咧，啱啱翻嚟，你哋。
1: 多謝。
2: 咁仲有阿德昌啦，希望佢早啲翻嚟啦，唔使你一个人咁辛苦啦。
1: 唔辛苦啊，仲有咧，仲有送俾边啲朋友？
2: 阿晓君啦，放紧假，希望佢下个礼拜翻嚟啦。
1: 系，
2: 仲有阿芝杰啦、林林、敏仪，系咁多啦。
1: 好啦，多谢仁哥，
2: 拜拜，
1: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就有高仁雄、谢晓莹主唱嘅《穆桂英之招亲》。

0: 情者，你失手被擒，到底愿意生还是愿意死？快快言明一片啊！
1: 我今失手被擒，但求一死，不负杨家代代是忠言啊！
0: 哇，好气派噃，不愧是将门之后，难得难得，但系未知。

0: 有言奉承。
1: 嘿，有话快讲，勿再啰嗦。

可能佢未知道我嘅身世来历啫。好，等我话俾佢知，相君啊。

了项羽。宋营缺了降龙木，破不了天门阵，大宋江山一旦葬送辽光，你又怎能顺风？我问你如何自辩？老袁用未能为国报效，你杨家世代应名付诸流水，请问将军你又如何尽孝？是否愧对祖先？将军，如果你答应亲事，我便可带同降龙木归顺宋营，助将军大破天门阵，一同将功建，重保宋室江山，也不负你杨家世代威名传啊！将军啊，正是忠孝相传人清善。

0: 小姐有礼，
1: 相君有礼，
0: 有礼了。请问小姐，末将失手被擒之后，招孟二将何方而往呢？
1: 他两人见你失手被擒，就放火烧山，我用分火线先火线回。他们二人一定已经逃犯送刑了。
0: 那就弊了，他们二人一定回去禀明赋税，然后派兵前来借斯问如何是好啊。
1: 千军不用担心，代劳派木瓜带领人马下山打探宋营动静，便是
0: 有劳了。是呢，小姐，未知恶将大人今在何处啊？待我向老人家献礼才是。
1: 我爹爹我从来先到闲游，久便归来与你相见，然后一同归送。
0: 如此说，谢过小姐。啊，不若待末将敬你一杯，你道如何啊？
1: 但行千军
0: 如此说，小姐。

0: 一好定来好定。我是不参人，快对我明言，我明言。
1: 我罪滔天，罪滔天啊！我犯下两行罪，受情终难免，虽知法外本无情，杨家军令严。
0: 将军，你到底犯了哪两行大罪呀、啊？
1: 小姐。

无需怪罪于你，为英雄一力承担，用三寸不烂之舌为君除罪。

欣赏过一曲啦，是由高仁雄、谢晓莹主唱的《穆桂英之招亲》。时间来到下午的2:59，我们准备听一节3:00新闻。新闻过后，继续会有香港电台第5台《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一架巴士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包括23名巴士乘客。巴士司机一度被困，之后获救出，全部伤者轻伤。事发下午大约两点，涉事的960号线九巴巴士车头碎裂，多架消防车同救护车到场。运输署表示，因为交通意外，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說目前本港有140間航空公司，營運超過220個航點，二號客運大樓投入運作後，航空公司可以檢視是否增設航點和增加航班。15間航空公司將會陸續進駐二號客運大樓。陳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適應使用自助登記及行李托運系統。大樓啟用初期，航空公司會調配足夠人手協助。對於旅客完成所需手續和安檢後，要返回一號大樓登機入閘，會不會引起混亂？陳仲尼指出，這個安排只是短暫一年左右，機管局會增設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協助。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都表示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之后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组顺利进驻天宫，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成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次发射成功是绝佳教育机会。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痛的症状。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最少一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20人亦都报称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今日中午，大批警员和消防员接报后赶到现场，并拉起封锁线。据报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是了解相关情况，正追查他的下落。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8点，升181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2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6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3.2美元，卖出4564.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截至下午两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2.0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有交通意外啦。呢一宗嘅意外仲系处理紧，现时龙尾塞到过去青沙公路桥底。咁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由于有意外啦，现时一带比较挤塞嘅，龙尾就塞到去近住青沙公路嘅桥底。咁至于啦，呈祥道同埋连翔道荃湾方向通去青葵公路嘅支路啦，都系车多繁忙。另外旁边啊，美青路去货柜码头南路六号回旋处方向亦都系比较车多。咁再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受到呢宗意外影响啦，多条嘅城巴以及系瑞巴咧要改道行驶，可以留意翻巴士公司最新公告。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最后提翻大家个封路措施，喺长沙环道系有水务工程，去美孚方向近住圣公会基福小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怕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3:08，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喺直播室。先喺呢一度，多谢咁多位听众朋友啦。今日嘅点唱名额已满，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嚟紧嘅呢一个钟头里面，将要为你播放两首歌曲噶。嚟到呢一个环节啦。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咁啊，电话旁边有宝姐喺度。喂，
2: 系啊，喂，你系啊，
0: 希如，
2: 陈希如小姐系嘛？
0: 系啊，你好啊，宝姐。
2: 系啊，系啊，祝你哋柜台个个员工都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0: 多谢你，我哋都祝你出入平安。
2: 特别多谢阿文怡小姐。俾我出到街点到歌。
0: 好啊，一於多謝你嘅支持啦，亦都辛苦晒文怡幫我哋接聽電話啦。
2: 係啊。
0: 咁今日寶姐你帶嚟呢一首歌曲係愛為太太。
2: 係啊，係梁景波鳳凰女唱啊。
0: 係啦，送俾邊啲朋友呢？
2: 我就点俾你哋所有员工收听啦，啲公公婆婆鍾意就听啦。特别点俾一位住喺何文田嘅简太收听。
0: 係。特别送俾佢嘅呢一首歌曲。
2: 係呀、
0: 有冇特别原因嘅呢？
2: 冇，因为佢好鍾意听粤曲嘛。
0: 哦，即係
2: 佢
0: 又话
2: 未听过呢首歌嘛。
0: 哦，呢一首歌曲係都好灰鞋的歌曲来的。
2: 是啊是啊，咁佢话未收听过，咁咪点俾你听。因为上次点俾你，佢又啱啱出咗街听唔到嘛。
0: 是，咁你今次联络咗佢㗎啦，係咪啊？
2: 是啊是啊。
0: 咁佢就准备好啦，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2: 咁好
0: 姐送歌俾你啦。
2: 好啊，咁多谢晒你啊。
0: 唔使客气啊，多谢你啊。
2: 好啊。
0: 好啦，拜拜。
2: 拜拜。
0: 为大家送上呢曲咧，就有梁醒波凤凰女主唱嘅《爱为太太》。
3: 喂喂，阿 Nini 啊，啰啰嗦嗦啊，外识力咧亦都唔偏咯，偏你亦使我唔 feel 噶噃，佢啱乜 fun 咧？
4: 俾银纸都卖俾银纸系两件事嘛，
3: 两件事。
4: 呢样米粒我好穷啊呢排。
3: 咪咯，我穷嘛，唉，你早啲开箱啊，有乜所谓啊？大把钱。

0: 没的心、啊、
1: 你找我笨哦，有渣手才找真
0: 海、哦、嘿，我做

0: 对冇问题，照数照数照数，你肯做我黑市嘅夫人，讲到钱银都唔系要啊紧咧。
1: 你有乜有啲黑市夫人？
0: 哦，乜冇啊？哎，你未人听过啦？
1: 系
0: 呢句说话流行嗰阵啊，你还着紧海浪裤，而家古老当时兴
1: 啊。系啊，乜有句咁嘅说话？
0: 系
1: 咁都好，既系黑市就唔使招牌价
0: 咧。唔使咯啊！
1: 事关黑市夫人啊，
0: 乜唔使招牌价？
1: 老实讲啊，嗱，我哋食惯使惯嘅，如果将来你同我好咗之后，我样样都唔悭得个噃啊！你比较我细啲好啊。
0: 总之合理就冇乜问题，当然我一概答允啦。系冇所谓，
1: 咁就梗系合理啦。开天杀价你自己出心啦，你最低限度都要俾我食噶嘛。
0: 唔会难为你嘅。
1: 你谂过想俾我几多钱一个月啊？
0: 至多一千亿或八百嘅。点啊？
1: 都唔够我请工人啊！
0: 哇！贱唔贱哇？
1: 乜唔真啊？你唔系净系嚟饮汤噶嘛？系咪啊？
0: 唔系饮汤喎。
1: 咁系啦，仲要食饭噶嘛？
0: 啊，还有
1: 家用起码要6000银。
0: 哟！
1: 你唔好廿字啊！呢啲就系嚟饮汤食饭咋？咁成个月头唔通你唔买啲嘢俾我，唔通唔做下衫咩？系咪啊？梗系要噶啦。连埋首饰服装咧。
0: 哦，哎呀，
1: 我相信一盆水都好万嘅咋。
0: 乜话成万银哇？哇！你咪狼个话收改啫。
1: 哎呀，咁样。

0: 同我讲钱啊，
1: 其实冇乜瘾啊，钱啊钱，我揽住你先至瞓啊。
0: 然后我金龟要任人乱咁
1: 谂
0: 啊，
1: 谂完又是谂啊，做商字要有啲真心，你做人实拜金。

0: 實行一萬，喂，少啲答唔得啩？
1: 乜、你當一萬銀好大嘅咩？我話明俾你聽，你就唔使肉赤啦嗱，就先係下。

喂，银子啊可难搵啊，卖一开六，好咧，阿白洲啊，新命都系美啊。

0: 哎呀，得啦，
1: 即写张只纸过嚟，
2: 唔系啦，最好啊，
1: 有乜啊？我亦然抄大喺身嘅，等我数过廿张大牛。
2: 哇哇哇，真多钱喎呢个嘢！
1: 嗱，咪讲话阿伯全心抄棍啊！嗱，揸住啦，揞住啦。
2: 咁你真系好嘅啫。咁系咪今晚喺度食饭啊？
1: 喂喂，咪住，饭嘅时时有啲客。
2: 嗯。
1: 我今晚同你去奶话。
2: 去边度啊？
1: 外地啊，日红外奶啊。
2: 阿伯啊，
1: 日红外奶话、
2: 啊。我听到啦，不过响度你就唔好讲啲咁嘅说话。今晚你问我去边系
1: 嘛？系啊，去奶话、
2: 啊。你有钱就有节目啦，
1: 系嘛？
2: 只怕冇钱啫。不过我唔讲节目住，我要。
1: 又要乜啊？
2: 我要啊！啊我。

0: 返去咯。讲到钱就钱得头啊晕，不离开亲口都令我打冷震。
1: 原来你觉得我有乜面子对啲姊妹啫？如果你唔买架车俾我，
0: 喂，我
1: 锡住个荷包啊！
0: 唔开啊，唔开话锡住个荷包，其实我锡住咩就正啦。报纸天天登，再话车死人，开车洗到茶落去黄泥氹噶嘛，温咁中，山都撞冧。

0: 定日冧楼嘅。
1: 唉，你群讲话爱鱼咋啦，靓女渣嘅，新嘅车，招摇啊！

0: 讲起都打冷震。的士随街都有啊，就算沙田到上水，再由上水到元拿落，都不过十零蚊之嘛。巴士啊，有两粒神，坐足一个钟头，中环坐到六筲箕湾旺角码头去观塘，仲急稳阵添，系咪仲好？
1: 阿伯你得噶噃，真系。
0: 就佢啦吓。
1: 你听我都唔拗。
0: 生意佬。
1: 哦，咁好啦。咁你话唔听你冇话啦，系咪？
0: 唔想买车。
1: 买车就唔买啦。
0: 买啦，买啦
1: 吓。买车我唔系啊，我要。
0: 又要乜啊？
1: 我要。

0: 有钱就买得美人心，有钱行正嗰个桃花运，有钱就使得鬼推车，因为财可以通神啊嘛。
1: 我 A 退，我 A 去啊！我善财难舍，就冤枉甘心啊！好啦，好在我左手洗完，我右手会运啫。唉，系啦系啦，唉，
0: 唔系咁，仲有
1: 啊！赞在你笔啦，啊 A 埋你啦，
0: 仲有喎，
1: 又有，
0: 梗系有啦，唔通唔使住啊嗱？金屋藏娇无住所，
1: 系系系，
0: 洋楼要买翻俾我一层，若果手紧不妨就买楼翻。

0: 你做人都唔好咁残忍呢、
1: 哎呀，唔知你讲咩咩残忍啊！呢啲人有咗钱又要讲我想名誉我。阿伯啊，我想名誉，
0: 好啦，你想
1: 我
0: 就
1: 讲埋啦。你估而家我心想
0: 点咧？嗱，
1: 我个心就嗱，我讲出嚟咧，你就要依我噶啦
0: 嘛。系啦。
1: 我而家八紧明星梦。
0: 哇，我听。

0: 区啊，抵区。看来呢个外围太太真系吹唔成。
1: 唉，我廿只牛，算啦，算啦，算啦，
2: 咁点啊？
1: 信啦 ，A 你
2: 啦，你唔买我
1: A 你 A 你 A 你，哎呀，我除笨仲有精，好过成世俾你咁嘛，拜拜。
2: 喂，阿爸
1: ，Goodbye，Goodbye。
2: 阿爸，你做官。

0: 錢係一百個噃，都係用佢個名捐俾孤兒院仲好啦，打地得做個善長。
1: 欣赏国乐一曲咧，系由梁醒波、凤凰女主唱嘅《爱为太太》。
2: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3: 今集有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潘盛佳校长。
4: 中一全级都要晨跑嘅，咁我都会陪佢哋跑嘅，唔使解释俾佢听点解要跑咯。咁但系其实调翻转去谂，如果唔系因为啲学生会催促下我咧，可能我都一样系好懒，唔系好想喐咯。
2: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5: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嘅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下午3:27，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而电话旁边就有程姑娘在这
1: 里。你好啊。
0: 你好啊。
1: 希瑜。
0: 你好啊，程姑娘，吃了东西没有？
1: 吃了啦，不错啦。
0: 咁啊，带来这首歌曲呢是呆佬添丁，是一些喜庆歌曲、啊。
1: 是啊，因为我有些朋友同学导师都是5、6月、7月生日，

0: 好啊，交个时间俾你祝福佢哋啦。
1: 普康中心职员林 Sir， 朱 Sir， 王 Sir， 韦姑娘，
0: 系
1: 王姑娘同埋苏姑娘，
0: 系。
1: 咁啊，我啲朋友咧就系、是、刘素珍，
0: 系
1: 林辉、伟琼、张山，好多个我数唔讲唔切，讲唔到咁多。
0: 系，即系总之大家识你嘅朋友仔啦，咁特别系生日嘅朋友咧，都可以一齐听你呢一首歌曲，系咪？
1: 系啊。
0: 咁我哋都祝你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
1: 啊，好啊，
0: 好啊，
1: 大家都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好啊，
1: 嗯，
0: 好啊，咁我哋一齐听歌咯。
1: 好啊，唔该晒，
0: 拜拜，
1: 拜拜。
0: 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就有邓紀塵、罗丽娟、杜国威主唱嘅《呆老添丁》。

總之銀紙通街並啊！喂，哎，啊，爹哋抱住你，你仲啱啊？嚇？哎呀，真係激死我啊！

0: 哦，啊，你梗系弹上颈顶啦。好，等我调转头整翻你嗰啖痰出嚟先得。嚟嚟，
1: 哎呀，叫你臭仔乜你中个仔咁粗质噶，外老。

0: 敢有为嘅。
1: 咦？乜好似我哋阿爹嚟紧咁声咯噃，外老。
0: 系噃，诶，等我打开中门。
1: 边是有中门啊，外老？
0: 哦，诶，咁就打开嗰度竹门啦。哎，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发财！
0: 哎，出年啊就请过啦吓。哦，哎，恭喜啊，外老啊。
1: 外老啊，快啲对佢哋话啦，你话蒙各位亲友大驾光临。请恕招待不周，诸多失敬咁话啦，记唔记得啊？
0: 哦，得得得啦，哎，蒙各位亲友大驾光临，请恕我，心内担忧，诸多抽情个咁话我。
1: 我讲啊，
2: 哎喂，贤仔，你哋讲咩话？好似词不达意咁噃。啊，你讲极我都唔明啊！
1: 阿爹爹，你都知道佢嗰份人讲说话论论尽尽噶啦，唔好讲咁多啦。啊，请各位埋席先吓。
0: 哎，请各位埋席，哎，又饮杯，
3: 又饮杯，饮杯。
0: 喂，阿老婆啊，
1: 啊，
0: 上菜啦。
1: 得啦，你快啲招呼住各位啊吓，啊，请坐你哋吓。
0: 唔好嗌，唔好嗌。
2: 喂，阿贤仔。乜你嗰件衫咁新款噶？吓、啊，
0: 哦，梗系啦，你估你女婿成世都咁古老嘅咩？嗱，
2: 咁你前边就系长衫，咁啊后边咧就系对胸衫咁短嘅。喂，咁究竟呢啲咩装嚟噶？
0: 哦，你唔识噶啦，等我话俾你知啊。

0: 呢件又名叫做甩底长衫，不久全国流行。我呢个发明人把节约提倡，唉，嗰阵实行有奖金领啊！哦，唉，真系妙想天开啦！我乜笑啊？你话警察拉我个长衫佬咧，咁佢诶追住我啊，见我后边系短衫，佢仲唔拉我添啊？阿姨仔，今日嚟饮外孙嘅满月酒咧，我非常喜欢吓、啊。在未举杯畅饮之前咧，我想请问下你，咁啊以前叫我对嗰只队啊，咁我啊唔识，咁啊实在系吓点噶嗰啲队名？嗰对食包包食饱啊，实在我都唔知噶，不过人咁讲，咁我又咁讲噶咋？乜你都唔识噶？啊，你女婿学富八斗啊，唔系多人一斗嘅，学富九斗，才高五居，咁我都唔识，仲有人识咩？喂，你好似调转嚟讲咁啩，儿仔？嘿，一样啫，有咩所谓啫？呢啲叫做赌庄法文嚟啊！
1: 有乜嘢赌庄法文啊？文法啊嘛！
0: 系文法。
1: 好啦，各位，饮杯先至倾啦吓。
0: 哇，乜美美都系水嘢嚟噶？哦，水为财啊嘛，越多水越好啊。第一杯落雨担遮游水，清淡白骨嘅别名啊。呢味叫做维他命冬啊瓜，有肉类就索晒啲维他命啊，又系水果喎，咁呢味咧？
1: 呢味系鸡茸粟啊嘛，食过就福寿康灵啊，
0: 几好意头啊！咁呢味咧？呢味啊，第四味三脚炖花胶，你食过就走都走得起劲啊！冇错，好脚骨力添咧。咁啲味咧吓？
1: 呢味下盐山下水。
0: 山水？咁嗰啲山水咧？一定系只山水就走甩啊成啊！

0: 嚟水，咁点顶肚啊？
1: 我哋泼水嚟做啊，满啊月，所以美美水嘢都公平啊！你咪话水汪汪，食过就大把水头。如果冇水就人人都唔高兴啊！
0: 你都几好健忘啊！哎呀，我都几匀称啊！

0: 嚟啦，阿乖孙你埋嚟啊！等外公咧俾封利是你先，等你利利是是，我啲整啲啊，
1: 利是啊，嗱利利利是是长命百岁啦！
0: 我老老婆啊，咁你快啲教 B 仔话多谢个个咁啦，吓、
2: 啊！你最叻系呢次噶啦，外老啊 B 仔，快啲向各位请安啦！你话多谢各位啦，随便起快咯噃，咁话啦。
0: 我唔起快，我唔入啦吓，唉，饮到一肚水，我走先啦。
2: 我都走啦。
0: 哇 ，B 仔呢回好似收水脚，大人你收埋啲利是。

为父母要将孩儿嚟教育，家务读书子，想发达就要调铃铃。

0: B B 仔吓，除晒啲衫喺 S 晒个肚做咩吓？
1: 我见你六月初六嗰日拎啲书出嚟晒，你话咁样就唔会生虫啊嘛。咁我读咗咁多书落肚咯，我放住个肚生虫，咁唔系晒下佢咯？
0: 啊，又系喎，吓喂，咁你做晒啲功课未？
1: 我真汉语拿破仑仍未做啫。
0: 哦，咁点解唔做？
1: 我唔识解咯。
0: 哦，咁文字咧，嗱，等我解俾你听嘅。
1: 嚟，解俾我听。
0: 嗱，汉语拿破仑，咁啊，拿者咧就溺也咯噃，吓，咁啊破者咧就烂也啦，吓，咁啊溺起个烂车轮咁大力咯，咁呢个梗系汉语嗰个霸王啦。
2: 哎呀，你解错晒啦，外佬，人哋拿破仑系法国嘅总统嚟啊嘛。啲又话人烂车轮都有嘅，

0: 然后翻嚟做功课啦。
1: 好啊，好啊。
2: 嗯，我唔准。
0: 我、
2: 啊、你想睇戏嗱，除非咁啦，等阿爹咧出对对你对，你对得通咁，你啊去到九。
0: 你都冇解嘅，我几时有学过对对啫？
1: 唔怕啫嘛，嚟出边个对啦爹。
2: 嗯，嗱，听住咯噃，四碗云吞谁个煮？
0: 切，咁嘅对都有嘅，你真系乌龙王啦！四面云山谁作主啫嘛？
2: 咪嘈住啦，老婆，你识咩嘢啫？我唔系出四面云山谁作主，我系出四碗云吞谁个主。嗯、啊，对啊。
1: 哇，咁我真系一头雾水不知中咯、
0: 啊。哎呀，好嘢好嘢，真系工整啦仔。
2: 好咩？撞彩嘅啫。嗱，我要再考佢。
1: 耶，冇咁艰难嘅。阿妈都话我对通晒咯，如果你唔俾我去，唔啱到我考下你啦。
2: 啊，你考老豆啊？你都可问我。

0: 你解俾我听啦。
1: 咁都唔识解啊？吓、啊，甜丝。
0: 咩甜丝啊？糖丝啊？
1: 即系甜啊，即系糖啊，衰仔啊。嗱、啊，床前明月光，咁嗰张床前边咧有个月光，咁唔使讲咯，都住到好高啦。疑是地上霜，咁疑就即系仔咁解啦嘛。吓、啊，咁诶有个老豆同埋个仔咧。佢瞓喺十六七层楼，天台咁高嘅，哇，风凉水冷啊，咁咪梗系好瞓咯。啊，点知好瞓嗰头，咁丙品咁咪整跌咗个仔落地咯噃。咁咪十六七层楼天台跌落嚟，梗伤啦。咁啊，但系佢咧冇钱买铁打丸啊，吓，咁咪举头望明月啦。咁咪即系拎顶帽咧，咁咪去举咯。咁一望咧，就望见嗰间明月额喎。咁咪入去当咯。啊，点知个当铺佬话佢话唔当啊，唔当啊咁。咁唔当咯，就梗系耷耷头咁行翻出嚟啦。啊，点知啱啱有个师傅行过，哇，巴闭啦，查咗巴黎之夜，香喷喷嘅。咁咪低头思故乡咯。
0: 啊，

0: 系无眉不智啦？怀疑是你同我温习，咁你识唔识 A B C D 啊？总之我读书还读书，游戏还游戏系啦。
1: 乖仔佢讲得啱，我并非系种子，任由佢要去娱乐，奖励佢努力去读书啊！

0: 我最听老母教嘅，谂落做阿飞都冇乜趣味啊！
1: 啊，听下啦 ，B 仔老豆，你咁呆我都教翻啫你咯，何况阿 B 仔佢系我经手教嘅，佢敢替我眼嚟咩？
2: 咁啊好啦。春。

0: 欣赏过咧系由邓基陈、罗丽娟、杜国威主唱嘅《呆佬添丁》。
1: 声音充满力量，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2: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接近五十九分啦，室外气温咧系32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咧属于低，紫外线指数咧系4，强度属于中等噶。咁天文台咧就话啦，佢哋录得咧今日嘅最高气温32度咧，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啊！咁如果咧你系要出街出外工作啊，又或者咧真系单纯地要出一出街嘅话咧，都要留意啦。如果喺太热嘅情况下咧，都系去翻啲阴凉嘅地方咧暂避一阵，又或者咧记得要补充水分啦。话咁快咧嚟到今节戏曲天地嘅尾声啦，稍后咧又会将时间交俾文仪主持嘅有你同行啦。陈希如喺呢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一架巴士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包括23名巴士乘客。巴士司机一度被困，之后被救出，全部伤者轻伤。事发下午大约两点，涉事架960号线九巴巴士车头碎裂，多架消防车同救护车到场。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到时可以分流1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新加坡外长维文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新加坡大小不同，但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终身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两国应该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各国共同愿望，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愿意继续为此作出努力。中方引述维文表示，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新中合作交流至关重要，新加坡支持马六甲海峡和其他国际航道自由通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当地目前发现超过900宗伊波拉疑似病例，其中大约100宗经后续检测确诊。谭德赛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暴力事件迫使民众逃离家园，严重阻碍当局对伊波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亦影响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治疗的进程。他说，向当地提供全面医疗服务至关重要，不只是为了满足紧急医疗需求，更是为了建立信任，对有效应对伊波拉疫情至关重要。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8点，升181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2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6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8.98，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84，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63.42 美元，卖出 4563.71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截至下午两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2.0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 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青葵公路嘅情况啦。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现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对开仍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挤塞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揸车嘅朋友呢段时间经过的话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或者是保持忍让的。青葵公路机场方向马加烈医院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现时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较早前芜湖街去差行道北方向近住获加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了，但是一大车龙有待消散。在港岛方面，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时代广场对开快线的意外就清场，现在一大车多。其他封路方面，在油塘茶果岭道地下公用设施工程，去大本营方向近茶果岭海水抽水站快线是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最后香港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由你同行。今日呢有我文儀喺度陪住大家，嚟到5月25号啊。今日呢亦都系一个嘅假期嚟㗎喎，因为系佛诞嘅翌日，所以呢大家如果要返工返学嘅话呢，又可以藉住今日呢休息一下，留喺屋企。而今日嘅天气呢都几高㗎喎个温度，因为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啊，相对湿度呢系72%。唔知大家趁住呢几日假期又去咗边做咗啲咩呢？今日咁热嘅天气，大家又有冇选择留喺屋企凉住冷气吹住风扇呢去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呢？喺度呢非常之期待大家今日一起参与我哋嘅节目。大家呢除咗头半个钟头呢会听到文儀揀嘅歌曲俾大家之外呢，亦都可以趁住呢个机会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等我有机会同大家去傾下偈，一起呢去度过呢一个佛诞翌日嘅假期啊。今日去到呢最尾半个小时呢，亦都会有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㗎喎。咁今日嘅电话呢就好期待大家打嚟啦，同时间呢亦都可以继续上去五台之有嘅面书专业嗰度咧留翻个言俾我噶，因为咧喺上个星期咧，我亦都咧发咗个贴文啦，就系讲到一入到夏天嘅时间咧，就有好多海边啊、海滩嘅活动，其中一样嘢咧，我就去咗摸蚬、掘蚬啊，咁就贴咗个贴文俾大家，咁就见到咧，我哋嘅一啲收成啦，好大只嘅蚬啊，咁嗰个蚬嘅种类咧，其实有好多款嘅，其中一款我哋都系掘得最多嘅咧，就系呢个沙白，即系好大隻，嗰、那個蚬嘅嗰個殼呢係好厚身嘅。咁當然啦，佢嘅肉質亦都係非常之鮮甜啦。咁唔知道大家去到夏天嘅時間，又有會唔會呢鍾意藍天白雲，鍾意呢去沙灘嗰度呢又一齊去行下呢？好多時候呢見到好好嘅天氣啦，行過一啲沙嘅地方，踩落去又好軟熟好舒服，再加埋一啲嘅海風吹埋嚟呢，都真係一個幾寫意幾舒服嘅時刻嚟㗎。送俾大家鄧麗君嘅白沙灘。

邓丽君的白沙滩啊，不知道大家又喜不喜欢去到沙滩那里做不同的活动呢？我就去了摸蚬啊，或者掘蚬啊，叫做。咁在掘蚬的时间呢，都要看一样很重要的情况嘅，就是呢个潮涨潮退啦。因为呢有时候呢，如果啲潮水呢唔好咁高嘅话呢，你掘蚬亦都会轻松啲，因为你可以去到一啲深啲嘅地方啦，咁样去掘蚬啦。但係呢当啲沙呢湿咗水嘅话呢，当你行上去你会见到自己个脚印呢印咗喺上面。跟住如果一有浪呢冚过嚟嘅时候又消失咗。呢种感觉呢都系好得意嘅。同埋有时候掘蚬嘅话呢都有即系唔同嘅工具啦，同埋唔同嘅方法嘅。唔知大家又有冇一啲嘅小技巧呢系用喺掘蚬呢度呢。跟住落嚟呢，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陈百强嘅沙滩中的脚印。你哋踩过沙滩嘅时候，你有冇留意啊？

陈百强的沙滩中的脚印啊，在五台之友呢的面书专页下面呢，大家都有留到言啦，有提到啊，其实呢都有试过去摸蚬啦，或者试过去沙滩玩啦，亦都有讲到啊，见到啲蚬呢都觉得好好食啊。其实都系真系几开心，特别系呢同成班朋友一起去嘅话呢，真系个好似一个派对咁。如果可以的话呢，都挺想可以日日呢都在这个派对入面跟整班朋友一起玩。为大家送上这一首许冠杰沙滩派对。

去沙滩有时真系好开心噶，就好似许冠杰嘅呢一首《沙滩派对》一样咁样讲法啦。咁啊，另外啊，大家如果有睇到咧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咧，下面亦都有位听众留咗个言啦，就提我要小心考虑生态嘅环境保育啊，啱噶。所以咧，当我哋挖蚬嘅时间咧，如果见到啲好细只嘅蚬仔咧，我哋都会选择摆翻落去个大海度，等佢慢慢成长、慢慢长大，咁我哋先至可以不停掘都不停游噶嘛。喺度送俾大家呢一首《地球大合唱》，由群星一齐合唱嘅，一齐听一下你哋识得边一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旧巴在青葵公路和公骑车相撞，二十几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嘅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同两架停喺路面第二条行车线嘅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话，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积金局早前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积金二团队随即主动与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是伪造，团队已经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亦都已经拒绝有关申索。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表示，现时所有强积金行政工作透过积金二统一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间的潜在关联，尤其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积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别。一些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积金二集中处理的过程中，会更早和有效察觉和跟进。他又说，去年已经主动与公私营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以减低被滥用或伪造的风险。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痛的症状。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最少一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20人亦都报称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今日中午，大批警员和消防员接报后赶到现场，并拉起封锁线。据报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是了解相关情况，正追查他的下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和大家报告，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对开的交通意外就终于清理好，现在一带车龙都已经消散了。重复位置，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马加烈医院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交通已经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一段唯一行车线封闭。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一段唯一行车线封闭。有关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现时车辆通关广场去香港方向亦都是交通繁忙的。另外，青衣北岸公路有斜坡维修工程，由淡干山交汇处通往青衣北岸公路机场方向的支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 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5: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6: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5: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6: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5: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7: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话咁快咧就嚟到啊！我哋下昼嘅4:36就嚟37分咯。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系72%啊！欢迎大家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咧去倾下偈，分享下你嘅心事，无论系开心嘅、唔开心嘅，又或者系唔同嘅经历咧，我都好期待可以喺节目入边听到。当然唔少得。就是揀返首你哋鍾意嘅歌啦。咁啊电话旁边呢有阿何太喺度。何太你好。
10: 是你好啊文儀。
9: 金婚结婚周年纪念快乐。
10: 多謝多謝，过咗啦琴日啦。
9: 係呀，53年啦，係咪呀？
10: 係呀係呀。
9: 喔、哦、都唔係简单嘅事情啊，好厉害啊我觉得。
10: 我年几前打个电话俾你㗎，我做咗脚呢，我话我去越南旅行，你话你去越南旅行。
9: 哦，系啊系啊，我记得。
10: 记得啦。
9: 嗯，咁你琴日过咗即系呢个嘅即系结婚周年纪念，有冇话特别庆祝啊？仲
10: 同啲细路食餐饭咁咯。
9: 啊，系咪其实呢结婚周年纪念咧，唔系单独同另一半去庆祝嘅，其实系同埋屋企人一家人一齐庆祝就更加开心啊。
10: 因为我阿妈以前都系咁嘅，佢结婚周年咧就叫晒啲仔女翻嚟食饭嘅。
9: 嗯。
10: 咁所以呢阿媽媽係咁，我哋咪又跟住係咁，大家開心啲囉。
9: 都係嘅，有時候慶祝呢多啲人又開心啲啦，再加上咩呢我覺得下夫妻即係爸爸媽媽嘅結婚周年紀念呢好似係關小朋友事，因為有你哋跟住先至會有愛情結晶㗎嘛。
10: 或者
9: 係
10: 啊。
9: 咁先生係咪側邊呀而家？
10: 唔係啊，佢行咗去飲茶。
9: 哦，佢行咗去飲茶。咁你哋即係都50多年啦，有冇話有啲即係相處嘅心得又可以喺度同大家又分享一下？
10: 嗱，我哋呢就有信仰嘅，咁所以呢即係嗌交都唔會嗌好耐，過咗氣咁咪算數囉。梗係有嗌交啦，點會冇嗌交
9: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0: 咁過咗氣就算數啦。
9: 但是那种床头打交床尾和，定是瞓醒一觉就自然个心结就会解开的那一种呢？
10: 冇噶，嬲完咪算数咯。
9: 咁、啊、一般嬲几耐先？
10: 通常都是一日半日嘅啫。咁、啊、你成日都对住佢噶嘛，咁你点会嬲得耐呢？
9: 啊，咁我又想即系请教一下啦。通常你嬲嘅时候啦，系你主动同翻先生讲嘢啊，定系啊佢都会主动去氹下你咁样？
10: 嗯，一时时啦，有时就会即系啲耳讲下，去食早餐啊，或者乜嘢咁咯。
9: 啊，即系都总会有一个人开咗个话题先嘅。
10: 嗯，
9: 如果即系另外一个都觉得 OK 嘅，佢回应咗，咁大家就开开心心咁去饮茶咯。
10: 系啊，咪食嘢咯，食咗嘢咪冇事咯。
9: 嗯，咁啊，咁多年入边，你觉得即系先生对你做过，你觉得最甜蜜、最窝心又系一件点样嘅事咧？
10: 其实我嗰阵时都讲过，我做脚嗰阵时咧，佢成日都喺度服侍我啦。咁、你知做脚，我做咗一对脚咧，咁变咗咧行动又唔方便啦，去做物理治疗啊，去复诊啊，佢都陪住我咯。到咗而家，我做咗腳兩年啦、但系咧，我上車落車咧，佢都成日扶住我嘅，咁都算系咁啦，系嘛？
9: 哇！我覺得呢啲咧微細嘅舉動係好甜蜜，同埋係好暖心噶。
10: 嗯，
9: 有時
10: 希望繼續暖心啦、
9: 啊。會嘅，我相信佢會嘅。有時千言萬語啊，即係嗰啲我愛你啊，雖然聽都開心嘅，咁但係有時有啲細節位扶你上車、扶你落車呢一啲，真係一啲好温馨同埋好甜蜜嘅舉動咯。我自己覺得，系嘛？咁啊，除咗同先生53周年嘅结婚纪念之外咧，我知道你都仲有好多朋友生日，系咪啊？今个月
10: 系啊，我教会一个姊妹咧叫阿琼嘅，咁佢今日生日，平时咧我哋一齐食饭嘅，但系今年咧就唔系，大家都唔得闲，所以咧就分开咗。咁我都祝佢生日快乐啦，开开心心啦。
9: 系咪每一个朋友生日，你哋都会约出嚟食餐饭庆祝咁样啊？
10: 如果好好嘅朋友，我哋通常都会嘅。
9: 但系就约唔到就冇办法咯，嗬。
10: 系啊，系啊。
9: 咁啊，除咗呢一个之外，系咪仲有一个系月尾噶？
10: 系啊，有一个30号嘅，就系我先生嘅堂妹。咁佢系30号生日嘅，我哋今朝已经饮咗茶，我都祝佢哋开开心心过每一天啦。因为大家都一把年纪啦，咁啊，大家都系食下行下。玩下咁样咯，
9: 趁住仲可以四周围去啦，系咪就四周围行下啊、玩下？你哋有冇话即系去过边个地方玩啊？喺即系今年2026年，虽然只系过咗半年到啫。
10: 啊，我哋去过内，我同我先生就去过内蒙，好好玩。内蒙古去咗8日，好好玩，真系。
9: 系咪
10: 见到雪啦？
9: 啊，内蒙古有冇着到佢哋嗰啲民族嘅服装啊？
10: 我嘅朋友就有，我就冇，因为我觉得唔系好想着咯，因为你又着、我又着，咁我唔系好想咯。
9: 明白，咁你见到雪，咁系咪真系好冻啊？
10: 唔冻噶，系佢虽然系3-4度啊，或者零下幾度，但系都唔觉得冻噶。
9: 系，就内蒙古咧又有好多牛啊、羊啊，佢哋嗰啲嘅乳制品咧啊，系咪都好好食咧？因为其实好难去真系去到现场食到佢哋原汁原味嘅嗰啲奶制品啊，或者系乳制品。
10: 系啊，饮嗰啲羊奶同埋饮即系食嗰啲羊咯、牛咯，成日都系嗰啲噶啦，冇乜菜系好矜贵嘅，佢哋嗰度。
9: 哦，即系反而肉食就系平啲嘅，跟住因为菜系难种，系咪啊？
10: 系啊，佢哋话佢哋唔知黄金100日嘅，即系嗰100日即系可以种啲嘢，其实就其他嘅时间就有雪啊、冻啊咁样嘅。
9: 系，所以成日都话咧，要好好珍惜而家我哋食到嘅所有嘢。喺香港其实都真系好幸福噶，你想食啲乜嘢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嘅都有，所以想食咩就尽情去食啦，系咪啊，何太？
10: 系啊。
9: 好啦，今日咧你都拣咗首歌，拣咗吴启贤嘅《心酸的情歌》，系因为好中意呢首歌，系咪咧？
10: 我好中意吴启贤唱歌，同埋好中意呢首歌。虽然个歌名唔系几好听啫，但系我觉得首歌好听咯，所以都因为都好少听到咁，所以就拣呢首歌咯。
9: 最紧要你中意，咁嘅话咧，呢个时间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好唔好啊？
10: 好，多谢你。
9: 好啦，我哋一齐听歌，
10: 身体健康。
9: 你都系身体健康，日日都要开开心心啊。
10: 拜拜。

0: 吴启贤嘅《心酸的情歌》啊，送俾何太，再一次祝你结婚周年纪念快乐，最紧要真系日日都开开心心，想食就食，想玩就玩，去边度嘅话咧，尽情咁样去，咁啊有机会唔单单咧，净系带埋先生啦，同埋你嘅朋友啦，亦都可以揾埋你嘅屋企人一齐去，我相信咧更加热闹嘅旅行咧，亦都系更加开心嘅。好啦，电话旁边有黄婆婆喺度啊，黄婆婆你好，
1: 文爷好，
0: 你好啊，今日打嚟又系有个任务在身，系咪啊？
1: 系啊，
0: 系仔仔生日。
1: 系啊。
0: 嗯，有冇啲祝福嘅说话想送俾佢啊？
1: 祝佢身体健康啊。
0: 嗯，仔仔今年大概几岁到啊？
1: 四十几啦。
0: 啊，都而家努力工作紧，今日使唔使翻工啊？
1: 唔使。
0: 咁有冇陪你去饮茶先？
1: 佢唔鍾意飲茶嘅。
0: 啊，咁呀，食飯呀，或者見下你有冇呀？
1: 有。
0: 平時假期嘅時間呢，會唔會都即係多同呀仔仔一齊去相處呀，或者即係食飯呀，行下咁樣呀？
1: 都有時有，有時冇囉，都唔係成日有囉。
0: 即係間唔中咁樣。
1: 間唔中囉，係呀，間唔中就得閒呀，佢又叫我在一起吃饭，不得闲就没有了。
0: 那如果他不得闲的话，你平时喜欢做什么？
1: 我自己去喝茶咯。
0: 自己一个？
1: 是啊。
0: 你自己一个喝茶呢，我之前都试过啦，就是想着啊，找个地方可以坐很久，所以就坐低，跟着呢就开个茶位，然后呢就嗌了一些东西吃。但我发觉一个人喝茶好像呢没什么叫东西吃的选择的，你平时会吃什么呢？
1: 多数都是叫碗饭食咯。
0: 哦，
1: 红枣排骨饭啊咁咯。
0: 一盅盅嗰啲盅饭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
0: 通常有时候有啲优惠嘅时段咧，真系可以好抵食噶。我记得好似试过食过9.99一盅嘅红枣排骨饭。
1: 唔会啊，我哋两个孖宝啊。
0: 哦，你系食埋有个点心嗰只系咪？
1: 系啊，28蚊啊，
0: 都好抵啦。其实你谂下，有中饭，跟住有个点心，咁啊点心通常你会拣啲咩嚟食啊？
1: 有阵时系牛肉啊，有阵时系肠粉啊咁咯。
0: 都系好吸引嘅。
1: 系啊系啊。
0: 咁今日咧，今日假期你又做咗啲乜嘢啊？
1: 冇啊，喺屋企啫。
0: 喺屋企。
1: 啊。
0: 听住有你同行咯。
1: 日日都听嘅我，
0: 多谢你嘅支持啊！多谢你，
1: 系啊系啊。
0: 咁啊，仔仔生日嘅话咧，你都会唔会同佢特别去庆祝啊？食餐饭啊？
1: 食咗啦，喺酒楼食咗饭啊。
0: 系琴日食嘅。
1: 系啊，喺琴日生日啦，唔系今日啊。系啊。
0: 咁嘅话，你有冇奉翻封利是仔俾佢咁啊？
1: 梗系有啦。年年都有噶。
0: 而家系咪好少买礼物嘅？通常都系封利是仔啊。
1: 我多数都是封利是啦，我都唔知佢鍾意乜嘅。
0: 就佢鍾意啲咩就自己开开心心去买啦，同埋都係攞个耳头即係红纸一封，係咪呀？
1: 係呀係。
0: 通常好多时候都係咁样。
1: 係呀，而且我哋几十岁係咁㗎啦。
0: 都开心。我话俾你哋听啊，收到利是生日嘅嗰一位其实都几开心㗎。
1: 应该是啩，
0: 因为咧有两个好重点嘅原因。第一就是你哋记得我哋生日，
1: 啊、
0: 有呢个心去封呢封利是，
1: 系啊，
0: 系咪？第二就是其实收到利是嘅嗰种心情咧，由以前细细个开始，你通常系新年先至会收到噶嘛。咁、
1: 啊、
0: 然之后，到生日都有多封利是收、哦，总之收利是就系代表住开心啦。
1: 系啊，系啊，
0: 系咪？所以我哋都几中意收利是噶。有时利是嘅内容唔重点，重点系嗰个意义。
1: 系啊，系啊。
0: 系咪啊，黄婆婆？
1: 是啊是啊，
0: 而家都差不多5点钟噶咯，咁你是不是开始又要准备晚餐啊？
1: 我有阵时都都系同个女去出街食咯。
0: 咁啊简单啲咯，唔使买餸，唔使煮。
1: 系有时煮，有时就唔煮啊，有时几廿岁啊，企得耐都腰骨痛嘅。
0: 啊，即系可能间唔中就一个礼拜一两餐，系咪啊？
1: 系啊，
0: 就自己落厨煮下，过下手瘾。
1: 系啊，
0: 系啊。咁啊，但系平常嘅日子就等埋女女收工就落街食。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女女收工会唔会好晏啊？你哋会唔会好晏先食饭噶？
1: 唔会嘅，因为佢放6点啊。
0: 哦，都近屋企嘅系咪公司？
1: 佢喺葵涌。
0: OK， 咁翻嚟屋企可能半个钟，九个字就翻到啦。
1: 系
0: 然后一翻到嚟就可以去食饭啦。
1: 系啊，有时啊买咩咯？买啊饭盒食咯。
0: 就买翻嚟俾你一齐食。
1: 两个人食一个饭盒啊。
0: 啊，女女都系好细食嘅。
1: 系啊，我好细食嘅，我食半碗饭嘅啫。
0: 啊，够唔够饱噶？
1: 有阵时录啲。嚟买啲菜，录啲菜咯。
0: 诶，呢个做法好好、啊、喎！我正想讲就系咧，有时啊外卖咧，或者系出街食咧，好少有菜食噶。
1: 有都系一两条嘅啫。
0: 即系例如我买个可能叉鸡饭，得两条菜心，其实系唔够噶。咁但系咧有另外一个方法，就好似啊黄婆婆你咁讲啦，喺屋企咧就准备定啲菜。
1: 系啊。
0: 咁嘅话可以买一盒饭翻嚟，自己就录啲菜，因为无论咩年纪都好，纤维系好紧要嘅。
1: 系啊，我都中意食菜嘅。
0: 系啊，咁嘅话先至可以便便畅通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同埋个人都会健康啲嘅，所以即系就算食街外嘅嘢又好啦，或者嗌外卖都好啦，咁就尽量咧就系叫多碟菜啦，又或者喺屋企食，你买外卖翻嚟就可以自己录咯，中意录咩菜就录咩菜啦，又平又健康。
1: 是啊，
0: 仲可以控制嗰啲糖啊、盐啊、油啊嗰啲份量，就更加好啦。
1: 我落好少嘅。
0: 咁咪好咯。
1: 我落啲糖嘅就好少落盐嘅。
0: 但系点解杂菜要落糖呢？通常我落盐嘅、哦。
1: 我落糖啊。
0: 你落糖嘅。
1: 啊。
0: 可能系咪好食啲噶？
1: 差唔多咯。
0: 啊。
1: 唔系年纪大啊，
0: 即系都要补充啲糖分系咪啊？
1: 系啊，补充糖分咯。
0: 好啦，嗱，咁你仔仔就琴日生日啦，喺度咧，你想拣首古巨基嘅歌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咁喺古巨基咧有一首歌咧就叫做《年年有今日》嘅，咁我哋就将呢首歌就送俾仔仔啦，亦都送俾你啦，好唔好？祝你哋日日都咁开心啦。
1: 唔该你。
0: 好啦，咁我哋呢个时间一齐听歌啦，黄婆婆。
1: 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古巨基嘅年年有今日喺度，再一次祝咧黄婆婆嘅仔仔生日快乐。咁啊，今日咧亦都好期待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2，同我一齐去倾下偈。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喺咧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噶。我喺上个星期咧就发咗个贴文，就系咧去展现一下咧我喺摸险嘅时间同班朋友一齐嘅收获啊！大家亦都可以上去留个言啦，分享下你哋嘅心。得分享下你哋嘅经验都可以噶，或者打电话嚟揾我啦，转头再同你哋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一架九巴在青葵公路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同两架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的陪同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对任何侵犯海峡以及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8点，升1,81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2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6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7.07美元，卖出4,558.0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0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 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快线啦，因为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行车缓慢，车多慢驶噶。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啲啦。至于隧道情况方面，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是行车缓慢，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长青桥的桥面。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是大致畅顺的。跟住提翻你一啲嘅水管急收封路啦，喺九龙城啦，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系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皆老街。另外喺青衣乡事会路亦都有水管急收啦，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慢线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元朗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仲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点正，至于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清晨5点40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7: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想加深认识但又无从入手，
8: 机会嚟啦！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欢笑舞老师红艺圈带你走入文字的汪洋大海，感受新诗之美。
8: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黄好庭从古代的经典名著为你拆解秦朝兴亡真相，
2: 更多丰富的内容、
8: 独到的见解，
2: 尽在
9: 掌进课程。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0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73%啊。今日咧都几热，因为咧今日系天文台咧录得最高气温啊嘅一日啦，咁就最高嘅时间咧系有32度噶，暂时系今年嘅最高纪录。大家出街嘅话咧，又有冇感受得到呢一股嘅热气咧涌住埋嚟你身边咧？咁如果有嘅话咧，亦都可以考虑下翻屋企吹下冷气啊，吹住风扇，然后听住咧我哋有你同行，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去倾下偈，分享下你嘅故事啊！电话其实一啲都唔难打噶，如果大家试下呢个时间拎起电话咧，应该咧就打得通噶。不如又试下，可能咧跟住落嚟倾偈嘅嗰个就系你噶啦。好，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二表姐，二表姐你好。
12: 系你好，文仪，好开心啊！打到电话俾你，我哋成日都听噶。
11: 系咪啊？多谢你哋支持。你系同屋企人一齐听定朋友一齐听啊？
12: 妈妈、阿婆啊，98岁噶啦！
11: 哇，98岁，
12: 系啦，
11: 都系嗌佢婆婆就可以啦，系
12: 啦，最知婆婆啦。
11: 啊，婆婆，多谢你支持我哋啊！继续听，继续咧，等我哋发放多啲正能量同埋开心嘅感觉俾你，好唔好啊，婆婆？
12: 好啊，真系好好噶，阿婆介绍我哋听噶咋，佢一日开到黑，朝头早5:00起身就开啊，开到夜晚瞓着觉佢都仲开紧嘅。
11: 哇，咁佢听咗好多个节目喎。
12: 系啊，系啊，
11: 咁啊，问一问啊，二表姐，今日你打电话嚟咧，又系想分享一下你嘅故事，系咪？
12: 系啊，因为咧，我妈妈咧，阿婆婆，阿瑞芝婆婆咧，就上一排咧就入咗医院，
11: 系，
12: 咁咧出嚟就唔系好行得只脚，但系咧佢就好积极嘅一个阿婆，佢好勤力咁练，我哋都同佢去做下物理治疗嗰啲嘅，咁就佢，我都希望佢，即系我而家打电话嚟嘅咧，就希望咧佢勤力啲练习，佢希望佢快啲好翻，行得翻。
11: 嗯，咁阿瑞芝婆婆佢系因为咩原因而入院噶？
12: 唔知咩细菌感染嗰啲啦。
11: 哦，咁啊出咗院之后就影响到只脚嘅行动系咪啊？
12: 唔系嘅，其实所有婆婆入到医院都唔准行，咁出翻嚟就唔识行啊，唔记得咗点行。
11: 咁而家你就努力帮佢啦。咁我相信咧，听你咁样讲咧，佢应该都真系几乖，即系成日都去做物理治疗啊，又或者自己做一啲练习，务求咧就可以行得到。
12: 系啦，佢其实都好咗好多噶啦，比起初头咧出院咧就软泥泥嘅，而家识得坐得起稳阵啲咯吓。
11: 啊，同埋咧个肌肉上面咧透过锻炼又可以令到结实啲啦，系咪？咁啊行路嘅话又稳阵少少啦。
12: 系啦系啦，咁我又多谢我个表妹咧，阿陆美思咧，佢又成日嚟鼓励呢个姨妈嘅，咁啊，咁啊多谢埋阿美思去鼓励姨妈啦，因为即系咁大年纪，个个都即系好锡佢咯吓。
11: 我都听到你哋好有爱啊。
12: 系啊，个个都好锡佢，个个都鼓励佢，咁希望佢行得翻，我哋可以去饮茶啦。
11: 啊，呢个好紧要啊，真系要佢行得到，跟住就可以咧落去楼下嘅啫，系咪啊？
12: 都唔系嘅，我哋都中意周围去饮茶嘅。
11: 哦，真系噶。
12: 今次唔行得嘛，原先行得噶嘛，咁啊快啲，希望佢快啲练翻嘛，咁咪去饮茶咯。
11: 都系佢上车落车都要佢自己喐得到，系啊，起得到身或者坐得低，咁样先至可以舒舒服服咁样去饮茶。我都好期待听到你哋咧再一次去饮茶嘅好消息。
12: 系啊。如果去到飲茶，我打電話俾你嚇。
11: 好啊，話埋俾我聽，你哋食咗啲乜嘢，傾咗啲乜嘢，究竟有幾開心咁樣，好
12: 唔係都開心啊！阿婆長期聽你哋電台咧，無論邊個做主持，佢都聽嘅，佢中意聽你哋嘅嚇。
11: 我咧觉得吓，特别喺病完之后啦，或者咧有啲嘢做唔到，跟住又好想做到咧，系真系好需要身边人嘅鼓励嘅。
12: 系啊系啊，我都希望你哋帮我手鼓励啊婆婆咯。
11: 好啊，水之婆婆，咁你要咧加油努力，俾心机，为着咧可以同屋企人开开心心去饮茶，而继续咧去做多啲呢啲复健嘅运动啦，或者系物理治疗，同埋咧如果啊再叻啲，只脚仔咧可以快啲行得翻啦，够力嘅话咧，可以咧就去多啲地方，去远啲。啊！呢、這个都系好开心。我之前咧做过一个嘅访问咧，佢哋咧有带啲公公婆婆去健身啦。
12: 系去边度做？有得啲咁
11: 嘅
12: 咩？
11: 系啊，有一啲嘅机构咧，佢哋系免费咧带啲公公婆婆，仲要请埋专业嘅健身教练咧去教佢健身。
12: 咁犀利噶！
11: 有一个伯伯。佢咧同瑞芝婆婆差唔多年纪嘅，都系九十几噶啦。咁咧佢由当初咧真系要揸住拐杖啦，行一段路，我谂大概100米到咧，都可能要行半个钟，即系行得好慢好攰。起身嘅时候咧，亦都系要好多人扶住佢先起到身嘅。咁系啊，但系咧佢就好俾心机啦，跟住嗰啲嘅健身教练啦，去做一啲机械嘅即系健身嘅。运动啦，咁最后咧，我嗰日见到佢做访问嘅时间咧，佢唔讲俾我听系九啊几岁，我都完全唔觉，因为佢系可以自己行走，坐低，系啊，起身，
12: 只要肯练咧，一定得噶吓，
11: 系啊，都冇问题，所以咧就真系俾心机，个目标有喺度噶啦，亦都有咁多爱锡你嘅屋企人去鼓励你，你哋仲会有时陪埋佢做物理治疗噶嘛，系咪？
12: 会啊会啊，我佢个仔又去，我又去，好多人陪住佢噶，
11: 系啊，所以咧只需要即系。目标清晰，继续努力，咁嘅话咧，一定
12: 唔好放弃，唔好谂住，我又唔得啦，我咁老啦，咁咯。
11: 系啊，年纪大，绝对唔系一个藉口。
12: 系
11: 啦，只要你哋想做，一定可以做得到噶。再加上，只不过可能系肌肉上面唔够发达，同埋咧嗰个嘅系啦个强度唔够啫。呢啲系可以锻炼噶，可以训练噶，所以我相信佢一定可以嘅。
12: 多谢你啊，文仪。
11: 好啦，
12: 咁
11: 我多
12: 谢你对佢嘅鼓励啊。
11: 系啊，我都好希望我嘅鼓励可以帮到佢，令到佢咧更加俾心机，同埋唔好放弃。
12: 知道。
11: 咁有首歌咧，亦都可以想送俾阿瑞芝婆婆嘅，就系、是、呢首嘅《继续前进》，希望佢继续努力，继续向前行，继续加油啦，好冇？
12: 好啦，多谢阿文仪啊。
11: 好多谢你啊，二表姐。
12: 好，拜拜。多谢晒，唔该，拜拜。

0: 好似呢首继续前进咁样讲，可能一开始嘅时间咧会难啲嘅，亦都可能咧会令到你好灰心啦。咁但系只需要咧鼓起信心、鼓起勇气继续前进咧，就一定可以做到你想要嘅效果嘅。所以继续加油啦，水之婆婆，俾啲心机喺度咧，都俾啲支持同埋鼓励你吓。咁啊呢个时间我哋继续倾偈啦。电话旁边有阿彭太喺度，彭太你好。
1: 你好啊，
0: 敏儿。你好啊。
1: 哇，好开心啊，打咁多名打到。
0: 我都好开心啊，今日呢同咗咁多位倾偈。
1: 是。
0: 今日想打嚟同我分享啲咩呢？
1: 冇个有啊，倾下偈㗎咋。
0: 咁啦，今日你做咗啲乜嘢啊？
1: 冇啊，咪屋企囉，听收音机，睇电视。
0: 晏昼呢，晏昼係自己煮饭定出去食㗎？
1: 我姐姐帮我煮俾我食
0: 啊！姐姐煮俾你食啊！我又想了解一下姐姐煮嘅嘢食通常啱唔啱你胃口嘅咧？
1: 一时时得，有时得，有时唔得咧。
0: 有时得，有时唔得啊！
1: 有时淡咁。
0: 但你有冇将你嘅厨艺传授俾佢咧？等佢可以学得叻啲，然后煮啲好食啲嘅嘢俾你食。
1: 喂，讲咗佢都唔记得噶啦。
0: 有冇话可以写低一啲秘诀啦，等佢可以即系每次煮嘅时间都可能望一望嘅咁样啊？
1: 哦，咁啊，
0: 系啊，有冇试过？
1: 嗰啲印尼嘢我唔识写嗰啲话，嗰啲印尼文。
0: 哦，佢系印尼嚟嘅姐姐嚟嘅。
1: 系。
0: 咁平时

0: 咁咧到时啊煮俾你食唔啱嘅咪即系听唔掂，求其煮咗俾你啦。
1: 嗯，咁可能咧即系有时有机会啦，又可以教下佢，因为我有啲朋友屋企嘅姐姐咧，佢哋自己都有啲拿手小菜啦，但系咧有一啲。嘅小菜未必係啱屋企人嘅口味嘅時候呢，就真係可能要教下佢啦。例如彭太，你係鍾意食呢個蒸水蛋嘅，咁就真係俾埋份量，俾埋食譜佢，等佢試下跟住做，睇下可唔可以煮到你想食嗰個口味囉。
0: 係都得嘅。
1: 嗯，咁樣就會開心啲囉，因為頭先聽你講就話有時鹹啲有時淡啲，咁可能係冇特別嘅指示俾佢，咁佢嗰個嘅調味嘅手勢啦，嗰個嘅份量啦，就冇特別注意同埋懷疑囉。
0: 喂，佢呢啲人求其咁就煮咗俾你食嘅，你鬼理咩？
1: 可能你俾啲要求佢，或者係俾啲指引佢，佢可能會做得好啲呢，啱唔啱？嚟咗年纪咋嘛，都係要教㗎嘛，都係要分享一齊相處下㗎嘛。
0: 要係呀。
1: 係咪？同邊個都係嘅，即係唔好諗住哎佢煮得唔好食㗎就算啦，我廣後仲有好多年㗎喎，如果你唔換姐姐嘅話。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如果真係唔啱口味嘅，就不妨表達出嚟。如果話我唔係好識得同姐姐去溝通喎，咁會唔會可以搵到屋企人幫到手同佢溝通一下？
0: 係呀。
1: 可唔可以呀？
0: 我啲佢哋都唔識講嘅。
1: 唔識講咪慢慢嚟囉。通常印尼嘅姐姐呢有大部分呢應該係聽得明一啲簡單嘅英文嘅。
0: 聽到簡單啲。
1: 或者頭先你話佢係講煲冬瓜㗎嘛，係咪？
0: 係
1: 呀。係啦，咁我相信屋企人點都會識得講幾句，啱唔啱？咁所以我覺得你可以試下叫佢哋教下姐姐煮餸，或者係落調味料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嘅，因為有時可能你健康啦嘅情況底下，有啲嘢又都唔可以太高鹽㗎嘛，係咪？又唔可以太多油㗎嘛，咁你都要同姐姐溝通好呢件事。如果唔係嘅話，咪變咗即係煮個餐飯唔啱你口味囉。
0: 是。
1: 咁今晚係咪都係食姐姐煮嘅嘢食啊？
0: 哎呀，我多數琴日就一日出咗去，今日唔去啦嘛。
1: 咁今晚姐姐煮乜嘢俾你啊？
0: 唔知㗎，佢煮到咩就食咩
1: 喎。嗱，咁彭太你又可以試下同佢溝通下喎。今日你想食雞嘅，你想食肉嘅，肉都有分豬肉啊、牛肉啊，係咪？想食魚嘅，你可以表達下，咁你每一餐咪開心啲囉。
0: 有时逆来顺受就求其啦咁咯。屋企啲人话我多最多事系你啊，人哋个个都冇意见啦，得我一个有。
1: 我又觉得唔系咁样讲嘅。有时候你有一啲谂法，有啲嘅要求系应该噶嘛，咁你都要好好生活噶嘛要。
0: 系啊。
1: 哎哟，试下同姐姐沟通啦，我觉得用你嘅方法，廣東話講得到嘅就盡量令到姐姐明白，咁睇下可唔可以因為你表達多少少你嘅意見諗法，等姐姐亦都明白。佢可能佢唔係唔識做㗎，佢係唔知點做，或者係唔知你想點，所以佢就做得冇咁好啫。
0: 我諗佢成日當佢懶做㗎，做少啲仲好㗎，咁應用佢囉。
1: 不過咁即係嗰個打工嘅係咪打工嘅即係都會想輕鬆啲嘅，咁但係如果你有指引俾佢，亦都會令到佢做嘢容易咗㗎喎。起碼一樣嘢，例如你今日同佢講我想食雞嘅，我想食 chicken 嘅，咁你喺買餸嘅時候佢係咪諗少啲又可以，佢就可以直接買雞，可能就咁蒸雞俾你都好好味㗎，加幾片薑絲係咪？
0: 是
1: 咯，有啲好簡單嘅煮法，好複雜嘅佢可能唔識，咁但係簡單嘅你又表達咗嘅，咁佢買餸又容易咗啊，佢返嚟煮俾你食又啱你口味，咁樣咪兩全其美囉。
0: 我真係跌親個腰骨我都麻煩嘅，又坐輪椅。坐輪椅冇力行都行得幾步，即係等於你剛才講過個咁。
1: 而家呢個時間你都係要好好休息啦，因為你跌親腰骨係咪冇幾耐嘅事咋？
0: 冇幾年㗎啦。
1: 幾年啦係咪呀？

0: 而家揸住支拐杖可以出出，厕所都掂啊，厕所唔掂啊，住完医院翻嚟嗰阵，哇，几衰啊！过年都响医院过阵，我今年。
1: 但系而家叫做出咗院啦，起码可以攞到拐杖喺屋企度走动，系咪？
0: 可以。
1: 咁啊，多啲行多啲咯，唔好净系坐，唔好净系瞓，多啲行咧，先至可以训练到啲肌肉，咁你之后先至可以越行越好噶，知唔知啊，范太？
0: 哎呀，哦，
1: 好。
0: 唔系啊，我真系好衰噶，即系硬去行多啲，一阵间又冇力又热，都系点？
1: 咁咪唞下先咯，冇力就唞下，唞完再行，行完再唞，呢、這个咧要。要坚持噶，要一个好长嘅时间噶，唔系话我行两步我就可以做得好好，好唔好啊？
0: 系啦，
1: 好啦，多谢范太你嘅电话。嗱，我知道你中意听蔡国权啊，咁咧我俾首暖啲嘅歌你啦，一阵间咧我哋新闻之后送呢首蔡国权嘅《风中暖流》俾你，好冇？
0: 好好，
1: 好啦，拜拜啦，范太，你要加油努力，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呼吁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返港的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时保持忍让。署方表示，市民可以在开始行程前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大桥珠海口岸的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美国同伊朗有望即将达成协议的提问时话，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立场十分明确，早啲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亦对地区各国同整个世界有利。毛宁话，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先至系正道，武力解决冇出路。对话嘅大门既然打开，就唔应该再次关上，应该稳住局势嘅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嘅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嘅解决方案。盡快重開航道，回應國際社會的呼聲，共同維護全球產供鏈的穩定暢通，盡快達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動中東海灣局勢早日恢復和平穩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北京與到訪的新加坡外長維敏會談。王毅表示，中国和新加坡大小不同，但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终身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两国应该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同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各国共同愿望，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愿意继续为此作出努力。中方引述维民表示，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新中合作交流至关重要，新加坡支持马六甲海峡和其他国际航道自由通行。日本东京一名男子怀疑在银座一个商业设施内喷洒不明物体，警方说有25人不适，其中19人送院，正追查男子的下落。事发在中午左右，警方接报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传出刺激性气味，多人感到喉咙痛或者咳嗽。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名男子曾经在设施内喷洒喷雾之后离开现场。事发的银座中心地带商业设施和办公大楼林立，警方以涉嫌袭击罪名搜寻涉案男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的交通意外已经是处理好了，快线重开返这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了。就是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之前近住观塘游泳池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是稍为行车缓慢的。封路方面都提提大家，在慈云山的云华街是有水管急收，云华街落山方向 介乎双凤街至到旭华街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嘅朋友啦，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同埋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咁另外啦，喺半山嘅坚尼地道系有建筑工程，直至今晚嘅11:30，近住罗拔士楼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都要加倍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是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CIBS
6: 开箱
5: 社
6: 区
5: 聲音。
6: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聲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聲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30。
8: CIBS 人人广播，
9: 港台电视317:00国剧《欢乐家长群》，
10: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9: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37，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72%啊。今日嘅天气咧嘅气温真系有啲高，所以咧大家真系要饮多啲水啦，唔好喺太阳底下暴晒啦。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尽量留喺室内嘅位置，咁咧就非常之好啦。今日咧亦都同好多位倾咗电话。如果大家咧仲想同我去倾电话嘅话咧，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1872。如果而家打嚟嘅话咧，电话应该系即刻通，跟住嘉面姐姐咧就可以即刻接听你哋电话噶啦。好啦，咁喺等紧大家嘅电话同时咧，亦都为阿彭太送上呢一首蔡国权嘅《风中暖流》先。好多时候呢，人同人之间呢是要沟通的，沟通咗之后呢就会更加好㗎喇，不如你又试一下。

0: 蔡国权的《风中暖流》送给彭太，希望你之后活得更加开心，吃到你想吃的嘢食啦。好啦，这个时间我们呢接通今天的最后一个电话啦。维维你好。
1: 是敏儿你好啊。
0: 你好啊。
1: 唔系，冇啊！我未试过打电话嚟电台，不过咧好中意听你个个把声，我咪谂住同你倾下偈，点首歌啫。
0: 多谢你啊！头先系咪一打电话嚟就打得通啦？
1: 我听到你咁讲，我试下。我之前打咧系打错咗，啱啱你啱啱你讲咧话讲个电话
0: 1872312，
1: 系啦，咁我再打嘅，即系有阿边个咩名话嗰个
0: 嘉面姐姐。
1: 是啊，唔該啊，加面啊，係啊，多謝你。
0: 我哋冇呃你㗎，通常呢我哋同你哋講話，欸，呢個時間可以打電話嚟啦。嗱，呢一刻嘅話呢，呢個時間嘅電話就基本都打得通嘅。咁就睇邊個打入嚟先啦，咁跟住呢加面姐姐就可以即刻聽你哋電話囉。咁所以聽到我哋一呼籲嘅話呢，就可以即刻試下，通常個機會呢係會大啲嘅再。
1: 我真系咧，我一次即刻打到人，真系好开心啊！因为我咧，以前听李仁杰咧，但系我又唔系日日听嘅，不过而家冇做嘢咧，咁咧就听多咗咯。如果系未出街就，但系咧我即系初初唔知道你系边个，但系后屘听下咧，我觉得你真系值得赞，即系越嚟越好啊！即系好听到把声，好舒服。
0: 好
1: 又識得氹啲婆婆喎，即係後生女嚟講咧，咁樣識得氹老人家有耐性咧，即係係好好，值得讚讚啊敏兒。
0: 多謝你，我成日都覺得咧，我如果可以帶到正能量俾大家啦，又或者咧喺你哋可能好沉悶嘅日子裏面帶少少歡樂俾你哋咧，我都覺得好滿足嘅。有時如果你打嚟分享啲唔開心嘅嘢，唉，我又可以氹下你。如果我可以即係俾到少少一啲嘅分享或者建議，令到你哋有啲啲改善嘅話咧，我就更開心添。
1: 咁因為咧同老人家傾偈咧，通常我即係都會係或者講得論盡啲啊，又或者講完重複有講啊咁樣，但係咧即係好有耐性咯，同埋即係幾個年輕人啊，都係非常之有耐性嘅，係啊，硬問阿哥咩？李仁杰咧教導有方
0: 啊，又要俾個讚佢，
1: 唔係個個都係非常之好咯，個個啲越嚟越進步，我覺得，所以。咁我都系一个无聊人嚟嘅，因为冇做嘢。
0: 你唔好咁样讲，你只系努力咗半辈子，而家开始享受人生嘅时间。
1: 咁我本身好中意听电台嘅，不过有时时间就唔啱咧，咁就冇听。但系咧，要我最中意听有你嗰日。
0: 啊，多谢你嘅支持。多謝你，
1: 真係嘅，係啊。咁同埋咧，我又好想聽嗰個驟耳中的陽光啊嘛，所以試下啦，未試過打電話去電台喎。咁點知真係好好彩今日
0: 就打通咗，今日就係緣分到嘅時候啦。
1: 唔係，可能今日假期咧，啲人出曬去玩咧，咁咪容易啲打咯。
0: 嗯，平時假期你會唔會都出去玩㗎？
1: 我都會出去嘅，其實我。日日都有出去嘅，不過都係去食下嘢啊。咁、我又冇話一晨早去飲茶嗰啲，我比較懶嘅。
0: 即係瞓醒、自然醒，跟住就去飲茶食晏係嘛？
1: 係啊，所以咪肥嘟嘟咯。
0: 呢啲叫幸福肥，我成日都讲咧，当幸福嘅人咧就自然会长肉啲嘅，会望落圆润啲嘅，都系开心嘅事。最紧要就系咩咧？身体健康，照顾好三高，食乜嘢嘅话咧都冇问题嘅。
1: 其实咧就肥系唔健康嘅，不过我就比较能控制到个体重咯，所以系。差啲咯，系啊，系啊。
0: 有時就有少少節制咯，但系又唔好話戒口戒得好清。如果唔係咧，就唔開心噶。有時食啲中意嘅嘢咧，個人嘅心情都會好啲。
1: 係啊，係啊。不過都盡量咯，因為我都乜高啲有嘅，真係乜高啲有。
0: 係啊，真係要注意三高呢樣嘢。咁冇辦法啦。咁既然即係身體發出咗少少警號嘅話，就盡量節制下咯。唔係唔好食，係。 食少啲啫，即係例如我好鍾意食嗰樣嘢嘅，平時可能食十啖嘅，或者食十嚿嘅，咁啊而家個狀況可能食一兩嚿就要停口囉。
1: 系啊，
0: 系啊，跟住就食多啲健康嘅嘢咯，例如食多啲头先提到嘅蔬菜啊，
1: 系啊，
0: 系啊，咁啊补翻诶当中缺乏咗嘅一啲维生素，咁、那个健康状况又会好啲嘅。
1: 蔬菜同埋我不过我最中意都系食生果咯，
0: 生果都唔可以食太多噶，有啲好甜噶。
1: 系啊系啊，我有啲甜嗰啲我咪唔食咁多咯。
0: 系啊，食少啲咯。
1: 一啲嘅醫生成日都有提嘅，不過有時都會餵食下嘅。
0: 個個都會餵
1: 食。食啲雪糕嘅都會，但係重量啦，重量唔食咁多。我唔買咧就，因為我得閒嘛，我唔買咧咁逼自己唔食咯。如果買咗咧，心思思想食。
0: 係啊，唔好囤積喺自己個雪櫃入邊就得㗎啦。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啊，有時真係好想食嘅，經過咁買一兩杯，我覺得都 OK 嘅。但係就唔好諗住，哎呀，買定啲放喺屋企，咁嘅話就忍唔到口㗎啦。
1: 所以我有時我朋友話有冇我哋佢中意食雪條，佢問我，我冇啊，我話我唔買，我買咗驚我忍唔到口。
0: 系啊，轮到朋友食噶啦，应该你就已经食晒噶啦。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送呢一首曾路德嘅《骤雨中的阳光》俾你啦。你中意听呢首歌就一齐去听下，感受下当中嘅嗰份阳光啦。
1: 系，多谢你，
0: 多谢你啊，维维，下次有机会再打电话嚟。
1: 好，
0: 拜拜，维维，
1: 拜
0: 拜，
1: 拜拜。
0: 咁呢个时间呢，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一首《骤雨中的阳光》。

0: 曾路德嘅《骤雨中的阳光》送俾维维，咁亦都希望咧你快啲再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又可以继续倾偈啦。好啦，呢、這个时间咧啊嚟到节目尾声嘅时候，梗系要为大家送上人杰为大家精心准备嘅《流行的岁月》。今日咧继续都系有卢冠廷啊，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系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卢冠廷由美国回来香港发展他的歌唱事业，相当之不顺利。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咦，又出现转机了。

0: 臨走嗰幾日突然間有唱片公司，應該係係啦係啦，有唱片公司問我咦，我哋喺電視睇見過你表演喎，有冇興趣出唱片啊咁啊，我梗係有啦，咁又去同佢傾，咁就 sign 咗我 sign 咗 contract 啊，
1: 簽咗約
0: 兩年啦，簽咗，咁佢話，咁我話作咗十幾首俾佢聽，十幾首歌，即係全部都好美國化咁啦，但係中文歌，佢話哇呢啲歌太過風格新穎嗰頭喎，
1: 走得太前啦，
0: 唔似
1: 而家最流行嗰啲，
0: 冇錯啦。都唔係小李飛刀咁嗰啲味道喎、啊、嗰次流行到飛起。佢話你不如等下啦，等下等呢個潮流變返英文歌啊。潮流變返英文歌呢我哋就再出啦，但佢簽咗我個黑人憎喎，綁住我又唔俾我喐㗎喎。咁咪唯有喺度等啦。咁等你要食飯㗎嘛，咁咪重施呢個顧忌啊，就係喺呢個香港唱歌啦，
1: 係
0: 喺啲大酒店啊，喺啲走廊啊都唱，等等機會。咁一路等到幾時咧？嗰個機會嚟咧係嗰時我識個盧業薇嘅，盧業薇咧就喺EMI 唱片公司嘅，係啦。咁林子祥話 EMI 噶嘛，
1: 係
0: 咁啊我盧業薇。我有隻歌叫《天鳥》啊，嗰陣時已經作咗出嚟，喺啲走廊度唱啊，好興奮㗎，嚇嗰陣時唱啊嚇咁，嗰啲人又啊嚇，跟住飲醉曬咁，都係好興奮啦，係嘛？有 original 嘅，聽多兩次嘅，好興奮㗎啦嘛。不如我啊出唔到啦，不如你俾阿 Lam 唱啊，你喺度嗌㗎嘛，
1: 係啊
0: 阿 Lam 好似嗌，可能嗌 Lam 啲
1: 啱啊 Lam 嗰啲風格
0: 啊，你俾阿 Lam 聽下啦，個叫佢阿雷美咪同我拎咗入去咯，俾個老闆聽，個老闆聽完。佢就召咗我去，俾埋張 contract 我，
1: 就話俾你聽呢首歌唔會俾阿 Lam 唱㗎啦，你自己唱返得啦。
0: 係啦，冇錯，就係咁樣。結果1983年尾咁上下啦，就出咗天鳥第一隻大碟。
1: 哇！即係皇天不負有心人啊，真係。
0: 係囉，所以呢就你要睇要等運道囉，有時啲嘢唔理你幾叻或者幾咁好啲嘢、你始終都要嗰個命運係好緊要嘅，有時啲嘢係你要 keep 住唔好放棄囉，有時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卢冠廷主唱嘅《天鸟》啊，一首咧大家都非常之熟悉而又好听嘅歌。话咁快咧就嚟到节目尾声啦，喺度咧亦都先同大家讲讲天气先。嗱，本港地区以及今晚及明日天气嘅预测咧，就系大致天晴啦。听日早上最低气温就系29度左右，日间就酷热，最高气温咧大概系33度，吹和缓南至西。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就清劲，高地间中就吹强风。展望咧，随后一两日大致系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咧有几阵骤雨噶。咁而咧高空反气旋咧，亦都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啦。本港方面咧，天文台下昼录得嘅最高气温系32度，系今年以嚟最高嘅纪录啊。咁而现时嘅气温咧就31度，相对湿度咧75%，天气咧都系比较热。今日咧，我班朋友咧又去咗摸险啊，就系咧我喺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嗰度咧发嘅嗰个贴文去做嘅嗰个活动。如果大家见唔到个贴文咧，试下碌落啲啊，因为咧系上个礼拜发嘅贴文嚟嘅。今日睇到佢哋咧都几有收获嘅，期待下次咧有机会我又可以参与啦。今日再一次多谢大家，咁啊，我哋星期四嘅时间再约定你哋，我哋到时再倾偈，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凌晨同太空站组合体对接，三个航天员顺利进驻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对于旅客要返回1号大楼登机入闸，机管局说这个安排只是维持一年左右。特朗普说已经指示美方代表不必急于同伊朗达成协议，伊朗就强调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方合法权利。详细的新闻内容，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飞船今日凌晨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换对接。三个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黎家莹顺利进驻天宫，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首次有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卢子星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45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家莹，其后由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清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舱门，欢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是中国航空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首次有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两个乘组的指令长继神15和神16之后第二次在太空相拥。两个乘组之后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
3: 祝贺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2: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是在昨晚11:08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4: 3、2、1点火！
2: 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表示状态良好。
5: 风良，感觉良好。
6: 正三。
2: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神舟23号是中国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除了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亦包括继续展开科学和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舱外载荷以及舱外设施设备安装和回收等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展开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至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返回东风着陆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自豪。在酒泉收睇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港大和科大都有在校园内组织电视直播活动，一起见证历史时刻。陈乐谦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家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任务极具意义， 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以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而在酒泉睇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次是绝佳教育机会，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6: 我希望每一位香港青年呢都能看到梦想的力量，特区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的机会，为我们的青年呢投入创科的发展的条件。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我期待未来在浩瀚的太空当中呢，能够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7: 同样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又感谢国家对香港航天事业发展的信任。
8: 对我们香港的科研的水平和对我们的人才的水平，国家是肯定的，亦都對我哋有信任，同埋咧真係對我哋真係好厚愛，俾個咁嘅機會我哋。
7: 香港青年科學院院長岑浩章就話：今次升空對香港嘅科學家有重大意義，帶俾香港無限機遇。而一批香港科技大學嘅師生仔校園內觀看電視直播，見證歷史性時刻。黎家營攻讀博士的香港大學一批師生亦都喺校園組織直播活動，一同收睇飛船升空。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香港赛荷专家黎家莹将在太空操作科大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云相机。科大学者苏慧表示，将实现香港制作、香港操作的完整闭环，极大推动航天科技发展。立法会议员黄锦良说，升空任务激励青年投身科创研究，教育界要思考怎样在中小学多做航天科技教育。仇志荣报道。
9: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本港载荷专家黎家莹将会操作由科大牵头研制的二氧化碳及甲烷探测仪天运相机。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天运相机安装在空间站，从离地400公里的高度影相，每次拍摄50×50公里面积，例如可以覆盖整个香港同海域，即是可以精确定位工厂内相隔100米的两个烟囱。探测到的温室气体数据将会支持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并协助企业评估减碳措施。苏慧话，今次实现香港制造、香港操作的完整闭环，有助推动航天科技发展，
10: 实现了一个香港制造、香港操作的一个完整的闭环，表现了国家对我们香港的科研能力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肯定，表明了我们香港的科研团队、有能力来制造这种世界领先的载荷，而且也有、能力来培养我们自己的一个、世界级的航天人，这个会极大的推动我们香港的航天科技的发展。
9: 黎家莹的博士论文指导导师、港大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佩话：黎家莹做事小心，团队合作精神非常好，佢嘅性格同能力绝对胜任有余。立法会议员、教联会主席黄锦良话：升空任务激励青年投身科创研究，教育界要谂下点样喺中小学做多啲航天科技教育。
11: 而家已经好好啦，我哋见到有呢个科技开设啦，我哋有冇机会得到国家嘅支持，能够组织更多嘅同学师生翻到去内地参与到一啲科研嘅一啲嘢，即系研究去参观啦，甚至去到前线去睇到个发射。
9: 佢认为航天教育有助国家嘅航天强国建设，相信学校一定会增加相关嘅元素同课时。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喺稍后嘅新闻特写环节，请嚟港大学者分析今次任务，以及展望香港点样参与国家航天事业。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将于星期三起启用。运输署话，连接大楼落客区嘅长天路将于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并且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需要时加强服务。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监察运作。 機管局董事陳仲尼說，2號客運大樓配合三跑系統，有助提升整體空運能力。對於旅客要返回1號大樓登機入閘，他說這個安排只是短暫一年左右，機管局會增設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協助。黃海怡報導。
12: 机场2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投入运作，15间航空公司陆续进驻。运输处说，连接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会在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处方亦都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需要时加强服务。发言人说，预计新大楼启用初期，附近一带的交通在部分时段可能会比较繁忙，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机场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情况。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二号客运大楼有助提升香港机场整体空运能力，
13: 亦都正好配合咧我哋而家三跑系统啦。喺我哋香港咧，有大概140间航空公司喺度营运咧，有超过220个航点。咁有咗 T2 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啊增强我哋嘅客运处理能力啦，机场嘅接待能力提升，整体香港航空业啦，同埋我哋嘅旅游业咧，都系起咗一个正面嘅作用嘅。
12: 对于旅客在二号客运大楼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说，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航空公司亦都会加强宣传讲解登机流程。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节目说，他上个星期六和立法会议员参观二号客运大楼，他认为新大楼在设计细节上很有心思，又说现场有大量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航空公司亦都会加派人手帮助，旅客无需担心。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天气，本港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一部九巴在青葵公路和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说，涉事的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的阵，和两部停在路面第二线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和22位乘客受伤，已派人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的调查。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及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05000至18205999，或者是18200至18200599，或者18200600至18200699嘅号码，作为来电显示，预计喺六月底完成。医管局说，所有新号码有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是担心遇到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医院或诊所发出，不会接驳去到相关的医院或者是诊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指示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方必须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就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方合法权利，警告将对任何侵犯这个海峡或者是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梁正涛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一直维持到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又说美伊关系正是变得更为专业并富有成效，但是伊方必须要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国务卿鲁比奥星期日在印度访问的时候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政府一个高级官员报道，美伊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都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报道引述一个外交人士说，签署备忘录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到战前状态。不过报道亦都有引述伊朗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另外，纽约时报报道，美伊已经就一项逐步结束中东战事的协议达成原则性一致，但是获得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仍然需要几日时间。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伊朗将会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5: 日本东京一个男人怀疑在银座一个商业设施里面喷洒不明物体，警方说有25人不适，其中19人送院，正是追查男子的下落。事发在中午左右，警方接报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传出刺激性气味，多人感到喉咙痛或者咳嗽。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个男人曾经在设施内喷洒喷雾之后离开现场。事发的银座中心地带商业设施和办公大楼林立，警方以涉嫌袭击罪名搜寻涉案的男子。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世界卫生组织说增至超过900宗疑似个案，其中大约100宗经检测确诊。当地再有民众袭击收治伊波拉病毒患者的医疗设施，要求交出亲人遗体。卢晓珊报道。
16: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的防控监测力度加大，全国目前已经录得超过900宗疑似个案，其中101宗经检测后确诊。谭德塞说，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每4人就有1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每5人就有1人在境内处于流离失所状态。暴力事件迫使民众逃离家园，严重阻碍追踪伊波拉个案接触者的工作，亦影响早期发现感染个案及时提供治疗的进程。持续的局势动荡与恐慌情绪还加剧社区内部的不信任。美联社报道，一班愤怒的年轻人星期日晚闯入东部疫情重灾区一间收治伊波拉患者的医院，现场枪声四起，医护人员紧急疏散病人。院方表示，施袭者要求医院交出他们两名亲属的遗体，暂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事件中受伤。今次是一星期内第三宗针对医疗机构的袭击事件，当地另一间治疗中心上星期四被人纵火，原因是家属被禁止领回一名疑似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亲人遗体。去到上个周末，伊图里省有居民纵火焚烧无国界医生为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搭建的帐篷，期间18名疑似感染者离开设施，目前下落不明。报道说，伊波拉死者的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因应疫情，政府已经下令尽可能由当局负责处理疑似伊波拉病毒死者遗体的埋葬工作，但可能遭到亲友的抗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7: 重庆永川特大暴雨截至今日下午三点半增至九人死亡十一人失踪。永川区已经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抢险救灾工作仍然继续。由上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在短时间之内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等多处出现散点式的灾情。因应安全问题，内地明年起禁止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在内地销售。已获监管机构批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多间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的标准。有研究汽车产业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电动车市场，相信相关政策改动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提升新技术监管的话语权。汪威培报道。
18: 电动汽车近年发展迅速，智能化的功能令消费者感受到强大的科技感，好像隐形门柄的设计，同时降低风阻，提升续航。不少车主喜欢个设计有型又靓，但亦都有人会考虑到安全问题。
19: 会觉得很酷，谁都很喜欢各种酷的设计。当你选车的时候，你会考虑很多因素，把手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因素，不知道这种隐藏的能不能做到100%的可靠。
20: 我觉得不是挺好啊，不安全啊，传统会好点，最主要是安全。
18: 隐形门柄可以透过遥控锁匙、手机或者手动按压的方式开启，但由于高度依赖电源，一旦驾车断电或者在碰撞中变形，门柄就可能无法正常操作。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汽车车门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出年1月1号起要求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的车门内外门柄。多间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要求。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认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相信新要求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提升新技术监管的话语权。
21: 这种政策标准不是随意的制定的，肯定是做了大量产品的实验、消费者的调查，包括专家的论证，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中国率先推出的，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最先进的一些技术和监管的政策，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监管的政策，做相关的技术标准和监管政策，肯定会参考中国政府啊、中国的一些行业组织的一些做法。
18: 纪雪红话：中国呢几年电动车发展领先全球，电力成本又低于燃油车，相信市场份额会进一步提升。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7: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新闻特写：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本港载荷专家黎嘉莹进驻天宫中国太空站。港大物理学系首席讲师潘振声话：太空环境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因此黎嘉莹要接受好多训练。而太空实验涵盖好多不同的领域，包括材料、生物和监测地球等。作为载荷专家，除了要懂得操作实验的能力，亦都要学者研究精神。他又说，今次整个发射和对接的过程顺利，反映技术相当成熟。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潘振声，听下他的讲解。
22: 我哋喺發射嘅時候咧，我哋要喺地面以極高嘅速度逃離地球附近嘅地心吸力，其實對身體承受嗰個力量，我哋叫做 G-force， 其實係極大嘅考驗嘅。航天員咧要經過好多訓練，令到佢哋更加適應呢啲咁樣嘅環境。神舟計劃咧進行咗咁多次到依

0: 啲無人嘅衛星咧，係好難取代到嘅優勢。
1: 空間站長期駐留嘅話，對於研究高輻射啊、微重力對人體同埋物質個影響，有啲咩特別嘅價值嘅咧？
0: 太空係一個好危險嘅環境，如果能夠希望人類長期能夠喺太空建立一啲觀察站啊，甚至係一啲長期嘅觀察站咧，我哋係需要更加了解人同埋各種嘅生物同埋物料喺長時間喺太空環境裏邊嘅反應嘅。喺失重嘅狀態咧，我哋如果長期生活咧，其實對我哋嘅身體嘅機能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嘅，例如我哋嘅骨骼啊、肌肉啊等等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喺失重嘅狀態咧，我哋係冇平時我哋感受到嗰個浮力嘅，一啲重嘅液體平時嘅大氣層咧就會向下，輕嗰啲會向上，身體機能都賴以維生嘅一啲嘅簡單嘅物理現象咧，喺太空站嘅咁嘅環境咧係冇咗。身體裏邊其實大部分都係水分，大量唔同液體係進行我哋身體機能嘅運作。長期喺太空環境咧，實際上呢啲液體嘅分布啊、轉換咧，都同喺地面上係有唔同嘅。咁喺太空艙咁嘅環境，因為冇大氣層啦，受到嘅輻射咧係相對高嘅。太空艙裏邊亦都做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措施，減少呢啲輻射嘅影響。而家我哋睇翻咧，對於宇航員嘅影響咧，而家應該係掌控到一個可控制嘅範圍。
1: 黎嘉瑩就擁有計算機科學博士背景，點解博士學位係載荷專家個必要條件嘅？
0: 載荷專家其實一個重要嘅任務咧，佢就係整個太空站裏邊好多實驗嘅執行者，亦都要將自己代入係嗰、那個實驗嘅研究員嘅角色，唔單止係要有操作呢啲實驗嘅能力啦，同時亦都要有一個研究學者嘅精神，知道做一個實驗嗰陣時邊啲係啲重要關鍵嘅步驟。雖然有陣時計劃都好好，但實際上執行嗰陣時咧都要作出一啲可能少量嘅改變。咁如果一個有研究經驗嘅人或者知道研究背後精神嘅人咧，咁就更加能夠喺適當嘅時間，可能係做一個實驗嘅微調，令到嗰、那個研究項目咧能夠繼續得以進行。實際上嘅研究能力咧，系比起佢研究本身嗰个学科嗰个内容，可能更加紧要嘅。
1: 今次系咪都某程度上反映国家航天任务嗰个人才需求有个变化咧？香港喺呢方面有冇啲咩优势或者不足之处？
0: 我相信国家咧今次其实开放咗宇航员俾香港嘅市民能够参与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因为即系呢个都代表咗国家嘅航天事業咧係希望越嚟越走向開放，今次唔會係第一次啦，可能將來更有其他外國嘅宇航員都能夠加入。咁呢方面亦都可以話就係香港嘅，我覺得係強項，因為香港我哋始終都仲係一個好國際嘅城市，亦都有好多人有好國際嘅面向，我哋經常咧能夠同外國有好多嘅接觸。
1: 今次升空任務咧，對於香港年輕一代嚟講有啲乜嘢嘅激勵作用？如果要培養下一位嘅港產航天員咧，政府同學界要點樣去推動咧？
0: 希望咧係能夠對多啲年輕人咧係有一個激勵嘅作用啦。小學亦都有科學科嘅課程，初中嘅科學課程亦都啱啱革新咗，高中咧亦都筹备紧咧，会唔会革新紧课程？好多嘅学科咧都加强咗一啲航天嘅教育或者天文嘅教育。有一个港产嘅太空人喺度咧，佢哋学习呢啲内容嗰阵时咧，可能会学得更加积极同开心。其实呢几年咧，各大大专院校咧都已经喺天文科学或者太空科学方面咧，係做多好多嘅唔同嘅發展，國家亦都開放咗航天計劃，都會有唔少香港學者咧係有參與，有啲係直情係參與咗係一啲新嘅儀器嘅製造，例如天文三研究火星，唔單止係話我哋只係能夠攞啲數據分析咁簡單，甚至係我哋可以幫手設計個實驗，一開始嗰陣時啲儀器咧都可以參與設計嘅工作。
2: 重複新聞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凌晨与太空站组合体对接，三个航天员顺利进驻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对于旅客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机管局说这个安排只是维持一年左右。特朗普表示已经指示美方代表不必急于同伊朗达成协议，伊朗就强调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方的合法权利。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0。

0: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因为佛诞假期休市，韩国、英国同埋美国股市亦都因为假期休市。憧憬美国同伊朗快将达成协议，日股同埋台股都创即市同埋收市新高，同样系连升三日。日经指数突破65000点关口，最高升到去65408点，收市就报65158点，全日升咗1819点，升幅系大约2.9%。加权指数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收报43644点，升咗1376点，升幅系大约3.3%。内地股市下昼嘅升幅加快。上证指数收报4152点，升大约1%；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6点，升大约1.7%；创业板指数收报4021点，升咗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按证保险公司的数字显示，四月份一共收到100宗的安老按揭申请，按月升20%，连续2个月录得升幅，亦都是20个月新高。至于综合市场和土地注册处数据，反映实际取用情况的登记数字就有23宗，按月增加35%。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表示，安老按揭申请回升主要受惠于优化措施推出，其中定息按揭计划头30年年利率由 4.5 厘下调去到4厘，随后维持在最优惠利率减2厘，不同参加年龄的每月年金最多增加 5%， 利息成本亦有减少。
3: 最近咧，安老按揭嘅申请量都系即系逐步增加，其实都系两大因素啦。估计下三月头安老按揭咧嗰个计划系优化咗嘅，每月嗰个年金咧系即系有一个增加喺度噶，咁个幅度大概系最多系有5% 啦。咁再加上咧，如果选择定息按揭嘅话咧，嗰个定息率咧都系有降低嘅，由即系4.5厘降到去4厘，咁啊变相系即系减少咗嗰个按息支出。咁呢啲咧都系会直接即係刺激到嗰個用家户申請啦，再加上咧，其實喺最近咧，因為嗰個樓價回升啊，逐步回升，咁其實當樓價回升咧，其實都會帶動到咧個物業估值咧，都係會有個上升喺度。咁所以因為嗰個估值上升咧，計算嗰個年金咧係會多咗，都會吸引咗多啲業主去可能會選擇申請安老按揭啊。
4: 申請者見到平均大概都係60几岁啦，如果睇翻按證公司嘅數字，見到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啊，定係一個下跌嘅情況？
3: 如果你話申請安老按揭嘅業主裏面來講，其實那個平均年齡都是相對穩定的，平均是說60多至接近70歲，即其實都是退休了沒多久，也都有較長的退休生活，是需要可能有一些的，即有多些的現金流去應付的生活，這一個歲數是比較多。選擇的年金年期呢都是選擇用終身是最多的，比例上呢都是即說超過一半或以上的，始終揀安老按揭最大的優势都是可以继续住在一个单位，亦都是有每月嗰个年金咧去增加自己的生活费，咁所以咧拣终身咧，可能嗰个保障嗰个感觉就是最大咯。申请人咧当中咧，我哋见到数字上睇咧，都是以单人申请为主嘅，单人申请咧大概都是占有60几%啦，双人申请就占30几%啦。
4: 银行承做嗰方面呢一类安老按揭嘅算唔算活跃？
3: 參與安老按揭的銀行有大概12间左右，但其實都是集中在一 至兩間銀行為主嘅。咁啊，某間大型銀行咧，即係長期咧嗰、那個即係安老按揭嗰個市佔率咧，都係講緊超過九成。咁所以其實感覺上現時嚟講咧，都係集中喺即係個別嘅一兩間銀行係比較上係活躍一啲啦，做安老按揭方面。反映咧就係個別銀行喺做安老按揭嘅積極性咧明顯大啲。
4: 安老按揭就2011年最後推出啦，見到喺2017年開始咧申請嘅顯著增加嘅，去到2024年申請方面超過1000宗啦。會唔會同呢段時間咧樓價處於上升周期有啲關係？
3: 當然樓價上升嘅時候咧，數字上睇咧，其實安老按揭真係用安老按揭嘅數字咧，都係最多嘅嚇。如果你話喺2017啊至到2018年呢啲咧，都係樓價都明顯上升緊嘅時期啦。其實申請嘅數字同真係取用嘅數字咧有唔同嘅。譬如你話樓價下跌嘅時期，2024年個申請量係過千宗，但係咧我哋見到真係按揭登記嘅數字咧，其實一半都冇嘅。亦都有另外因素啦，因為如果你話2017、2018年嗰個息率咧，都係喺一個低息嘅時期，咁呢個都會係令到一啲用家覺得係嗰個年金可以攞多啲之餘，嗰個按息支出咧，個成本咧都係減低。
4: 你會唔會覺得嚟緊呢幾個月，可能嗰個申請數字或者個登記取用數字都會有個上升嘅情況？
3: 隨住樓價咧，由上年下半年去到今年。直至到而家個時期都係喺一個上升穩步嘅步伐啦。咁其實個股值咧都係會同步係回升。咁我哋見到其實有一啲個股值個回升個幅度已經幾明顯。咁所以我相信都吸引到開始會吸引到多啲嘅業主，可能如果佢本身都想考慮係申請安老按揭嘅話咧，可能都會覺得一個適合嘅時期咧會係申請。咁再加上嗰個息率而家都係喺一個偏低嘅水平啦。咁所以都會覺得嗰個成本上都是可以去想啦，再加上一些安老按揭都是有一些优化计划，那我想这几样因素加上可能来紧安老按揭真的取用那个登记量应该可能会有所回升。
4: 你觉得安老按揭这个受欢迎程度是怎样呢？
3: 安老按揭咧，其實喺香港已經推行咗15年啦。比起可能英美呢啲國家咧，其實個發展時期都未算話真係好長。以15年嘅發展時期裏面嚟講咧，都有幾多個推廣咧。其實我哋見到好多用家佢係知嘅，佢其實個普及度都唔差嘅。不過可能我哋見到實際咧，嗰、那個需要性咧，可能有啲用家覺得未算好大，因為始終都係涉及咧，真係需唔需要話將层楼去做一个养老的生活费，咁样当中佢可能有其他的退休安排，咁再加上中国人的思想可能希望想将成层楼咧系留俾后人，咁所以相对嗰个使用率咧都未话好高。如果你话亚洲市场里边嚟讲咧，有其他嘅国家佢都系有类似嘅产品，但亚洲市场个发展咧都系冇话英美国家嗰个使用率咧未系咁高。我谂都要睇翻市场嘅需要咯，再进一步去推动教育，咁睇下多啲人睇会唔会话觉得有需要。
4: 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啦，理财产品就比较多啦，香港嘅储蓄又比较高啦，相对嚟讲安老按揭未必一定系一个主要嘅一个养老。
3: 其实系咯，投资工具咁，其实如果系有比较多选择嘅时候，其实佢可能都未必话选择会系用安老按揭嚟到去提供一个生活费或者现金流俾佢。英美嘅国家其实佢发展比较成熟，但系类似安老按揭呢一类计划，其实个使用率都唔系好高。香港嚟讲，可能有啲人佢资金比较充裕嘅，佢纯粹可能买楼收租。安老按揭咧系比市场多一个选择，我相信都系有再不断优化嘅空间喺度，因为始终嚟紧如果你话老化比较严重。
2: 中粮联行项目策略及顾问部资深董事李远峰就话，唔排除会上调今年全年嘅楼价预测。
5: 几个数字啦，即系一手方面啦，每月过2000宗嘅数字都唔少噶。如果全年累积落嚟咁计咧，其实都去到差唔多可以成24000宗。对比翻上一年，其实20000宗或者再2024年嘅16000宗咧，其实你睇到个数字系即系一手数字非常之乐观嘅，即系个成交嗰个量。第二嗰、那个楼价嗰方面咧，其实你睇到即系嗰个差唔多估价处啦，其实出咗头一季嘅数据啦，都升咗成4%。咁你睇到其实价 啊量啊，咁同埋咧，即係我另外仲有一個觀察點，就係個存貨方面，即係發展商啊，之前煮落個麵包啊，本身擺到成個櫥窗都係嘅，咁而家係少咗咯。咁譬如你政府個三四年個供應數字，現有個貨存都即係十萬宗嗰度跌穿咗噶啦，即係去到九萬幾咁。咁睇呢幾個數字睇咧，其實個樓市都幾正面嘅，幾好嘅復甦啦，走出谷底啦，即係大家都希望見到嘅嘢嚟嘅。主要都係個本地整體個買家嗰個信心翻咗嚟啦。如果個市場經過差唔多五六年嘅跌幅，其實總有一批本地嘅買家啦，都會由本身係租緊嘅單位，個信心唔大，咁而家入翻市，樓市嘅一個幾重要嘅復甦指標嚟嘅。
2: 差估處嘅數據頭一季咧就已經升超過4%啦，同埋睇翻啲市場數據咧，就年初至今啦，大約升咗都超過8%，嗰個升幅咧會唔會都係你哋預期中好或者多咧？
5: 都有少少反彈得比我想象中快。我諗整體都係大家嗰個即存購買力啦，香港嘅拆息落，咁導致好多人定期存款嗰個回報冇之前即係去到咁高一個位置啦。咁大家都睇到樓價好似見底咯，租金亦都係維持高位。咁租金呢一方面，我覺得就真係喺專才優才嗰度幫咗好多嘅一啲內地嘅學生嚟香港讀書啦，趨勢啦，其實真係令到嗰個租金回報就上升咗唔少。坦白講，如果咁嘅升勢，我覺得係本地買家有啲追貨嘅情況，即係都出現先嘅。咁啊，比我哋嗰個預計就高咗啲，因為可能我哋全年睇即係5% 甚至5%以上啦，其實而家都差唔多睇緊嚟緊個樓市都仍然係幾樂觀嘅，成個氣氛都幾樂觀。
2: 下半年係咪都可以維持到
5: 發展商以前先量後價？而家都開始少少要未至於報仇嘅，即係我個價錢要高翻加翻啲啦。咁你個別其實你留意到，其實發展商可能推第一張價單同埋第二張價單，大部分都講話有3% 嘅升幅啊。甚至其實我哋留意到有個別嘅樓盤咧，即係可能接近10%或者係即係10% 啊。即係如果有個別真係有啲一路賣到貨尾嗰啲都升得幾誇張，可能到15-20%都有嘅個別嘅貨源。對下半年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帶領作用咧？咁我哋睇到都係，不過就有少少就覺得會唔會喺個買家層面會有個追唔切，咁觀察緊嘅，同埋而家就你始終個通脹嗰個大家預期減息嗰個預期比較而家迷茫少少，我自己睇就都係審慎樂觀嘅。其實一年升10%好唔錯㗎啦，即係有時升得太快都坦白講對於成個社會都未必係一個好事，因為始終都有一批要用㗎嘛，要上車㗎嘛。咁我哋睇其實就即係都係一個薄力嚟囉，究竟個整體市場係咪可以承受到而家呢個咁急嘅加幅咧，但系普遍乐观嘅，即系啱啱叫做起步啫，似乎暂时都系健康嘅。租金数字其实一直冇落到，甚至系再升高咗添嘅。
2: 会唔会上调翻个睇法啊？而家
5: 我哋都即系审慎观察噶啦，都有机会可能要调嘅，因为留意到第二个问题就系头先所讲嗰个库存嗰个情况啦。即系而家你数翻一啲现楼未卖嗰啲余货咧，其实系跌破20,000宗噶啦。如果今年一路卖落去咧，即系差唔多好平均数都有每个月2,000宗，即系约莫一年可能20,000。其實睇嚟會真係清咗一批好大批嘅現樓餘貨嘅，同埋就2023年嘅賣地嘅情況亦都比較少啲，因為唔知道將來嗰個情，即係當日未比較個氣氛比較差啲啦。咁所以可能會有啲真係中間會少咗啲現樓供應嗰個問題，有機會令到嗰個樓市數字會再升高嘅，因為始終記住一手就是一個幾大嘅帶領作用。咁呢點我哋都睇緊，其實即係下半年嗰個一手數字係咪都咁犀利先啦？即係每月可以平均2,000宗先啦。咁呢點我哋都會睇一睇，即係會唔會再調節嗰個未來嗰個樓市嗰個將來估計升幾多嗰個數字咯。
6: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7: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啊，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封路方面啊，喺新界青衣乡事会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青衣公园方向咧，近住青衣分区警署对开慢线系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青衣乡事会路啦，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分区警署咧，慢线系封闭。咁喺九龙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一段唯一行车线封闭。喺九龙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所有车辆咧系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进入士他令道嘅。所有嘅车辆咧受到系水管紧急维修影响，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进入去士他令道。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大埔道大窝坪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应用学习是好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9: 财经新思维，
2: 大家好啊！5月25日佛诞假期啦，主持嘅系李以琴。今日嘅财经新思维啦，我哋系揾嚟 Wendy Grief 副行政总裁周美华 Emily。Emily 你好，
10: 你好啊。
2: 系啊，今日揾 Emily 咧，就嚟倾下一啲宠物相关嘅话题啦。嗱，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咧，其实食环署咧由上个星期一开始啦，即系5月18日啦，就接受咧食肆提交准许狗只进入嘅申请啦。嗱 ，Emily， 你哋都做几多即系同宠物相关嘅活动啦？而家据你哋了解咧，申请情况系点样呢？
10: 據我哋所知咧，其實第一日申請咧應該係收到700+申請嘅，咁個反應都相當之熱烈啦。咁其實應該業界都係好想即係去申請呢個牌照啦。
2: 你哋以往做啲活動，你可能都即係有啲合作餐廳啦。其實佢哋即係初步嗰個諗法係點樣嘅咧？
10: 其實我哋就做保險行業啦，就唔係做餐廳行業啦。我唔可以代表成個飲食業去講任何嘅 comment 啦。但以我哋接觸嘅部分嘅餐廳嚟講咧，佢哋因為本身都係係一啲 pet friendly 嘅餐廳，咁佢哋都係好希望可以申請到呢個牌照嘅，亦都係第一時間咧去有申請呢樣嘢，希望咧係可以幫助到佢哋嘅生意發展咁咯。
2: 第一階段咧，其實最多個名額咧就係1000。你覺得夠唔夠呢？
10: 好難講是夠唔夠啊。如果你問業界的，他當然覺得不夠啦。但是如果你問市民的，其實就會有支持者，有不同的人啦。但是整個社會來講的，我想這個點都是一個好的開始來的。畢竟呢都是這個牌照是30年前禁止狗隻進入啦。現在也都是有一個初步的放寬來講呢，其實我自己覺得就是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的第一步啦。
2: 是不是都是一個很大突破，一個人寵共融或者一個寵物經濟發展，
10: 很多即係 pet community 嘅活動啦。以往可能我哋想同我哋嘅客户啊去舉辦一啲活動啊，希望即係可以喺一啲餐廳入邊舒舒服服坐喺度啊。好多時候我哋都要揾一啲户外嘅地方，户外嘅餐廳先至可以坐到。咁但係譬如可能有陣時夏天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好熱嘅，即係冇講話人啦。咁其實寵物啊咁厚毛啊，其實都係好唔舒服嘅。咁如果即係而家話開放牌照嘅話，寵物都可以坐室內嘅，咁其實對於我哋譬如搞一啲人寵共融嘅活動嚟講咧，即係大家都會舒服好多咯。
2: 除咗一個人寵共融之外咧，近年咧都唔少嘅香港人咧都養唔同嘅寵物啦，咁貓貓狗狗啊等等呢啲，同埋相關產品需求咧發展得好快。點樣睇呢一步咧？對於嚟緊香港即係發展即係寵物經濟或者個需求嘅帶動係點咧？
10: 我睇嘅就係其實香港近年你都會見到好多人已經唔生小朋友啦。譬如我哋嘅出生嘅數字咧，由30年前可能一年有71000個新生嬰兒嘅，咁而家跌到咧得31000個新生嬰兒嘅。咁相反地咧，你會見到過咗疫情之後咧，多咗好多人養寵物。佢多咗嘅地方唔係淨係話冇養寵物嘅人變咗養寵物，而係有養嘅寵物嘅人咧，佢養得仲多過以前。譬如我睇我嘅保險客户啦，我最多嘅客户咧係養緊13隻寵物嘅，咁我自己咧都5隻貓1隻狗嘅。咁我哋喺2024年咧，其實曾經做過一個寵物家庭咧佢嘅使費嘅調查啦，我哋發現咧其實每一個寵物咧，係去養佢一生嘅話咧，你係需要68萬嘅。咁 你可想而知，其實呢個寵物經濟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可以去開發嘅一個地方咯。因為以前大家可能養狗會覺得係看門口，但係而家養貓養狗唔係看門口咁簡單，因為大家咧會當咗貓狗咧係你嘅仔女嚟嘅。我哋講求嘅咧要有個生活嘅質素嘅，俾我哋嘅貓同狗，而且咧我哋要俾佢咧係負責任嘅、哦，我哋要希望咧保障到佢嘅健康啦。頂咧亦都希望同佢有多啲嘅體驗嘅。咁所以點解譬如我哋做保險行業嘅？我唔單止係提供一個保險俾我客户啦，我仲要做埋一啲 app 啊，做埋一啲 IOT 嘅產品啦、啊，希望佢搞好多嘅活動啊，同我哋嘅寵物嘅保險客户一齊去相處啊，去幫佢同佢嘅寵物有多啲嘅回憶啊。咁其實即係呢啲咧都係一個即係新生活嘅一個新發展嚟嘅。人寵咧其實已經係而家呢個香港嘅社會咧一個大趨勢嚟㗎啦。
2: 潛力都幾大下嘅話咧，即係除咗而家第一步就即係先係容許狗隻進入餐廳之外咧，你覺得仲有啲咩措施可以即係進一步令到人寵共融，或者進一步加快發展個寵物經濟咧？
10: 我覺得譬如寵物餐廳係第一步啦。而你諗下，譬如我要去餐廳我點咧？我首先我要搭交通工具，係咪？咁我搭交通工具，我仲要經過一啲可能係公共空間。咁所以咧，最 basically 咧就係、是、譬如交通工具能唔能夠 facilitate 到寵物都可以搭到咧？譬如一啲公共嘅地方，去會唔會可以有多啲寵物都可以進入嘅公園咧？因為譬如而家我哋有嘅一啲公園咧，都唔係全部可以寵物去進入嘅喎。譬如假設你帶一隻狗出街嘅時候咧，作為一個狗主咧，你都要睇下邊啲地方你去得，邊啲地方你唔可以得嘅。咁我哋能唔能夠即係譬如話喺一啲空間上高啊，或者交通上高可以做多啲嘅 facilitation 啦，同埋至乎喺教育上邊啦，教育嘅係可能係狗主，其實點樣先係一個好嘅狗主咧？又或者我本身冇養狗嘅，其實我點樣可以對狗主或者狗隻嘅行為有多啲 understanding 咧？即係等於即係呢個社會裏面其實有一個唔同種類嘅人。唔同種類嘅生命，我哋點樣可以互相尊重呢？咁我覺得喺設施啊同教育上面都需要去做啦。再者嘅，譬如話甚至乎而家都會有啲人好鍾意帶啲寵物去旅行咁樣啦，譬如寵物嘅 travel， 咁我帶出境可能都冇以前咁困難啦。但係寵物呢要返返嚟香港呢，依然呢係有好多嘅掣肘，好多嘅限制嘅。咁我哋係咪呢啲方面呢亦都可以去睇？譬如如果而家大家嘅市民好多人都當寵物係即係一個家庭嘅成員啦，佢唔再係一個看門口嘅角色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有多啲即係去睇下點樣可以令到狗隻或者貓隻佢嘅體驗上高會好啲嘅做法呢？
2: 明白明白。你哋就做一啲嘅保險相關產品啦，其實你哋寵物嘅保險產品咧都做咗好多年啦。嗱，而家咧就預計咧，即係最快七月狗隻就進入獲批嘅食肆就可以入去噶啦。你哋譬如對應呢個市場變化咧，產品上會即係點樣作出調整同埋部署咧？
10: 其實我哋嘅保險產品咧，不嬲都好與時並進嘅。即係我哋每一年都會有更新我哋嘅產品嘅一啲特點咁樣啦。咁我相信咧，其實都好配合到而家嘅需要嘅。反而我諗嘅係，哇！既然佢已經開放咗牌照，我係咪可以有多啲嘅活動去同我嘅客户有多啲嘅體驗嘅機會咧？又或者可以喺即係呢個餐廳嗰方面可以做多啲唔同嘅value added service 俾我哋嘅客户咯，我反而諗多啲喺呢方面。
2: 除咗係俾一個寵物嘅一啲保險產品啦，會唔會即係有意譬如拓展埋俾餐廳相關嘅一啲嘅產品，即係可能都係同寵物相關咁，但係可能夾埋餐廳咁樣咧？
10: 我哋而家比較多咧，就係可能係同一啲寵物經濟圈嘅一啲商家啦，一齊去做一啲合作嘅。咁譬如我哋有 e-shop 啦，咁樣又或者我哋會同我哋嘅會員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咁我覺得係可以同一啲寵物相關嘅一啲公司啊，大家可以睇下點樣可以一齊做到一啲互惠互利嘅 benefits。一方面佢可以直接可以接觸到一啲寵物嘅客户，咁另一方面我哋嘅寵物嘅客户亦都可以受惠於呢一個條例放寬之下，究竟呢啲 merchant 可以帶到啲咩 benefits 俾佢哋咯？
2: 但其實咧，呢一個好消息咧，就舊年開始講啦，咁啊叫做即係七月應該就係正式有首批可以進入食肆啦。會唔會見到查詢相關產品嘅客户咧都多咗？即係近日會唔會個生意都即係有增長咁樣？
10: 其實寵物保險咧近幾年嘅增長係都好凌厲嘅，咁每一年都有一個好 大嘅增幅啦嚇。咁會唔會話因為特別呢一個開放咗牌照之後會多咗人查詢咧？其實就一直以嚟都會多咗，但我都會相信咧，即係當呢個牌照放寬之後咧，其實都會多咗寵物主人佢會諗下啊，其實我會多咗機會帶寵物出餐廳嘅時候啊，我咪都應該去買翻份保險啊、保障啊，咁相信都會係會有受惠於呢一個嘅政策之下嘅。
2: 香港一啲寵物主人咧，佢哋其實對於即係寵物要買保險呢個概念啊，即係過去幾年咧嗰個變化情況係點樣咧？
10: 嗱，我俾一個好簡單嘅數字咧，就係譬如我哋開業啦。我哋2020年開業到而家，今年踏入第六年。喺呢五年內嘅變化咧，就係我個生意增幅係31倍。咁你可想而知咧，其實係多咗好多人咧係買寵物保險嘅。所以咧，其實香港寵物保險係喺一個起飛嘅階段咯，係越嚟越多人關注啦。多咗好多人會入嚟我哋嘅網站啊，去查詢啊，去瀏覽呢個保險產品嗰方面嘅嘢。咁相信未來嘅發展都會係相當之好咯。
2: 咁如果係一個新手啦，或者啱啱養寵物，即係要買嘅話，即係產品好多類型，要點樣買啊？或者買邊一類型會比較合適啲咧？
10: 嗱，市面上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寵物保險嘅，有啲可能價錢平啲。有啲咧就保障會多啲，咁其實就因人而異啦，睇下你想要經濟啲啊，定係無後顧之憂多啲嘅。咁另外咧就係投保嘅年齡要注意啦。咁一般咧嘅寵物保險咧，其實就會係最細嘅係13週就可以買啦。咁然之後最大咧，坊間有好多都唔同嘅。有啲就去到8歲咧就唔開始續保噶啦，有啲可能咧就去到9歲啦。同埋我哋香港咧唯一一間咧有賣呢個寵物嘅危疾保險嘅，因為咧其實寵物醫療保險咧佢保嘅係按一個 reimbursement 嘅，你要睇完之後跟住攞翻張單嚟去 reimburse 翻啦。咁但係危疾保險嘅特點咧就係一個 cash benefit 嚟嘅。萬一不幸咧有咗嗰個病之後咧，就會俾翻個現金你嘅。咁點解要有現金咧？因為有啲時候，譬如個寵物病咗，你唔係一定係要即係下下入醫院嘅。譬如可能佢係需要去做針灸嘅，或者佢要做 massage 嘅，或者我有啲客咧，佢可能隻狗仔係cancer 咁樣啦，佢想同佢影一個即係一個家庭合照啊，咁嗰筆錢咧就可以喺呢啲用途嗰度做啦。
2: 即係有少少似係人嘅即係類似嘅產品噶咯。
10: 係啊，同人嘅危疾保險一樣，危疾保險咧就係一個現金保障啦。
2: 明白，始終大家都會有啲擔心，即係譬如會唔會即係狗狗打交啊，或者破壞餐廳啲嘢等等呢啲咧。其實你估計即係嚟緊呢類型嗰個殺傷咧，會唔會都增加咗咧？
10: 而家佢嗰個條例咧，其實佢都有一個幾好嘅指引嘅。譬如咧，佢有講話唔可以係去一啲自動餐台嘅地方啊，唔可以係台面有主食啊，亦都規定咗咧，嗰只狗咧一定要係有一個1.5米以內嘅繩拉住啦。咁我相信咧，其實大家都盡量咧。是防患于未然，做到最好咁样嘅。咁而即係要带狗去餐厅嘅主人呢，我相信大家都会事前会有多啲准备啦。因为其实而家养狗同以前唔同啦，以前养狗可能好随心所欲咁样嘅。咁但係而家呢好多养狗嘅人呢，其实佢都会去上 dog training 啊。咁其实dog training 亦都会有啲 dog training 係会教狗主啊，你点样带你隻狗去餐厅嘅时候令到佢有适应嘅礼仪呢。咁养狗都讲礼仪㗎喎而家。咁我相信会比以前会係好好多嘅。
2: 明白。所以喺即係大家都受训或者即係個條例規定嘅情況之下，都唔特別太擔心，可能嗰個殺傷嘅變化會，或者個殺傷率會上升咗。
10: 其實我就唔係太擔心，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嘅經驗咧，同狗主啊，同佢哋嘅寵物咧，去唔同嘅活動啊，譬如可能一齊去 seminar， 一齊去按摩啊，去餐廳啊，好多時候咧帶得出嚟嘅寵物咧都係好 well trained 嘅，即係除非佢係第一次出街啦。咁但係其實好多 dog trainer 都會講嘅，如果你隻狗唔係成日去 出街嘅話咧，你唔好一嚟就帶佢去餐廳，因為餐廳咧唔好講話平時有冇其他寵物，有唔同嘅人啦、唔同嘅聲音啦，對一個少出街嘅狗仔嚟講咧，其實都係好多嘅刺激嘅。咁所以咧，養狗嘅人一個負責任嘅狗主啦，應該會即係知道其實要一步一步咁樣，唔好一嚟佢平時只係落下落下公園行，我突然之間就㧬佢出餐廳。咁我相信而家其實好多狗主都會係即係好愛惜自己嘅寵物啊。都會
11: 係
10: 好即
11: 係
10: well aware of 呢樣嘢嘅。
11: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同阿 Emily 傾到呢度啦，好多謝你咧，即係亦都係作為一個寵物嘅主人啦，即係同我哋分享嚟緊食肆可以容許狗隻進入嘅時候嗰個情況，你覺得會係點啦？同埋即係點樣可以發展到一個嘅寵物經濟？對於嗰個寵物相關保險產品嗰個情況發展又會係點啦？今日咧多謝曬 Emily 先，
10: 多謝曬，
11: 好唔該曬你，下次再揾你傾偈啊，拜拜，
10: 拜拜。
12: 今日财经新思维嘅节目完结，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说，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以及保卫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新加坡外长维文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与新加坡大小不同，但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新两国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两国应该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王毅说，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各国的共同愿望，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愿意继续为此作出努力。中方引述维文说，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之下，新中合作交流至关重要，新加坡支持马六甲海峡和其他国际航道自由通行。一部九巴在轻轨公道和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部960号线巴士下午近2点往屯门方向驶至轻轨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的时候，和两部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故造成车长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人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之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当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依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是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以及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的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周录得最高气温 32.0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位于跑马地的香港坟场在1845年启用，是香港开埠后首座公众坟场，安葬了大量英军、官员和传教士，以及河东、何启、杨衢云等等著名人物。
7: 墓碑背后记录了不少殖民历史、族群互动和城市发展的故事，令香港坟场成为了重要的历史地标。
6: Hidden Gems Travel 举办香港坟场 2.0 导赏团，他们的导赏员吴永攀由安葬在这里的人物故事和墓碑出发，带领公众探索香港开埠以来的另一面。
8: 香港墳場咧屬於一個鬧市入邊嘅隱藏嘅博物館或者圖書館，咁我哋當佢一個露天嘅博物館咁去探索香港一啲比較少人知嘅隱藏嘅歷史。香港墳場入邊有好多紀念碑，去見證咗香港歷史上邊最重要嘅事件，包括南京條約嘅簽署、英法聯軍戰役，甚至咧可以揾到可能係香港唯一有納粹黨標誌嘅墓碑。呢啲事件喺當時香港嘅環境究竟產生咗啲咩影響或者關聯？我们会结合讲解啦、文字的资料啦、图像啦，串联一个故事。
7: 吴永攀仲话，希望透过同参加者的交流和讨论，再加上现场亲身接触历史遗迹，让大家对香港开埠历史有更深刻、更立体的认识。
8: 希望等参加者保持一个谦卑啦、尊重的心态，去重新发现我哋一啲香港隐藏的宝藏，在呢背后的故事入边，重新反思我哋在香港的一个生活啦，同埋一个社会的现状。
6: 详情请浏览 Hidden Gems Travel Facebook 专页。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0: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07，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我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星期一啊！今日呢唔係工作天，又或者对于大部分人嚟讲，对于打工仔嚟讲，今日都仲係假期。所以呢啲朋友仔话，哎，梗係玩到最后一分钟啦。甚至呢有好多嘅朋友呢就去一个短程嘅旅行。我都係呀。礼拜六礼拜日呢我就好难得地呢就可以撥到啲時間去到肇慶嗰度探我一班嘅朋友，10年冇見啦，好彩大家咧再見面嘅時候咧，一來都仲認得大家啦，二來咧友情都係冇變嘅，亦都多謝佢哋咧帶住我呢一個咧即係唔係太熟悉路嘅人咧，就可以喺肇慶市裏面咧去唔同嘅地方去遊覽一下。然之后发觉啦，哇，真係咁多年冇再去呢个城市呢，有好多新嘅地方，又或者係好多过往啦，因为工作关系呢曾经去过呢一个地方啦。但发觉係呀，以前挂住做嘢，原来都未有机会好深入咁去了解呢一个城市。而今日呢你见到施政喺我哋7点系啦，冇错，就喺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嘅呢张相咧，正正就系施政去旅行嘅时候影嘅呢张相。系啊，经过咧有个类似步行街咁嘅地方啦，嗰度嘅建筑物咧好多都系骑楼式嘅建筑嚟噶，而其中咧亦都经过一间咖啡店，哇，见到嗰度好多猫猫喺度啊！於是我同啲朋友咧都停留咗喺度，同啲猫猫影张相，打个卡啦。 啦，咁啊嚟到我哋嘅休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今日主题咧，令到好多朋友仔啊，又或者甚至系思政咧，都回味翻童年嘅时候嘅回忆噶。我哋今日歌单嘅主题就系卡通片啊，细个嘅时候有冇睇卡通片啊？系咪尤其是放咗学翻到屋企咧，就嗱嗱声即刻做好功课先？因为咧以前细个时候咧，如果你未做好功课嘅话咧，系唔俾开电视噶。呢个亦都系好多人咧以前细个时候咧做功课嘅动力嚟噶。我哋好乖嘅，就会做好晒功课，然之后咧就可以有机会睇我哋嘅心爱嘅卡通片啊。以前卡通片咧，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好多唔同嘅主题嘅噃。你最深印象嘅系边一套呢？里面有冇啲卡通片嘅歌曲，你到而家都仲系好记得点唱啊？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兼且同各位朋友仔打个招呼啊！亦都發覺咧，唔知會唔會係因為今日咧係呢一個公眾假期嘅關係啦，所以咧喺留言區裏面咧見到有好多好耐好耐冇見嘅朋友仔都出現翻。係啊，所以好開心啊！我都盡我所能咧，希望可以逐一同大家打個招呼，又或者起碼俾個 like 啊，即係點個讚俾大家。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听下卡通片歌曲啦噃。

查莉晶妹妹为呢一套卡通片唱咗主题歌曲，就系、是《飘零烟》啊，亦都系讲紧呢一个咧喺瑞士阿尔卑斯山上面嘅海迪啦，同埋佢嘅牧羊好朋友阿比得嘅故事嚟嘅。喺上世纪七十年代嘅呢一套卡通片咧，吸引咗好多朋友仔，尤其是施政咧，当时咧系好中意睇呢一套卡通片嘅。啊，不过咧唔知点解咧，我嗰阵时咧我就应该系读下昼班嘅，而呢套卡通片咧，通常咧以前嘅模式咧就系首先喺下昼嘅儿童节目里面播放啦，然之后喺第二朝早啊上昼嘅时候就会重播翻嘅，咁啊让下昼班同上昼班嘅小朋友咧都唔会错过呢啲卡通片啊。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话诶、哎、我要先睹为快嘅话，就梗系睇下昼嘅时候四点半之后咧播嘅呢一集咧就系最新嘅一集啦。而当其时咁啱咧，我记得啦，我系读下昼班嘅，咁所以咧放咗学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呢一集嘅卡通片已经播咗噶啦，我就唯有系等第二朝早咧先至可以睇翻嘅啫。系啊，嗰阵时嘅卡通片咧咁吸引啊，亦都令到我哋咧对于呢个世界嘅认识咧系多咗嘅。我记得咧，我哋有位听众啊蔡蔡就话俾我哋听咧，就话原来佢去过瑞士呢个阿尔卑斯山嗰度旅行啊，亦都见到咧，原来当地咧亦都有将呢个飘零燕故事嘅故事嘅背景啦，又或者卡通片里面嘅嗰间屋仔咧都重建翻出嚟，让到喺卡通片里面嘅一个影像啊，可以变成一个真实嘅影像，甚至好似一个主题乐园咁样，就让游客咧就可以入去参观一下。可想而知咧，呢一套卡通片唔系净系话亚洲区嘅人会喜欢，甚至去翻瑞士啦，去翻呢个故事嘅情景咧，本身嘅地方里面咧，都会将呢一个卡通片咧，再将佢变成一个真实嘅模样出嚟，吸引多啲游客噶。另外，咁你有冇睇过以下落嚟嘅呢一套卡通片呢？1975年嘅作品啊。

1975年推出的这一套卡通片叫做《仙巴历险记》，我很记得的，因为一来它里面就有很多幻想的桥段，而的而且确这个《仙巴历险记》的故事蓝本就是说是受着这个1001夜所启发的，里面有个故事叫做阿里巴巴嘛，听说就因为这一套的故事而变成是后来我们所看到的《仙巴历险记》，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其实都是幻想出来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譬如其中有一集我真的很记得的，就是仙巴他去到一个地方，当他坐在张石凳上面的时候，他的脚就好像被这张石凳侵蚀了，然后好像一些蜡封住了他不走得。当然后来他就用他的机智，用他的勇气，再加上周围的朋友帮忙，才让到他可以脱险。我还记得每一集呢，其实都要仙巴很动一动脑筋，让他想办法去令到他脱险的。这个也是吸引小朋友每一集都追看的原因之一来的。以前有些人就说，卡通片呢有些就是男仔和女仔都很喜欢看的，而有一些呢就好像专是给女仔看的卡通片，又或者可以这样讲，是特别多女孩子喜欢的。譬如以下落嚟嘅呢一套卡通片啦，冇错，就系、是、小甜甜啦。当年你中唔中意睇㗎？

刘嘉敏所唱呢一首歌《小甜甜》啊。细个时候咧睇一系列嘅卡通片，其中有一部分咧，都系同好似小甜甜呢一类嘅故事有关嘅，就系讲紧一个譬如话可能住喺孤儿院嘅小朋友啦，又或者可能咧被父母遗弃嘅小朋友啦，咁啊喺佢嘅成长过程当中有好多咧令到观众尤其是当其时小朋友观众啦，睇到嘅时候咧就觉得佢非常之可怜啦，觉得佢咧好想去帮。助佢啊，又或者咁讲啦，就好想知道咧，究竟咧佢会遭遇咗咩嘢啦？系啊，有几套卡通片都系有类似咁样嘅成长嘅背景啦。咁除咗头先嘅小甜甜之外，以下落嚟嘅呢一套卡通片同样都系嘅噃。哇！嗰阵时咧，一听到呢一套卡通片主题歌曲嘅前奏。就已经觉得是啊，冇错，星仔真的好惨啊！好希望佢可以快脆啲揾翻佢爸爸，唔好再周围。

同名嘅卡通片有呢一首嘅主题歌曲，呢一个版本系娃娃所唱嘅《星仔走天涯》啊，系啊，以前细个咧真系唔系好明白，点解啲卡通片咧明明咧就系娱乐大众噶嘛，明明咧就等小朋友咧喺课余嘅时候咧有啲轻松嘅活动啊嘛，但系点解要揾一个咁凄惨嘅主题咧？嗱，本身咧呢一套嘅卡通片咧就改编自法国一个作家嘅作品啊，本身系本小说嚟嘅，就讲到星仔。就是一个孤儿来的，那就跟随一个街头艺人就周围去流浪，一路流浪的时候一路希望沿途就可以找回他爸爸，而他最好的朋友就是跟他一起演出的狗仔啦、马骝仔啦，是不是是不是脑里面都记翻起这些画面呢？是啊，那时候都不明白为什么放学啊之后啦，仲要睇啲咁惨嘅卡通片咧。系啊，嗰阵时真系有好多嘅卡通片嘅主题咧，都系以一啲孤儿嘅遭遇为开始嘅。以下落嚟呢一套卡通片同样都系嘅噃，不过相对嚟讲咧，呢套戏就冇咁惨啦。

0: 唐伟琪姐姐所唱的这一首歌来自卡通片《长腿叔叔》里面有梦中天使。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30了噃。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嘅。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啦，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清晨爽利有健康，
3: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齐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嘅回忆。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4: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5: 今集有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潘盛佳校长。
6: 中一全级都要晨跑嘅，咁我都会陪佢哋跑嘅，唔使解释俾佢听点解要跑咯。咁但系其实调翻转去谂，如果唔系因为啲学生会催促下我咧，可能我都一样系好懒，唔系好想喐咯。
4: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在人生的路途总会遇到难关，藉音乐献出真善，你可以用音乐疗愈自己，愿真善美再陪着你，还可以接受善心人的协助。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00，善报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还有温暖人心的故事，
7: 唯愿唱出人类善和美。
8: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头先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卡通片啊。卡通片的主题有很多种的嘛，剛才呢有讲到呢，有一个年代有很多卡通片呢都是以一些孤儿的故事作为开始的。是啦，睇嗰啲故事咧，一路睇一路咧，个心里面咧系有啲沉重嘅。当然啦，好彩里面嘅故事咧，好多时都系好温馨啦，亦都让到我哋咧发人心醒嘅。另外有一类咧，好受小朋友欢迎噶，因为小朋友最中意乜嘢咧？最中意玩啦，最中意咧就系天马行空啦。幻想力非常丰富的，如果你告诉他们，其实呢我们呢可以有一些愿望，让我们呢可以天马行空去想一些呢你一路都很想实现的梦想啦，又或者有一些目标你一路都未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去达成的，原来竟然在卡通片里面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目标踏前一步吧。甚至有些人说，其实看一些卡通片是一些启发的，小时候看卡通片里面，可能就发明一些很新的科技， 呢啲可能就会成为呢一位小朋友长大咗之后，佢咧就立志成为一个科学家，又或者咧立志咧要发明一啲咧好新嘅物件，例如有啲乜嘢咧？例如机械人，例如一啲识得自己去思考嘅机械人。咦，乜咁似人工智能嘅？咪即系叮当咯。

冇錯啊，呢一隻小貓好得意，佢呢懂得自己行嚟行去啦，有佢嘅思考啦，亦都可以為佢嘅主人真係大雄呢排難解分㗎。講緊嘅就係叮當啦，我估呢好多小朋友呢細個時候睇叮當呢套卡通片啦，即係而家呢好多人所講嘅哆啦 A 夢啦。佢哋细个时候咧都好希望啊，第时咧可唔可以真系有个叮当咧？尤其是可以一路陪住佢啦，一路咧成为佢嘅好朋友啦。有啲咩嘅问题都可以问佢，甚至可以有个百宝袋咧喺里面攞啲法宝出嚟，帮助我哋咧去解决好多问题嘅。诶，其实呢一样嘢咪真系好似而家咧，一路好多人咧都会讲到，系啊，而家啲人工智能咧已经系可以发展到咧，成为好似一个机械人咁嘅形状啦，一只狗仔嘅形状啦，甚至有好多唔同嘅造型啦，而佢咧甚至可以自己思考啦，可以为我哋咧提供一啲唔同嘅答案啦。嗯，冇错啦，我。估咧，可能当年就系有个人咧睇咗《叮当》呢套卡通片，于是咧就决心大个咗之后咧就要发明类似咁样嘅新科技啦。嗯，可能就真系因为咁啊。另一类咧都系咧好多幻想嘅卡通片啊，可能好多朋友都会记得噶。冇错啦，就是当年每日放学嘅时候，好想快啲翻屋企，做完功课之后即刻睇呢一套卡通片啊。

呢就是梅艳芳当年为呢一套卡通片所唱嘅主题歌曲 IQ 博士啊。我相信佢自己当年都冇幻想过咧，会为呢一套咁得意嘅卡通片咧，仲要系扮声去唱呢一首歌啊！哇，当年一听嘅时候真系认唔到系佢嚟噶。系啊，有一类嘅卡通片咧，就系让小朋友一路睇嘅时候咧，有好多幻想空间嘅。嗱，譬如话头先嗰套卡通片咧 ，IQ 博士啦，喺佢个故事嘅场景当中咧，哇，那个天神村里面咧，好似冇一样嘢系同我哋现实好似嘅。嗱，除咗啲小朋友都同样要翻学啦，但系翻到学校里面咧，个小朋友咧都好似咧有啲神乎其技咁样嘅噃，有啲系识飞啦，有啲咧就跑得好快啦，有啲咧就总之有好多唔同嘅法宝啦，都喺呢一个咧幻想出嚟嘅天神村里面咧就发生嘅。咁唔知当年啊，以前嘅人啊，睇咗呢一套卡通片，尤其是嗰啲小女孩睇完之后，有冇幻想自己真系可以成为一个好似小忌廉咁样嘅小朋友咧？即是说除了他是一个学生之外，他是可以有魔法成为一个大歌星的。

韻蔚所唱的這個卡通片主題歌曲就是我是小忌廉，還記得當年當這套卡通片很 hit 的時候，我班裡面的女同學很多人都懂得唱這首歌，兼且就會扮這個主角懂得講這個魔法的咒語，然後就變成這個歌手的。是啊，以前很興這類型的卡通片的，很多幻想的空間在故事裡面，讓大家一路睇一路会觉得，如果我真係可以成为呢个卡通片里面嘅人物就好啦。又或者如果可以见到卡通片里面嘅呢一个咁可爱嘅造型嘅角色嘅话呢，你话几好呢？即係譬如好似以下落嚟嘅呢一套卡通片里面嘅呢一个角色係咪好可爱呢？你是不是很想突然间有一天会碰见一个这么有趣的猫呢？啊，不是猫，是龙猫啊。

唔知你认唔认得呢一把声系边个嚟嘅咧？嚟自呢一套动画电影《龙猫》嘅呢一首歌曲叫做《情义心中印》，唱歌嘅系江欣燕啊！有阵时咧睇呢啲卡通片咧真系好开心噶嗬，咁里面咧有好多人物都系好可爱啦，好吸引啦，兼且咧亦都令到好多嘅同学仔咧会好有共鸣噶。而其实咧呢啲嘅卡通片啊，无论系电影又好，电视里面睇到都好啦，都会成为小朋友有个话题嚟嘅噃，好多时咧，譬如话嗰一轮咧就话啊好兴咧，就睇呢一套卡通片嘅。第二日啊，翻到学校啊，一到小息嘅时候咧，大家就会围埋一齐就讲下，你寻日有冇睇嗰套卡通片啊？有冇睇到？哇，佢咧攞咗个法宝出嚟咧，几犀利啊？系咪啊？就系、是、好似咧我哋大人咧追睇电视剧一样啊，都系会咧聚埋一齐嘅时候咧，就会讲下个剧情系点样啦。都会成为大家一个共同话题㗎，亦都係因为咁样，所以呢小朋友呢就会咁着緊呢每集都要睇嘅，因为呢都会諗下，哎呀，如果我今日唔睇嘅话，第二日返到去咪冇话题囉。所以无论大人或者小朋友都咁被电视电影所吸引啊，呢一个其实亦都係其中一个原因嚟㗎。让到大家有共同话题，又或者咁讲啦，让到我哋今时今日都会有一个共同嘅回忆。记唔记得当年嘅呢一套卡通电影呢？

林忆莲嘅呢一首歌嚟自动画电影《风之谷》里面，有呢一首歌《绿水清风》啊。系噶，卡通片咧唔单止纯粹系一个娱乐嘅媒介，其实好多嘅作者好希望透过呢一个媒介，透过呢一个咧好多小朋友或者大人咧都会中意嘅模式咧，将一啲嘅唔同嘅概念咧宣扬开去嘅。譬如话有啲人就会觉得啊，宫崎骏佢哋所成立嘅嗰个工作室啊，吉卜力工作室咧，佢里面好多嘅作品咧都会好想推广，譬如温情啦，例如爱护地球啦，爱护环境啦，保护好大自然啦。各种不同的生物都很希望透过他们的作品推广出来的，也都希望所有观众在看之余都可以跟其他的电影一样，可以深入地去了解究竟作者有些什么好想观众明白的。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52，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手机引起的健康问题三。上个礼拜提过，假如你发觉因为用手机时间太长导致颈颈膊痛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就是检视姿势了，由站姿开始，你可以留意一下你站在这里的姿势是怎样了，身体的重量是不是平均分配在两只脚呢？还是主要只是靠一只脚来站呢？你的头会不会向前伸，导致圆肩，使到自己的颈、肩膊和背部都承受着压力呢？下巴呢，会不会因为你咬紧牙关让它变紧，同时造成整个上半身绷紧呢？你的手是不是放松呢？还是因为摆在一个不舒服的姿势觉得绷紧呢？以下有些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动作的平衡，减少不必要的肌肉绷紧和僵硬。第一，意志放在你的双脚，站在这里的时候留意双脚打开和肩部那么阔，脚尖向前，双脚伸直，但是注意不要撑得过直，确定身体的重心是不是平衡落在两脚之间，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的重心直接下沉，呈现放松有力的状态。跟住下来就是将意志放在上身和头部，脚企稳之后微微挺胸，头稍微向后抬一点，放在肩膊正上方位置。这个时候你下巴应该同地面是平衡的，眼睛平视前方，不要只是挂住望住地下，检查一下你的下颚是不是放松，然后将意志放在肩膊，再将两边肩膊向上靠近耳朵，停留1-3秒，放松，再重复3-5次。好了，到只手了，如果觉得绷紧的话就放松下它。至于呼吸方面，每小时做10次吸饱气的横隔膜呼吸，有助舒缓压力。另外找些时间重新整理自己的结构排列，这样做可以减轻因为姿势不良造成的疼痛和不舒服的。如果肩膊绷紧，就上下动下肩膊，下颚如果放松了，就能够减轻面部和上半身的压力。还有使用手机的时候，不妨提醒下自己3件事。第一，将手机往上拎到眼睛的高度，不要用对眼来就着手。第二，当我们向下望的时候是视线向下，不要低头。第三，使用手机每15-20分钟就休息3分钟。

容祖儿的《明日恩典》。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的啦。思静亦都要约定你，约定大家在听晚同样时间，我们的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下午有九巴与工程车相撞，二十几人受伤。运输署非常关注，要求巴士公司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巴士正被扣查。运输署表示，事发前上址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以及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护航车停在货车、巴士和抢救车的后面。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车顶的警示闪灯全程启动，持续发出闪烁信号，其后另一架巴士从后撞向护航车。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猴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名28岁患者今个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另一名30岁患者今个月1号和3号亦有前往同一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今个月3号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几个钟头，两人可能在处所同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经到涉事处所视察，并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心設立熱線，呼籲今個月1號或之後曾經到訪相關處所的人，特別是曾經同陌生人有性接觸的人，盡快致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訪華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習近平表示，中方讚賞巴方主動擔當，為恢復中東地區和平發揮斡旋作用，雙方要繼續保持密切溝通和協調，共同反對單邊主義和冷戰思維，共同推進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習近平又說，雙方要加快構建新時代更緊密的中巴命運共同體，讓兩國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茲表示，感謝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談判，認為習近平就中東局勢提出的四點主張是實現和平的指導性方案，巴方願同中方密切協調，共同為促進世界和平穩定作出貢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了级啦！推出为期3年的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的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啊。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是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5: 梗系安全第一嘛。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林奕匡。阿 Sir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7: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9: 在人生的路途，总会遇到难关。藉音乐献出真善，
10: 你可以用音乐疗愈自己，
9: 愿真善美再陪着你，
10: 仲可以接受善心人的协助。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善报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还有温暖人心。

0: 我是诗，
1: 我是歌，
0: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1: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0: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1: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2: 掌进课程，诗情歌言，
1: 主持温兆武、洪毅轩。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事情过二，我是圈圈洪艺圈，大家好。在我身边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各位哥哥姐姐大家好。
0: 星期一的晚上呢，我们又和大家一起呢在当代诗歌的世界里面找一些可以唱出来的感动。
1: 是啊，上两课我们介绍过爱国诗人闻一多的诗，可以说充满着爱和激情，但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诗呢就带着一种淡淡的哀愁。
0: 平时生活上边呢有啲乜嘢情景系特别觉得哀愁嘅呢？我就諗起呢落雨天担住一把遮呢一个人喺一条长长嘅窄巷入面行喎。
1: 圈圈你讲得冇错，今日我哋要介绍嘅呢正正就系大望舒嘅经典名作雨巷。呢一首诗呢就唔单止系大望舒嘅成名作，亦都更加系中国新诗里面呢讲音乐美啊同埋意象美嘅一首代表作嚟嘅。
0: 大望舒呢因为写雨巷啦就有咗雨巷诗人嘅呢个称号啊。呢一首诗甚至系被叶圣陶先生呢赞誉为替新诗音节开新纪元嘅名作添啊。
1: 我哋今日呢就介绍大望舒同埋佢嘅呢一首雨巷啦。咁而呢一首诗后嚟亦都被改编成为歌曲，今晚呢我哋一如既往会一齐听其中一个嘅版本嘅。
0: 大望舒呢一个名呢听落就好有诗意。望舒望舒呢个名呢古典得嚟又有啲味道喎。不如我哋先了解一下大望舒系一个点样嘅人啦。
1: 大望舒呢就1905年出世。佢嘅原名呢叫做大蒙欧，系浙江杭州人。咁头先讲嘅望舒其实系佢嘅笔名嚟嘅。系真系好有意思嘅。因为佢系出自呢屈原嘅离骚。咁望舒呢其实系古代神话入面呢为月亮赶车嘅神，系可以话带住一种优雅啦纯正啦又带少少浪漫嘅气息喺里面嘅。
0: 哇，望舒望舒，但系佢嘅原名都好特别喎，叫做蒙欧啊。呢一种嘅优雅啦浪漫嘅气质呢同佢早期嘅诗风呢都几一致㗎喎。
1: 佢唔单止系一个诗人，仲系翻译家啦，而且系中国现代诗入面呢好重要嘅象征派代表诗人嚟嘅。
0: 象征派其实同法国诗歌嘅传统呢都有啲关系㗎喎。
1: 冇错，大望舒年轻嘅时候呢喺上海读书，咁之后呢就入咗震旦大学呢去读法文，系接触到呢魏尔伦、波德莱尔呢啲法国象征派嘅诗人，可以话呢佢系深受法国象征派嘅影响嘅。
0: 所以呢你会发现呢佢嘅诗呢唔单止系直接讲道理呀，而系用画面、气氛、意象去到表达情绪㗎。
1: 佢呢就23岁写雨巷，咁可以话系一举成名，系奠定佢喺现代诗坛嘅地位。咁之后呢佢仲去过法国啦、西班牙留学，咁返到中国之后呢就做过编辑同埋翻译。其实好多人呢未必知道大望舒呢同香港都有一段好深嘅关系嘅。
0: 係啊，冇错，甚至可以话系呢喺佢人生入面最重要最戏剧性嘅一段时间呢就系、是、喺香港度过㗎啦。
1: 1938年呢就抗日战争爆发啦，咁佢就带住太太同埋佢个女由上海就嚟到香港避难。咁最初呢就住喺跑马地嘅，之后就搬咗去薄扶林半山一间洋房。大望舒呢仲帮佢改咗个呢好有诗意嘅名叫做林泉居。据佢朋友叶凌凤形容呢嗰度呢背山面海呢要过石桥仲要行石级呢先至去到嘅。好似一个呢世外桃源咁嘅。
0: 而嗰几年呢可以话系佢人生当中最安稳最幸福嘅时光啊。
1: 佢有稳定嘅工作啦，有家庭啦，有朋友啦，佢仲成日用呢林泉居士呢系做笔名。可以见到呢佢真係好鍾意呢个地方。不过呢就好景不常。佢嘅家庭呢后嚟就出现咗变化。两夫妇呢个感情系开始转淡，最后呢仲要系离婚收场啲。
0: 咁喺事业上面呢佢喺香港都似乎几活跃喎。
1: 係啦，佢加入咗呢星岛日报，就做副刊星座嘅主编。当时呢就正值抗战。 佢就将星座咧就变成一个推动抗日文艺嘅重要平台，系邀请唔少著名嘅作家投稿，好似郁达夫啦、沈从文啦、萧红等等啦，甚至佢会翻译一啲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嘅作品，系介绍俾香港嘅读者认识嘅。
0: 可以话咧，佢唔单止系一个诗人啦，仲系一个文化战线上面嘅报人。
1: 1941年嘅12月咧，就香港沦陷，日本人咧就用从事抗日活动嘅罪名咧就拘捕咗戴望舒。佢俾人咧困咗喺域多里监狱。咁喺監獄裏面呢，佢就受到酷刑對待嘅，可以話身心呢受到極大嘅摧殘。咁即使係咁呢，佢都冇屈服，反而呢喺監獄裏面呢係寫咗一首叫做《獄中提壁》嘅詩，入面有一句呢就係話：如果我死在這裡，朋友啊，不要悲傷，我會永遠地生存在你們的心上。其實都幾震撼嘅。
0: 是啊，呢一种语气咧，同宇航嗰种忧郁啊、朦胧咧，又好唔同噶、哦。
1: 算系咧多咗一种坚定啦，我谂，甚至可以话系视死如归添。1942年咧，佢喺朋友叶灵凤嘅帮助之下咧，就获得咧保释出狱。咁之后咧，亦都写咗另一首好重要嘅作品《我用残损的手掌》，系将国土嘅破碎同埋个人嘅创伤系连结埋一齐。咁可以见到咧，佢嘅诗风已经由早期嗰种嘅浪漫象征咧，系转变成为咧带住一啲历史嘅重量，同埋咧对现实嘅关怀嘅。
0: 之后几年咧，佢依然喺香港度从事文化嘅工作啦，直到1949年啊，翻上去北京。好可惜嘅系啦，长期受到牢狱嘅折磨啦，加上系哮喘病嘅恶化，喺1950年咧，佢就喺北京病逝啦。终年45岁，可以话系咧英年早逝啊！
1: 系嗱，佢短短嘅一生咧，由宇航嘅江南梦境开始啦，然后去到战火啦、监狱啦、流离失所啦，佢嘅人生咧就好似有一条由诗意走向现实嘅路。咁而香港咧，正正就系呢一条路上面咧一段最浓烈、最复杂嘅篇章。
0: 咁宇航呢一首诗又系喺乜嘢嘅情况之下写出嚟嘅呢？
1: 嗱，宇航咧就写喺1927年，喺1928年嘅小说月报咧系发表。呢、這个时候咧，中国系正系处于一个好动荡嘅时期。1927年咧系发生咗咧412政变。当时社会嘅气氛咧，其实都几压抑嘅。戴望舒自己咧都要走去松江啦、杭州一带咧系避居。个内心可以话系充满迷茫啦，同埋苦闷嘅。
0: 即系话咧，佢个人同埋个时代咧都好唔安稳、哦，难怪咧诗入边咧就笼罩住一种咧失落同埋惆怅嘅感觉啊。
1: 除咗时代嘅原因咧，仲有一啲咧诗人嘅情感因素嘅。诗入边咧就提到丁香一样的姑娘，普遍认为咧就系同佢对朋友阿施侄全嘅妹妹，即系施降年咧嘅恋慕有关嘅。佢讲咧，佢又好中意咧施降年，但呢一段嘅感情咧就唔系好顺利，所以爱情上面嘅挫折令到诗里边嘅忧伤咧可以话更加凄美。
0: 即系话咧，政治嘅压抑啦，加上感情嘅失落啦，两种情绪加埋啊，先会形成呢一种又美又苦又朦胧嘅诗意啊。不如我哋而家先嚟听下呢一首诗嘅朗读啊。
2: 宇航，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油场，悠长又寂寥的宇航。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宇航，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积蓄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泰式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地，像梦一般地凄远迷茫，像雨中飘过一支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泰式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流浪在雨的哀曲里，有我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0: 作一首诗是心声，
1: 唱一段歌是情意，
0: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2: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1: 主持温兆武、吴艺娟。
3: 又翻翻嚟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嘅节目啊，温老师，其实呢首诗究竟有咩特色？点解过咗成百年啦，大家都仲咁中意嘅咧？
4: 宇航的艺术成就可以由四个方面去看，首先可以从象征手法的运用去看。
3: 哦，我知道宇航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是不是？
4: 没错，宇航象征着当时那种黑暗、压抑、没有阳光的社会环境，也都代表着诗人曲折的命运。而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她就是理想、是爱情、亦都是所有美好的化身、但是这个姑娘呢是飘过的、代表着这些美好是可遇不可求，最终呢都可能会幻灭的。
3: 还有呢，游子散、颓圮的离场、这些的词语呢听落都好像很荒凉的感觉，好像有一种病态美。
4: 是啊，这些意象呢共同营造了一种很寂寥和很惆怅。第二点呢亦都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音乐美和节奏感。
3: 这一点呢我都感受到的，看这首诗的时候呢发觉它用了很多重叠的词语，好像又长又长，结着愁怨感。
4: 这些在修辞上面呢我们叫做复杂。大望书呢就好讲究字眼的选择啦、美韵啦同埋内在的旋律的。它虽然呢是用白话去写这首诗，但就保留了一种吟诵的韵律感、就好像一段慢版的音乐、可以说回环往复，令人听完之后还觉得是余音了了的。
3: 戴望舒曾经在法国和西班牙留学，那是不是真的是中西合璧呢？
4: 这个就是我想讲的第三点，就是古典与现代的融合。诗题那个宇航和里面的丁香其实是很有中国古典诗歌的味道，亦都好像南唐宗主李景写过一句丁香空结雨中愁一样，但是他又用了现代的散文化的句式，是没有拘泥到在个格律的上面的。
3: 所以大望书用了传统的意象去表达现代人的情绪。那第四点呢？
4: 最后就是他那种虚实结合的江南意境、他写江南梅雨时节的小巷，画面的感觉是很强的。你望着那些字，你是可以见到那个

0: 清香啦，呢啲嘅核心嘅意象。咁佢嘅旋律咧系比较通俗，啊，编曲亦都系好古风，就强调嗰种咧画卷一样嘅美感啊。
1: 比起原诗咧，可以话系更加具体啊，更加睇得见。不过咧就少咗一种朦胧啦。
0: 系啊，嗱，另一个版本咧就系赵照嘅《雨学》。呢一个版本咧就比较冷静啦，内敛一啲啦，可以话系贴近翻原诗嗰种嘅现代嘅孤独感。同《雨巷佳人》唔同嘅地方就系佢系直接用原诗去做歌词嘅，咁只系咧配上现代嘅旋律，变成一首咧可以唱出嚟嘅诗，就保留咗咧嗰种轻柔啦、忧郁嘅气氛。
1: 所以话咧，一首好诗咧可以俾到唔同艺术家一啲灵感啊，由唔同角度去到演绎嘅。
0: 嗱，《雨巷》除咗音乐美同埋象征，佢嘅江南意境咧都好有美感嘅。你可以谂下梅雨嘅季节。一条石板路嘅小巷，颓圮嘅篱墙，再加埋一把油纸伞，嗱呢啲细节加埋一齐嘅时候咧，就形成咗一种咧虚实相生，既熟悉啦，又朦胧嘅一种审美嘅感受啊！
1: 虽然咧我哋未必真系行过嗰一条嘅雨巷啦，但系脑海入面咧就好似见到嗰个画面咁啊！仲有一啲闻落好似落雨嘅味道添啊！
0: 嗱，呢种就系戴望舒嘅功力。佢将个人嘅愁绪啦，同江南嘅风景咧系融为一体嘅。诗入边嘅寂寥啊、惆怅啊、太息一般的目光，全部都系咧肉眼睇唔到嘅嘢。但系透过雨巷、油纸伞同埋篱墙，我哋就好似咧触摸到佢嘅内心咁。
1: 一阵间咧，我哋就会送上赵照嘅呢一首《雨巷》啦。大家不妨一齐听一下，一边又谂下自己嘅人生入面咧，有冇一条雨巷咧？有冇一个丁香一样嘅姑娘咧？
0: 今集咧，我哋就介绍咗戴望舒嘅生平啦，了解咗雨巷喺时代动荡同埋个人嘅失意之下嘅写作背景，又赏识咗咧佢嘅象征手法、音乐美同埋江南意境啦。
1: 呢一课嘅诗情歌意咧就嚟到呢度咯，圈圈同温老师喺度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1: 《孟加拉人在香港》。
2: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1: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佢哋嘅故事喺晒呢度。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3: 清晨爽利，田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5: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齐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6: 到可以出门啦！
7: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6: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十五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1: 又到星期一啦！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逢星期一嘅呢个时间咧，都会有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喺度。冯博士你好，
12: 你好啊，玫瑰，好开心又能够同你倾下秦朝嘅历史啊！
11: 冇错，因为咧，其实咧，我每个星期都好期待今日嘅，因为会听到好多历史嘅故事，听住故事去学习咧，感觉咧会事半功倍。
12: 系啊，系啊。
11: 嗱，上集咧，我哋就提到啦，阿秦始皇嬴政就继位啦，系咪？当时咧佢就十三岁嘅，佢经历路外之乱啊，然后咧佢嘅仲父啊吕不韦咧就自尽啦。咁但系咧经历咗咁多嘢之后咧，我发现咗一个问题，就系佢冇咗好多帮佢手嘅朝臣，点算啊？
12: 冇问题嘅，咁咪再请过啲新嘅咯，咁一定要有个真空期噶啦。咁但系长远嚟讲对。秦始皇是有利的，因为你要实行返个君主集权呢，其实你就要将一啲势力太大嘅权臣将佢铲除，或者要将佢逼走呢，佢先至可以亲自去掌握返个权力。咁佢需要一啲时间去招揽返啲人才返嚟，但係呢一种代价对佢嚟讲係绝对值得付出嘅。
11: 係，因为我知道今集呢就将会提起一个呢，我会话係名流青史嘅人，佢就会出现㗎喎。呢位呢就係李斯啦。
12: 係啦，佢係会出现嘅。亦有另外一个人係会出现，就係韩非。
11: 韩非。
12: 係啦，呢两个係好重要嘅人。咁嗱，我就想问下阿玫瑰，你对佢哋有冇听过佢哋嘅古仔，或者有冇啲印象咁样呢？
11: 嗱，李斯呢我知佢就係由陈国邦饰演嘅。如果有睇陈秦记呢，佢嘅即係角色成个感觉俾人呢都係好忠诚嘅。同埋呢佢都係一个呢非常之有智慧嘅人啦。而韩非呢，我对佢有一个好重点嘅记忆，就係、是、佢口吃嘅。
12: 是啦，因为现在电视剧版寻秦记都有他份的。
11: 是
12: 啦，他讲的就隔下隔下这样。咁其实我们要探讨一下，就是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甚至乎是李斯是不是真的我们心目中
11: 这么忠诚
12: 的呢？这样。 咁首先我講下李斯係咩人先咧。咁其實佢喺楚國入面咧，即係做一個好低級嘅，我哋叫郡小吏嘅，其實連官都唔係嘅，即係只不過咧係一個政府入面咧做啲好低級嘅
11: 小職員嚟嘅啫，
12: 小職員啦。咁其實咧，佢咧就成日都想發達啦。佢本身咧就係曾經有一個我哋叫做倉鼠哲學，就係講咩咧？就話當佢去廁所嘅時候咧，佢見到啲老鼠就好瘦嘅，亦都係好驚人嘅。即係佢冇人嘅時候，佢就喺啲糞便嗰度食啲殘渣剩飯啊咁樣。但係一有人嚟咧，佢嚇到走咗啦。但係當佢喺政府入面做工嘅時候咧，佢見到倉庫入面嗰啲老鼠咧就肥肥白白，好大隻嘅，咁唔驚人嘅。咁佢領悟到一個咩道理呢？佢就話其實一個人呢同老鼠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佢話即係如果我哋有一個合適嘅舞台發揮我哋個才能呢，我哋就會呢得到我哋想要嘅嘢。其實就我好多人鬧佢呢個哲學㗎喎，即係覺得咩成日都想發達，淨係想攞利益呢，其實係一個唔好嘅行為。但係呢我做一個現代人嘅視角呢，我覺得佢講嘅嘢係絕對有道理嘅。嗱，我哋諗下一個人點會懷才不遇呢，通常我哋會信咩呢？老板唔识货啦，即系我咁叻，点解唔用我？但系你有冇谂过个问题？系你嗰啲嘢有用定系冇用？譬如话我呢间公司，我要请一个英文好叻嘅人，你话你法文好叻咁样，
11: 咁边有用啊？
12: 咁我要你嚟做咩？所以其实李斯嘅一个我哋叫仓鼠哲学，其实教识我哋个道理就系话，我哋唔单止自己要叻，而系我哋嘅叻系要。俾人哋覺得對對方有用先有用，如果唔係你一味話自己叻，但係人哋唔用我哋咧，係冇意思嘅。
11: 係，同埋又要有個啱嘅環境同埋一個平台俾你去施展你嘅才能啊，咁先係最重要。
12: 咁而家我哋又要問，咁韓非同佢有咩關係咧？咁韓非咧其實就係韓國嘅貴族公子嚟嘅，所謂貴族咧，即係其實佢係皇族嘅成員嚟嘅。咁其實咧，當然咧，佢冇份繼承呢個君主嘅地位，但係其實佢喺韓國入面都好重要。但係佢有一個，正如阿玫瑰你所講嘅問題，佢講嘢有嚴重嘅口吃，
11: 佢口窒窒得好緊要。
12: 不過佢好彩，佢寫嘢咧就好叻。咁因為佢唔得到重用咧，因為佢有口吃，同埋嗰陣時韓國嗰啲君主咧，亦都係唔識貨。所謂雖然佢有一大套理論講點樣要富國強兵啊，點樣去選拔人才啊，點樣用啲清廉嘅官吏咧？但係咧，佢寫極都冇人理佢。咁咧，呢兩個人咧，一個係出身咁卑下，就是、李斯係咪？一個咧就係貴族，但係咧，佢哋竟然係同門師兄弟嚟嘅。
11: 哦，
12: 係啊，佢哋係跟邊個學嘢咧？就係、是、跟孫子
11: 學嘢。哦
12: 孙子系啦，孙子就叫佢个名叫孙放嘅，咁子咧只不过系我哋对佢个尊称，
11: 尊称
12: 系咪嗰阵时个个都叫子，即系乜乜先生
11: 孔子意思啊？
1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咧，孙子就教佢哋咧，就唔系净系教儒家嘅，儒家咧佢都要讲咧，佢要讲要有礼，因为咧其实呢个世界点解咁乱，大家都会互相竞争咧，就因为人天生有好多欲望。孙子我哋叫性恶论咧，就系今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嗱，呢个伪系伪造个伪咧，大家千祈唔好以为即系佢个行善系虚伪，唔系咁嘅意思，系人为咁解。
11: 哦，
12: 系啦，因为佢伪就系人加个为。所以咧，佢嘅意思即系话，虽然人嘅天性系有好多恶嘅成分，但系通过后天嘅人为教育咧，系可以向善。咁但系因为战国时代又好乱咧，咁所以净系讲礼又唔得，即系对于一啲灵魂不灵嘅人咧，要用法律咧系加以制裁。咁佢呢种，所以咧，其实孙子咧就系、是、一半儒家，就是、一半法家，就捞埋，就用礼法嚟管住啲人。但系佢终极嘅理想都系觉得最后都系应该系行。儒家佢一套嘅，即系用仁义之师咧嚟打败啲不义嘅国家，亦都系希望将来可以实行呢个王道行仁政。但系咧，无论系李斯定系韩非，你净系对法家嗰一部分有兴趣，就觉得老师咧，其他嗰啲嘢咧都冇乜用嘅，就系、是、比较迂腐。李斯就讲到明，同老师都系咁讲嘅。佢话我嘅人生目标好明确，我净系想富贵嘅啫。如果我读书咧，仍然系令到我贫贱咧，系一种耻辱嚟嘅。 人生在世就唔能够话，因为咧我嘅人咧就唔追求物质，我好淡薄，咁于是咧我就抛弃功名。咁呢啲系啲无能嘅人自我安慰嘅表现嚟。
11: 但系讲到呢度咧，已经开始同我想象中嘅李斯咧系有分别。我以为佢真系忠忠直直咁为国家好，点知你讲嘅咧就系话原来佢本身系求财噶。
12: 系啊，佢讲到明噶，其实佢。某程度上都幾貼近現代人嗰個思維嘅，即係我讀書，我諗我唔知你身邊啲同學以前讀書嘅時候咪都係咁咧，即係譬如我要讀大學，我哋有幾多個同學會同你講我係一定要求真理嘅咩？通常有好多都唔係嘅嘛，即係坦白講，佢都係話啊，我想揾一個適當嘅工作，有前途嘅，咁然後我就可以養家糊口啊，或者我進一步發展啊，都係有。有個別嘅人的確係好有理想嘛，即係我唔係，我就係為興趣讀書嘅啫。但啲人其實老實講，我接觸到都唔係咁多嘅，通常都係希望有所作為啊。
11: 不過人各有志，冇所謂，
12: 冇問題㗎，係我覺得冇問題嘅。咁但係咧，呢、這個李斯最後咧就去咗呂不韋嘅門下嗰度，就係、是、做舍人。舍人咧其實唔係官職嚟㗎，舍即係我屋企，你喺我屋企度打雜，即係佢養咗好多人啊嘛。但系咧，吕不韦都发觉佢系叻人嚟嘅，于是咧就推荐咗佢咧，就俾呢个秦始皇嗰阵时咧未亲政嘅，俾佢咧就系做郎官。郎官咧即系话帮皇帝咧系负责保卫佢嘅警卫安全嘅官员。咁秦始皇又同佢好倾得埋，因为佢献咗一啲咧即系点样消灭六国嘅桥，系俾秦始皇。咁、所以秦始皇咧俾佢就做到长史。长史即系我哋而家嘅秘书长，即系由一个好穷嘅人一路一路咁样升上去，
11: 都几亲近我秘书长，
12: 好亲近啦。咁啊，再到后来再威水啲咧，即系吕不韦已经咧系被打败之后咧，就做埋呢个廷尉嘅。廷尉系即系我哋现代嘅司法部长啊。即系话如果啲地方官判案咧唔识点判嘅时候咧，最后就又要问佢去解释。咁咧就捞得好好啦，由一个好穷嘅一个郡嘅小吏上嚟，但系咧。韩非咧就调翻转，韩非咧就对韩国好有感情。李斯同佢嘅人生价值最唔同，李斯咧就系边度用我就去边度。但系韩国系韩非嘅根本嚟嘅，因为佢就系韩国嘅公子啊嘛，佢唔同嘅。咁咧佢就出使咧就系呢个秦国，其实就代表呢个韩王嘅希望咧，就系游说即系秦始皇咧，不如咧你就打呢个赵国。咁咩意思咧？因为韩国系最弱嗰个嚟嘅。韩国亦都系黐住秦国嘅，咁所以好危险啦。即系随时咧，
11: 就
12: 系俾佢
11: 打
12: 嘅。咁于是咧，佢就希望叫祸水就引去第二啲国家嗰度。咁佢点样说服佢咧？佢就话其实咧，你唔需要灭我哋啊，我哋咧专系帮你做丑人嘅。你打边个咧，我就帮你打边个。衰嘢就我哋做，好嘅功劳就你攞。咁你点解仲要消灭我咧？佢话而且我哋咧系。同你个附庸都冇乜分别噶啦，即系你行郡县制，其实我哋名义上系一个国家，实际上我哋已经系你嘅一部分嚟噶啦。咁咧甚至讲话嗱，仲有你而家想统一天下咧，如果人哋跟住你乜嘢都听晒你讲，都要俾你消灭，咁仲有边个国家肯跟住你咧？咁咧佢就好似好有说服力咁样啦。
11: 系，因为呢个时候我谂咧，韩国咧佢嗰个国力都弱啦，咁就唯有派即系呢个人啦，即系韩非就嚟讲呢啲说话，咁希望秦王咧就可以纠缠佢哋嘅国
12: 家，拖得一日加一日。
11: 系啊，冇错。咁咧我哋咧下一节翻嚟咧继续讲下咧韩非到底点样说服啊秦王啦，同埋到底佢自己谂嘅系啦下场又点啦，同埋成唔成功啦。
10: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1: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有玫瑰喺度，当然咧就会有冯博士喺度啦。
12: 你好，你好，
11: 冯博士啊，我哋啱啱咧就讲到韩非呢号人物啊，咁佢嚟到即系出使啦，出使秦国啦，佢说服啊秦王咧就系讲到咧，其实我哋都好弱啦，不过咧佢就帮秦国咧就离间同其他国家嘅关
12: 系、
11: 啊。
12: 系啦，咁其实你当然咧，我哋。平時 sell 嘢，我哋有啲推銷員都係咁啦。佢講嚟講去，梗係游說想達到佢嘅目的，但係佢每一句説話都似乎係為你好而講嘅。其實佢都係幫韓國啦，係咪？咁呢個秦始皇都覺得又好似聽落都有啲道理喎。咁咧，但係呢個就是秦國嘅習慣，個君主唔表態。大家討論一下先。 交俾啲大臣。咁、哦、然后咧，李斯咧睇到呢一封韩非嘅上书咧，就即刻反驳嘅。就話咧，其實咧，韓國咧就好似人身體上面嘅一個暗病咁樣，平時都覺得唔係好舒服。佢話咧，如果我哋唔剷除佢咧，萬一天下有大變咧，即係我哋而家順風順水，佢梗係孭得跟我哋啦。如果唔係咧，靠唔住嘅。所以係唔係我哋應該優先消滅佢？因為佢最近我哋又最弱，冇理由唔消滅。佢韓非講嗰啲嘢咧，信唔過，係幫韓國手嘅啫。咁所以咧。秦始皇咧就打发咗韩非就走啦，你啲嘢都系唔 work 嘅。咁但系过咗三年之后咧，秦始皇好偶然系读到韩非嘅嗰啲著作，孤愤篇啊、五道篇啊，呢啲好吸引佢。咁于是我哋要讲啊，哇，韩非著作讲乜噶？点解咁吸引呢？因为佢对于皇帝嚟讲系好吸引。第一，佢系做一个皇帝咧，要揸住三个法宝，就叫做法、术、誓。法就真系法律，
11: 系术
12: 就真系帝王之术，即系咧。怎样去控制人的技术，但这些技术是不给人知道的。势就是绝对的权势。他说一个皇帝呢其实很简单，法就是给百姓或者是大臣遵守就要有这么明确得的明确，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如果不是就不会遵守嘛。
11: 是啊，
12: 但是术就不给人看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喜怒，即是你喜欢一样东西不喜欢一样东西不可以被人知道。
11: 就不形于色
12: 的。是啦，所以他为什么什么都要被人讨论呢？就是不表态住。势呢就是个权力呢就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那什么权力要掌握在自己手上呢？就是杀戮和奖赏，就是他们二病，即是韩非子里面的二病呢，就是老虎的两只爪。一只爪呢就是杀人的，即是你不听话就杀。一只爪就是奖赏，即是听话的就可以
11: 奖
12: 嘢。他说这两种权都不可以给人的。是但一种权冇咗咧，就好似老虎冇咗只利爪咧，就连只狗都打唔赢嘅。调翻只狗如果揸咗个利爪咧，所以碾死只老虎。咁佢话其实咧喺呢个世界上面咧，人性咧嗱，有啲人话佢叫性恶论，佢就唔系叫性恶论嘅。其实佢呢本书系讲咩？叫趋利避害。趋利避害咧就即系好逸恶劳呢八个字可以形容咩意思咧？其实即系话咧嗱，佢话人咧有啲做矫嘅人咧就好想人发达。其实就唔系因为个好心，因为你唔发达，你帮衬我唔到我卖轿啊嘛。佢话调翻转咧，卖棺材嗰啲人咧，好想人快啲死嘅，唔系因为佢黑心，系因为想嗰啲棺材咧可以快啲卖得出去。佢话人咧，所以同性善同性恶系冇关嘅，关键就系净系讲利益。
11: 利益系。
12: 佢话所以啲父母咧对啲仔女都系讲利益噶，生咗个仔咧就庆祝，生咗个女咧就抌落水浸死佢。佢話就係因為咧，係佢睇呢個世界都幾灰嘅。佢話因為咧就係、是、仔就可以幫手生產，女咧就要嫁俾人就冇用嘅。咁佢嘅意思點解要講一大堆人性嘅陰暗面咧？佢就要論證就話，所以大臣同君主係冇血緣關係嘅，有血緣關係都尚且互相咧計算，冇血緣關係咧，你唔撳住佢咧，佢就搶埋你個位去做噶啦。咁所以佢成本書咧就淨係為君主設計嘅，好似一本說明書咁。咁所以皇帝睇咧就一定係中意呢一類嘅書籍嘅。
11: 同埋特別係秦始皇都一定好中意呢本書啦。
12: 你睇佢性格比較夾啊嘛。
11: 係啊係啊，呢三樣嘢佢都覺得話啱啊，所以佢就覺得啱曬啦。
12: 啱曬啦，咁於是咧就話我一定要見翻呢個人，因為佢話邊個寫噶嘛。咁李斯就話韓非寫嘅，咁韓非寫咁你叫佢嚟，咁點叫佢嚟咧？決定要武力威脅韓國，即是你不派他來，我打你。
11: 你要交人，所以。
12: 是啦，那他就即刻又派他來。派他來呢，開頭都叫幾傾得埋嘅，咁但係後來李斯又驚喇，話佢好似幾鍾意韓非喎，秦始皇。咁佢咪會疏遠我，或者佢搶埋我個位。係啦。咁於是呢，佢就同秦始皇講，其實呢個人呢，佢都係假嘅啫，即係上一次都係咁樣啦，佢話叫你打趙國，其實真係幫韓國。而且佢有口吃，秦始皇同佢傾傾下都唔係幾好傾㗎嘛，即係睇佢啲書就得啦。咁於是咁李斯就同佢講，即係呢，佢又好叻啦，而家佢嚟咗一段時間，佢係知道我哋好多秘密。佢話如果呢你放返佢出去呢，即係攞嚟衰嘅啫，咁嘅人才咪佢係知道上我哋啲嘢，但係佢又信唔過，最好我哋以法治佢罪，即係利用法律揾佢一啲罪名出嚟整死佢。咁秦始皇就話好啦，咁咪照做啦。咁然後呢李斯就捉咗佢，就梗係話佢係間諜啦，即係幫韓國。咁呢韓非就好想見返秦始皇，即係我要當面講清楚。
11: 解釋
12: 解釋
11: 我唔係
12: 嘅。李斯點會俾機會你呢？李斯就搵人送一樽毒藥俾佢，就叫佢唔該你自己解決。 咁咧
11: 自己自盡啦、
12: 啊。咁韓非最後咧就冇辦法啦，就係飲毒藥死咗咧。咁秦始皇咧想赦免翻韓非，哦，唔好意思，
11: 佢都走咗，
12: 佢已經係唔存在啦。但係秦始皇係冇追究到邊個送毒藥去嘅喎。咁換言之，即係默許咗李斯呢一個行為咧。嗱，呢個就係我講有用定冇用嘅問題啦。因為韓非嘅書我都睇咗啦，我都學曬佢啲嘢啦。咁呢個人可有可無嘅，老實講佢個人都幾實際嘅，即係佢對人嘅感情老實講係一般般，即係佢就睇你有用定冇用，冇用啦，咁死就死咯。
11: 咪即係嗰套咯，利益嗰套咯。
12: 係啦，李斯有用啊嘛，所以你見李斯好犀利嘅，李斯終其一生咧，都係冇俾秦始皇咧係殺死或者係驅逐嘅。就唔係因為佢對李斯有咩特殊感情嘅，李斯嘅嘢全部對佢嚟講咧都係有用嘅。
11: 定係李斯都捉摸到秦始皇嘅心態，咁所以知道佢某啲地方有利益，咁所以就盡量俾佢睇到，所以就唔使死咯。
12: 咁當然韓非咧，其實亦都得罪咗另外一個冇乜大家冇乜點聽過嘅人咧，就是、秦始皇另一個寵臣咧，就叫做姚古嘅。咁呢個人咧，其實就專係幫秦始皇手咧，就係、是、去離間，即係呢個合宗嘅。诸侯秦始皇就俾咗1000斤黄金佢，100架车佢咧，就去周围收买啲六国嘅权贵咧，系等佢哋互相唔团结。但系韩非咧就唔想佢成功，因为对韩国嚟讲咧系
11: 不利咯，
12: 不利嘅。咁所以咧佢就唱衰喺秦始皇面前，就呢个人咧，佢出身系好卑贱，佢喺魏国嘅一个看门口嘅小吏嘅仔咧，佢有偷窃嘅前科嘅，佢喺魏国咧。佢有案底嘅，喺赵国做嘢嘅时候咧，又被驱逐出境嘅。佢所以咁嘅人咧，你用佢做官啊，唔恰当嘅，同我哋唔可以同日而语。甚至话咧，听到韩非检举佢话咧，喺游说诸侯嘅过程入面咧，佢系贪污咗啲公款嘅，啲钱啊冇用得咁多，而且仲利用秦始皇嘅权势同埋钱咧，假公济私啊，即建立自己嘅关系网，自己私下结交嗰啲诸侯。
11: 哇！咁秦始皇就如果系真嘅话，
12: 咁秦始皇就问佢：你有冇做过啲咁嘅嘢？一姚姑好犀利，直接答佢：有啊！佢有，你仲够胆嚟见我？佢话系，佢话但历史上好似我咁嘅人唔系好多咩？你而家系需要一个帮到你手嘅人，定系需要一个讲道德嘅人？佢话系，我系咪帮到你手啊？嗰啲诸侯系咪分化咗？系啊。咁得啦，你使乜追究我呢啲问题啫？
11: 咁又系，虽然佢偷过有案底，咁但系佢又真系帮佢解除咗呢个合宗。
12: 咁但系个问题就喺呢度啦。呢、這个姚古唔系傻嘅，佢应付完秦始皇之后，佢就会查下系边个督我背脊咧，
11: 仲唔系你
12: 唱衰我咧？原来系呢个韩
11: 非。
12: 咁所以佢先至咧就夹埋李斯咧，就帮埋李斯手，同秦始皇讲，亦都系讲翻相同嘅说话。呢、這个人只会帮韩国手，唔会帮秦国手。
11: 所
12: 以最好就杀咗佢。
11: 哦，咁所以其实呢个韩非嘅死咧，系因为佢一方面啦，李斯咧有忌佢啦，另外头先嗰
12: 个宠臣叫姚古，
11: 系啦，姚古咧佢就又因为检举佢啦，咁所以其实有机会系夹埋去治佢，
12: 根本就系夹埋噶啦。咁、
11: 嗯、
12: 所以韩非咧，佢嘅悲剧咧就系佢虽然叻，但系咧佢冇一个合适嘅平台俾佢舒展，就因为韩国已经系。衰落啦，而韩国君主亦都唔识货咧，就只不过系点解会派过去咧？因为秦始皇一定要呢个人咁啊，先醒起我咁啊派佢去安抚下秦始皇咧。咁但系佢唔系要重用佢去做呢啲嘢。咁而韩非点解佢嘅性格，我哋讲喂，佢啲思想好似都睇人睇得好灰喎。咁啊，因为其实佢好细个嘅时候，佢爸爸已经系死咗啦。咁佢同佢母亲相依为命咧。喺旧时代咧就唔同而家我哋嘅世界咁好嘅、
11: 嗯，
12: 通常咧如果你好早冇咗爸爸咧，就会成为被欺凌或者被歧视嘅一啲对象嚟噶，系、啊就算喺你谂下喺旧时代，即系譬如可能喺40-50年代咧，我哋都曾经出现过呢啲情况噶，即系有啲屋企嘅单亲家庭啊，或者冇人照顾啊，咁嘅邻居都会虾佢、
11: 嗯，
12: 所以我哋而家先至咁相亲相爱就唔系咁嘅旧时期。
11: 系而家就唔同啦，好多机构咧都会去帮呢啲家庭。嗱，嚟到今集嘅结尾啦，其实我会话咧，今次呢个韩非之死咧，系令到秦王咧系有个好明确嘅战略出现咗嘅，系咪啊？
12: 系啦，就系、是、学韩非嘅策略，唔要韩非呢个人， 秦始皇学到嘅策略，
11: 系同埋之后咧都开始咧逐步啦，真系要统一六国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个时间呢段历史事件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同埋今集都教到我哋咧，其实咧个人咧除咗要叻之外咧，说话能力都
12: 系
11: 好紧要。
12: 系啊系啊
11: 系啊，大家继续咧期待住下一集，到底下一集会发生咩事咧？继续紧贴住我哋节目啊，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穆舍奇会谈。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中方引述穆舍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与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又向穆舍奇颁授友谊勋章。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伊伊战事的相关议题。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此行将会重点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和高风度浓缩油相关的问题。伊朗央行行长亦有随团，预计讨论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伊美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未有谈及核问题的细节。虽然两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无法因此断言协议即将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但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翻嚟本港，青葵公路下昼有九巴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查，他通过酒精呼气测试。事发是下昼大约两点，一架960号线九巴沿青葵公路往新界方向行驶，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撞向停泊在路面的两架工程车。巴士司机一度被困车内，要由消防救出，他颈、腰和脚部受伤送院，多名巴士乘客受轻伤，其中两男两女接受治理后拒绝送院。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 黑室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黑室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来到星期一的晚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现在至到十点钟会有由文教组制作的教学有心人。在直播室今晚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和陈定安 Dion 的。
1: Hey, hello, 大家好 ,Lester 好。
0: Dion, 我知道你上学就非常之忙啦，但会不会都说即会抽到一些时间做下运动啊？你知道做运动都很重要的嘛。
1: 是啊，这个呢我都有一些内疚感。我有时做很多的真的。我有时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玩独木舟大的。
0: 哦、
1: 所以我一个礼拜拜咧都可能最少有一次去独木舟，跟住做下啲体能训练咁啦。但系而家就躲懒啦，少咗啊，机会亦都少咗啦。
0: 玩独木舟又更加难啦，因为你唔系度度都玩到嘛，你一定要揾到一个即系水清沙幼嘅地方啦，咁啊更加难啦。咁平时会唔会话而家揾咩去代替呢个独木舟啊？
1: 有时可以嘅就做下 gym 啦，吓或者跑下喐下咁样样啦，吓、嗯。不过咧讲跑步咧就真系今日嘅嘉宾咧佢哋就犀利啦。
0: 系你真系讲得好啦，因为咧呢间学校都有一个长跑文化。咁、我哋咧请嚟咧就有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嘅潘盛佳校长嘅。潘校长你好。
2: 你好 ，Lester 你好 ，Dion 你好。
1: 你好啊，潘校。
0: 嗱，潘校长啊，头先阿 Dion 咧就讲到即系一个嘅长跑啦、不如先同我哋介绍下，因为我都知道长天咧就有呢个长跑文化嘅。
2: 系，咁呢个好多谢咧，我哋。创校冇几耐咧，有位好有心嘅体育老师啦，咁佢就创立咗呢个长跑文化俾我哋。
0: 嗯，
2: 因为当时咧，我谂七十年代嘅学校咧、或者学生啦，其实都唔系话好富有嘅啊。咁大家如果要做啲运动或者活动咧，就系一对白饭鱼。
0: 系，
2: 咁啊一百白饭鱼嗰阵时，我哋跑到穿咗咧，穿埋对袜咧。都唔捨得抌嘅，因為真係可能十年八塊，為一個學生都有一種負擔嚟，
1: 珍貴啊！
2: 咁同埋咧，就跑步就係、是所有人都可以參與，係
0: 最簡單嘅運動啦，
2: 願唔願意啫嘛。
0: 嗯，
2: 咁所以由老師引入嚟啦，去到今天都已經成超過五十年啦。
0: 係，
2: 而呢位老師今天咧仲繼續喺長天嘅專門嗰度咧指導緊我哋啲學生呢位梁柏林老師啦。咁我哋。就叫做排长咯，
1: 哇！前辈话排长，我想了解点解叫排长先。
2: 其实我哋都有唔同嘅讲法嘅，可能会觉得咧，即系会排长嘅一种威严多少少，听佢嘅即系
1: 督低，
0: 有个称号啊，
2: 系啦系啦，一个好嘅称号咁啊，咁大家亦都好认受呢样嘢嘅。
0: 嗯，
2: 咁有阵时即系正如头先阿张讲啦，人最都可能做一啲体能训练，但系有阵时如果冇人去。督促你咧，
1: 系啊，
2: 都系会争啲嘅。
0: 系啊，我都觉得咧，做运动最难就系嗰个恒心啊。
1: 系啊，
0: 即系咧，成日都想做，不过懒咧，
1: 人都系惰性嘛。
0: 系啊，冇错，一懒咗落嚟就好难继续 pick up。咁嗱，但系咧，我觉得你哋学校就好犀利，因为咧，你哋每朝好似校长都会系嘛，就系、是、陪啲学生一齐晨跑。
2: 系啊，咁我哋中一全级都要晨跑嘅，咁每班都要跑两日。
0: 系。
2: 咁我都会陪佢哋跑嘅，因为呢我諗陪佢哋跑最好嘅好处呢就係唔使解释俾佢听点解要跑囉。咁、就总之就一齐跑，咁即係等于即係叫做催促下啲同学啦。咁但係其实调返转去諗，如果唔係因为啲学生会催促下我呢，可能我都一样係好懒，唔想唔係好想喐囉。
0: 即係呢個都可以做到一個即係互相督促嘅一個效果，
1: 相推動、
0: 鼓
1: 勵，係啊。啊，總我想問啊，嗱，中一晨跑嚟，你知我哋大家行家嚇，大家做學校，梗係問啦，點安排啊？嗱、你話中一咧，每班要跑兩日，係咪跑兩日？咁你而家一級幾多班啊？咁一個禮拜得幾日啫嘛？咁點樣排得滿咧？
2: 咁我哋一級有五班啊嘛。
1: 係。
2: 咁啊啱咯。
0: 哦，一二三四五。
2: 咁咪有可能有個學生係跑。一三，睇學生係跑二四，
1: 咁啊明白啦，
2: 之類追咯。
1: 咁校長會唔會有啲同學仔話：哎呀，我跑完中一咧就上癮啊，中二三有冇得跑啊？咁點安排啊？
2: 嗱，中一咧就我哋都規定係
0: 一定要
2: 嘅。咁但係去到中二、中三咧，我哋就會邀請佢哋，如果有興趣都可以翻嚟同啲師弟一齊跑咯。咁我哋都有一定嘅，同埋佢哋都願意即係一齊翻嚟去跑步。
1: 我都相信係啦，咁我就想再追問一下先，即係講呢啲呢就係好有興趣㗎啦。咁嗰啲中一學生佢咩時間跑啊？嗱，呢個晨跑啦，係上堂前跑啊，定係已經正式踏入咗返學時間啦，定係點啊？
2: 其實佢踏入校門呢，我都當佢係返學時間。
1: 係
2: 咁7:04集合準時 开始去热身，咁又跟住跑，咁又7:55就跑完，咁又就8:02准时集队，
1: 咁都跑到2公里喎，得唔得？
2: 得，2公里得，系啊。
0: 但我觉得最犀利咧，系即系你要早过你翻学时间，其实咁班同学都好叻。
2: 其实我都几欣赏佢哋噶，作为一个中一个学生，佢都肯即系朝头早早啲时间翻嚟，虽然好似系早半个钟或者8个字，但系我哋大人都想瞓多15分钟啦。
0: 系啊，
2: 咁就学生可能都想休息耐少少，咁所以但系因为就系头先讲嗰样嘢咯，大家互相推动。当佢谂起咦啲同学等紧我，或者老师等紧我，咁佢都会觉得都要起身啦。
1: 呢啲责任感嘅培训嚟噶，
2: 系我系啊，冇错。所以我哋都不断同啲学生讲，即系长跑，即系呢个晨跑，唔系话我哋要特登要拣啲咩校队，其实唔系嘅。系所有人都有机会可以有呢种生活习惯，
0: 系
2: 同埋培养一种正面嘅生活态度。呢个先系个晨跑最重要嘅嘢咯。
1: 呢个我相信学生咧系会好有一个记忆啊。呢啲甚至系学校嘅集体回忆添啦，系咪？每一个做过中一嘅学生都要跑，系咪？都要俾校长咧就监督底下，每日每个星期跑2日咁样。班主任应该有跑都系。
2: 班主任我哋都欢迎嘅，但当然啦，唔系个班主任都会跑啦。咁但系我觉得都系一个承诺嚟嘅，因为我哋开学嘅之前就已经同啲中一嘅学生讲咗，系4个字。风雨不改，所以咧，即系如果你发觉嗰日朝头早起身咧又毛毛雨咧，都唔使打翻嚟学校问今日使唔使跑，其实都要嘅，系啦。咁当然啦，如果系红雨唔使翻，可以，梗系唔使啦。
0: 系啊系啊。
2: 咁但系反而都话，即使有啲雨，我哋都会睇情况啦。
1: 几好。
0: 嗱，咁另外咧，我想问，因为我有听过人讲咧，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咧，毕业之前咧。都需要咧，系围住学校跑25个圈所以毕业。呢个系咪毕业嘅要求嚟？
2: 呢个唔系一个官方嘅毕业嘅要求，不过系一个大家一个默契嚟嘅。咁因为每一个学生未跑完25圈系唔可以毕业嘅。咁但系我哋开校咁耐咧，其实个个都毕到业嘅。咁因为我哋冇话要跑几多次啊嘛，咁亦都冇话要跑几耐。咁你总有一次跑到噶嘛。咁同埋有阵时我见到学生好俾心机跑10几20次咯，咁我哋都会。再同佢修正下嗰个时间嘅要求，咁都让佢可以有种成功感。原来我都做得到㗎喎、咁又等佢日后有个习惯，其实可能当然啦，可能运动啦，全身健体当然啦。但第二就係话喺佢做人处事各方面都要，无论只係强项弱项都要不断尝试做到最好，亦都可能做到你自己意想不到嘅结果呢。
0: 系挑战自己啦，咁啊，亦都一个坚持啦。嗱，咁今日咧，其实想请阿潘校长上嚟咧，就除咗讲即系长天嘅长跑文化之外咧，就想请你都同我哋分享下，因为你哋之前咧都做咗一个，即系一个我觉得系创举嚟嘅。
1: 创
0: 举啊，系啦，就
2: 系即系创举，不过就系一个可以比较大型嘅活动啦。
0: 咁不如请同我哋讲下啦，到底呢个系咩活动咧？
2: 咁我哋因为要准备庆祝55周年啦，我哋就构思。一个最大型嘅活动系要全校参与嘅，咁全校参与之余咧，亦都系要演绎到我哋嘅校训啦，同埋我哋啲55年做嘅嘢啦，或者我哋重视啊，或者发展嘅嘢啦，咁包括服务学习啦，包括我哋拥抱学生，每个人有自己嘅才能系上天赐予俾你嘅，服务别人令到呢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啦。亦都包括我哋寄予学生就每日都唔好怕客观环境嘅限制而去放弃啦，但系反而咧就去不断努力装备自己，令到有一日条件成熟，你就可以将不可能嘅事情成为可能。呢个都系我哋一啲嘅核心价值啦。咁我哋点样糅合咗我哋俾一啲长跑文化啦？糅合咗服务学习啦，糅合咗我哋同持份者嘅唔同嘅合作嘅关系啦，咁所以我哋就諗我哋会唔会有一个叫做攀山嘅活动啦。咁我哋都构思咗好耐，咁直至有一日呢，我去睇好偶然听一个Outbound School 即係外展学校嘅一个讲座。咁就 曾志成先生咧，佢就嚟主讲。
1: 咁、
2: 因为曾志成先生咧，佢系全暂时喺全香港咧，系四次攀登呢、這个
3: 珠峰，
2: 珠峰系登顶，同埋好似系同佢嘅仔一齐登顶嘅。
1: 系啊，
2: 咁我觉得佢嘅经验同埋各方面嘅知识都一定会帮到我哋。咁我哋就咦咁。佢亦都提過，佢有一個中學生嘅攀山計劃。
1: 嗯，
2: 咁我覺得呢個都啱我哋嘅學生嘅特性。
1: 嗯，
2: 咁我哋就決定就揾佢合作啦，去做我哋攀登呢個尼泊爾嘅一座4200米嘅高峰啦。
0: 嗱，咁你哋攀登嘅咧都係喜馬拉雅山啦，只不過就唔係珠穆朗瑪峰。咁好似你頭先講啦，咁、那個高度都真係有成4000米海拔啦。咁啊係昆德峰啦，係咪？
2: 係，冇錯。
0: 點解會揀咗呢一個山峰咧？後面
2: 啊，因為咧喺阿曾山嗰個攀登計劃咧，佢希望啲中學生可以攀一啲比較高啲嘅山。
1: 嗯。
2: 因為香港嘅山唔算好高嘅。
0: 係啊。
2: 咁最高個山都係1000米度啦。
1: 係。
2: 咁我哋都希望學生都認識下乜嘢真係。叫做真正嘅攀山啦，所謂咁都讓佢啲高啲嘅山，咁但係都要安全噶嘛，OK？ 咁所以我哋又讓佢認識啊，即係如果攀高山，咁大家都聽得多有高山症咯。
1: 嗯，
2: 咁所以我哋都想讓學生認識嚇，咁所以我哋揀咗好多地方，我哋覺得呢個地方會係我哋容易啲去支援學生啦，咁同埋容易啲去處理嘅。可能突發嘅問題，而當然其中一樣好重要原因咧，就係嗰個山係可以望到對面珠峰，咁我哋就希望學生欣賞大自然嘅美麗，有一日佢可以
0: 下個目標。
2: 下一個目標裝備好自己去挑戰一個新嘅高度咯。
1: 嗯，我想問一下啦，嗱呢一班同學仔一定係好有心啦，好有興趣啦，咁樣校長你有冇去啊？
2: 我都有去
1: 的。哇，犀利啊，校长！
2: 其实呢班学生，我谂都几有心嘅，不过可能更加有心，可能系佢嘅家长咯。可能有啲系家长好想佢去，咁、那个学生都咁家长好想我去，虽然我都唔系话一定好想去，不过既然家长要求到，咁我又觉得都 OK 嘅，咁咪去试下咯。因为对于学生嚟讲，呢个一个零知识嘅活动嚟嘅，即系你唔系普通行山，因为仲有好多。唔同嘅知识啊，同埋风险噶嘛。
0: 系啊，嗱，你讲到呢度，我就正想问啦。你头先咧就话，反而啲家长就好支持佢哋嘅仔仔去啦。唔系啲家长应该好担心，因为真系危险噶嘛。唔系应该反而，喂，可唔可以唔好搞呢个活动啊？校长咁样嘅咩？
2: 嗱，校长唔好搞呢个活动咧，就呢、這个就唔存在嘅，因为佢可以唔参加噶嘛，你唔一定要参加噶嘛。咁但系我谂家长嘅睇法就系、是、都几。符合我哋學嘅文化就係好願意俾學生去試唔同嘅挑戰咯。咁所以你話擔唔擔心啊？其實坦白講啦，你嘅小朋友行出門口，你都有啲擔心啊。你都唔會話我絕對100%咧係放心曬，都唔會嘅。咁但係有陣時學生嘅成長，有陣時我哋都要放手噶嘛，同埋都要俾佢多方面嘅嘗試。同埋我諗家長佢哋都有信心，如果同學能夠順利完成，你話或者一個過程裏邊，佢哋都會有唔同嘅得著。咁同埋因为我哋呢个活动呢我哋用咗年半时间去准备。咁所以我哋亦都安排咗学生呢係要有一个接近一年嘅训练。咁係训练唔同嘅知识啦认识唔同嘅嘢啦同埋多年体能训练啦。咁所以佢哋都要试下露营啦或者係要负重嘅行山啊，各方面嘅訓練咯。
0: 我諗係啊，最緊要就係話，即係危險啊，大家都會知一定有噶啦。咁反而就係學校嗰方面，到底提供咗幾多嘅支援啦，以及係事先嘅預備啦。咁好似頭先啊，校長你咁講啦，即係已經都用咗一年嘅時間去幫佢哋咧去籌備，以及係鍛鍊佢哋嘅體能啦。咁我相信咧，因為咁樣咧，咁啲家長都會放心，即係去俾佢哋嘅仔仔去做呢一件事咁樣咯。
2: 同埋我哋今次嗰個師生比都幾好
0: 的。個人數係幾多少？你哋今次？
2: 我哋都多謝阿曾志賢先生阿莊啦，幫我哋親自帶隊啦，好難請到佢。咁佢再加埋佢三個非常優秀嘅教練，咁就即係四個教練啦。咁再加埋我哋有兩個老師，再加埋我都算係一個老師嘅，咁即係學校就出三個老師啦。咁再有七個即係大人，會帶17個學生咯。咁其他學生都好好嘅，家長都好想嚟。 咁我哋都觉得可以嘅，都可以俾佢试嘅。
1: 哦，即系仲有一个家长
2: 嗰啲参加团，系啦，随团，但系佢系参加者嚟嘅，即系咁。但系当然啦，如果有啲咩嘢要帮手，我谂佢都愿意帮我哋手嘅。咁所以你睇成就会有成八个大人去带17个学生，都算为一个
3: 比例就
2: 相当之唔错嘅一个比例嚟噶。
1: 我根据资料咧，你哋系4月2号啊，啱啱即系大概两个月前到啦，未到啦。4月2号就登顶，
2: 系
1: 咪啊？咁你话俾大家听，你几多号出发先啊？即系行咗几多日咧？
2: 其实我哋应该系27号出发，
1: 喺香港出发，
2: 喺香港出发
1: 系
2: 系啦。咁我哋为咗减，即系将所有风险减到最低咧，我哋头两日系坐车嘅。
1: 嗯，
2: 咁但系其实有啲学生都反映咧，头一两日坐车咧系全程里边最辛苦嘅，
3: 因为坐车坐足全日。
2: 第一日我哋坐咗巴士，坐咗15个钟头。
1: 哇！
2: 然后第二日咧就坐咗吉普车，坐咗12个钟头。
1: 即系你坐飞机去到边度啊？
2: 吉德门都。
1: 加德門到 ，OK， 跟住之後咧就再坐15个钟头嘅巴士，跟住再坐吉普車，
3: 15个钟头吉普車，
2: 系啦，
1: 坐咗
2: 好啦，然後就開始行啦，
1: 系啦，咁即係幾多號開始行？即係差唔多成30步先開始行，
2: 係啊，
1: 係，即係用咗大概4日到嘅時間，
2: 係啊，咁就上到山頂咯，
3: 嗯，
2: 係啦，
1: 啊，應該嗰下係好感動嘅，
3: 係咯，
2: 應該係嘅，我諗呢個亦都係學生嘅期望嚟嘅，
1: 嗯，头先讲到有17位学生啦，呢17位学生佢哋系咩嘅级别或者年龄啊？
2: 其实我哋系发家长信俾全校，
1: 嗯，
2: 咁就有兴趣嚟接受训练嘅，咪嚟咯。咁但系佢接受训练唔一定代表佢一定可以要去或者可以去，咁，我哋都会甄选嘅。咁但系最后咧，我哋都全部甄选晒，因为我哋觉得同学都好认真去做吓。咁，你话系咪个个都好强都唔系嘅，即系我哋临出发前都有少部分嘅学生，我哋觉得佢体能都好似争啲咯。咁咪未有嗰个要加强训练咯，
1: 加操
2: 系啊，加操咯。咁呢个都系生活态度咯，即系你未到最后唔应该放弃啊嘛。咁呢个都系我哋点解我哋个校训自强不息嘅意思。咁所以我哋有大约一年嘅培训啦，咁又跟住我哋都有几次家长会去 brief 啲家长，我哋会遇到咩问题啦，可能会遇到咩问题啦，咁我哋会点处理啦，咁我哋都同家长作最好嘅沟通咯。
3: 系，咁我又想八卦下，有冇啲学生咧，系即系嗰一年嘅训练过程中，话俾校长听，副校长，我顶唔顺啦，我唔去啦咁啊？
2: 咁就冇嘅，因为佢哋好少揾校长嘅。我谂佢哋都会喺同学生老师讲都唔定嘅，
3: 嗯。
2: 不过会咁讲嘅人咧，应该系退出咗嘅。
3: 系
2: 咁，如果会坚持落去嘅人，根本自己都会挨咗佢。咁呢个都系我哋文化，因为即系等于跑25圈一样啫嘛。咁咪挨下挨下，咪一个圈咯。好快速终点嘅时候，亦都唔应该放弃啦，系咪？咁咪跑得完25圈咯，就咁啫嘛。咁所以，我諗都係同我哋嗰個文化都好大嘅掛鈎，因為我哋啲家長都好支持我哋呢啲比較具挑戰性嘅活動嘅。
1: 嗯，
2: 因為如果冇佢哋支持咧，其實我哋冇可能做到。
3: 嗯，
1: 不過呢度咧正正就想講啦，即係大家喺特別喺疫情期間咧，以及疫情之後咧，香港嗰個跑步文化咧係越嚟越盛行啦。
2: 有，
1: 啊，即係而家香港嘅我諗馬拉松啊、長跑比賽咧，真係每個月都有噶啦，甚至有時啊，有啲旺季啊，每個星期都有幾單添啊。
2: 係啊，冇錯。
1: 所以咧，其實我諗呢一個嘅跑步嘅文化咧，正正其實都回應到我哋喺教育上高，希望學生咧嗰個堅毅啦，嗰個唔好放棄啦，嗰個係勇往直前啦，呢一種咁嘅態度啊、精神或者價值觀嘅培訓，所以長天喺呢一度咧，真係值得佩服。
3: 嗯，係啊，啲學生都體現到呢一個嘅精神啦。咁啊，今次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不如咧呢個時。

己會用執着呢兩個字去開頭嘅。咁係執着學生嘅價值觀同埋態度。首先價值觀啦，其實對我嚟講咧，我覺得每一個社會都有一個文化喺度嘅。學生出到嚟個社會，如果融合唔到嘅話咧，其實唔多唔少都係一個老師嘅責任。咁而去態度方面啦，不論對事同埋對人，我都覺得係重要嘅。對人嘅話，可能會有爭執啦，態度唔好，或者你有好多機會發揮唔到啦，即使你有幾有能力都好。對事上面，其實對事最直接就係學習啊。咁所以我對學生嘅執着咧，就主要係圍繞住呢兩個方面嘅。教學方法嘅話咧，我就從自己以前嘅難點去入手嘅啊。咁啊，作為一個老師，其實以前都係一個學生嚟噶嘛。咁我就會從自己出發，有啲咩難點咧？以前學習我就覺得啊，啲課題咧好鬆散嘅，好亂嘅。我自己要做個拼圖咧，我自己覺得好難。咁所以對我嚟講咧，我教學嘅時候咧，我就中意將唔同嘅課題做一個連結，做一個整體嘅觀念。俾个学生知道，其实我学紧嘅呢部分系关于边一个部分嘅延伸，或者边一个部分嘅基础。而第二个部分咧，就系我教学嘅时间咧，我就中意短嘅。对翻中学生嚟讲，短嘅讲解都系一个唔错嘅做法。比较大影响咧，以前就嘅中学老师，高中嘅时候嘅中学老师，嗰阵有读M2 啦，跟住又讀數學啦，都係同一個數學老師教。咁佢嘅方法就我到依家都覺得非常好嘅，就係佢每一堂都會有一啲例子俾我哋。做完嗰啲例子之後咧，佢會即刻叫同學出嚟去做一個隨堂嘅練習啦。我覺得喺呢一個部分嗰度，我吸收到嘅都好多。因為我可以即刻睇到同學錯啲乜嘢，有時自己要去做嘅時候咧，我又亦都同之前個老師一樣，去 push 到我要去備課咯。咁啊，呢一個方法亦都係我依家都會用噶啦。咁當然依家就唔使黑板度寫啦，因為我哋有電子工具啦。其實每個同學喺喺度寫完，我即時可以睇曬全班添啦。依家都唔使係淨係睇一個啦。咁呢一個方法，我覺得係又係值得參考，咁我都會攞咗嚟用嘅。

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齐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3: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想加深认识但又无从入手，
4: 机会嚟啦！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红艺圈带你走入文字的汪洋大海，感受新诗之美。
5: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黄好庭从古代的经典名著为你拆解秦朝兴亡真相，
3: 更多丰富的内容、
5: 独到的见解，
3: 尽在
4: 掌进课程。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翻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今晚咧直播室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定安 Dion 嘅。
1: Hello， 大家好。
0: 而喺我哋身边咧，仲有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嘅潘盛佳校长。
2: 大家好。
0: 嗱，潘校长，咁啊，头先嗰节咧，你就讲到啦，你哋都用咗好长嘅时间去预备今次嘅登顶啦，咁啊，一年左右嘅时间啦。咁啊，过程中其实有啲咩训练啊，或者有冇啲精彩或者搞笑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2: 嗱，而家精彩搞笑咧，咁就因为我冇跟啲学生练习噶嘛。
0: 嗯。
2: 咁但系、
1: 校长你又自己秘密特训、
2: 咁咪梗唔系啦，我哋边得闲啦。不过咧，唔系又系嗰句啦，啲学生推动我，即系其实好坦白讲，我有谂过放弃噶。
0: 原来想放弃嗰位校长，
2: 冇错，系啊。咁啊，但系有阵时我见到啲同学逢礼拜五即系补完习，即系放学四点钟，又六点可能补完习，或者完咗补课就翻翻嚟学校做特训，又跟住礼拜六日又花啲时间。啲老師又花好多時間去同啲學生去野外嘅訓練，咁就出事咗，冇理由放棄啫。咁就希望佢哋可以順利咯。咁我哋學生因為佢嚟自唔同嘅背景啦，咁由13至17歲，咁所以變咗我哋都有唔同學生唔同嘅需要啦。咁或者有啲學生可能體能好啲啦，有啲學生可能平時行商場比較多，可能比較少接觸大自然。咁但係我哋嘅諗法就係所有人都係歡迎嘅，咁都係一種學習嘅活動，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
1: 咁學生喺嗰個訓練嘅當中咧，一定係有一啲趣事嘅，係嘛？即係但係好似你聽到校長講咧，小朋友都辛苦㗎嚇，又要補習啊，補完課之後再翻嚟啊，呢個恆心啦，肯定係。咁但係中間有冇咩特別嘢係校長好難忘嘅咧？
2: 因為我都係聽老師分享啦，因為最近我哋都俾啲機會學生分享下啦。
1: 係啊。
2: 咁啲老師話其中一次訓練呢，我都唔知係咪有趣啦、我望落去就唔係真係咁有趣嘅。咁就係因為我哋都係一個好嚴格嘅訓練，即係因為到時都係希望學生做到最好啦，唔希望佢哋有任何意外嘛。咁所以我哋個教練訓練學生嘅時候就要求佢哋攞水一定要唔知幾多百 CC 咁樣樣。咁有個同學呢就喺山腳嘅時候呢就可能比較大懵啦。咁啊冇攞到，咁上到一半嘅时候，好啊 check 边个啲水齐唔齐，咁就系冇，咁我哋嘅要求就系唔一定要 share 俾你
1: 嘅
2: ，OK， 咁所以就全部要攞翻去下边，
0: 全部一齐陪佢，
2: 系啦，一齐拎翻啲水，咁要养成翻学生一种认真，即係嘅責任感，
1: 同埋一個團隊嘅精神啦、因為我即刻諗到啦，係嘛？即係當你真係到時去行真山嘅時間，一個都不能少啊嘛，係嘛？咁如果一個成功就一齊成功，係嘛？一個咧就未能夠達標咧，就應該全部人都要陪佢一齊咧重新做過咁樣。
2: 咁而呢件事都由我哋到真係登到山頂嘅時候咧，可以體現咗就係每一日我見到學生係不斷進步啦，同埋嗰種團隊感啦。咁你見到佢哋可能第一日比較鬆散啦，去到完啦差唔多，你見到成隊人係似一個 team 咯。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好驕傲嘅事情嚟嘅。
0: 嗱，咁終於你哋就經過咗即係咁多日啦，就登頂啦。咁又想請潘校長講下登頂嗰一刻，你哋感受如何？
2: 感受梗係非常之感動啦，因為佢幫我哋創造學校歷史嘛，佢有冇創造香港歷史我唔知啦，咁嗰、那個我哋都唔係為嗰樣嘢而去嘅，咁但我哋最重要就係讓學生都有種好大嘅成功感啦，咁同埋讓佢哋知道原來要做一件較為偉大嘅事情嘅時候係要有好多嘅準備啦，要好有心啦，同埋要有好多人嘅幫助啦，然後才可以成功咯，所以我們的校訓自強不息就是寄予學生就不要害怕客觀環境的限制，但你要裝備自己，到有一天條件成熟的時候，你就可以將不可能的事情成為可能，在這個過程裡面是可以很艱辛，有時候可能你會望不到目標，有時候你都可能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成功，但我們就很希望學生明白一件事，就是他們要有一種信念，就是能夠攞住一支逆風而行嘅火炬，或者係一個可以望到暴風雨背後彩虹嘅瞭望鏡咯。
1: 潘校长呢个嘅分享咧，好适合我哋嘅节目啊。教学有心人吓，即系我哋可以睇得到咧，学校啦、校长啦，睇下点样去培训，点样学生个背后嘅理念喺呢度。
0: 嗯，
2: 而呢个亦都系我头先提及嘅，我哋嗰位体育老师
1: 排长，
2: 排长教我哋，因为我都系场地学生嚟噶嘛。
1: 哦，
2: 系啦，
1: 所以呢个排长都教过你，
2: 系啊，
1: 又俾佢鞭策过噶啦，
2: 系啊，所以。所以咧，去到而家呢个年纪咧，都仲有少少体能，都系多谢佢咯。
0: 哇、哦，帮佢打定个底啊！
2: 系冇错。
1: 想再追问翻登顶个，我真系觉得登顶一定系好感动噶。
0: 嗯，
1: 系嘛？即系有冇即刻话攞个校旗啊、区旗出嚟啊，唱校歌啊，唱国歌啊，流晒眼泪咁啊？
0: 系，我都想问，因为长天系男校啦，你哋成班都男人嚟噶嘛，系咯？有冇相拥而喊啊？
2: 都有啲噶。咁啊，咁我就攞咗支全校最大嘅校旗，
0: 系
2: 啦，咁嗰支校旗都真系几大嘅，咁我哋特登带呢支校旗上去，同学一齐
0: 都重嘅、哦，
2: 都唔系重过普通校旗好多啊，咁我哋就庆祝咯，咁同埋，但系我哋都好识做嘅，我哋就不如大家打咗卡先，有我哋先庆祝，因为学生我谂最开心嗰刻，梗系影低俾同学、俾屋企人、诸如子女咯，
1: 系。
2: 咁同埋我哋嗰、那個攀山活動其實係摸定一個攀山活動嘅，咁、所以我哋亦都糅合咗一啲服務學習嘅元素啦，亦都糅合咗咁親子同屋企人關係嘅元素喺裏面嘅，因為我哋有諗過咧，會唔會我哋上山頂咧就直播咧咁，但係後屘我哋諗唔係，其實我哋應該盡量減散一啲不必要嘅工作，令到登頂嘅機會。成功大啲咯，咁所以后尾咧，我哋嘅老师就选择咗咧，就系喺出发之前咧，就偷偷地问佢家长写咗封信俾佢嘅小朋友。OK， 咁所以我哋咧每日都会写日记嘅。咁又有一日，咁我哋就攞佢家长封信嚟。其实咧，你家长写封信俾你，咁大家咧就今晚就系好用心去睇家长。寫俾你嘅信，由你又覆翻家長咧，咁樣咯。
0: 咁我就寫翻封信，就帶翻落山俾佢哋嘅爸爸媽媽啦。
2: 係啦，冇錯。
1: 真係好感動啊！
0: 係咯，我真係想問你有冇學生喊？
2: 都幾多？
0: 係咯，真係好。
2: 平時扎扎跳嗰啲咧，或者好活潑嗰啲咧，或者都未係最專心寫日記嘅學生，其實我哋都好感恩。
0: 嗯，
2: 嗰班亦都係當晚。最认真嗰班嚟嘅，即系其中一个咧，其实个个都好认真，都好值得我哋开心嗰件事情。因为我哋会睇，其实可能学生，我相信学生系知道家长锡佢哋嘅，咁但系点样锡，有几锡，咁我谂佢哋好难去形容嘅。咁但系我哋都唔会睇学生嘅信嘅，都唔会睇佢家长俾佢嘅信。但我好相信家长，我都宁愿望家长都写得几长嘅。咁我谂学生系好能够感受到，即系家长其实对佢平时嘅期望啦，咁写得上面系唔同嘅。
1: 嗯，我都相信，因为始终家书嘅威力咧系喺度嘅。
2: 系啊，
1: 再加上咧就始终系男校，嗰班男仔，好少啲家长可能都系比较少同男仔有好多真情
2: 对话。系啊，冇错。
1: 学期同埋，哎呀，大家尤其是你阿爸啦，就算阿妈都系咁话啦，系咁大个男仔啦，仲面对面讲咩，好少啊，
0: 讲唔出口啊，可能
1: 讲唔出口啊，但系可能喺社里面，亦都系嗰个咁，我姑且我觉得应该系都系啲逆境嘅情况底下，去睇到呢封信咧，哇，好感动
2: 啊！咁有啲老师都原来都有写信俾我啲学生嘅。即系临出发前，咁我觉得就系我哋成个活动里边就糅合咗我哋学校好多嘅元素喺一个大嘅活动里边。咁我希望系全校参与嘅。咁点样全校参与咧？即系你爬就有廿个啫，有十几个。咁我哋就建就构思咗咧，就系我哋筹集一啲物资啦。咁就系去送俾当地嘅村民。咁因为有条村咧喺好几年前嘅。大地震咧就啲屋冧晒啦，咁啊庄咧都当时有特登捐咗啲钱去帮佢哋起咗几廿间屋嘅，咁所以我哋亦都今次亦都带咗啲物资去送俾当地嘅人咯，咁我哋嘅个理念就嚟自我哋疫症期间咧，我好记得翻学，如果阿志都记得应该系。 当时翻学好似五月嘅，即系终于可以翻学啦。
1: 系，终于翻学系。
2: 好似五月，咁我哋就话全部唔俾追功课，因为大家都掌握唔到学生嗰种
1: 精神
2: 状态啊，各方面嘅嘢咯。咁所以当时我哋就去外界申请咗一笔钱，咁我几万，咁我哋就做赈灾啦，喺区里边。咁我哋就 recruit 咗大约200个学生，咁就去送一啲福袋俾1500个家庭。
1: 嗯，
2: 咁我哋当时就系咁。咁但系个画面咧，我就呢世都唔会忘记。
0: 嗯，
2: 就是、当我啲学生攞只手攞住双手攞住一个福袋递俾即系嗰啲受众嘅时候，
1: 系啊，
2: 有人就同佢讲一声多谢嘅时候，嗯、我啲学生有啲都眼泛泪光。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咦，会唔会55周年，我哋都将当时呢个计划，我哋叫做五饼二鱼无限温暖，咁我哋又用呢个名去申请嗰个拨款。咁今天咧，五饼二鱼无限温暖就成为咗长天我哋一个服务学习嘅核心精神。咁就寄予学生唔好睇小自己少少嘅力量，但系你系可以既温暖别人，亦都温暖自己嘅。咁所以今次我哋都做翻同样类似嘅嘢啦。咁当我哋就临出发前，我哋有几个组会嘅分享啦，去分享当地嘅文化诸如此类啊嘅嘢啦。咁亦都系会 recruit， 即系邀请同学、屋企、家长、救生可以捐赠一啲物资俾我哋带过去。咁于是乎亦都大家带一啲唔同嘅信息俾同学。咁所以话所有人都有机会去参与呢件事咯。
0: 嗯，
1: 呢、這个都唔容易啊，因为始终去到咁远嘅地方吓、啊，即系虽然你话我哋香港嘅教育咧，都常常都系教学生个感恩啊，或者系去帮助有需要嘅人，但系始终你自己都十万八千里啊嘛，系咪先咁远嘅地方咁？同我有咩直接关系咧？咁样样，咁啊咁讲嘅，即系如果唔系学校咁啱5周年做呢一个嘅创举。当中咧就学生可能真系未必有机会了解尼泊尔嗰阵时当地咧受地震影响嗰啲嘅灾民事后重建之后嗰个生活嘅状况，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扩阔眼光嘅机会。
0: 系啊，
2: 因为我哋其实个团亦都系有个目的咧，就是、让学生学会感恩咯。咁呢样嘢我哋都好开心系做到嘅。
0: 嗯，
2: 因为其实好少学，即系我。都有學校會去第三世界國家，做啲探訪，諸如此類，我相信係有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比較少啲咯。咁尼泊爾其中一個比較落後嘅國家啦。咁但係我啲學生都唔使我哋去教佢，咁去同嗰啲當地嘅人相處啊，各樣嘢嘅時候，喺佢哋嘅分享裏面，佢哋反而都講得到，就係我哋學會知足同埋感恩，同埋佢哋好。开心，即系将一啲物资带送俾当地嘅人，人哋嗰一声嘅多谢，我谂为佢哋系会不生难忘啦。
0: 嗯，
2: 咁我因为我哋嘅推动全人教育，我哋有三条支柱嘅喺长天，咁就系体验式学习啦，咁啊环境学习啦，同埋终身领袖学习。咁所以咧，其中有个学生我都好 impress 嘅，即系我哋要送嘢俾村民，因为我哋叫佢成条村出嚟。咁陈志村其实得70几户嘅啫，咁佢哋又会出嚟，咁啊接受我哋一啲嘢，咁礼物啦，即系我哋话一啲礼物，咁我先谂起，咦唔系，咁我哋都需要一个司仪，咁我哋食一饭，哇，我就揾咗个同学帮忙啦，咁我个同学就用好短时间就要准备啲稿啊，诸如此类啊，咁去主持成个活动，咁都。又回应到我哋点解呢啲活动里面要糅合咗长天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我哋嘅栽种啊50几年嚟嘅栽种。咁、我哋都好开心同埋好勇于去好我试啊。咁以后亦都做得好好啦。
0: 嗯，咁我相信真係啦，个过程係令到啲学生有好大嘅成长啦。
2: 係呀，冇错。
0: 係呀，同埋我諗我欣赏呢，即係你哋就係将一个纯粹係登山嘅一个活动呢，就有合埋。例如是探访啦，以及是一些的捐赠啦，等他们认识更多啦。
3: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0: 嗱，咧 喺今日嘅訪問過程中咧，咁啊潘校長都有幾次講到你哋嘅校訓啊，自強不息啊。咁喺節目最後我都想問，呢四個字對你嚟講影響大唔大？
2: 好大，好大。其實我哋呢個大嘅行山活動，其實本身就係一個自強不息嘅故事咯。
1: 嗯，
2: 咁即係我都有講過啦，其實我都好想放棄嘅。咁但係又諗下，咁如果我哋自己退縮，咁我哋教緊學生咩自強不息咧？咁、所以，但係亦都係因為大家一齊嘅協作，一齊嘅努力，互相嘅推動，咁令到我哋都可以成就咗呢件事情。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一線之間嘅啫，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兩個選擇啫。第一個是最簡單的，就放棄
0: 走
2: 人。走人第二個就是咦，有沒有辦法可以令到那件事情做得到呢？用不同的方法。當你跳出這個框框去想這件事物的時候，咦，其實很多時候你都可以找到一些不同的方法或者不同的可能。亦都這件事跟我們的25圈的文化是完全配合。因為25圈正正亦都顯示去演繹緊我哋嘅自強不息。咁因為25圈喺我哋，因為我都係長天培訓出嚟，長天畢業。咁喺我做嘢嘅過程裏面呢，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唔知會唔會成功呢，會係點呢，咁我就會諗啦。嗱，跑25圈呢，頭嗰5個圈呢，你覺得自己好勁呀。又冇乜嘢啫。咁跑到就係接近第十個，咦，好似唔係好妥喎，係咪？咁但係你就會諗，咦，仲有兩三個圈，即係第十二個圈呢，咁就接近一半喎。咁到你跑到第十三，跑完第十三個圈嘅時候，你就會諗，咦，咁咪過咗一半囉。咁不如捱多陣啦，捱多陣咪十五個圈囉。捱多十五個圈就會諗，嗱，25個圈要跑十五個圈囉。你冇理由而家係放棄呀嘛，係咪？咁你都係會唉，都捱落去啦。咁你就好快就到20個圈啦。到20個圈嘅時候你就會諗，哇，倒數5個圈。
1: 係。
2: 唔諗咁多做咩呢，俾心機望住個終點，一個圈一個圈去跑完佢。咦，見到終點，哇，終於可以可能攤喺地下享受一陣嘅清風，一陣嘅涼風，係特別清涼嘅。咁其實我哋做嘢人生都係咁囉。有時再望遠啲，再堅持多一陣，你睇到嘅天空係好唔同。所以頭先我好感恩我哋個老師呢，俾咗兩件武器我哋。第一件武器就係逆風而行嘅火炬。第二件武器就係我哋可以望到暴風雨背後彩虹嘅一個瞭望鏡囉。
1: 太好啦，校長呢個分享呢真係十分勵志呀。校長，我真係有個問題要問嘅。25圈其實係幾長呢？
2: 25圈其實呢大約係7 K 啫。
1: 是 7K。
2: 不是說真的很長的，現在擺在今天。是。因為在未有馬拉松的年代，可能 7K 是很長。
1: 很長
2: 的。咁其實我們還有我們自己的越野賽的。咁我諗而家全香港仲會舉辦自己越野賽，仲喺山上面舉辦嘅呢、應該唔多學校嘅。我唔敢話冇嘅。咁所以都因為呢樣嘢令到我哋呢個攀山係有一個幾好嘅基礎嘅。所以我哋嘅越野賽亦都係所有方溫嘅同學一定要參與嘅。咁亦都所有同學呢都其實都係會參與嘅。係。
0: 同埋本身可能都有打定個底啦，咁更加可以令到你哋完成今次嘅創舉啦。咁我今日呢好多謝啦，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嘅潘聖佳校長呢上嚟同我哋分享咗你哋呢個登上高峰嘅呢個例子。
2: 突破界。
0: 係啦。咁我相信對學生嚟講係一個真係畢生難忘嘅經歷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會啦。拜拜。
2: 多謝
1: 曬。拜拜。
4: 國家概況，中華文化，逐一認識。國情專列。
5: 大家好，歡迎收聽國情專列的節目，我是專列高級服務員鄭欣。改革開放以來，對外開放始終是我國發展的重要一環。儘管當前全球經貿格局複雜多變，但十五五規劃依舊明確，要堅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以開放促改革， 速发展，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打造合作共赢的国际发展新格局。这次的高水平开放不同于以往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而是向制度型开放迈进，参照国际高标准来完善经贸规则，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一方面持续建设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全球优质企业来到中国投资，保护外商合法权益，令中国成为全球投资热土。另一方面稳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优化外贸结构，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同时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开放的关键，十五五期间将持续深化和完善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互利共赢。此外我国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更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全球发展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高水平开放从来都不是国家层面的经贸合作，更同大众息息相关。开放的市场会带来更多进口优质商品，跨境消费，海外购物更加便捷。国际合作加深会带来更多跨国工作机会，拓展职业发展空间。文旅开放持续推进，出国旅游、文化交流更加畅顺，丰富我们的生活视野。十五五期间，中国会将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下一集专列高级服务员正恩将带大家聚焦城乡协调发展，倾倾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怎样缩小城乡差距。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指两国要加强交往，深化合作，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伊朗议长卡里巴夫据报率团抵达卡塔尔，同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以伊战事的相关议题。特朗普就重申不会签署为伊朗取得核武器的协议。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国事访问中国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习近平说中塞双方要加强交往，深化合作，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引述武切奇说，期待同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卢晓珊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习近平表示，中塞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亦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中方引述武切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亦发表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亦都向武切奇颁授友谊勋章。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伊朗议长卡里巴夫据报率领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同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以伊战事的相关议题。伊朗外交部说，同美国的谈判有进展，但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赞扬巴基斯坦为恢复中东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卢晓珊报道。
2: 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包括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高级别代表团星期一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就结束美以伊战事与卡塔尔高级官员会谈。消息人士补充话，此行将会重点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同高风度浓缩油相关的问题。伊朗央行行长亦有随团讨论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未有谈及核问题的细节。虽然伊美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无法因此断言协议即将达成。他指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动摇和反复，伊朗注意到美方立场反复变化，认为这种情况会干扰谈判进程。德克兰将会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国家利益。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与伊朗的协议一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一是就没有协议，重申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而铺路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就会回到交火状态，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之时，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夏巴之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翻嚟本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几人受伤，39岁嘅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已经要求九巴以及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报告。九巴话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嘅驾驶职务。卢子清报道。
3: 事发在下午大约两点，一架九巴沿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当驶至荔枝角公园对开时，撞向停在路中的两架工程车。网上流传事发片段，涉事九巴当时沿中线行驶，直撞停在中线的工程车，一名企在工程车前方的工作人员即刻跑向路肩石博站避，巴士其后继续向前滑行，再撞向另一架工程车先至停低。大批消防员、警员和救护员到场，涉事的960号线九巴车头严重损毁，挡风玻璃碎裂，工程车的防撞架亦被撞至变形，多名巴士乘客受轻伤，部分人要由担架送上救护车。39岁九巴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他的颈、腰和脚部受伤送院，他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将他拘捕。九巴话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并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巴士公司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署方说，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提供协助。署方说，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署方又说，会按调查结果和巴士公司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积极跟进，呼吁驾驶人士要时刻保持警觉，留意行车线的管制灯号。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飞船在今日凌晨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三个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同来自香港的黎家莹顺利进驻天宫，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卢志清报道。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45，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同来自香港的黎家莹，其后由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清晨5:13。 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舱门，欢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是中国航空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首次有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两个乘组的指令长继神15和神16之后第二次在太空相拥。两个成组之后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
4: 凤凰天空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3: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是在昨晚11:08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5: 3、2、1，点火！
3: 大约十分钟之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表示状态良好。
6: 光良，感觉良好。
7: 正三。
8: 正三，感觉良好。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神舟23号是中国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除了和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亦包括继续展开科学和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舱外载荷以及舱外设施设备安装和回收等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展开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至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返回东风着陆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港大和科大都有在校园内组织电视直播活动，一起见证历史时刻。陈乐谦报道。
9: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以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而在酒泉睇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次是绝佳教育机会，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10: 我希望每一位香港青年呢，都能看到梦想的力量。特区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的机会，为我们的青年呢投入创科的发展的条件。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我期待未来在浩瀚的太空当中呢，能够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9: 同样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又感谢国家对香港航天事业发展的信任。
11: 对我们香港的科研的水平和对我们的人才的水平，国家是肯定的，亦都对我哋有信任，同埋咧真系对我哋真系好厚爱，俾个咁嘅机会我哋。
9: 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就话：今次升空对香港嘅科学家有重大意义，带俾香港无限机遇。而一批香港科技大学嘅师生仔校园内观看电视直播，见证历史性时刻。黎嘉莹攻读博士的香港大学一批师生亦都喺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同收睇飞船升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喉痘嘅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喺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喺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个28岁患者，今个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且有高风险接触。另一个30岁嘅患者，今个月1号同3号亦都到过同一个处所，亦都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今个月3号曾经同时间在同一处所逗留数小时，两人可能在处所与受喉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受到感染。中心已经去到涉事处所视察，并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心设立热线，呼吁今个月1号或之后曾经到访相关处所的人，特别是曾经与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士，尽快致电。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3起启用，运输署话连接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在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并且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注意乘客的需求，在需要时候加强服务。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监察住运作。机管局董事陈仲尼话，2号客运大楼配合三跑系统，有助提升整体空运能力。对于旅客要回去1号大楼登机入闸，他就说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黄海怡报道。
7: 机场2号客运大楼星期3起投入运作，15间航空公司陆续进驻。运输署说连接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会在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署方亦都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需要时加强服务。发言人说，预计新大楼启用初期，附近一带的交通在部分时段可能会比较繁忙，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机场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情况。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二号客运大楼有助提升香港机场整体空运能力，
12: 亦都正好配合咧我哋而家三跑系统啦。喺我哋香港咧，有大概140间航空公司喺度营运咧，有超过220个航点。咁有咗 T2 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增强我哋嘅客运处理能力啦，机场嘅接待能力提升咧，整体香港航空业啦，同埋我哋嘅旅游业咧，都系起咗一个正面嘅作用嘅。
7: 对于旅客在2号客运大楼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回到1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说，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航空公司亦都会加强宣传讲解登机流程。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节目说，他上个星期六和立法会议员参观2号客运大楼，他认为新大楼在设计细节上很有心思，又说现场有大量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航空公司亦都会加派人手帮助，旅客无需担心。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日本东京一个男人怀疑在银座一个商业设施里面喷洒不明物体，警方说25人不适，其中19人送院，正是追查男子的下落。事发在中午左右，警方接报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传出刺激性气味，多人感到喉咙痛或者咳嗽。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个男人曾经在设施内喷洒喷雾之后离开。事发的银座中心地带商业设施和办公大楼林立，警方以涉嫌袭击罪名搜寻涉案男子。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指两国要加强交往，深化合作，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伊朗议长卡利巴夫据报率团抵达卡塔尔，同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伊战事相关议题。特朗普重申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正轨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 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4: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15: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6: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17: 戏曲之夜，
18: 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啊！你收听紧嘅系5月25号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星期一晚嘅呢个时段啦，当然有蓝伟婷蓝蓝翻到嚟啦，同大家分享我嘅心水曲目噶。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嘅。因为今日系公众假期嘅缘故啦，所以我哋咧就早咗开始我哋嘅节目啊，同大家讲讲今晚有啲咩歌曲带俾大家。先嚟讲啦，我哋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个小时啊，会有十奏严嵩之写表啊，由麦炳荣同凤凰女主唱嘅。而另一曲有小明星嘅红领带。至于凌晨12点至1点个小时，会有陈少峰同李凤合唱嘅紫凤楼。而另一曲有钟云山同埋伍木兰嘅恨不相逢未嫁时。凌晨1点至2点，我哋今日会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啊，继续咧会有薛平贵与黄宝钏嘅唱段，由苏翁同陈婉红为大家主持嘅。今个小时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有俏判案啊，就系由邝明辉同埋吴美英主唱嘅。咁啊，至于咧下一首歌曲咧会有逆水送惊鹅，由梁汉威同埋黄伟坤主唱。我哋而家先嚟欣赏俏判案之钓鱼啊！
19: 万水千山留合影，五湖四海

店家，店家，打，店家来。

0: 是你是否到来头店的？
1: 没错，我正是头店啊。
0: 这边正好有一个上好房间，纵是请进。
1: 慢慢慢慢，想我远道而来还未用膳，敢烦略备酒菜啊。
0: 如此说，请小道。

0: 人呐、啊！
1: 哈、哦，奇怪。

0: 也总是你过于了。
1: 小姑娘，请恕妹妹有一事相问，何以客店之中只得姑娘你一人款客呢？莫非你并无父母兄弟的？
0: 不是，只为我父女二人来此小店谋生，小女子亲力亲为，无非为咗两餐着想之。
1: 所谓人贵自立，你又何用愧形于色呢？我为怕你遭人欺负，才有如此一问啫。请恕我唐突红妆啊，
0: 妆是合骨又长，令人钦敬。小女子前庭珠，拜问壮士高姓大名，何幸认识一位英雄好汉？
1: 前姑娘，我姓楚名云，立志参军报国，多年在江湖行走，绰号潮判安。

0: 只见花形人笑了欲投怀，少女思春，我也不禁平然心动。眼底纤纤丽影，楚楚可人，倘我是男儿呀，便立刻将她迎娶。哎呀，怎料我有口难言，有苦难诉，徒唤奈何呢？
1: 壮士呀，小女子感怀身世，令壮士不安，复求书友啊。
0: 钱姑娘说哪里话来呢？难得交浅言心，能否将辛酸往事说将出来，或可替你分忧解恨的？

0: 在李广名不虚传啊，系咧，后来又怎样啊？
1: 系为老爷将来生计上，客店开成接客商。
0: 然则他生来容貌如何咧？

用咗一曲俏潘安之《店鱼》嚟开始我哋今日戏曲之夜嘅节目啊！刚刚嘅一首《俏潘安之店鱼》啦，就系由邝明辉同埋吴美英主唱嘅。接下嚟咧，会为大家送上双平喉嘅曲目啊，有《逆水送经》哦。咁啊，而呢一个版本咧，就系由梁汉威同黄伟坤合唱嘅，系2004年啊粤剧日节目里面咧嘅一个现场录音。

0: 参见太子。
1: 哦，敬卿，你来到了。
0: 啊，来到了。
1: 敬壮士。
0: 帅。

0: 我人心为王修文当成灭为王从以亡国之身开始燕地今日为天下苍生一群之暴阿子之有去何敢忘还太子的恩要笑的心怀
1: 子之有去何敢忘还
0: 正阿子这个三杯酒令我一

0: 两喷。剑兄，你有何嘱咐啊？
1: 有日光嘅太文安。

非常激昂的一曲《逆水送敬》，但是梁汉威和黄伟坤的歌声，是一个在2004年粤剧日的现场录音版本送给大家。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再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由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几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之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以及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猴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名28岁患者今个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另一名30岁患者今个月1号和3号亦有前往同一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今个月3号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几个钟头。两人可能在处所同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经到涉事处所视察，并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心設立熱線，呼籲今個月1號或之後曾經到訪相關處所的人，特別是曾經和陌生人有性接觸的人，盡快致電。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來華國事訪問的塞爾維亞總統穆薛奇會談。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大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又说，控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穆薛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英国伦敦希斯路星期一录得摄氏33.6度高温，打破5月份的最高纪录。报道说，5月伦敦气温超过摄氏30度极为罕见。气象局说，之前5月份的最高气温纪录为摄氏32.8度，分别出现在1922年和1944年。受到热浪影响，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已经发布高温警报，紫外线指数亦都非常高。由于用水需求增加，苏塞克斯郡和肯特郡大约500户居民面临停水或者供水不稳定。科学家表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是令到热浪、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更频繁发生，打破气温纪录的频率亦都会更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係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7，继续翻到嚟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啦。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率先会为大家带嚟有大龙凤剧团嘅戏宝之一《十奏严嵩》。咁当中咧会带俾大家嘅有写表嘅一段啦吓，咁亦都系蓝蓝好喜欢嘅一段唱段啦。咁写表咧呢一段咧就系故事讲述到啦，明代忠臣咧海瑞又为咗国家，亦为咗国家嘅百姓咧冒死通宵起草奏章，咁准备咧喺翌日咧早朝嘅时候咧同皇帝参奏。话咧呢个劝慎严嵩嘅十条大罪啊，而海夫人啦，虽然咧系好担心自己嘅丈夫啦，但系咧喺旁边咧都系给予呢个无限嘅支持嘅，夫妻二人忧国忧民，情深义重嘅一个唱段啦吓。咁啊，当然啦，大龙凤剧团要为大家带嚟嘅有麦炳荣同凤凰女嘅歌声啦，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十奏严嵩之写表。

0: 爷，奴爷。奴爷回来请坐。
1: 哦，夫人，请坐。
0: 奴爷。
1: 啊。
0: 你知否你但值为国事忧劳，为朕磨餐，而知道形容憔悴呢？究竟今日督察院前又是发生啲乜嘢事啊？为妻见你今晚回来叹气连声，更似神思不定嘅。
1: 夫人，为夫今日拿布严西饭，在督察院痛打严嵩，又将西宫龙鱼打碎，所以我嘅心情矛盾，坐立都不灵啊！
0: 奴爷，

夫人，为丈夫今晚归来之质而起之质而忧，喜者痛打严嵩，把西宫轮如打碎；一质而忧，黎民。

0: 人。
1: 老爷，
0: 我若同富贵就要卖人情，若果我上奏严嵩便无性命啊。咁夫人，你话点好啊？
1: 老爷，你问我
0: 系喎。

0: 老爷，国家大事都乱案情，家为妻系妇道人家，又点敢妄加干预呢？一件事应该由阿老爷你处理咯。为妻咁问一声老爷，你话如何办理？
1: 夫人，你反问我添啊？
0: 嗯。
1: 我刀插掩台为官令十年，博得博家名声，只有两袖清风残诗卷，更无十壶明珠金满盈。
0: 老爷你言重啦，妾身只知安分守己，落天之命，为妻从来都未曾有怨过老爷你半句啊。
1: 我知夫人你熟得幽闲，廉洁持家，安天命都愧未能加，肥屋润同享乐，更未能飞黄腾达为公阿兄。
0: 嗯，咁贤德老爷，你主意又如何呢？
1: 我卖方人情，严嵩定把个人情令，定然把个高官为宝剑，那时富贵都变凄荣。
0: 哎，老爷，
2: 啊，
0: 你真系想卖放人情，博得个高官禄位啊？
1: 除此都并无别策。
0: 老爷，
2: 啊，
0: 究竟你讲真啦，你抑或讲笑噶？
2: 乜讲笑啊？
0: 为妻嘛。
2: 点呢？
0: 我唔信啦。

人。

0: 夫人啊，
1: 你快将四宝文房来摆定啊！
2: 道爷，果真是上奏严嵩。
1: 夫人为夫上奏严嵩，
2: 好一个上奏严嵩，待你家妻房为你文房伺候。
1: 晚饭了。

二段一空无生死，受将十本，这分明啊！

0: 爷。
1: 啊？
0: 你怕？
1: 夫人，为夫顶天立地，尽忠报国，生死等闲，岂有心惊之理？妹啊，你太看小为夫啦。
0: 妾身知罪知罪，且说妾身多言无犯，老爷莫怪。不过老爷，我真系觉得奇怪啊。
1: 点解呢？
0: 你往日有以马之才，又何解今宵无舍将之灵柩？
1: 夫人，可知严嵩之罪罄竹难书，为夫嘛，不知从何写起呀？
0: 哎呀，老爷你镇静啲啦，一个人心情紧张就难免文思未至噶啦。既然你无从写起，请我为妻略略提供一下。
1: 如何？

0: 不嫌宋为人贪婪受贿，贪取民脂，贪财暴女，贪得无厌。哎呀，祖爷呀、
1: 啊！吓、啊，
0: 何不你以贪字写起呢？
1: 啊，贪字写起，严叔嘅贪婪受贿，贪取民脂。咁我哋写严嵩佢贪贪贪。

0: 人，
1: 主上三月不朝，明日乃国王之期，主上不得不临朝听政，我正好趁此时机参奏严嵩。方才我写了五虎，竟已写成个贪婪罪状。另五本我都无法再写，尚有一奸臣犯之事已急迫，如何如何？夫人啊，你何以教我啊？

人为夫搜集夫场都自个江郎才俊召急之中更难施成七步夫人啊你好。

0: 整起啦。
1: 咩嘢？
0: 佢暗通幕后二多年，烧引苦乐，亲必难。你唔记得严嵩从贪之外，还有谋朝篡位，还有一个奸字好事啊！
1: 夫人你一言惊醒梦中人，我上奏严嵩仲有一个奸字，咁我就写

0: 夫人。
1: 老爷，
0: 小姐。夫人。
1: 老爷。
0: 不你行。
1: 翻开
0: 我累咗你哋啦。

0: 夫人。
1: 你不收起天子的令之后，兵法官令百姓，可怜主上沉迷酒之宠信奸家，泉下之外就松者解。
0: 夫人，
1: 老爷，
0: 你记得文言有云：千人就松千人卧，万家纳税万家货。
1: 为夫此去定不敢死一生。
0: 若然我神时不返你的前往朝门，令我的尸骸回来，带同一双儿女同返海南。我若为夫，为夫死也瞑目。古人称上，怎安你个残烂呢？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十奏严嵩之写表，带来麦炳荣和凤凰女的歌声。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一场难得的中提琴盛事即将上演，国际中提琴家孙宇和 NHKP 巴洛克室乐团携手，以四首横跨三个世纪的经典，带观众展开一段夜色与弦光相辉映的音乐旅程。
4: 由维厄当的一个圆记的作品，再去到舒伯特的奏鸣曲的抒情，再去到巴克的沉思，然后呢我们就用泰勒曼的一个中提琴协奏曲去为我们的夜晚画上句号。这样设计呢不单止考验我们独奏家的一个全方位的能力，更加呢是令到观众可以在一晚里面呢欣赏到中提琴的不同的层次，体验到在夜色入面一个光影交错的一个音色的美感。
3: 四首作品正好勾勒出中提琴深沉而诗意，带一丝神秘的独特气质。等 NHKP 巴洛克室乐团行政总监郑汉德继续同大家分享呢场音乐会的构思。
4: 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我们的中提琴独奏家孙宇不单止只是拉晒所有的乐曲，其实更加是成为一个夜色的代言人。他用音乐和中提琴的音色去燃起这个圆记的火光，亦都是流露着一个抒情的歌唱的一个舒伯特的音乐。这样的设计我们令到音乐成为夜晚的一个语言，带领观众走入一个技巧、情感和思考交织的一个精神世界里面。
3: 夜色与弦光，中提琴的四首故事，6月8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时间来到晚上11:47，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的。我即将为大家送上的有小明星的独唱歌曲，有红伶带。

0: 刚刚为大家带来有小明星独唱的《红伶带》，将时间带到你差不多凌晨12点钟了。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会为大家带来两首歌曲的，分别是《指凤流》和《恨不相逢未嫁时》。
1: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大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又说，空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的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布切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轻轨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话，事发前轻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同埋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信号警示后方的车辆。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猴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名28岁患者本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且有高风险接触，另一名30岁患者本月1号和3号亦都有前往同一处所，并且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本月3号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几个钟头，两人可能在处所与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到涉事处所视察，并且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天文台下周录得最高气温是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 预测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7%。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系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蚊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8啦。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率先要为大家带嚟嘅有一首社团名曲《紫凤楼》啊。嗱，讲真啦，喺我哋香港电台嘅音乐库里面咧，《紫凤楼》嘅版本咧，我哋现场录音嘅有啦，冠碟嘅亦都有啦，加加埋埋咧，我谂一年都未必播得晒。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通常一个月里面咧，啲歌曲咧都避免咧，尽量避免啦系撞歌咁，所以。有成十幾個版本嘅話咧，根本咧係一年裡面係播唔曬嘅。咁啊，而今日藍藍揀嘅呢一個版本咧，都係應該平時比較少播出嘅，就係風哥陳少峰同埋李鳳嘅呢一個版本啊。咁啊，講真，如果平時咧大家聽得多咧，應該係有陳小漢同埋梁少森嘅版本嘅。而藍藍咧，間唔時啦都中意播下阮兆輝同埋胡美儀版本，因為呢一個嘅組合咧，我覺得咧比較新鮮。亦都冇太多嘅歌曲啊，喺呢个组合，咁所以我都几中意播嘅。而另一个咧，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咧，就系大碧姐邓碧云啊，同陈慧思嘅版本啊。咁啊，碧姐大碧姐咧嗰个版本系就系唱平喉嘅，咁啊，亦都系一个比较特别少少嘅啦。咁啊，而今日呢一个版本啊，嗱，我真系确实咧，好耐冇播啦，翻查翻资料啦。咁我对上一次播呢一个版本咧，系喺我做越夜越精彩嘅时候，大家谂下啦，可想而知啦。有几耐历史我冇播过啦，咁送俾大家啦，同大家一齐欣赏陈少峰同李凤合唱嘅《紫凤楼》。

0: 虽我这句万家之呀，曾许下誓言，我话过上一步自封侯，便抛却一桩心事。三年来我累尽失命，不问尘世了，今日清茶拜下，已是君忧，岂会只醉故人情。你莫谈风月帐笼，
1: 奉系与离尘世莫不离。

0: 刚刚送俾大家嘅有紫凤楼啊，由陈少峰同李凤主唱，每个版本都有佢自己嘅独特之处啊吓，咁希望你鍾意今日蓝蓝所拣选嘅呢个版本咧，间唔时转下版本，转下唔同嘅唱者咧，亦都可以转下唔同嘅口味。呢、这、一个咧，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嘅音乐库宝贵之处，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咧，就可以送俾大家。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想加深认识，但又无从。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红艺圈带你走入文字的汪洋大海，感受新诗之美。
1: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黄好庭从古代的经典名著为你拆解秦朝兴亡真相，
0: 更多丰富的内容、
1: 独到的见解，
0: 尽在
2: 掌进课程。
3: 時間嚟到凌晨12:33啦，咁喺聽最後一首藍藍揀選俾大家聽嘅歌曲之前咧，同大家講講最新嘅天氣情況。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早上最低氣温約29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噶。天气咧都真系比较炎热啊，咁大家咧真系要补充翻适当嘅水分啦。咁啊，即将送俾大家嘅有钟云山同伍木兰主唱嘅《恨不相逢未家事》。

太美

0: 难移，凭枪王扶持，骁勇因狗立。
1: 唉，你都莫怨我步来迟吧，兄啊！

竟有话主，断不知情根命中啊，恋啊娇痴，想到你所如非人，唉，我心转碎啊，真系无花无计都枉啊愁绪。呢今晚陌路相逢，我对娇啊你无别那语，此生留待与你再世结那红啊丝，今生都不愿孩连你啊，你都莫问郎归处啊，我不久就空门披剃啊。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恨不相逢未嫁时》，由钟云山和伍木兰主唱的。时间差不多来到凌晨一点钟了。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杨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预计可于今日凌晨五点前恢复大部分用户的冲刺水供应。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杨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善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水管，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说，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之下，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当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去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的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中拎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时特朗普在白宫内，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事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 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相互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的相处，大家一起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这些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的回忆。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新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港股声说。
9: 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10: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11: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2: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声说》，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15: 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6: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7: 一星期七日，
15: 早晚都陪住你。
18: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齐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0: 时间嚟到凌晨1:09，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咁啊，仲有唔够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今个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嘅，继续咧系会有薛平贵同黄宝钏嘅唱段送俾大家。咁啊，今日咧除咗可以欣赏上到广东粤曲之外啦，亦都可以喺节目之中听得到京剧噃。咁事不宜迟啦，将个时间咧交俾苏翁同陈婉红为我哋主持《百花齐放》呢个环节啦。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系广东粤剧同其他地方剧种系有密切嘅关系嘅。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今天的百花齐放仍然继续是讲薛平贵和黄宝钏的故事啦。如果一路都有听开，都知道是进入另一个高潮的了。
4: 是啦，因为呢我哋上一輯呢就係讲别谣啊，就播咗几种版本啦，又有国内㗎啦，又有香港㗎啦，又有潮劇啦。咁今日呢继续呢都係讲别谣啦，即係话除咗係听故事呢，即係话别谣呢个故事大家已经知啦。咁但係唱腔里面呢，就虽然同一种咁嘅內容嘅曲詞啊，咁但係演繹嗰個唔同咧，就聽嚟咧就味道就唔同，因為咧各個名演員咧都有演呢個薛平貴噶，咁就各個人演薛平貴咧就有佢嗰種演繹嘅心得啊，咁就唱咗出嚟咧，咁就大家都有一種唔同嘅感覺，咁所以咧我哋就不厌其烦咧，就一路等大家别谣别谣别谣，一路听都系别谣。
3: 咁啊，希望多啲版本系播到俾你欣赏嘅时候，你又可以欣赏唔同形式嘅，
4: 系啦，
3: 同一个剧情嘅故仔。
4: 系啦，同剧情就同个故事，但系唔同嘅曲调，就同唱词。咁呢种咧，真系系百花齐放嘅最精髓之处，即是说咁多种嘢同埋嘅，同埋一种故事，同埋嗰种情节，但係呢唱词有唔同，曲调用嘅曲牌有唔同呢，听嚟就係唔同啦。
3: 係呀，咁你譬如嗰个赞曲嘅唔同人啦，咁佢編曲梗係唔同啦，咁你唱嘅红伶唔同就更加效果唔同啦。
4: 係啦，咁所以我哋上次播过文千岁啦，播过罗品超啦，咁但系咧喺香港方面咧，就演薛平贵咧最出名嘅咧，就应该系新马师曾先生啦，因为咧佢当年同方艳芬咧就做黄宝钏咧，就做得非常之轰动噶，因为佢嘅薛平贵咧就的确系與別不同的，因為可能長哥呢亦都係即係對京劇有浸淫啦，咁佢演薛平貴著起件大扣啊，咁樣返嚟見三姐呢，咁各係呢有一種大將嘅風度，咁而且即係功架方面呢就有充分嘅表演㗎。
3: 嗱，喺冠唱片方面咧，阿长哥新马师曾咧就同阿丽姐吴君丽合唱噶噃。
4: 系啊，
3: 咁不如我哋又听下佢哋唱嘅《平贵别谣》先啦。
4: 好。

0: 来请坐。
1: 坐。
0: 是咯，我问得大朋友啊，你降服咗红忠烈马，为国争光，见狼烈身披甲袖，凛凛威风。不枉我慧眼识英雄，竟望得妻朋富贵。相信我爹对你，亦都把眼光改变。
1: 三者，为夫先知何故红忠烈马，君王龙颜大悦，本当高官封赏，怎奈老丈人向君王补酒，力荐我当战将一员啊！
0: 吓，我爹保荐你做大将啊！难得佢回心转意，真系祖宗有灵，我谢天谢地啦！
1: 咪，你咪咁欢喜住啦，三姐。

你估你阿爹真系咁好心？佢不过想拆散我哋夫妻嘅啫，三姐。

头痛估不到，仲打死人，望七月别有强犯加之，你莫为正人君

元勇天堅。

在摇前摇后，摇左摇右，人家张张实实，年年碰碰，为丈夫我跪得起来，我就一家一家的登门叩谢，话你讲完，我要到齐。

0: 欣赏过新马师生和吴君丽合唱的一曲《平贵别要》了噃。
1: 系啊，而且咧，佢哋尾尾嗰段咧就用咗荆轲嚟唱诶《天空降下无情剑》嗰段咧，就系京剧里边咧，亦都系唱呢几句嘅。咁所以咧，新馬師曾咧就即係拎咗京戲嗰一個版本咧嚟喺我哋粵劇舞台嗰度演出。咁所以咧，佢嘅平貴別搖咧就係、是、另外一個款式啊，
0: 更加有特色添。
1: 係啦，因為佢將京粵兩邊撈亂嚟做啊嘛。
0: 最重要就是取其長處啦，同埋好的應該是有所改
1: 變。根本咧，呢段戲咧，的確是如果唱廣東話咧，即係嗰種感情啊，真係用京腔唱出啊比較好啊。唔知係咪因為我素來睇《平貴別搖》咧，我都係幾中意周信芳嗰個演繹嘅，因為周信芳咧。在京劇裏面做平貴是一個很成功的塑造來
0: 的。嗯，不如我們又聽聽周信芳怎樣演繹這個薛平貴啊。
1: 好啊，
0: 他是跟李玉如飾演的黃寶川合唱一個片段《別搖》的。

0: 秀哥啊，周信芳同李玉如唱嘅呢段《蝶谣》咧就好精彩啊！
1: 我真系好中意听呢段嘅。
0: 碟就旧啲啦，就有少少吱吱声咁，不过希望唔好介意啦。
1: 嗱，嗰个人嗰可以气氛彩真系好好嘅，
0: 系好紧迫啊！
1: 吓。
0: 咁啊，嗱，我哋听过有广东歌，又有京剧啦。咁但系真系头先我哋提及过啦，唱平贵呢个角色，尤其是别谣呢一段啦，别谣啊，回谣咁，真系好多人唱。
1: 系啊，因为咧，做大戏咧就系、是、新马师曾同方艳芬唱噶。咁新马师曾就唱嘅别谣咧，我哋又听咗啦，而且咧就。將埋周信芳嗰段從空降下無情劍啊，斬斷夫妻兩離婚，兩邊印證過，咁就聽下嗱，廣東老官唱京腔咧，另外一種味道。咁、但係咧，方艷芬做嘅黃寶川咧，就佢嘅別謠咧，大家如果有興趣聽咧，我哋應該都係介紹埋俾大家聽嘅。
0: 嗱，佢除咗喺舞台上同阿長哥、新馬師曾演過戲之外咧，咁佢拍過電影添嘅噃。
1: 係啊，電影咧就係同羅劍郎演薛平貴嘅。
0: 嗯，咁不如我哋聽下方艷芬、阿方姐同阿羅劍郎唱呢個電影嘅原聲帶啊。
1: 好啊，
0: 咁啊唱呢段別謠俾我哋欣賞一下啦。

0: 为君食粮林天镇，回辽国话别怎变人，见女相分树可何敏，更狂无为与归差遣，行近遥门更兼地守别恨。
1: 是啊，

0: 王服咗红鬃烈马。咁唐王封你乜嘢嘅官职啊？
1: 封为后营都督噶。
0: 哦，封咗做后营都督啊，咁真系好。

0: 岁后还多苦困。薛郎结不过黄恩，好比云开见月啦，又何来苦困？
1: 三姐，咁我何故红中烈马，逃亡嫁去，封为后营都督，谁料李富不仁贪斗一管啦，说到西凉作反，要我即日随军出战，便将后营都督改为马步先行。
0: 薛郎，我闻得西凉乃斗行之地，你此去身为马步先行，我恐怕你性命都难保啊。
1: 三姐，接谋此去啊，定是九死一生，特地回来与三姐告别。

0: 三姐，你唔好伤心咯。你越伤心，我就越难过嘅啦。
1: 薛郎，从古到云开见月，可以长相厮守，怎料你一朝腾达，我哋便遭劳燕分飞，悲莫悲于生离，你叫我焉能话唔伤心呢？
0: 三姐。

郎能受塞外辛劳，难道宝钗不能受窑内艰困咩？一切都无需为我挂心咯，你自己珍重下吧。

0: 啊，
1: 萧条四壁，何来卖酒钱呢？三姐，无需客气咯。常言道，夫妇同心恩啊。

0: 结发恩情应该暂别的。
1: 千就还境可免啊，三姐。
0: 啊，大伯爷话过啦，有情饮水饱嘛。无佳阳为生清水便不分啊。
1: 哦，有情饮水饱，平贵多谢贤妻啊。

0: 何以借我味？只觉心中啊，为什么？
1: 元帅有令下来，平贵定令，速入教场受殄，头痛估不到，纷纷四立，
2: 坐下令啊！
0: 唉，三姐，若然有犯言容令啊，纵情四立不惹妖为人，一兵真纵便真情。他日明归，我已多情红颜分。

0: 三姐，无需相送啦。
1: 夫妻情重，当然要送一程嘅。
0: 有劳啦，三姐。

0: 人呢别临时有乜嘢离情嘅说话，你都要讲多几句才是的。
1: 三姐啊。

0: 三姐，平贵此番前去，说不定十年八载，你若问归期，平贵都难以决定啊。
1: 此去难得归期。
0: 三姐，平贵远去边关，我知道你生活彷徨的了，但我早有安排，窑内有老米八斗，干柴十担，你一个人暂时都可以维持生活的，倘有不夫，你可以。
1: 我可以点呢？
0: 可以用危苦去支取我的军粮，倘若再不够的话，三姐，你
1: 我点啊？
0: 你要转回娘家，
1: 叫我转回娘家。薛乐，当日我为着婚姻，曾经与父激掌嘅，今生若不荣华富贵，我誓不回家见父噶啦。唔通为咗饥寒，就消失我嘅志气。

0: 支大令到来，兵归兵令，马步先行，自通古不道，快唔快快走？
1: 快啦，领啦！三姐啊，自支大令到来，兵归就此告别。
2: 师傅。

0: 患者，你翻去吧啦。
1: 薛王，你准许我再送你一程呢？
0: 三姐，就算你再送十里都是一样的啫。你翻去吧啦。
1: 薛郎，你去到边关，你要时时写信翻嚟，免我挂住你啊！
0: 得啦，我有分数嘅，你翻去吧啦。
1: 你自己一切都要保重就好啊！塞外风霜，好易就会冷亲噶啦。
0: 我知道啦，三姐，你自己保重自己吧啦，翻去啦。

0: 手。我都是要再送你一程的。
1: 三姐，如果我们依依不舍，省得误事的啫，你回去吧啦。
2: 快点啦，何令，谢平贵命令，三府姑父打人头杀你。

0: 在左言啊，方唐命运啊，
1: 从天降下无情事。

0: 苏哥啊，嗱，我哋听过方艳芬同罗剑朗唱黄宝钏嘅别谣啊，咁啊讲翻咧别谣咧就其实都有好多人唱嘅，咁但系我哋先后如果计埋今集都播咗两辑啦，
1: 系啊，
0: 咁如果再播落去咧又方怕太多嗰阵时候，可能你觉得好似同一个话题咁多嘅，好闷。
1: 系啊，如果再讲落去咧就系、是、应该话。有可能會厭啦、
0: 嗯、
1: 不過呢即是說黃寶川這個故事呢那就另外還有很多精彩的好像趕三關啊紅顏傳書啊、嗯都有收錄了唱片的還有還有最精彩的還有回憶啊武家波啊大燈殿啊
0: 那就留返以後的百花齊放再繼續播給大家聽好嗎
1: 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卢镇，苏联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日。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入边，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该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遇袭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号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克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克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且在当地3月1号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和走上街头的人民透过顽强抵抗令到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会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另外，伊朗有通讯社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这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成功在波斯湾上空拦截。该系统具备一定的隐蔽能力，有关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办公室方面表示，卢拉于当地星期一已经接受首次头皮浅层放射治疗，之后仍然需要定期前往医院继续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两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79%。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 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嘅4月初十啦。睇睇时间，去到凌晨嘅2点07分㗎啦。我哋嚟緊三个小时节目正式开始啊。而喺呢三个小时入面呢，都有李慧图呢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节目个播。咁啊，李慧图首先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啊，而相对湿度79%个播。好啦，咁啊立即同大家呢讲一讲今晚有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呢，就係由李龙同埋杜咏心唱出嘅《芦花泪》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新剑郎同埋潘佩璇合唱嘅《海睡转之睡莲语》。而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呢个时段，即是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入面呢，会为大家送上由何华盏同埋蒋文端合唱嘅《陆游唐婉之沈园遗恨》。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任剑辉、白雪仙合唱嘅再世红梅记之观柳还琴啊。咁啊，梗係唔少得朱少波饰演呢一个嘅假轮椅嘅开场嘅白榄啦。好啦，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即使我哋节目仲有一个小时嘅时段入面呢，会为大家送上由关国华同埋郑培英合唱嘅碧波扇子之醉语。而今晚节目仲有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有梁耀安同埋赵振宇合唱嘅情醉李思思。咁啊，赵振宇呢就会反串李思思嘅角色。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由李龙同埋杜咏心合唱嘅《芦花泪》啊。咁啊，《芦花泪》嘅故事背景系嚟自民间故事《24孝》中嘅芦衣顺母，又称呢个单衣顺母嘅经典伦理嘅戏码。故事呢就系主要讲述继母虐待前妻之子，却因呢个儿子嘅孝心与大义而感化悔改嘅感人情节。咁而当中嘅故事呢，就系讲到春秋时期啊，孔子嘅弟子敏选啊，字子轩啦，幼年丧母啊，父亲娶了继母之后呢，就生咗两个嘅细佬啊，两个弟弟。继母偏心，就喺寒冬之时呢，就给呢一个嘅子轩呢嘅。应该咁讲啦，喺寒冬嘅时候呢，继母呢就为自己嘅亲生儿子呢穿上厚实嘅棉衣，就但係却给子轩穿上呢里面只有填满芦花嘅御寒衣物啦。表面看似华丽，其实呢就係单薄不保暖嘅。咁有一次呢，咁父亲呢就带子轩出门嘅时候呢，就让子轩就驾呢个马车啦，但係因为芦花衣呢就无法抵御严寒，只因冻到呢腾腾震啦。咁连手中嘅马绳呢都压唔住，就掉咗落地。咁之后呢，父亲呢最后呢就係发现咗呢件事，咁就非常之生气。咁故事再发展成点，不如请大家一起欣赏由李龙同埋杜咏心合唱嘅《芦花泪》。

世上长儿子谦，天生顺孝，与后娘幼弟相处融合，令我不胜怀为正啊事。但得妻儿长温饱，任劳任怨，不辞约法。

0: 孩儿拜见爹爹。
1: 嗯。子轩，往日你一早便来到堂前，何故今日如斯晏起？快对为父言明一旦。
0: 爹爹，孩儿一早起来，忽闻阿娘呼唤，佢话近来天气寒冷，叫我试着新衫。
1: 睇过，啊，真系一件新嘅棉啊！

哎呀，子軒，哎呀，你今日咁論盡㗎。哦，應該面無人色，身抖顫，和我立刻抱兒回返兒童間啊。So, we're saying

0: 你睇下，
1: 你件棉衣都已经烂咗啦。哎呀，哦。你身上寒衣不是棉花，而是露水呢？唉，试问露水又焉能保暖啊？啊，定是你后娘干得好事，真正可怒啊！

见寒衣流破绽，恨你后娘阴险暗藏奸。佢两个亲生儿子就着棉衣，要你披上龙冠。

听到咁多掌声啊，知道呢一个系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啊，由李龙同埋杜咏心唱出嘅《芦花泪》啊。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32噶啦。咁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是、由新剑郎啊饰演海瑞啦。潘佩璇饰演严贵妃的《海瑞传之睡莲如》，而当中的故事呢就是讲到严嵩的女儿严贵妃得知兄长被捉拿啦，父亲受辱后呢就随即呢就乘呢个鲢鱼呢就去到公堂呢，就为咗救帝郎，企图用皇亲国戚嘅身份呢同海瑞就呢个嘅针锋相对。咁即刻为大家送上《海瑞传之睡莲如》，由新剑郎潘佩璇唱出嘅。

转天旋和国邦，射击苍夷任乌叶龙，浩然正气四班情啊，富民护国征天华高，奔哪管东察远海水啊，只因严嵩父子罪恶滔天，已将严西伐缉拿归案，明日开堂审讯，定状严惩。刚才太师闯府动乱公堂，已将他责打驱逐。他他他，又岂能善罢高那任职啊？这此事又行情奸令，他招立志正纲上

0: 谁是你？海放风可是你？你爱家可闹可闹可闹？
1: 嘿，何方夫人同进东土，大胆何罪？
0: 我呸！你这抬头一看，俺家是谁？
1: 哦吼，高道是谁？原来是娘娘驾到。

0: 何罪？罪犯何条？你且对哀家讲来。
1: 亮亮，你要听。
0: 你要讲。
1: 听到了。
0: 讲。

人家中意。

0: 曹操，
1: 是我亲自捉拿，在花街柳巷。
2: 你话佢贪污卖国吧？
1: 有凭有证有真章。
2: 你仲话佢焚烧罪民？
1: 那伤者嘛，常养生在破。

权重噶啦。哎呀，又何必批其月论呢？我见你一表人才，只要你顺从哀家一

0: 醉，也可以用雀鹿嚟转阳卦。
1: 你宁不知严家世大，顺之者昌亦者亡。
0: 我一向耿直无私，未涉趋炎附和。

0: 叶面无私嘅海鱼事啊！
1: 煲间蛋有何分与啊？当今娘娘，
0: 海主事，
2: 燕贵妃，
0: 海江松，
2: 燕娇娥。

0: 有道善足不能善方，
1: 如若不犯，哀家忧。
0: 你又什么？
1: 哎

皇帝上，这是三宝给所长。

0: 王圣眷，你敢？你敢？
1: 娘娘啊，你夜闯官衙，可有君王御旨啊？
0: 冇吧。
1: 可有六部文凭呢？
0: 都冇吧。
1: 却有来，一无圣旨，夜无文凭，月雕梁何意？也夜问，快快与夜都阿应。
0: 我呸！我系堂堂贵妃，万说是小小牙堂。

要他来的威风，送得喇嘛衙役们声齐不停，将他论语大碎呀、啊。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是、由新剑郎同埋潘佩璇唱出嘅《海瑞传之睡莲鱼》啦。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谷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预计可于今日凌晨五点前恢复大部分用户的冲刺水供应。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洋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士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水管，争取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鲁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天。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该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到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和走上街头的民众通过顽强抵抗令到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使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会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另外，伊朗有通讯社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这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成功在波斯湾上空拦截。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有关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日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任克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克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于当地3月1日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办公室方面表示，卢拉于当地星期日已接受首次头皮浅层放射治疗，之后仍然需要定期前往医院继续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清清晨爽利有健康，
8: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

时间已经去到啦，凌晨嘅3:07噶啦，喺直播室边咧有李伟图陪住大家噶。今日2026年嘅5月26号星期二啊，农历嘅4月初10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77%噶噃。好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何华盏同埋蒋文端合唱嘅《陆游唐婉之沈园遗恨》啊。沈园遗恨系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与表妹唐婉嘅爱情悲剧，两人情深意重，就却遭到咧陆游嘅母亲嘅逼迫分离。咁多年之后咧，就系喺肇庆沈园巧遇吓，咁啊陆游就痛提呢一个嘅钗头凤嘅词啊，唐婉就和作啊，后咧就郁郁而终嘅。咁而唐婉死后咧，陆游咧终身就难忘旧情啊，晚年咧就数次重游沈园，写下咗无数嘅悼亡嘅诗作啊。咁啊，佢去到老咧，仍然带着咧爱妻啊，即系啊呢一个爱呢一个嘅唐婉嘅思念与无法挽回嘅遗憾啊。咁而呢一段故事咧，都系成为咗咧好多戏曲啊，或者文学上边对于沈园遗恨呢个系成为一个重要嘅题材嚟嘅。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由何华盏同埋蒋文端合唱嘅《陆游唐婉之沈园遗恨》啦。

0: 门前桃李寄新花，朝看鸟飞暮倦还，
1: 莫问东。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何华盏同埋蒋文端为我哋唱出嘅《陆游唐婉之沈园遗恨》啊！
1: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2: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好啦，时间已经到啦，凌晨嘅3:38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0%噶吓。好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任剑辉、白雪仙同埋朱兆波为大家唱出嘅《再世红梅记之官柳还琴》啊，即刻送俾大家。

我临为搬家仆，主人假太师，佢走息为精族，不理援兵困襄阳，只知道买妾迎金屋。佢家有七夫人啊，于心上犹未足，还添29差，共成36，身修李为良，貌美而孤独，因贫欲颜色，尚未鞋花足，今日再走荡西湖，停船走马卸泥路，为良在船中，复难时痛哭，我难得有半日闲酒去买酒，偷立福。

在富幽石畔，遇过狼之片连之雨，调琴有人逢之音，我亦有怜才之念，何其非烟薄命，注定垂亚，任君红袖多情，生来清琴难逃。但今朝闻得姊妹们谈论，唯有小心遥遥跟踪，都经已数日啦。我但愿不是过路，免夜里下瓜田思傍啊，太师临行，命自走船头，而今须正直而待。正是此情可待性追忆。

魂，让我拨开门户柳烟，凝眸细凝自得。

0: 燕慕所弄，将芙蓉为垂杨所隔，能保证仙子降下云阶，待凡人物自芳容，归去焚香供奉。
1: 秀才郎，明月在天，清莲在地，既知明月高不可攀，何必潜落江心而思抱怨呢？不若请秀才做威云观，努力功书平息万年，博一点簪花状元红。
0: 姑娘、啊、所谓缘分在天，邂逅由人，啲拨柳情愫暗通，何必吝惜芳容，陷我沉沦如梦呢？姑娘请下船，姑娘请下船。
1: 大秀才，所谓祸福人天，实在由人，请便话船期上次，你都莫向佳人望鞠躬。
0: 姑娘你慢行，姑娘你慢行。

小心有礼。

常言先此无仇，凡人有恨，问何以麦地相逢。姑娘你腮边有泪呀、啊，谢莫是柳外桃花。

0: 桃花雨蝶是千古不移之大业，偏向话说是阴风不由自主，秀才喝玉一剑，蝶都不忍再闭其色又为牙艳。唉，如此君愿意上妾心都亦了，秀才你何不请回呢？
1: 姑娘，我恐怕未来万不能。

0: 必令之顾问呢？
1: 我曾知道啊，
0: 你既然有柳外桃花逢遇见，飘零落去话船中之句，又怎会唔知我嘅心细呢？
1: 我真系唔知道啊。

见之缘情重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就系《再生回忆之冠楼还琴》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喺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嘅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系一条直径900毫米嘅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荃湾同埋葵涌一带。喺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嘅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估计可于今日凌晨五点前恢复大部分用户的冲刺水供应。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洋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善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抢修水管，争取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署方表示抱歉。美国与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和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指，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船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且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讨论核计划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在未来的谈判处理。另一方面，达拉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和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就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之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舒缓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当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报告超过900宗疑似病例，和220宗已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亦报告了过百宗确诊病例，当中大约一成人已经死亡。谭德赛说，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正紧急扩大应对行动。同时指，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因素，令到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他今日会去刚果民主共和国。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面临疫情爆发风险。非洲疾控中心今日会同所有非洲领导人开会，分享应对疫情的指引。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在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蒂华纳。伊朗足总说，国际足协已经批准这个变更，最初伊朗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现时将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墨边境的蒂华纳。美墨加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法环二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10: CIBS 人人广播。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4:08的了，在直播室里面呢继续有你为陶陪住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十的了。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 80% 的。咁啊，好快已经去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关国华咧就饰演张真，郑培英嘅饰演李如贞嘅《碧波仙子之醉如》嘅吓。咁啊，《醉如》系一个系一著名嘅中国传统神话爱情故事吓。讲述咧落魄嘅书生阿张真咧，与碧波潭李月贞咧就打破仙凡嘅界限嘅恋曲噶。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关国华同埋郑培英唱出嘅《碧波仙子之醉如》啊！

0: 不闻天外有惊雷，转眼云暗天乌风啸。哎呀，娘子，你点样啊？
1: 哎呀，冇乜嘢，快走啦！
0: 哎呀，娘。

娘子啊，我与你同心遭劫，何时不可告张啊？

0: 哎呀，娘子，我啱啱要揾你，想助你一臂，你翻咗嚟啦。
1: 系啊，我翻嚟啦。
0: 咁你有冇受伤啊？
1: 咩

0: 就幸主持正义有观音，可叹天上人间一样多业障。
1: 回家吧，
0: 娘子情。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关国华咧同埋郑培英为我哋唱出嘅《碧波仙子之追鱼》啊。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33噶啦。咁啊，李慧图提一提大家啊，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1%个噃。好啦，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由梁耀安咧就饰演宋徽宗啦，赵振宇咧就反串饰演李思思嘅，而歌曲咧就系、是《情醉李思思》啊，即刻送俾大家。

试试，你

见李万。

错逢，共你暂时是为冒犯之。

0: 啊，
1: 色为天子贵，
0: 金作阶下囚，何来知己相伴呢？
2: 又
1: 是哪一个？

这正是江山何实，世事不可失。

0: 节目圆满结束啦，李慧图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寻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同埋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同埋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示，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之下，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入面掏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时特朗普在白宫入面，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和走上街头的人民通过顽强抵抗，令到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会帮到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另外，伊朗有通讯社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这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成功在波斯湾上空拦截。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有关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5: 喺人生嘅路途，总会遇到难关。
6: 藉音乐献出真善，
5: 你可以用音乐疗愈自己，
6: 愿真善美再陪着你，
5: 仲可以接受善心人嘅协助。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善报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还有温暖人心的故事。
6: 唯愿唱出人类先和美。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又一个朝头早开始啦，迎接曙光嘅时候啦，5:07啊！展开新嘅一天系呢一日啦，2026年5月26日，农历嘅日子系4月初10，星期二，5:08。而家29度。

缘尽无奈分手，都要做出洒脱嘅呢一面啊，系都选择放手，拒绝系一个虚假嘅承诺。蔡国权嘅《不装饰你的梦》开始，今朝清晨省里早晨，呢排都热吓，今日系29至33度之间啊。

唱呢啲旧嘅歌谱啊，咁喺一把沧桑嘅声音一唱出嚟咧，就已经系带大家去到嗰种意境啊，分离嘅相逢有如梦中。分离当年嘅好拍档啊，饮杯饮杯胜嘅冯伟棠喺歌曲上嘅好拍档，而喺电台嘅节目里边咧，我同冯伟棠都系好嘅拍档，但系喺佢嘅呢个短短嘅歌唱生涯，因为冯伟棠初期有冠乐唱片啦，有自己出唱片，亦都有同阿芬妮合作，亦都有系同我合作过，有幸嗰阵时都有机会同佢一齐唱过两首歌，黄百鸣写词《惜别》。

当年同冯伟棠有合作过两首歌，都系情歌。通常咧，尤其是男女合唱咧，都系离不开讲啲情情爱爱啊。两首歌都系一啲即系依依不舍啊，月下盟誓都系嗰种啊。大家喺呢个月光嘅见证下，就系立下一啲嘅誓言啦。而惜别就系一种依依不舍嘅离愁别绪。我都嘗試去揾翻 AI 揾呢啲資料咧，都有寫翻出嚟，講翻我同馮偉棠啦，係以前喺商業台嘅時候啊，商業電台嘅時候嘅，係喺晏晝嘅空中俱樂部，或者有啲朋友都有聽嗬。咁啊，嗰時咧，可能係下晝做嘢嘅時候咧，一個好好嘅涼伴啊。空中俱乐部就我同佢都合作咗一段嘅时间，后嚟咧大家都系一样喺翻呢个广播界，各自做好自己嘅岗位。刚刚嘅歌曲《惜别》，即系以前嗰首歌《情人你在哪里》嗰一个曲调啊。好啊，时间睇睇下系5:04啦，睇睇今日天气情况系高空反气旋咧，净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系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嘅时候有几阵骤雨。现时29度，

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当初点解会佢哋两个合作呢首歌咧？都唔同界别咯，一个系喺乐坛，一个系喺呢个影坛啊。呢首歌系1994年嘅作品啊。咁嗰阵时咧，唱片公司就为咗同张信哲要揾一啲突破嘅位啊，咁所以咧就谂到啦，啊，知道刘嘉玲咧就系张信哲嘅 fans， 就好中意、好欣赏啊张信哲嘅歌曲，于是就拉拢一下。两个会唔会可以有机会合作下呢？一江一游，咁啊唱出头先嗰首好好听嘅歌啊！刘嘉玲啊，真系呢个娱乐圈中人、艺人啊，咁啊都比较全面啲，唱歌都唔错、啊。张信哲、刘嘉玲就系咁样喺呢个突破嘅机会之下，而刘嘉玲都系好多位都俾自己去进步啊！你见到佢都系啦，又系踏足一啲嘅即系商界啦，做下生意，又拍下戏啦，间唔中啦而家吓，得闲出嚟代言啦，做一啲嘅活动啊等等，咩亦都做下舞台剧，亦都系做下呢个喺乐坛里边其中唱下歌嘅一位艺人。咁通常艺人自己本身咧都会希望找一啲会做一啲唔同嘅岗位嘅，都系娱乐嘅事业，希望喺呢个乐坛或者系其他嘅界别，总之都系娱乐圈里边，能够都做出一点点嘅成绩啊！刚才个系有一点动心，真挚嘅爱情。在高峰和低潮的时候都唱出一种真感情。林忆莲、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

再已成往事，一切都过去。在我手多的情况之下，领个仔首歌完啦。5:29，陪着你走。

0: 两个人走埋一起，最初的初心都一定希望天长地久，大家陪住对方走，这个一定是希望的。不过有些时候会发觉，因为在路途的遥长的当中都会发生一些变卦，但有些呢就可以咬实牙根，或者有些时候都要知道，在你人生里面一定有高高低低，有一些崎岖的路，有些平坦的路，你捱得过某一个关的时候呢，可能呢那个局面又不同了。陪着你走是在情人的路途当中，当然是希望去到尾的。早晨时间一分一秒咁过去啦，已经系五点半过后啊！你啱啱起身嘅话，同你讲，而家系五点三十三分，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喺清晨五点到六点半嘅清晨爽利节目，我系阿钱钱佩兴。
1: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3: 希望每朝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3: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天见。系啦，生活得开心，朝朝早同你心爱嘅人，同你嘅家人一齐食个早餐，讲下闲偈都好开心啊！

每一次听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如果系喺呢个爱河当中，热恋又好，或者系已经系细水流长嘅爱情都好啦，都系一种甜蜜蜜嗰种嘅感觉，有啲系爱在心里啊。每一次听咧都系咁甜蜜嘅一只歌，《每天爱你多一些》到底系？当时点样产生呢首歌嘅咧？写词嘅就系林振强，大家都熟悉啦，知道佢写词真系一流吓。咁佢点解会写呢首歌？原因亦都系林振强对于佢同太太嗰种细水长流之爱啊，而亦都因为个仔系有呢个哮喘啦，咁佢哋爱仔心切，咁啊揾一个地方系适合个仔仔生活，或者嗰度觉得啊喺仔仔嚟讲。嗰度个空气清新啲，咁所以佢哋就喺细细个嘅时候，个小朋友系咁嘅时候咧，就做妈妈嘅就带咗个仔去移民第二个地方咧，就令到个仔舒服啲。咁亦都因为咁而大家都要分隔异地啊，因为林振强嘅工作都好忙碌噶。好忙碌啊，咁所以咧，嗰时都要经常即系两边走啦，咁啊，梗系唔可以日日啦，你要坐飞机。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分隔异地咧，对于妻儿亦都系极度嘅思念啊。于是咧，佢就系写咗系啊，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又或者喺清早嘅时候咧，都能够见到咧，其实咧就系即系最开心吓。每过一天，每一天都系。醉者爱你多一些咁样，情是永不枯萎。呢首歌出嘅时候，亦都成为好多人听咗之后咧，好接受、好受落嘅一首歌。咁而学友亦都话，如果冇林振强，就冇今时今日嘅张学友。所以呢首歌唔单止系情爱嘅歌，亦都表达咗一位父亲。同埋一位丈夫角色嘅林振强，经历奔波之后，只求与屋企人平淡相伴嘅心情。

茫茫人海咁多人，点解你会同佢遇上？遇上咗，原来一路展开有意义嘅生活。罗文·恩妮，一生有意义。

旧情啊，呢、這个即系大家系已经系离开咗啦，点知有一日咧系旧地重逢嗰种感慨、无奈同心情，呢、這个系喺歌曲里边一个意境，或者有时喺电影里边见到咁样嘅情况啊。现实里边嘅我哋见到林子祥同埋叶倩文，而家仍然系恩爱地周围去巡回演唱啊。刚才嘅歌曲《重逢》。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节目。今日是5月26号，农历是4月初十，星期二。时间是5点48分啦。今日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今日最高温度哇33度啊。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系天晴，日间系酷热啊。接近周末嘅时候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1%。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

0: 一首大家熟悉的情歌啦，都我想不需要讲个名字都知道 Dan Fogelberg 的 Longer， 时间接近5:52。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同放松。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3: 早晨，我系爆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呢？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许志安、梅艳芳，笑看风云变，系咪好多嘢都要睇个天啊？有啲时候做啲嘢都活动啊，要喺户外嘅时候啊，最紧要天色晴朗啊，千祈唔好落雨啊咁啊！今日咧就大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啊，最高有33度，接近6点。路云啊，跟呢一首《豆芽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入面掏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美国与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指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船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讨论核计划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的谈判处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当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报告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亦报告了过百宗确诊病例，当中大约一成人已经死亡。谭德赛说，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正紧急扩大应对行动，同时指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地报销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因素令到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他今日会去刚果民主共和国。非洲疾控中心就警告，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面临疫情爆发风险。非洲疾控中心和所有非洲领导人开会，分享应对疫情的指引。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杨谷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杨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士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抢修水管，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的车辆。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是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初时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是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 7.835， 日元 158.91，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70.56美元，卖出4571.7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要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2: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齐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4: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想加深认识但又无从入手，
5: 机会嚟啦！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红艺圈带你走入文字的汪洋大海，感受新诗之美。
6: 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黄好庭从古代的经典名著为你拆解秦朝兴亡真相，
4: 更多丰富的内容、
6: 独到的见解，
4: 尽在
5: 掌进课程。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系啦，啱啱听过六点新闻后啦，翻嚟而家时间六点两个字啊，继续5月26号，农历系4月初10，星期二朝嘅清晨上嚟。今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会喺未来一两日嘅时间系持续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及酷热嘅天气。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接近周末嘅时候靠近华南沿岸，该区天气渐转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一股偏东气流会喺周末至到下周初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系稍为下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大致嘅天晴同埋日间咧酷热啊，接近周末嘅时候咧就有几阵骤雨。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嘅。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啦。好啦，开始我哋呢个环节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五月份嘅尾声啦，5月26号星期二嘅清晨，呢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汉。早晨啊，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继续咧，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宜养适宜偏。咁啊，讲到咧有关牙龈嗰部分啦吓，牙龈萎缩或者叫牙肉萎缩啦。上次咧就喺现代医学嘅角度就分析咗啦。
1: 系嘅。
0: 今次咧就喺呢个中医学角度去睇牙龈萎缩啦。
1: 嗱，中医所讲嘅牙龈萎缩喺临床上咧就好少单独出现嘅，好多时候咧同啲牙根嘅外露啊、牙齿松动啊，同埋咧牙龈溃烂、牙龈出血呢啲症状咧都会同时出现嘅。
0: 嗯，
1: 嗱，仲有其他相关嘅症状啦，譬如话牙齿痛啦、个牙缝变大啦，同埋咧有时有啲过敏嘅感觉啦。鼻一鼻啊，等等咧，同我哋现代医学嘅理解都系一致嘅。
0: 系
1: 嗱，中医喺临床上牙龈萎缩嘅症候咧，就有虚有实嘅。
0: 嗯，
1: 实嘅有胃火旺啦，虚嘅咧就系肾阴虚啦，同埋咧气血两虚。
0: 嗯，咁啊，逐个睇下，实嘅胃火旺系点咧？
1: 啊，呢个咧由于食嘢咧唔节制啦。食咗啲咧高粱口味，即系嗰啲又香口啊、煎炸熱氣啊、辛辣嘅嘢啦，令到咧胃腸咧就積咗啲熱，又或者咧中意飲酒啊，好食嗰啲咧，哇又辣啊嘅食物咧，令到啲熱積咗喺胃腑嗰度，咁啲熱咧就喺度燒啦，燒住個胃，然之後嗰啲熱邪咧一路咧循住足陽明胃經等等一路咧上去燒到啲牙肉啦，導致咧牙肉。被燒就萎縮啦，咁咧牙根咧就露咗出嚟啦。
0: 咁通常嗰啲症狀會係點樣嘅咧？
1: 嗱，嗰啲牙肉萎縮會腐爛啦，牙根就外露啦，加埋咧會有口臭啊，好口渴啊，成日想飲冷嘅嘢啊，飲凍嘢啊，腸嗰度咧因為燒乾咗啊，咁大便咧就閉結啦。
0: 嗯，咁有咩方法醫治啦？
1: 要清胃泻火啦。
0: 嗯，另外咧就係虛啦。就有呢个肾阴虚啦吓，
1: 系啦，肾阴虚咧个原因就系话虚劳过度啦，成日好操劳啦，或者防劳过度啦，耗伤个肾精，精血咧唔能够上盖于牙齿啦，又或者咧啲阴虚就会出现火旺，啲虚火咧一路向上烧，就导致到咧嗰啲牙龈萎缩。令到牙根就外露啦。
0: 嗯，咁通常啲症状系点噶？
1: 嗱，嗰啲牙龈萎缩会溃烂。个边缘咧就见到红肿，即系嗰啲牙龈线嗰啲地方啦，牙根就外露啦。咁加埋咧，嗰啲牙齿咧就会喐啦，会松咗啦，又有头晕耳鸣啊、腰酸啊、五心烦热等等呢啲咁嘅阴虚症状啦。
0: 系，咁医治方法又点啦？嗬，
1: 就系滋阴降火啦。
0: 嗯，嗱，另外一个虚，气血两虚又点咧？
1: 啲由于咧身体虚弱啊，或者劳损咗啦，气血不足啦，咁啊牙龈咧。就冇嘢咧，濡养佢，供养唔够咧，咁就出现问题啦。加埋咧嗰啲污糟嘢啦，嗰啲叫虚邪啦、细菌啊、垃圾啊、食物残渣咧，就喺嗰啲牙缝之间咧，导致到咧出现问题啦。
0: 嗯，咁啲症状系点噶？
1: 牙龈萎缩，咁而且咧嗰啲牙龈嘅颜色咧就比较淡啲嘅，白啲嘅，啲牙齿就会喐啦。个人咧冇晒精神，冇神冇气啦，头晕眼花啦，失眠啦，好容易发啲唔等使嘅梦等等嘅。
0: 嗯，咁有咩方法医治啦吓？
1: 啊，咁呢个咧要补气同埋养血啦。
0: 嗯，嗱咁啊，头先所讲嘅咧就系中医临床上牙龈萎缩嘅症候啊，虚实啊，已经解释过啦吓。
1: 咁其实咧，牙龈萎缩同我哋嘅口腔卫生亦都有好大嘅关系嘅。
0: 嗯，
1: 如果口腔卫生不佳嘅话咧。嗰啲食物残渣停留喺我哋啲牙齿嘅牙缝入边啦，腐蚀咗我哋啲牙龈，耐咗就令到啲牙龈咧溃烂啦，而慢慢萎缩嘅。咁因此咧，平时我哋要多啲注意我哋嘅口腔卫生，减少咧食嗰啲辛辣啊、刺激嗰啲食物，对于保护牙龈咧就有帮助噶啦。
0: 嗯，今日都系继续讲呢个牙龈萎缩啊，又有啲咩古仔啦吓？
1: 牙龈萎缩严重嘅时候咧，牙根就会外露啊嘛，牙缝咧就会变大，呢个就系话身体出现咗一啲病理性嘅变化嘅。
0: 嗯，
1: 我睇嗰个由苏东坡啊，佢亲自讲嘅古仔，
0: 系
1: 个题目叫《心劳日绝》，
0: 系
1: 内容咧就描述一个咧被逼啊要露出肢体嘅一个穷汉啊，
0: 系
1: 嗱 佢咧喺呢个过程入边，佢就出现咗一啲心理嘅变化。
0: 嗯，
1: 有典故噶，出自明代郭子章嘅一部记录笑话讽刺故事，叫做《鞋鱼》啊，
0: 灰鞋嘅鞋。
1: 冇错啦，
0: 啊，苏东坡讲古仔吓，咁就即不如由阿崔博士呢阵嚟。
1: 我做住苏东坡先，
0: 你扮咗啊？你个角色系苏东坡嚟噶吓？
1: 系，
0: 嗯，
1: 好。嗱，有一个穷汉子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因为穷啊，连揾张被冚都冇，就靠张草席嘅啫。但系啲草席咧又唔够大，冚得手就冚唔到脚。咁佢就喺度谂啊，我瞓觉嘅时候究竟咧打出对脚好啊？因为打出双手好啦，
0: 嗯，
1: 咁于是咧，佢最后都系打出对手嘅。
0: 点解咧？
1: 嗱，佢又为咗掩饰佢呢种咁穷困嘅境况啊，啊，冚得手又冚唔到脚，咁所以咧，佢又惊人睇到佢瞓觉嗰、那个咁样嘅穷态啊，于是咧假装咁对人讲啦：，
0: 你睇下我同个仔有冇顷刻时间离开不言嘅咧？即使喺瞓觉嘅时候，我哋嘅手指仍然好似笔咁样露出脊外啊！
1: 吓，佢讲咁样讲咧，谂住我嚟遮丑啊嘛！啊，我瞓觉只手冚唔到，唔系冚唔到啊！我其实咧系谂住好似笔咁样咧，其实仲写紧嘢嘅。嗱，咁呢个穷汉佢有个仔就仲未懂事嘅，咁有人就咁问佢个仔：
0: 啊，你哋每一晚瞓觉嘅时候系冚乜嘢噶？
1: 啊，个仔就即刻咁答啦。
0: 冚草席咯！
1: 啊，呢、這个穷汉听到之后，嫌个仔嘅答案太过寒酸啊，失礼啊，就将个仔咧打咗一身，而且咁样告诫佢：
0: 以后啊，如果有人再问你呢个问题啊，你就要答冚被。
1: 嗱、有一次啦，這个穷汉咧要出去见人啊，佢行出去嘅时候咧，就一条草席嘅茅草啊，就黐咗喺佢啲胡须上边，佢自己又唔知。但俾个仔睇到啊，咁跟住咧，个仔咧就跟住佢喺后边咧大声咁叫佢啦。
0: 阿爹阿爹，你快啲拎开你面上嗰张被啦！
1: 嗱，呢个就系所谓弄虚作假，以致咧心老日绝嘅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啦。
0: 啊，苏东坡真系讲得好听呢、這个古仔，
1: 多谢多谢。
0: 呢度几生动啊，嗬、嗯，里边包括埋仲有个穷汉子嘅一对即系父子嘅对话，同埋啲其他嘅人，令到呢个古仔咧系活生活现，大家听得好明白啦吓。咁、呢个苏东坡嘅故事《心劳日绝》，你又会谂起啲咩歌咧？
1: 我哋听完之后咧，就会觉得。讲大话啦，讲假话咧，其实系经唔起考验嘅。
0: 嗯，
1: 随时咧都令到自己真系心劳日绝噶。嗱，尤其是咧喺爱情路上，如果成日都讲大话，弄虚作假嗰一边咧，只会被认定系玩弄爱情嘅啫。
0: 嗯，
1: 嗱，我记得啦，姚苏蓉啊，佢曾经主唱过一首歌《负心的人》，就系咧对一啲不负责任嘅一方。提出控诉啊！
0: 嗯，系佢真系唱得好感人嘅，即系哭诉咁唱出负心的人，你负我咁样吓。
1: 系啦，系啦。
0: 好，咁啊，稍后听呢首歌啦吓，咁大家都可以有翻当年呢首歌红嘅时候一啲嘅回忆啊。好啦，去翻有啲咩汤水咧？今日又讲咗呢个牙肉萎缩，
1: 介绍一条清心道赤茶，一人量嘅个材料咧，生地、通草、生甘草三样嘢都系六克。
0: 系。
1: 另外咧，肉桂。0.5克系爱嚟焗嘅，
0: 系
1: 嗱、再讲一次啦，生地、通草、生甘草各6克，肉桂0.5克爱嚟焗服嘅。
0: 嗯，好啦，材料准备好晒啦，点样整咧？
1: 嗱，先将咧头嗰三样材料啦，就洗洗啲尘污，肉桂咧就唔落字。咁啊，生地、通草、只甘草用3碗嘅水煲佢30分钟，煲净1碗啦，大半碗左右，滤咗啲汤液出嚟。先至加啲肉桂入去，焗多10分钟，
0: 哦、
1: 搅匀就饮得噶啦。
0: 系，如是者又系饮完又再冲下水咁样。
1: 冇错，
0: 嗯，咁呢个清心道赤茶有啲咩功效咧？
1: 生地清热凉血，养阴生津；通草清热利尿，通气下瘀；只甘草缓急止痛解毒；肉桂咧佢补火助阳，引火归元，即系我哋广东人所讲嘅聚火啊，
0: 扯落去
1: 系啦，将啲火扯翻落嚟，
0: 嗯，
1: 咪亦都散寒止痛，因为咧一个好温热嘅药。嗱呢扎嘢夹埋咧，就能够清热凉血、清热利尿啦。咁啊，将啲热咧扯咗落去咧，尤其是去小便嗰度咧送走佢嘅。
0: 嗯，
1: 嗱呢条方咧就系由一本书 小儿药症直诀入面呢出嚟嘅，入面有一条叫做道赤散，咁而家加埋啲玉桂落去呢就变成咗今日呢一个咁嘅清心道赤茶，咁亦都可以呢加多九克嘅竹叶入去一齐煲，加强嗰个效果嘅。
0: 嗯，咁呢啲嗱就大人一定啱饮啦，小朋友又得唔得？
1: 小朋友都得，咪减少啲量啦。
0: 哦，一样系咁。
1: 系啦。
0: 嗯，明白。咁味道系都有啲肉桂都好少少，嗬。
1: 系啦。
0: 都容易啲饮。
1: 冇错。
0: 好，唔该。系啦，嗱，去到最后咧，又小贴士，呢排都系讲有关啲穴位咧，可以舒缓下我哋嘅牙发生啲咩问题嘅时候，
1: 冇错，特别有牙痛啊，咁磨牙嗰啲情况啊。
0: 系嗱，你早前咧都有即系讲咗有五个嘅穴位噶嘛吓，
1: 系啦，
0: 系五个里边咧，你就已经讲咗两个合谷穴同埋巨髎穴啦。咁啊，今日介绍边个穴位咧吓？
1: 今日介绍两个穴位。
0: 哦，好啊。
1: 第一个合车穴，
0: 嗯，
1: 个位置喺边度咧？喺我哋嘅下合谷前上方，
0: 嗯、
1: 一横指粒含中，即系边度咧？嗱，其实咧，我哋将两只手指咧，喺只耳仔下边咧拍落去。
0: 哦，即系耳尾位对落。
1: 系啦，成只耳仔对落。
0: 系、
1: 啊。咁之后你试下咬下嘢咁样咧，就有嚿肉凸起嘅。
0: 系。对落系向翻前面少少嘅啫。
1: 冇错啦，两只手指。
0: 系。咁有个凹陷位。
1: 系啦。咁然之后咬咧，有嚿肉凸起，嗰、那个位置就啱噶啦。
0: 系话嗱，一喐去口添啊，张大你嘅口咧，你就个觉感觉明显啲。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好似做緊牙部运动都得。
1: 冇错，左右两边一起做都得。
0: 係。
1: 咁你将个手指嘅指腹啦、
0: 嗯、
1: 通常用食指就容易按啲啦。
0: 係。
1: 按住呢个合车穴一两分钟。
0: 嗯。
1: 捽下捽下佢一日按两三次。
0: 係。喂，咁呢个功效呢我都感觉到啦。你嘅成个口腔运动呢真係一个好好嘅运动咁喎。
1: 係啦。就运动啲牙关啦，等佢活动得滑利啲啦，同埋驱除咧我哋口合嗰啲风邪啊，譬如啦，啲、肌肉喺度跳动啊、拉紧啊，觉得咧好唔自然咧，咁、啊、可以做下呢两个穴位，咁有助舒缓咧我哋嗰啲牙龈萎缩产生嘅不适嘅。
0: 哇！如果系啱啱食完嘢，刷埋牙之后做啊，更加嘅系咪？
1: 冇错啦，系啦。
0: 咁另外一个穴位系边个咧？
1: 就叫巨髎穴。
0: 系喺边度咧？
1: 个位置咧就。在我们的鼻翼两边的、
0: 哦、鼻翼两边
1: 没错了，两边的鼻翼凹陷的位置、
0: 嗯
1: 啊、那里近着所谓迎香穴出一些凹陷的位置，其实呢在瞳孔直落的、
0: 哦、直落而在鼻翼的侧边那里
1: 没错了、
0: 嗯、明白，那么压下去又有什么帮助呢、
1: 啊、我们用手指或食指的指腹压它一两分钟、嗯、一天压两三次，佢呢个咧可以清热释风，同埋明目退翳啫，眼蒙蒙啊，睇唔清楚都有用嘅。
0: 嗯，
1: 同埋对于咧嗰啲口眼歪斜，譬如话咧嗰啲面瘫啊、歪歪地啊、
0: 嗯、
1: 牙痛啊、鼻塞啊等呢啲咧五官嘅疾病都有帮助嘅。
0: 系好嘅，唔该晒吓，咁大家得闲嚟做下啦。呢、這个牙龈萎缩咧就讲晒啦，呢两集，下次又讲咩咧？
1: 我哋咧就话口有血泡。
0: 哦，嗰、那个系咪有时我哋食嘢又好，或者讲说话都好，突然间咬到啲肉啊，咁跟住咦停咗啲血粒啊，细细粒喺度，咁系
1: 穿，
0: 系咁系代表咩咧吓？详细情况下个星期，好啦，唔该晒崔博士，下星期二朝见，拜拜。

类型歌后姚苏蓉都系唱呢啲哭诉嘅歌曲咧，就系、俘虏咗好多歌迷嘅心啊！我睇翻下啲历史，1967年到而家都接近60年嘅时间啦。原来啊，但系只歌都唔系，即系仍然系咁好听啊，唔勾啊！负心的人啊，用尽咗真情都无法挽回变咗心嘅爱人，咁啊。类型歌后姚苏蓉就系凭住佢呢个风格嘅歌曲红遍华语歌坛啊！负心的人结束我哋今朝节目啦，听日咧同样时间咧呢、這个时候会有雷博士同大家讲呢个运动嘅，听日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业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山水制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了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洋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士古道一段东行线需要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水管，争取在晚上9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

0: 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说，那个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墨西哥总统申鲍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在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低华纳。伊朗足总说，国际足协已经批准这个变更。最初伊朗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现时将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墨边境的低华纳。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和比利时、新西兰、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6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机场2号客运大楼的离境设施明日启用，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早前参观过新大楼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就认为，新离境设施可以将一些区域性和短途的航空公司搬过去，就可以令到1号和2号客运大楼的空间运用和协同效应都有帮助，又相信旅客的适应不是问题，阵间会详细讲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未来亦都系会展开多项嘅太空科研任务。稍后咧，我哋会请嚟港大嘅物理学专家讲解一下太空实验涵盖嘅领域，同埋咧星空技术嘅关键啊，以及系长期驻留嘅研究会面对啲乜嘢挑战。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有随团嘅香港代表成员就话，中亚位处于战略地理位置，天然资源多元化，人口相对年轻，相信会有唔少合作机会嘅。亦都有內地的企業代表就說，香港在互聯網的數據設施上面切合了中亞國家的需要，陣間會聽下他們的意見。
2: 醫管局就說，有鑑於市民可能因為懷疑是屬於詐騙電話又或者是宣傳電話而拒絕接聽他們的來電，他們今天開始就會轉用18285或者是18286字頭的7位數字號碼作為來電顯示，方便市民識別，希望也可以避免影響到市民的診症。稍後我們會請來醫管局的負責人講解一下新的安排。
3: 國際方面，塞爾維亞和巴基斯坦的領導人近日就分別訪問中國，兩國都有參與中方共建一帶一路建設。有分析就認為，中國和兩個國家是打破大國和小國的交往模式，成為一種平等相待、互利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環看天下會同大家分析。
2: 衣着服饰很多时都是文化展现，好像在重庆有组织就举办以乡土风为主题的时装天桥show，糅合了时尚的创意，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一阵间放眼世界会带大家看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4: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国和英国股市假期休市，法国和德国股市高收近 2% 或以上，因为市场对于美伊达成协议预期升温，亦都受到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升势带动。德国 DAX 指数高见25438点。

0: 点升550点，收市报25389点，升500点，升幅2%。法国 CAC 指数已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8258点，升142点，升幅近1.8%。科技股方面，晶片制造巨企 ASML 升超过1%。AI 設備製造商斯奈德電器升超過3%。油價下跌，航空股上升，漢莎航空和法航荷航集團分別升近4%和超過6%。美元對主要貨幣的變動不大，美元指數在 98.98 附近。歐元對美元升超過0.3%，英镑对美元升大概0.6%，美元对日元就跌大概0.2%。有分析相信，如果美伊協议达成，美元将会在一段时间内走弱。不过一旦相关的冲击消退，由于较主要货币有更加稳固的基本面，美元将会重新走强。而交易员就正在关注今日星期将会公布的关键数据，包括星期二公布的美国 ADP 就业报告，以及星期四公布的美国四月份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8.94， 瑞士法郎 0.783，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国际油价急跌近 7% 或以上，美国和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双方对于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通航，拖累油价急跌。伦敦布兰特期油跌穿每桶100美元关口，低见 95.95 美元，收市报 96.14 美元，跌 7.4 美元，跌幅超过 7%。 纽约期油较早时报 90.3 美元，跌 6.3 美元，跌幅 6.5%。 有分析指，即使美伊达成协议，受损的油气设施修复和海峡运输恢复正常仍然需时几个月。另有分析预计，每日1000万至1100万桶原油供应缺口不会立即消失，市场仍然将会持续消耗库存。有船只的追踪数据显示，近日已经有三只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到巴基斯坦、中国和印度。另外有一艘之前滞留近三个月，装载伊拉克原油的超级油轮驶往中国。金价升超过 1%， 市场对于美伊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推动美元和油价下跌，舒缓通胀和利率长期维持高位的忧虑。现货金最新是报每安士4572.06美元。睇翻金融市场的表现，电话就接通了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倾下价。早晨 ，Harris。
1: 早晨 ，Connie。
0: 咁见到啦，今朝早返嚟啦，即係国际油价喺亚洲交易时段啦，咁依然係下跌嘅，咁大概超过6%左右啦。咁市场就憧憬啦，即係美伊能够达成个協议啦。不过都有分析相信呢，即使即係达成咗个協议呀，咁原油供应呢都未必话咁快呢可以稳定返，咁令到个油价方面呢可能都仲要高企一段时间嘅。咁即係会影响到呢，即係美国减息方面呢可能要考虑更多嘢呀。对于股市方面的走势的影响又是怎样？
1: 對股市走勢方面嚟講，如果今個禮拜咧，港股我自己相信應該都係一個向好嘅一個星期。咁因為本身嚟講，首先之前跌咗兩個星期啦。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就美以伊呢邊嚟講，好似頭先 Connie 你話齋啦。咁有啲好轉嘅苗頭咧，咁變咗對於翻嗰個後市方面嚟講，都會稍為著數啊。咁變咗油價方面每一次回落咧。其實對港股嚟講都有個幫助喺度嘅，咁再加埋咧個美匯指數，咁依家最新都落翻喺99嗰啲位置咧，叫企得穩嘅話咧，對港股嘅壓力亦都相對比較細啲，所以我估計恆生指數咧，今個禮拜方面咧，大概其實上邊個 top 方面咧就會喺26,200點度，咁下邊咧其實喺25,400點度咧會有個支持咁樣，咁最終埋單收市咧，可能其實我自己覺得喺星期五嘅時候咧，咁喺25,900點附近嗰啲咁嘅位置。咁相關方面嚟講，對於利率比較敏感啲嘅一啲板塊咧，可能會比較著數啲嘅。例如講緊係啲科技股啦，例如係啲房地產股份啦，又或者講緊係一啲嘅消費品股份啊，呢啲咁樣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少少。尤其是資源嗰邊嚟講咧，因為其實過去咧油價上升嘅話咧，通常都會利好到呢個嘅金銀同鐵石呢啲我哋叫基本金屬咁樣嘅。
0: 咁即係見到呢，即係除咗頭先你提到一啲嘅股份之外啦，咁近期呢，即係其實人工智能嘅相關股份啦都係市場焦點啊。咁恒生指數公司呢，上個禮拜五呢就公布咗啦，科技指數啦就將會納入呢希宇科技啊同埋智普啦。咁其實即係呢啲市場焦點嘅股份啦，近排呢其實個累積升幅都幾多㗎。咁日後呢，即係其實科技指數嗰個升幅呢，會唔會都跑贏恒指啊？
1: 科技指數就比較複雜少，因為之前過去咧佢跑得比較輸，因為其實主要就因為啲講緊係騰訊、阿里巴巴呢啲我哋叫做即係老牌科技股啦，又或者我有時講笑咁講叫科技公用股啦。咁變咗嚟講咧，就因為佢哋嗰啲嘅增長潛力或者空間，市場一路都講緊覺得。即係未來都唔會太多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自己覺得咧，就如果加咗希宇呢啲嚟講，係會有個幫助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未來方面嚟講，可唔可以叫做跑贏咧？咁因為其實如果你話科技指數咧，由翻今年方面嚟講高位，其實嗰陣時喺翻6,715點，依家最新得嗰4,869點啦。呢個正正係今年港股點解個走勢方面比較弱嘅真空嘅元兇嘅起身嚇。咁我覺得未來方面嚟講，可能會有少少幫助，但係你話要上翻去啲之前啲高位咧，可能會比較。短期大概其實喺翻呢個6,700點附近咧，咁可能有啲機會，即係6,700點附近可能有啲機會咁樣嘅。
0: 咁簡單講埋咧，即係近排啲新股啦，咁嚟緊今個禮拜咧都有好幾隻嘅新股上市啦。點樣睇翻嚟緊最近嘅新股市道啊？
1: 新股都應該 OK 嘅，因為講緊就本身近期都有個即係大家市場市都鍾意打新，但係調返轉頭呢，因為星期五方面嚟講，中證監呢對於返即係三間券商方面嘅一啲嘅懲罰啦，咁而其中本身嚟講咧，老虎證券喺打新嗰邊嚟講，咪佢哋個費用比較特別平啊，所以其實經常見到咧，佢打新榜都係第一嘅。咁如果依家咁樣去即係叫做有啲規管，可能或者講有啲罰款嘅時候咧，睇下會唔會影響到相關嘅打新活動方面嚟講，可能會比較緩慢咗落嚟咁樣。所以市場都關注呢一樣嘢嘅，但係暫時嚟講咧，氣氛仲係喺度，所以比較打新都唔係特別太擔心咁樣。
0: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刚才提到嘅股份，你有冇持有噶？
1: 我冇持有，唔该晒。
0: 好啊，咁啊，唔该晒温港城嘅分析。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2: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低。
6: 今日的事。
5: 行政长官李家超、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是会出席一个教师颁奖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出席同主礼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的启动礼。
5: 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是会出席立法会会议，讨论古洞北新发展区联用综合大楼及办公大楼的擬議工程计划。
4: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会出席防止罪案科举行的安全城市活动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5: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圭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本港的科研发展。

0: 英国就有研究发现，在多个欧洲城市生活的鸟类是能够辨别人类的性别，较比较是害怕女性靠近，估计是与女性在远古时代有份捕猎鸟类等的小型动物有关，一阵会讲下。
1: 重庆有组织就举办了一场非常特别的时装天桥show，模特儿所着的都是具有乡土风的服装。主办方就说活动是结合了乡土风情和时尚创意，未来都会持续走进更多的乡村，希望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时装界每年定期都会举行时装天桥 show， 展现新一季的服饰潮流和趋势。重庆市乡村振兴服务协会日前在巴南区一个农场内举办特别的村 T show， 即是乡村版的时装天桥 show， 将乡土风情和时尚创意融合，展现乡村风貌。这里没有光鲜亮丽的布景，舞台只是搭建在田野上，现场亦都没有耀眼的聚光灯，只有太阳照亮模特儿。至于一众的模特儿就由一条农村的超过30个村民担任，他们并没有着上华丽时尚的服饰，反而着住融入下部苗绣的乡土风服饰，颈上挂住啱啱摘的蔬菜，部分人又抱住土鸡、土鹅、水果，肩膊上托住锄头、扁担和竹箩等农作工具。虽然一班村民不是专业的模特儿，但是他们自信十足，凭住真诚的笑容、朴实的姿态，再配上新鲜的农产品和农作工具，将田野劳动的生活场景搬上舞台，令古老的农间文化焕发出时尚魅力，吸引不少人围观。到场观看的张先生表示，见到上了年纪的村民穿着特色服装，抱住土鹅自信地行猫步，感觉到生活气息，村民对生活的热爱和生命力是他在写字楼翻工的时候感受不到，认为有关活动好好玩。负责人就说，活动并不是一次性，未来将会持续走进更多乡村，以时尚激活乡土文化，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以流量带动产业振兴。平时在街上见到雀仔行埋去，他们可能会因为怕人而飞走。英国有研究发现，欧洲不少城市的鸟类能够辨别人类性别，相比男性，雀仔更加怕见到女性。英国生态学会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在捷克、法国、德国、波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生活的37种鸟类，包括白鸽、麻雀、大山雀和喜雀等。团队安排男性和女性参与者尽量穿一致颜色的服装，然后慢慢行近雀仔，看看雀仔会在距离人类几近的时候飞走。结果发现，鸟类可能透过体型、步态甚至气味来判断接近者的性别。当见到女性靠近的时候，雀仔往往更快飞走，如果是男性靠近，雀仔平均会等他们行近多大约一米之后才会飞走。在这么多种被观察的鸟类中，喜鹊的警觉性最高，会较早飞走，而白鸽相对淡定，是比较迟先飞走的鸟类之一。团队成员布鲁姆斯坦表示，在人类历史之中，男性多数扮演狩猎者的角色，应该相对危险一点，而女性很少做狩猎者，性格相对温和，所以他自己以为鸟类会较畏惧男性。但是今次研究结果推翻了这个假设，鸟类至今对女性仍然保持较高的戒备，是因为女性在远古时期可能有份参与捕猎，而且目标多数是鸟类等小型动物，而男性就负责对付大型猛兽。研究成果已经在生态学会的期刊发表。
0: 时间来到6:52，在大家翻工翻学之前呢，再看一次最新的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噶，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系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正式来到太空之家，成为中国空间站的家人。神舟21号乘组和神舟23号乘组一起影低太空全家福。神舟23号飞船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的过程历时是大约3.5小时。另外就预计在今个星期之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就会返回地球。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空间应用系统今次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9项的科学实验，包括是水道种子、干细胞、钙钛矿电池等等材料将会开展太空实验。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的香港特区代表团结束甘肃酒泉之行。孙东说，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创科生态圈，拓展研发平台，并且投入资源，全力为年轻人搭建更广阔创科舞台。孙东说，能够现场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今次飞行任务更加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历史性的参与，深刻体现了香港在国家大力支持之下，不断发挥自身创科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性跨越。商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港产太空人黎嘉莹祖籍顺德。有内地媒体访问了黎嘉莹在顺德工作的姐姐黎嘉敏。姐姐就形容妹妹最突出的性格特质就是自律、坚毅和细心。最期待就是她回来之后一家人可以团聚吃饭。她提到家人从来都没想过屋企会出了一名太空人。他又说，妹妹面对挑战时候的态度就是愈强愈强，破釜沉舟，深信是能够有能力通过任何的考验。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青葵公路发生交通意外，多人受伤。一部九巴昨日下午行驶期间怀疑未减速或者刹车的情况之下，直撞路中停下的箭嘴车和工程车，并且将两车推前多个车位，期间一名企在箭嘴车前的人员急忙跑开，事件导致23人受伤，其中车长受伤被困。有乘客说，意外期间犹如波子机抛离座位横冲乱撞，情景恐怖。他说，不少的乘客被抛离座位乱撞，自己被抛飞撞了几次，车辆的摄像镜头影片就曝光，显示涉事的九巴直撞路中的箭嘴车，箭嘴车挨撞之后被九巴推前多个车位，企在前方的一名工程人员及时跳开得以保命，跑越两条的行车线至到分隔石博，险象横生。九巴发言人就说，已经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的调查原因。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积金局正是就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 作全面检讨。据了解，强积金业界亦都是相应检视相关的参考投资组合，探讨是否有优化空间。部分意见认为可以考虑进一步扩阔可投资的资产类别，例如是加入同通胀挂钩的资产。另外亦都有意见指出，目前参考投资组合所覆盖的市场是以欧美比重较多，中港市场的占比相对较少，或者可以考虑适度增加例如 A 股的比重。预设投资策略自2017年4月推出至今已经是有9年，当局已经是展开全面检讨，目标在今年底前完成。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址中表示，积金二团队在审批过程当中发现有计划成员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但是 佢提交嘅医生证明书存疑，团队随即主动同证明书上嘅注册医生核实，发现证明书怀疑系属于伪造，涉事医生亦都因此及早得悉有不法分子盗用佢嘅身份，并提高警觉。而就最近发现嘅可疑个案，积金二团队已经交俾执法机关跟进，亦已经拒绝有关嘅申索。积金局在过去三个财政年度已经转介了110宗怀疑强积金的违法行为个案，被相关的执法部门跟进和调查。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早前推出全新的首诊物理治疗师制度，认可的物理治疗师可以为病人就特定的肌肉骨骼问题，无需医生转介之下直接进行评估和治疗。相关的培训课程在本月中推出，培训机构相信在本月之内就会有首批私营首诊物理治疗师诞生。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时间接近早上的7点钟，我提提大家，本港最新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慈云三云华街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㗎啦。介乎双凤街和玉华街之间的封路已经重开返。而另外荃湾洋屋道的水管急修是仍然进行緊的。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和环窝仔街之间全线封闭。而反方向去大河道近住环龙街的快线都是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几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运输处非常关注事件，已经要求九巴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卢子清报道。
2: 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两点，一架九巴沿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当驶至荔枝角公园对开时，撞向停在路中的两架工程车。网上流传事发片段，涉事九巴当时沿中线行驶，直撞停在中线的工程车。一名企在工程车前方的工作人员即刻跑向路肩石博站避，巴士其后继续向前滑行，再撞向另一架工程车先至停低。大批消防员、警员和救护员到场，涉事的960号线九巴车头严重损毁，挡风玻璃碎裂，工程车的防撞架亦被撞至变形，多名巴士乘客受轻伤，部分人要由担架送上救护车。39岁九巴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他的颈、腰和脚部受伤送院，他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将他拘捕。九巴话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并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巴士公司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署方话，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嘉烈医院有货车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提供协助。署方话，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示，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署方又话，会按调查结果同巴士公司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积极跟进，呼吁驾驶人士要时刻保持警觉，留意行车线的管制灯号。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一度鸣枪示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正是紧急扩大应对行动。罗宇光报道。
3: 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传媒报道，在当地东部蒙雅鲁镇，有民众到一间伊波拉治疗中心试图领回离世亲人的遗体，引发冲突。但治疗中心位于医院入面，医院的医疗主任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天，警方一度鸣枪示警，但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亦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报道又指，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受伊波拉疫情影响的社区，官民之间失去互信，民众就部分死者的死因向当局提出质疑。在蒙雅鲁镇东南面85公里、疫情同样严峻的鲁雅姆帕拉镇，过去的星期四有民众因为未能将一名疑似死于伊波拉病毒的男子的遗体带走安葬，反而纵火焚烧医院的隔离帐篷。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仍然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红十字会义工在警方保护之下进行安全殓葬，以阻止病毒传播。不过红十字会方面表示，有几名义工疑似在处理遗体的时候感染伊波拉病毒身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一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当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报告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亦报告了过百宗确诊病例，当中大约一成人已经死亡。谭德赛话，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他们正紧急扩大应对行动。 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面临疫情爆发风险。非洲疾控中心和所有非洲领导人开会，分享应对疫情的指引。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和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施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伊朗方面就说绝不投降或退缩，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当地传媒就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下令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再由罗宇光报道。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和走上街头的民众透过顽强抵抗，令到敌方陷入被动局面。他指出，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强调伊朗绝不投降或者退缩，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就帮到伊朗取得最终胜利。伊朗有通讯社就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这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具备一定隐蔽能力，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指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船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说，目前未讨论核计划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的谈判处理。德克兰要求美国就解除制裁和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而美国就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之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舒缓措施。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一晚发表视像声明，表示他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他指以色列正是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个星期歼灭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是不会放松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又说，真主党正是透过无人机，尤其是网络赋能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方组建专项团队应对有关威胁，目前需要做的是加强打击密度和力度。以色列军方就宣布对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等地方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空袭，较早时以军空袭黎南提尔市和周边地区。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的检查站时，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中拿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后证实死亡。事发时特朗普在白宫内，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事件。 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办公室方面表示，卢拉在当地星期日已经接受首次头皮浅层放射治疗，之后仍然需要定期前往医院继续治疗。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跟住是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3: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圈，世界法网冠军斯维亚迪克和二号种子赖巴坚娜都轻松晋级次圈，其中曾经在2022至2024年连续三年赢得法网冠军来自波兰的斯维亚迪克，借用了60分钟就以6-1、6-2轻松击败澳洲青少年选手艾玛神宗斯。斯维亚迪克将会同捷克选手比力争夺32强席位。早前赢得澳网冠军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被都以2盘6-2轻松击败斯洛文尼亚球手艾雅域。至于伤愈复出之后再战大满贯正赛的中国球手郑钦文，就连输2盘4-6和0-6，他不敌波兰选手卡连斯卡，在首圈出局，即时世界排名跌出前100位。他说自己不会过多关注排名，但承认很多事需要重新开始。世界杯消息方面，西班牙国家队公布26人大军名单，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历史上首次无一人入选。在主教练迪拉方迪敲定的名单当中，目前仍在养伤的亚马和力高威廉斯等重量级球员都成功入选。巴塞罗那门将祖安加西亚、后卫艾力加西亚、马体会后卫佩比等都成为名单上的最大惊喜。虽然费明卢比斯受伤无缘世界杯，但西甲冠军巴塞仍然是为斗牛士军团贡献球员最多的球会，共有8名球员入选。与此同时，早前被认为唯一可能入选的皇马球员侯申，由于今季表现未如人意，最终被剔除在名单之外，是西班牙国家队世界杯名单首次没有出现任何皇马球员的名字。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十四分，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呢一节同大家睇一啲国际消息。塞尔维亚总统姆薛奇首次国事访问中国，差不多同一时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展开访华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夏巴兹会晤，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而习近平同日亦都同姆薛奇会晤，并且为姆薛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姆薛奇同夏巴兹又先后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花圈。
1: 塞尔维亚同巴基斯坦在中国分别是有是这个的塞铁和巴铁的昵称，亦是中国的铁杆朋友。有分析就认为，现在的交往模式是彰显新型的国际关系，互利共赢的新范式。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姆薛奇这几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姆薛奇过去曾经多次到中国出席不同国际场合及会议。在差不多同一时间，英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展开访华行程。夏巴兹抵达北京之前先在浙江杭州参访。塞尔维亚和巴基斯坦都被称为是中国的铁杆朋友，有塞铁和巴铁的昵称。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分析说，中塞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友谊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记忆。1999年北约轰炸当时的南斯拉夫，期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导弹袭击，酿成三名中国记者死亡，馆舍严重损毁。当时的大使馆就是位处现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事实上，中国近年大力投资塞尔维亚，包括曾经濒临倒闭的钢厂，在2016年获中国河钢集团伸出援手收购，钢厂重获新生。中塞之间的自贸协定在2024年7月生效，加强了双边经贸往来，塞尔维亚成为欧洲为数不多同中国既拥有自贸协定又拥有互免签证同直航待遇的国家。双方开拓未来的另一个重要标记，就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空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去年十月全线通车。姆薛奇当时亲身乘坐高铁体验，他亦都以铁杆友谊来到答谢中国的支持。国事访问中国之际，姆薛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相信访问将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且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外界预料中塞之间未来还会在深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及新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今次访问将有力地推动双边及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合作。至于巴基斯坦，更加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国援建的瓜达尔港、克拉昆仑公路等专案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的闪亮名片。中巴经济走廊本身就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习近平2015年国事访问巴基斯坦，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内地传媒相信夏巴兹访华将为两国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提供契机。另外，中东局势正在紧张之时，巴基斯坦斡旋美以伊战争，评论认为中巴携手将为维护地区和平、捍卫国际正义贡献力量，亦都是中巴高水平国际协作的最新注脚，丰富了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在经贸上，夏巴兹在杭州期间出席了信息技术与电信、电池储能系统及农业投资大会，见证签署经贸协议，并参观了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夏巴兹访华期间，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巴政党论坛暨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会议在北京举行， 巴基斯坦外长达尔表示，巴方愿同中方通过党制渠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深化战略同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同人民交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升级版，推动巴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中国的铁杆朋友到访，内地有评论认为，当前一些西方人士仍然保持冷战思维，以结盟针对第三方来到歪曲中巴和中塞友谊，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面，大国和小国的交往路径只有霸权干涉和利益依附。巴铁和塞铁的出现彻底打破这种思维，为世界提供一个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彰显新型国际关系互利共赢的新范式。

0: 市民呢好多时可能都会试过啦，接收到一啲怀疑诈骗电话或者是宣传电话啦，觉得好烦厌啊，或者也会免受骗啊，于是乎见到唔熟悉嘅号码啦都未必接听㗎。但係要记住咁样做啦，可能会令自己错过咗一啲重要电话。
1: 医管局就话呢，以前都试过市民可能基于类似嘅考虑呢而拒绝接听佢哋嘅来电㗎。而为免影响市民诊症呢，今日起就会转用18285同埋18286字头嘅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方便市民识别。
0: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有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是不会作任何变动的。听他详细讲解一下具体的做法究竟会是怎样。
2: 醫管局呢就有鑑於過往呢好多市民佢如果一啲二字同三字頭嘅電話呢都擔心係啲電話騙案或者宣傳電話，所以佢哋唔接聽啦，所以我哋由今日起呢就會陸續轉用呢個18285同埋18286字頭嘅七位數字嘅電話嘅。成個轉換嘅流程呢都會係主要係今日開始到到6月5號嘅，而東區尤德夫人那達素醫院呢就會遲少少會係6月29號會轉嘅。
0: 轉咗之後呢，市民要點樣想去识别咧18285、18286为字头啊，咁但系跟住落嚟嗰个号码嘅组合啊，或者系仲有冇其他市民睇到个电话号码就可以留意到或者知道肯定到？
2: 其实转换个来电显示号码咧，18286就会有100条线啦，另外就18286会有100条线嘅，咁我哋都会分配俾唔同嘅医院嘅。咁当然喺嚟紧我哋嘅宣传啊，我哋嘅资料上都会话咗俾市民听，唔同嘅医院会系乜嘢嘅number嘅。不过都喺度想提翻市民，我哋嚟紧咧今日开始转换咧，都会系一啲比较细规模嘅我哋嘅诊所嘅，包括系综合国慈善护养院啦、大伦子康复中心啦、红十字会输血中心同埋牛头角创立会家庭医学诊所嘅。
0: 你哋发现啊，病人咧佢接电话呢个情况系咪都好严重咧？以往试过有冇啲咩严重嘅个案啊？可能系真系影响到病人嗰个诊治啊，或者系治疗咁样嘅。
2: 我哋就冇正式统计过呢啲嘅数据嘅，不过当然我哋个别有一啲嘅医院嘅运作上，我哋都系听到一啲咁样嘅意见嘅。最常见嘅情况就系话专科门诊如果有啲嘅改期啊，又或者最常见就可能系打风后有一啲诊症嘅时间改动啊，各样嘅改动咧，咁好多时我哋打电话出去咧，都未必啲市民系会愿意接听嘅。咁呢个就都系我哋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原因，点解我哋转啦？
0: 为咗防止市民受骗啦，亦都系防止啦有市民咧，因为啊唔知道你哋嗰个来电系唔系真系医管局，而可能系延误咗一啲嘅治疗啦。除咗话嗰个来电显示嘅号码有识别之外，市民仲有冇其他方法咧可以核实来电者系真系医管局嘅人员嘅咧？
2: 大部分我哋打出嘅电话咧，都系会转换咗系18285同埋18286字头噶啦。咁我都想强调呢个系个来电显示嘅转换啦。但系我哋如果病人打嚟医院查询嘅电话咧，我哋系冇任何嘅变动嘅。咁但系由于运作需要咧，我哋仲有少量嘅运作单位咧，都仲会系用直线电话嘅。亦都比较想提醒市民就系，如果我哋一啲嘅特别嘅服务，例如我哋非紧急嘅运送啦，同埋一啲嘅外展嘅服务咧，好多时我哋嘅工作人员会系一啲嘅直线电话或者系会用手提电话致电嘅。不过我都相信呢件事市民都应该可以识别到嘅。
0: 如果市民咧想要查询可能系医管局某一啲服务嘅电话号码或者某一啲人员嘅电话啦，佢哋其实会唔会查得到系18285或者18286字头嘅电话噶？
2: 佢哋唔會查到嘅，因為本身嘅查詢嘅電話，例如喺我哋網站上係冇任何變動嘅。呢、這個18285同18286咧，只係一個來電嘅顯示號碼嚟嘅啫，即係唔同嘅號碼，我哋會分配俾唔同嘅醫院嘅。咁所以喺我哋嚟緊嘅宣傳嘅資料上咧，都係會俾市民係可以知道嘅。例如呢個18285-11，我哋係會俾瑪麗醫院嘅，而18285-23係會俾廣華醫院嘅。我哋都係有特定嘅一個号码嘅，不过当然就唔系话完全系可以喺个文字上显现出嚟咯，但系个 number 我哋系会分配咗俾特定嘅医院或者诊所嘅。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今次亦是李家超首次出访中亚，代表团的规模是本届政府以来最大。
1: 有随团的香港代表成员就说，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会公布。又指中亚位处于战略地理的位置，天然资源多元化，人口相对年轻，仍然有如未发掘的金矿，相信会有不少的合作发展机会。
0: 有内地企业的代表就说，是会参与同哈萨克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的解决方案。他又说，中亚市场近年的发展潜力大，希望透过合作是可以一方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亦都有利中亚国家的发展。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代表团首次出访中亚，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李家超早前说，今次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香港代表有超过30人，内地企业代表大约30人。他说今次出访目的在于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双方更紧密合作。其中随团的香港代表成员、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由特首带队展开政府之间的高层次对话，有助开拓新市场。他说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
4: 嚟紧今次的那个 trip 度会 announce 中东那边的机构政府，他有钱的，他想亦都睇到呢个中亚有一个巨大的潜力，一个市场，一边有市场，一边有资金，他需要有人去将他们去撮合，怎样将中东的资金引入去中亚那里去做投资。而我哋都可以將我哋喺香港同埋中國嘅優質嘅企業帶去呢度入面參與呢啲項目，咁其實我哋就係扮演一個咁樣嘅角色嘅。
3: 張坤話：中亞處於具戰略性嘅地理位置，要打通亞洲，尤其中國同中東及歐洲嘅陸路運輸，中亞屬於必經之地。加上中亞天然資源多元化、礦產豐富，當地人口亦都相對年輕，形容有如未發掘嘅金礦。
4: 咁一個年輕就意味住係一個有活力嘅人口，證明住佢嚟緊對於生產力同埋消費力嘅提升係有一個好大嘅基礎喺度。你可以話佢係一個未發掘嘅一個金礦，等住大家去投資去開發佢啦。即係能夠喺中亞合作嘅方面呢，可能係比中東會更加多，因為中亞本身需要嘅合作方提供的技术或者投资的方面亦都是更加多。
3: 一直参与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移动子公司，总部设在香港的中移国际，在行政长官出访中亚期间，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 5G 专网、智慧调度、物流数据管理等信息化服务，深化同中亚国家的经商贸易往来联系合作。中移国际运营商业务部主管陈建芬说，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希望透过合作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发展。
5: 因为其实中亚市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力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在未来增长的速度上高，或者他们对数字化的需求上高，赋能上高，我们可以做到很多，对中亚地区做到很多贡献。甚至乎因为中国内地我们的 5G 市场发展比较成熟一点，而中亚只不过在2023年才推出 5G， 我们可以希望带到更加多属于香港的生态，可以去到当地服务到当地的公司企业。
3: 陈建芬说，中亚国家位处内陆地区，缺乏连接海底电缆的物理条件，而香港拥有全球密度最高的海底电缆登陆站和国际数据交换中心，正好切合他们的需要。陈建芬又说，加强和中亚的陆地光缆系统对接，对香港亦有好处，因为可以为香港到欧洲的网络传输提供多一个选择。
5: 中亚有个很特殊的地理位置，就是从香港如果直接要去欧洲的话， 除了海陆陆缆的话，中亚地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现在特别是环境比较复杂一点，然后这个陆缆的连通的话，能够保障我们的那个传输网络的稳定性，这个是对我们非常保障非常好。
3: 陈建芬认为，随着哈萨克等中亚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开放，加上国家提供的服务在当地认受性非常高，中移国际未来亦都会加大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的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

0: 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号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克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克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在当地3月1号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洋屋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埋环窝仔街之间，即系落油居对出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反方向去大河道，近住环龙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同时咧喺鲗鱼涌嘅华兰路咧都有水管急收，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同埋太古城道之。间即系惠安苑附近嘅全线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和斜村。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本港载荷专家黎嘉莹进驻天宫中国太空站，未来陆续会展开多项嘅太空科研任务。
4: 港大物理学系首席讲师潘振声就话，整个嘅发射同埋对接过程都好顺利，反映技术相当成熟。太空实验咧涵盖好多不同领域，包括材料、生物和监测地球等等。他又说今次有香港人参与太空任务，反映航天事业是走向开放。由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潘振声，听下他的讲解。
6: 在发射的时候，我们要在地面以极高的速度逃离地球附近的地心吸力，对身体承受的个力量，我们叫 G-Force， 其实是极大的考验的。航天员要经过很多训练，令到他们更加适应这些这样的环境。神舟计划进行了这么多次到现在，个技术都相当成熟了。今次整个发射啊对接方面都是进行得很顺利。技术难度挑战我相信应该就相对来讲就不算很大。我哋而家喺太空做嘅实验咧，涵括咗好多唔同嘅领域嘅，有一啲可能系同材料方面啦、生物嘅方面啦、监测地球方面。太空站因为其实佢有特殊优势，长期喺太空运作咧，同埋我哋可以有人去设计同埋去执行嗰个实验咧，系一啲无人嘅卫星咧，系好难取代到嘅优势。
7: 空间站长期驻留嘅话，对于研究高辐射啊、微重力对人体同埋物质个影响，有啲咩特别嘅价值嘅咧？
6: 太空系一个好危险嘅环境，如果希望人类长期能够在太空建立一些观察站啊，甚至是一些长期的观察站呢，我们是需要更加了解人和各种的生物和物料在长时间在太空环境里面的反应。在失重的状态呢，我们如果长期生活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机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例如我们的骨骼啊、肌肉啊等等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失重的状态呢，我们是没有平时我们感受到那个浮力的。有一些重的液体平时的大气层呢就会向下，轻我会向上，

0: 身體機能都賴以為生的一些的簡單的物理現象呢，在太空站的環境是沒有了，身體裏面大部分都是水分，大量不同液體是進行我們身體機能的運作，長期在太空環境實際上這些液體的分布啊、轉換呢都跟在地面上是有不同的。在太空艙的環境沒有大氣層，受到的輻射是相對高的，太空艙裏面也都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措施減少這些輻射的影響。現在我們看回呢，對於宇航員的影響呢，現在應該是掌控到一個可控制的範圍。
1: 黎嘉瑩就擁有計算機科學博士背景，為什麼博士學位是載荷專家的必要條件呢？
0: 載荷專家其實一個重要的任務呢，它就是整個太空站裏面很多實驗的執行者，亦都要將自己代入實驗研究員的角色，不單止是要有操作這些實驗的能力，同時亦都要有一個研究學者的精神，知道做一個實驗的時候哪些是一些重要關鍵的步驟。雖然有時計劃都很好，但實際上執行的時候都要作出一些可能少量的改變。如果一個有研究經驗的人，或者知道研究背後精神的人，就更加能夠在適當的時間可能是做一個實驗的微調，令到那個研究項目能夠繼續得以進行。實際上的研究能力是比起他研究本身那個學科那個內容可能更加緊要的。
1: 今次是不是都某程度上反映國家航天任務的人才需求有個變化呢？香港在這方面有沒有什麼優勢或者不足之處？
0: 國家呢今次開放了宇航員給香港的市民能夠參與，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都代表了國家的航天事業是希望越來越走向開放。今次不會是第一次，可能將來有其他外國的宇航員都能夠加入，咁呢方面亦都可以話就係香港嘅，我覺得係強項，因為香港我哋始終都係一個好國際嘅城市，亦都有好多人有好國際嘅面向，我哋經常咧能夠同外國有好多嘅接觸。
1: 今次升空任務咧，對於香港年輕一代嚟講有啲乜嘢嘅激勵作用？如果要培養下一位嘅港產航天員咧，政府同學界要點樣去推動呢？
0: 希望咧係能夠對多啲年輕人有一個激勵嘅作用啦。小學都有科學科嘅課程，初中嘅科學課程亦都啱啱革新咗，高中咧亦都籌備緊咧會唔會革新緊課程。好多嘅學科咧都加強咗一啲航天嘅教育或者天文嘅教育。有一個港產嘅太空人喺度咧，佢哋學習呢啲內容嗰陣時咧，可能會學得更加積極同開心。呢幾年咧，各大大專院校咧都已經喺天文科學或者太空科學方面咧做多好多唔同嘅發展。國家亦都開放咗航天計劃，都會有唔少香港學者咧係有參與，有啲係直情係參與咗係一啲新嘅儀器嘅製造，例如天文三研究火星，唔單止係話我哋只係能夠攞啲數據分析咁簡單，甚至係我哋可以幫手設計個實驗，一開始嗰陣時啲儀器咧都可以參與設計嘅工作。
2: 我哋又讲下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喺听日就会启用噶啦，预计每年咧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嘅客流量。15间航空公司咧将会陆续进驻，包括3间本地嘅航空公司。而香港航空听日将会率先进驻新嘅客运大楼，为旅客办理登机手续。
3: 早前参观过新大楼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就认为，新离境设施是有助分流旅客，以及配合机场未来的发展，强化机场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他说新客运大楼配备多项的自动化设施，估计当局会加派人手去协助旅客。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姚柏良，听听他怎么说。
4: 大家唔好以為好似 T2 咧同 T1 咧好似離好遠咁樣，其實咧機鐵咧兩邊就係 T1 同 T2 啦，即係一去到機鐵落車嘅時候，左邊就係 T1， 右邊就係 T2 啦，都係沿用翻以前嘅 T2 同 T1， 即係下面有個隧道咁行過去。我都組織咗旅遊業界去一個了解成個 T2 離境嘅嗰個運作。第時出團嘅時候，喺 T2 嗰度嗰個運作可以早啲掌握。T2 咧，去咗航空公司做咗登機，做咗行李 check in 之後咧，你去到嗰個嘅出境大堂嗰度，過咗個成個清關之後咧，坐翻無人駕駛就過翻去 T1C 啊，即係我哋嗰個候機樓嗰邊啦。成個流程咧，無人駕駛駁翻去 T1 嗰邊咧，都非常之便捷嘅，嗰個時間都係好短嘅啫。大家睇到 T2 成個由個設計啊、個色調啊、個取光啊、嗰個空間感啊，大家都是非常之赞的，既是潮流亦都是很有文化的特质，非常之时尚，同埋非常之符合到年轻一代好喜欢的一种风格嘅。
3: 二号客运大楼嘅运作啦，启用之后系咪都有助分流到旅客咧？
4: 有幫助嘅，第一而家 T1 嗰邊呢，隨住我哋嗰個客流量都逐漸回升啦，去年都已經去到6100萬啦，今年呢預計都可以去到差唔多7000萬嘅。而家響 T1 嗰邊呢 check in 同埋安檢出境嗰個流程呢，人流嗰度都相當之大嘅，繁忙時間甚至都幾擠迫下。而家係逐步一啲嘅航空公司搬返過去 T2 嗰邊運作呢，對於 T1 嗰邊肯定能夠幫助到冇咁擠迫啦。同時嚟講呢，嗰只機場咧已經都成30年嘅啦 ，T1 嗰邊咧都可以有啲空間去做翻一啲嘅翻新啊，一啲維護嘅工程。
3: 對未來香港嗰個旅遊業發展，以至話建立一個機場城市，有啲咩幫助咧？
4: 三跑系統全面啟用之後咧，未來可以能夠容納到最高峰可以去到1.2億嘅客流量嘅。當然啦，我哋而家暫時恢復到可能都講緊今年大概7000萬人次到，所以睇到未來咧，我哋有個好大嘅空間，一個增量係可以能夠提供到嘅。正就係話 T2 嘅啟用咧，未來再下一階段就係 T2C， 即係 T2 Concourse 後機廊嗰邊咧，應該去出年會落成啦，會啟用嘅時候咧，整個三跑系統咧可以講係一個完整地可以能夠運作嘅。對於鞏固我哋國際航空樞紐呢度，起碼我哋有咗呢個空間，有咗呢個增量。如果我哋繼續保持住積極去爭取多啲航線開通，向香港出發嘅航點繼續開拓，喺硬件上就係絕對有咗個咁嘅一個好好嘅條件。當然我們亦都是要一步一步來，現在 T2 第一階段啟用，希望能夠將一部分的區域性的航空呢，比較短途的航線的航空公司搬過來向 T2 這裡，這個對於兩邊 T1 和 T2 空間的運用和協同呢會更好的。
3: 始終是一個全新的設施，譬如會有一些自助的登記櫃位和自助的行李托運，運作初期擔心到有些什麼混亂，當局要注意些什麼呢？
4: 機管局都做咗好多事前嘅準備啦，同航空公司啊，同機場各個持份者咧，都做咗嗰啲嘅演練嘅，喺嗰個運作上，我相信都會順暢嘅。當然啦，即係你話客人未嚟咗新嘅 T2 嘅情況下，我哋睇到整體嗰個指示啊，都好清晰，交通啊，嗰個配套啊，啲指引清晰嘅。咁所以呢方面我覺得大家適應都係會較為容易嘅。同時嚟講呢，我相信即係喺呢個初期呢個階段呢，機管局都會擺多啲人手啦，航空公司亦都係會安排人手啦，去協助旅客熟習呢啲新嘅設施，尤其是我哋而家好多比較智能化啲嘅自助登機啊，同埋啲行李嘅托運嘅設施呢，非常之新穎創新嘅。當然如果從年輕人嘅角度可能容易適應啲啦，咁可能年長嗰啲呢都要有啲人手嘅方面可以做一啲嘅協助。咁我相信呢方面航空公司同機管局咧都一定会係全力去配合做好呢方面嘅工作。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5: 报章摘要：
3: 文汇报头版报道，第八次太空会师，天宫首迎港家人。明报，舱船高难度对接，第八次太空会师。商报，太空全家福，天宫喜迎门。大公报头版就报道，北都金融需做产业组织者。
2: 星岛日报头条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可望复航，重创油魔，本港贵油加快减慢受关注。经济日报，华为发表滔定律， A 股芯片板块飙升。南华早报，华为芯片突破，缩窄与科技巨型企业距离。信报头条报道，懒人基金研究准买通胀挂钩产品。东方日报，假医生只办绝症，博强积金提早拎。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是中国航天史上的第八次太空会师。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正式来到太空之家，成为中国空间站的家人。神舟21号乘组和神舟23号乘组一起拍下太空的全家福。 神23飞船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预计在本周之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就会返回地球。而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空间应用系统今次是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了9项的科学实验，包括是水稻种子、干细胞、钙钛矿电池等等材料，将会是开展太空实验。文汇报报道，
2: 商报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的香港特区代表团结束甘肃酒泉之行。孙东说，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创科生态圈，拓展研发平台，并且投入资源，全力为年轻人搭建更广阔的创科舞台。孙东说，能够现场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今次飞行任务更加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历史性的参与，深刻体现了香港在国家大力支持之下，不断发挥自身创科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性跨越。是商报报道。
3: 明报就报道，港产太空人黎嘉莹祖籍顺德，有内地媒体访问了黎嘉莹在顺德工作的姐姐黎嘉敏。姐姐就形容，妹妹最突出的性格特质就是自律、坚毅和细心，最期待她可以回来之后一家人团聚吃饭。她又提到，家人从来都没有想过屋企会出一名太空人。她又说，妹妹面对挑战的时候态度是越强越强，破釜沉舟，深信她能够有能力通过任何考验。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青葵公路发生交通意外，多人受伤。一辆九巴昨日下午行驶期间，怀疑在未减速或者刹车的情况之下，直撞路中停下的箭嘴车和工程车，并且将两车推前多个车位。期间一名企在箭嘴车前的人员急忙跑开，事件导致23人受伤，其中车长受伤被困。有乘客说，意外期间由于波子机抛离座位横冲乱撞，情景恐怖。车辆的摄像镜头影片就显示，箭嘴车挨撞之后被九巴推前多个车位，企在前方的一名工程人员及时跳开得以保命，跑过两条的行车线至到分隔石壁，险象环生。九巴发言人就说，已经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的调查原因。星岛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发现有计划成员以患上末期疾病或者是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但是他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存在疑问。团队是随即是主动和证明书上的注册医生核实，发现证明书怀疑属于伪造，涉事医生亦都因此而及早得悉有不法分子是盗用他的身份，并且提高警觉。而就着最近发现的可疑个案，积金二团队已经是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亦都已经是拒绝有关的申索。积金局在过去3个财政年度已经转介了110宗怀疑强积金的违法行为个案给相关的执法部门跟进调查。东方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上智医疗集团副主席陆志聪说，集团一共有7-8名医生在5月初接获积金二信件要求核实资料，亦都得悉有其他业界收到信件。陆志聪说，证明书签署和印章都同描述医生不同，早前已经报案，警方昨日回复查询时候说，初步将会将案件列作求警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是明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双方是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的成果。 而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姆斯奇系进行会谈。习近平强调，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将会在明日启用，多项公共交通已经准备就绪。运输署昨日表示，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三号和四号月台已经启用，多条城巴和龙运巴士路线亦会途经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运输署发言人提醒，新大楼启用初期，附近一带的交通在部分时段可能会较繁忙，市民和旅客应该提早计划行程，预留时间适应新安排。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就提醒，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机和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的人手协助。是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昨日是佛诞一连三日假期的最后一日，有不少北上内地的港人相继返香港。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昨日下午非常繁忙。根据口岸官网显示，昨日下午车辆出境港澳排队超过500米，出现极度高峰，轮候的时间是长超过40分钟，车龙及至昨晚深夜才散去。除了返港市民之外，不少的内地旅客亦都访港。有广州的游客就说想带小朋友来香港玩，又说来过香港几次，认为香港有很多地方适合小朋友。今次的旅程就打算逗留三至四日，估计每日的花费大约是500至600元港币。这是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环地中海游泳系列赛摩纳哥站前日上演次日的赛事，在首日的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打破大会纪录的夺冠的中国香港游泳名将吕飞如何思培出战另一主项100米自由泳，最终游出52秒67，较荷兰泳手慢 0.54 秒之下收获银牌，个人以一金一银的成绩完成系列赛首站赛事。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积金局正是就着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作全面检讨。据了解，强积金业界亦都是相应检视相关的参考投资组合，探讨是否有优化空间。部分意见认为可以考虑进一步扩阔可投资的资产类别，例如是加入同通胀挂钩的资产。预设投资策略是自2017年的4月推出至今已经是9年，当局是已经展开全面的检讨，目标在今年底之前完成。信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早前推出全新首诊物理治疗师制度，认可物理治疗师可以为病人就特定的肌肉骨骼问题，无需医生转介之下直接进行评估和治疗，相关的培训课程本月中推出，培训机构相约，相信本月之内会有首批的私营首诊物理治疗师诞生。香港物理治疗学会和理工大学在本月中正式推出首诊物理治疗师培训课程，全长8个钟头，当中7个钟头是网上视频培训，参加者需要100%完成线上课程，之后就可以接受一个钟头的网上考试。香港物理治疗学会会长胡全孝就说，早前已经为地区康健中心的物理治疗师进行培训，现有大约30多人持首诊的资格。是经济日报报道。
5: 社评摘要。
3: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为本港写下历史的一页。 港府同各界更加系应该善用呢一股嘅航天热潮，作为推动人才培育同科研产业化嘅突破口。经济日报社评，
2: 大公报社评讲到，香港首位航天员升空，亦都系最好嘅创科教育，喺香港青少年心中种下梦想嘅种子，推动更多人投身创科，大胆追梦。与之同时，香港可以依托自身嘅独特优势，吸引全球领先航天企业顶尖嘅科研人才落户，系大公报社评。
3: 明报社评就提到，今次有港人上太空，唤起咗社会各界对航天同科学嘅想象，当局应该把握机会，持续投入资源。一边是支持大学的基础科研，促进航天技术落地产业化，一方面就推动科普教育，鼓励下一代追求科学梦，逐步改变社会急功近利的风气。明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据积金局披露，积金二平台早前发现有不法分子涉嫌利用伪造的医生证明书，试图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由，提取强积金，呢类行为不仅触犯法例，更加严重侵蚀市民赖以安享晚年嘅退休储备，必须要予以严厉嘅打击。监管机构亦要继续深化积金二等改革嘅措施。系文汇报社评。
3: 《东方日报》的政论亦都讲到，类似用假医生纸希望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新闻常有发生。积金局联同积金二团队成立专责组，检视提早提取强积金新策的审核机制。如今积金局完善审批程序，相信要伪造虚假医生证明已经是不易得逞。市民切勿因为是想提早提取强积金而以身试法。东方日报政论。
2: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美伊战事至今已经近三个月，近日美国媒体披露一份双方大致谈妥的谅解备忘录内容，中东似已经迎来了和平的契机。在现阶段，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机会不低，这个无疑是好消息。然而两国能否在不久的将来长久的达成长久和平协议，悬念仍然很大，是星岛日报社论。
3: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在节目结束之前跟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要留意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是会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黄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今晚9:00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